0: 我将福山是皇城内的一名护军。那天晚上，我在看守所峰的时候睡着了，没想到油灯烤着了柱子，火势迅速蔓延。等到其他巡逻的护军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扑救了。太和、昭德们也接连被毁。5天之后。 这场大火才被扑灭，朝堂震怒。离光绪帝的大婚只有42条，每一任皇后的花轿都必须经过太和门。可是，是我的失职毁掉了太和门。就在这个时候，月光马儿出现了。 我要回到那天晚上，我要改变过去，可是我却被永远困在了月光马儿里。你真的在这里待了200多年了。
1: 你干嘛？我妈妈还在等着我去救她呢，我可不能一直待在一幅画里啊。没用的，出不去的。月光马儿是指日指怕火，看我把它一把火烧了。哎，着了！这幅画奇了怪了，小月我今天还真就跟你杠上了。哎，至于怎么只教我不教你啊？
2: 要不我们去找点树枝生火吧？
1: 啊！
2: 哎，那边有，
1: 好，走，接过去。

0: 困住我们的不是画，而是富山。
1: 啊？他不是也想出去吗？
0: 你还记得月光马儿的传说吗？妄图改变历史的人会被自己的心魔困在月光马儿里。
1: 我有办法。
0: 富山，
2: 哎，
0: 那个，其实我们走不出去是因为你。
2: 你说什么？
0: 你对过去的执念就是你被困在月光马儿里的原因。历史是不能被改变的，错误已经发生，你只能向前看。
2: 不行，历史一定要被改变，太和门不能被烧毁啊！啊，走水了，又走水了！你这么快来帮忙！你在干什么？没了他，我们就回不去了。快灭火呀！
3: 老是低头看着过去，你倒是抬头看看呀！
1: 福山叔，200多年过去了，这是现在的太和门。
2: 现在的太和门，太和门还好好的。
0: 这是重建后的太和门，光绪帝的大婚并没有被耽误，慈禧太后命人赶制了一座用彩棚做的太和门，完成了仪式。
2: 重建了就好，重建了就好。这真的就是200多年后的皇城？
0: 这里早就不是皇城了，现在这里是故宫博物院。
2: 重建好。

0: 时空穿越警示用。
1: 啊，这个我在书上读到过，好像是说如果即将破坏时空规则，那么它就会变黄，如果变成红的，那就非常危险了。
0: 拿着吧，万一以后有用呢。
1: 嗯。

0: 小雨，切勿以身犯险。
1: 文少，等我们回到七年前，找到一道光的线索，就能治好你了。
2: 我的未来已经没有希望了。
1: 是你教我心怀希望。不管怎样，我都要试一试。

0: 哦，走，李小玉，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啊！
2: 别看这冷冷清晨，厨房上好久这时间了。哎，从刚刚经
3: 过，怎么都一样啊？
2: 太和门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传说。
1: 我们成功了，
3: 真的，我们成功了，长征六号运载火箭首飞成功，我爱你，祖国，我爱你，
1: 走。怎么变黄了？
4: 姐姐，你这打扮的也太年轻了，一点都不像当了妈妈的人。
5: 谁说当妈了就不能打扮的年轻呢？穿得好看，心情才好吗？
6: 哎，吴老师早。
5: 哎，吴老师去哪儿呢？
7: 就是咱的平安故宫工程嘛。今年年底啊，
0: 要
7: 特地的扫除安全隐患。我到古建部借个人去。
4: 哎，您不用去了，古建部啊，现在一个人掰成两个人用。这又是平安故宫90周年院庆，没人了。
7: 我听说。有个叫丁雨欣的姑娘不错，我呀找她去。
4: 好，
7: 回见啊，
5: 您慢点啊，回见。
3: 快说说，她是去找我妈妈。
1: 哎，不能让我妈妈看见我们。哎，不好意思，就过一下。
4: 哎，同学，慢点。
8: 怎么了？不知道是不是过在故宫待久了，感觉自己越来越爱下乡。
4: 你想什么了？看到神兽了？
8: 说什么呀？走吧。

0: 还好我们没有被发现。
1: 您好，您是丁女士吗？
2: 啊，是我。您是？
1: 我是文物管理处的吴廷怀，老赵叫我来找您。
2: 啊，吴老师好。
1: 这周五啊，你到我部门去开个会，具体的事情到时候我跟你说。
0: 社恐怪小可真是奇怪。
1: 吴主持，再见啊。
2: 哎，您慢走啊。
0: 养了，养了。
3: 哦，没事，有小虫子。
4: 杏阿姨，
0: 嗯，
4: 杏姐姐，
0: 嗯，什么事儿啊，浩洋？
4: 浩洋，奶油找上门，说她老公荧光疯了。
3: 他怎么没告诉我？
4: 荧光飞说自己是白虎转世，要去抓他们邻居狼头，把狼头的羽毛都快扒光了。
3: 哎呦，又疯一个！走走走，去办公室。他们肯定去秘密基地了，走
0: 走。

0: 一大早过来就浑身发抖，我就用外套给他裹上了。
1: 这是你妈妈给你买的新外套吧？你去找条毯子呗。
0: 不用了，衣服脏了可以洗，只要奶油不着凉就行。
2: 荧光昨天回家就开始不对劲儿，先是说自己有金钟罩，要给我展示胸口碎大石，后来又说自己是白虎转世，命中注定守护四方。他以前就老说自己祖先是白虎，所以我没当回事。谁知道他……
0: 奶油，你别急，慢慢说，信姐姐肯定会帮你的。
2: 我还没起床，就听见外面鸡飞狗跳的。本来我以为是狼头和他媳妇又吵架了，谁知道狼头的媳妇来敲我们家门，边敲边喊：“荧光疯了，荧光疯了！”你知道的，狼头一家是啄木鸟，他媳妇没两下就把门给啄穿了。我跟他出门一看，荧光满院子追着狼头薅啊，非说狼头是鬼鸟，半夜里会偷别人家孩子，他作为白虎要铲凶除恶。
1: 我给他做了点药，你拿回去给他吃啊。至于病因，
2: 不会是因为他要当爸爸了，压力太大疯了吧？
1: 哎，我倒不这么认为啊。我觉得他虽然有的时候会糊涂，但是关键时候还是知道保护自己的孩子的。你也别太担心了。
0: 你想好给宝宝起什么名字了没？
2: 要是个男孩就叫馒头，女孩的话起个花的名字吧。
1: 哎，叫梨花怎么样？这雪白雪白的多可爱啊。
3: 梨花，
2: 梨花，这个名字好。
1: 来，浩洋，送送他吧。
0: 好的。
1: 哎，等会儿我再给你拿几个猫罐头回去补补身体啊。哎，我这猫罐头放哪儿了呀？
4: 哎呦，你硌着我了。
5: 不是我。
4: 不是你是谁？
6: 我们是故宫怪兽谈的记者，想来采访那个东宫宝石的主人，对吧？
4: 啊，对啊，我们都是新语者。
1: 嗯。哎，你们怎么进来的？哎呦，我又忘记锁门了。下次啊，你们就大大方方的进来啊，我又不是朝风，我不会吓唬小孩子的。哎，浩洋来，这是张浩洋。哎，你们叫
4: 我叫杨小雨，他叫李大乐。嗯
0: 啊，小雨、大乐，你们好。
1: 浩洋可是横跨三系的天才仙语者。
6: 原来你这么厉害。
0: 没有啦，我就是来帮忙的。杏儿，杏姐姐，我不知道这张纸该收在哪里。
1: 呀，给我吧。我呢要去一趟天一城处理一下事情，看看荧光的病因，所以你们只能问我三个问题。
4: 问题？
1: 你们不是记者吗？
6: 对，那个，你不记得我们准备的问题了吗？啊，他太紧张了。
1: 啊，不要紧张，随便问啊。
4: 请问这个房间是？
1: 这里是我来故宫上班以后呢，为了处理天一城事务开辟的一个新空间。上了锁以后，就只有我的家人可以进来。
6: 那请问您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我是想问，洞光宝石主人的一天是什么样的？
1: 我呢，白天就在故宫上班。晚上呢，就回来这里处理一些动物啊、神兽之间的问题。不过今天我要早点回家。
6: 为什么？
1: 今天是我儿子生日，我要回去给他一个小小的惊喜。你们还能问一个问题啊？
6: 那个夏，杏姐姐，我们今天的问题已经问完了。

0: 了，等哪天我们有新的问题了再来问您。
1: 哦，行，那下次见。
2: 我真的可以再见到您吗？
1: 可以啊。
0: 那个，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下次再见。
3: 总觉得哪里怪怪的呢。
4: 信姐姐，我还有一个问题。嗯，
1: 你问。
4: 我以后能像你一样成为洞光宝石的主人吗？
3: 你这么有天赋，当然有可能啊。
4: 真的？嗯。
3: 不过，成为宝石的主人可不是人生唯一的意义哦。
4: 可我爸妈告诉我，如果不能成为最优秀的人，人生就是失败，失败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
3: 就算不能成为最优秀的人，你也可以努力创造属于自己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呀，他们也是值得被守护的。嗯，好了，你现在太小还不懂，长大了就知道了，快回去吧，妈妈该找你了。
4: 好。
3: 我呢，要去一趟天一城处理一下事情，看看荧光的病因。
5: 哎，杏姐，
6: 你好呀。
7: 小端博士，
8: 您的天书呢？
9: 我的天书呢？
7: 哎，那一边。哦，
9: 天书宝贝。
5: 在哪儿啊？
6: 不知道呀。
5: 那你有没有看见？
10: 没看见。
7: 怎么了？
9: 是杏姐。请问您看到焦头那两口子了吗？他们失踪好几天了。
7: 他们给我打赌打输了，在我那儿看门呢。
9: 哦，那就好。这老两口啊，天天堵在门口刁难大家，也就您能治得了他们。哎，我还听说荧光病了。
3: 哎，我已经找到原因了，他会好起来的，不会再有人得病了，放心。我眼花了。
7: 嗨，跑！哎，往哪儿跑？
3: 还躲什么呀？哎，没事啊，吃了药就好了。哎，你看那是什么？我知道了，一会儿我就去看他，你乖乖的哟。按时服药。不用担心，我可是洞光宝石的主人。

0: 是你们？难道一直跟踪我的是你们？你们到底是谁？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我们……
2: 啊！一道光，我们再找一道光。
0: 你们为什么要找一道光？说话。
2: 因为吻少是我们的朋友，他曾经救过我们，所以
0: 看着我的眼睛。

0: 让他好好休息吧。是我肚子在叫。哎，来来来，尝尝这个，那，这个特别好吃。
1: 你为什么要救我的手？这是宝石主人义不容辞的职责呀。说的好像很伟大，但其实，哎，你看，这家元宵我吃了好多年，馅儿特足，特香。哎，老板人是真好啊，可惜他孙子不太靠谱，成天研究一些稀奇古怪的菜式。
2: 哎，还有鸭鱼。虽然记性不好，但昨天居然在烧饼店门口认出了我。
1: 这里也是我的家呀，守护家人还需要理由吗？
3: 守护家人。
2: 那，让我们和你一起去找一道光吧。
1: 好啊，来来来，再吃点。

0: 老太太，东西我带来了。
1: 啊，这是月光马儿。
2: 月能移世界，因果有循环。你还是来问一道光的嘛。
3: 一道光是一种罕见的天象，这我已经知道了。还有其他线索吗？
2: 据说他能治愈一切伤痛，但谁也没见过呀。
3: 嗨，东西都已经给你了，别卖关子了。
2: 老太太也不知道啊，但她可以告诉你。

0: 一道光，
1: 新阿姨，新阿姨，
2: 新阿姨。

0: 怎么了这是？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最少要6个钟头啊！那我就再下去躺一会儿。
1: 好，好，好，你掌柜的，你请。
2: 大哥，这个人是做什么买卖的？我也不晓得，宜昌上的船，说是上海那边的老母亲病了，着急赶回去买。
1: 这家伙很有钱呐。你看他手里的那块金表，
0: 金表，铜的吧？
2: 是金的，好亮堂啊！如果我们……
0: 这种坏事你可不能干。
2: 没事，大哥，他又不知道。
0: 哎呀，不行！
2: 行，这件事你就别管了啊！
0: 这种事怎么能干呢？
2: 哎呀，你别管了，你别管了。

0: 老总，
1: 别把家伙扔坏了，捡起来吧。
0: 不敢。
1: 捡起来啊。
0: 老总，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我是一时的糊涂啊。
1: 滚吧。

0: 妈的，都是你这个龟儿子出的馊主意，险些要了老子的命！你我哪知道他是个高人啊？
1: 高人，我要是高人，还能遭这一路罪吗？

0: 渡边君，一路辛苦了。
1: 宋本君，这次可就麻烦你了。
0: 哎，
1: 战事紧张，我就到上海来治病，真是不合时宜啊。
0: 啊，用中国的俗话说，既来之则安之，这次你就安心的养病吧。啊，我们呢还可以尽兴的对弈，
1: 这大概是我此行唯一的愉快了。
0: 还有让你更愉快的事情呢。
2: 是吗？
0: 嗯，请。
1: 啊，

0: 到你了，哎，到你了，哦，哼，还行啊，这招棋下的不错，大有长进，继续努力啊！
1: 真的，
0: 嗯，
1: 这自古就是名师出高徒，对吧？
0: 说你胖你就喘啊，这名师嘛还马马虎虎，高徒说的太早了吧？
1: 你小子就怕好了。

0: 别人，小气鬼。
1: 这不是小气不小气的事儿，啊！我跟你说，这围棋啊，
0: 是一门国粹，是一门艺术。就算你把整条命都搁进去，也不见得能入门，是这么说的吧？
1: 对啊，说的没错。
0: 你小子跟李志博一个口气。
1: 哎，这你就没劲了吧？刚才你是死拉活拽的让我陪你下棋，怎么着？现在你又啰嗦什么？啊，
0: 马云飞，你这人情我可担当不起啊！我可是饿着肚子陪你玩呢。
1: 你说什么？你陪我下棋？哎，你饿着肚子陪我下棋？
0: 啊！
1: 我告诉你啊，是我饿着肚子陪你下棋。你现在给我做饭去。
0: 凭什么非得我做饭？我不做。
1: 我是你师父，自古以来都是师徒如父子。做饭去。
0: 我什么时候拜你为师了？
1: 刚才谁说的呀？名师出高徒，
0: 那是书上说的，找书去。
1: 哼，哎，你耍赖皮是不是？要不这样，我做饭，你刷碗。
0: 碗我也不想刷。
1: 我说你小子棋下的臭，人品也臭，是不是？
0: 马云飞
1: 啊，
0: 你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2: 你们俩吵什么呢？
1: 我做饭去。哎，志博，你给评评理，刚才这小子是死活让我陪他下棋，是不是应该行这个拜师酒？
0: 不是。你可千万别听他一面之词。
2: 这规矩可没法改啊。
0: 那我宁愿将来摆酒，也不愿现在给他做饭。
1: 你小子太赖皮。
2: 哎，谁都不用做饭了。欧阳刚才来电话说一会儿有人请客。
1: 请客？谁请客？
2: 说去了就知道了。
1: 何健，把棋给我收了。
3: 长官，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好一个世外桃源呐！
4: 是啊，结庐在人境，心远地自偏。渡边君在这里安心的养病，长沙前线的炮火，暂时就不要去想他了啊！请，
3: 长官。
5: 长官啊，
6: 来来来，各位，
7: 谢谢，
6: 请入座。
7: 老于，咱们也一年多没见了吧？
6: 是啊是啊，久违了。
1: 老于，你这大老远的从重庆赶到上海，不是就为了请我们几个人吃顿饭吗？啊？
6: 其实呢，也就是老朋友在一起聚聚而已。这不，过几天也就是1940年的中秋了。每逢佳节倍思亲，你们几位家都不在上海，有的呢家还在海外，所以啊，就想请大家一起喝喝茶，聊聊天儿。
1: 哎哎哎哎，都是老朋友了啊，就不用来这套了，有什么事儿直说。
7: 老于，你有什么话就痛快地跟大家说吧。
6: 那好吧，本来我是想边喝茶边聊的，既然少校这么说了，那我们就先谈事儿。我这次是从第九站区来到上海来会一个人，这是日军阿南维基11军第5师团长渡边。
1: 你看看，
2: 第5师团不是在湘北鄂南吗？怎么换防到这一带了？
6: 啊，渡边是到上海来治病的。
0: 哎，这个渡边是什么时候到的？
6: 啊，今天。
0: 哼，你倒挺利索。
1: 老于，你是想雇我们杀了他吧？
6: 啊，不，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
6: 事关长沙会战。

0: 沈村副官，去把我的旗具拿来，我要和松本司令官对弈一局。
1: 是。
0: 杜面筋，按马劳顿，你还是先休息吧。哎，啊，
2: 对我们来说，对弈就是最好的休息。
0: 你还是老样子。
3: 事关长沙会战。
0: 长沙会战。

0: 据我们的情报，日军正在秘密准备第二次的长沙会战。说起长沙，就让我想起两年前的一场长沙大火，战事未开，守军就成了惊弓之鸟，一夜之间就毁了一座历史名城和几万条性命。哼，事后居然还说是什么焦土政策。
1: 老蒋的思维简直莫名其妙，焦土政策，这不是和那年扒开黄河花园口的洪水政策是同出一辙吗？伤害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为代价，抵抗日军的侵略，简直荒谬。
2: 宋本军，你给我配的这位副官，可是管得我喘不过气来呀！
3: 石团长，这都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如果有什么不当的地方，请多指教。
2: 此村。
4: 此番随渡边将军回上海，有什么感触啊？上海是一个值得我回忆的地方。
5: 三村，你去拿棋具吧。
4: 是。过去的已经成为历史，还是让我们说说眼前吧。据老于他们那边得到的情报，渡边这次来上海治病，随身会带着一份第二次长沙会战的作战计划草案，虽然还在修订之中。
6: 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弄到手，对于第九战区的作战是有极大益处的。
2: 那当然，知己知彼多好。可问题是，这事儿一听就难，心里没谱。
7: 老于啊，要这么说，这酒我真的不敢往下再喝了。
2: 宋本君。 战争进行了4年，我们最大的失误就是低估了中国军队的能力。在华北，我们的对手是八路军；在长江三角洲，又有新四军。而我呢，这两年主要的对手是国民党政府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队伍，那里有像罗卓英这样的骁将。唉，从第一次长沙会战开始。
7: 我就有一种不祥的预兆。是啊，长沙是一块硬骨头，我们已经啃了一次了，结果没有吃到肉，还磕掉了牙齿。
2: 宋本君，说实话，我对这场战争已经感到厌倦了。
7: 昆仑关一战，让我看到了中国军队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我担心这样下去局势不容乐观呢。可阿南惟几司令官决心再次与长沙中国军队进行决战，所以我在上海不会待很久。我把几位作战参谋也都带来了，样病艰辛，还得和他们一起对作战计划做最后的敲定。
2: 你还是安心养病吧。 我知道，这件事确实难度太大。不过，有一个情况我应该告诉大家：昆仑关一战，日军无视国际法，公然使用了禁用的芥子神经毒气，而渡边的这份作战计划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一项是考虑使用细菌武器。
7: 细菌武器，这可是国际公约明文禁用呢。我也是身不由己啊。如果即将发起的第二次长沙会战，因为我的第五师团而不能再彻底取胜，那么我可能就该回东京上军事法庭了。
2: 渡边君，作为军人，我们都是为天皇陛下效命的，不要想得太多。
4: 这次来上海，你就安心养病。据我们的情报，他们在东北有一个秘密的731部队，就是专门从事这种研究的。老于，我看这样吧，这件事情我们两边都想着，等有了一个比较成熟的想法，我随时跟你联系。
2: 好吧，记住，渡边每天上午都要去医院看病。

0: 文件肯定在那个包里面。这个人，人不离包，包不离手。要想得到那份文件，除非把他的手给剁下来。
1: 他总不能连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拴着吧？
0: 哼，还真有可能。这种人，就是江湖上说的那种鹰犬之辈。
2: 他们住的地方打听到没有？
1: 郊外的碧云寺，那是个三面环山、一面有水的地方，戒备森严，根本没办法下手。
3: 现在的困难在于没办法接近渡边，所以就没了机会。一旦能接近，事情就有转机了。欧阳，想什么呢？
2: 我怎么觉得渡边身边这个人在哪里见过？
3: 哼，我看是你的心理暗示在起作用吧。
1: 别犹豫了，干脆直接找老于把这活给退了。
0: 哼，人家老于千里迢迢的赶来，就是想求咱帮这个忙。我是真不好意思啊。欧阳，你说呢？
2: 人家是奔着你来的，我怎么说？
1: 哼，这饭也吃了，酒也喝了，这就叫吃人家嘴短。
2: 还是再想想吧，我上去看看高寒。
4: 看了这么久，我的病情还是没有进展，心情不好啊。
5: 为了缓解你内心的压力，我已经给你预备了一份珍贵的礼物。
4: 松本君，是什么样的礼物让你如此闪烁其词啊？
5: 过两天你就知道了。
2: 高寒。
6: 嗯，大姐
2: 怎么样？
6: 很奇怪，有一封明码的电报发往宪兵司令部的松本，不知道使用的是暗语还是别的什么意思。
2: 明日乘205次列车到望街站，宫平太郎。宫平太郎，这名字怎么那么熟悉啊？
3: 尹飞，白一局如何啊？
0: 嗯，
3: 哎，你来不来啊？
0: 怎么这时候想起下棋来了？
3: 闲着也是闲着嘛。
0: 这回要是输了，怎么说？
1: 你想让开，我下。
0: 你跟他下？
1: 啊？
0: 你至少还得十年。
1: 又来了你。
3: 走。我琢磨这事儿啊，其实耀然心里还是挺想做成的。
0: 嗯。
3: 咱们要是有招把这事儿给做成了，那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0: 其实我倒不在乎什么成就感，我就是觉得吧，这偷挺刺激的。
3: 嗨。
0: 你看我回来这么多年了，还一次都没偷过呢，不像人何副官当年敢偷戴老板的金表做定情物。
1: 你小子挤得我呢。
0: 哎，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没有。你看啊，国外那些个电影，这个偷是仅次于爱情和死亡的第三大不朽题材，你说呢是不？啊，
1: 马云飞，什么事儿经你嘴一说就邪乎了。不过这棋下的倒不错，尤其这招妙，非常的妙。
0: 你都看出这招棋下的妙来了？
1: 废话。
0: 行啊，大有长进啊。我跟你说啊，这琴棋书画都是雅致的活，哎，就凭你能看出这招棋的妙来，孺子可教。
3: 哦，对了，这几天啊，我查了点资料，这个松本和渡边啊，他们还是老朋友，一起在陆军部

0: 共过事，他们同属于东条派，而且他们俩还有共同的爱好，就是这个手弹。渡边的棋艺略胜一筹。
1: 行啊，等找时间跟他们俩好好会会。
2: 云飞，我记得你好像跟我提过这个人。
1: 宫平太郎，抵达上海。
3: 不会说又是你朋友吧？好像日本那边的事儿跟你都有关系。看我干嘛？
1: 起来。
2: 嗨，你正经点。
1: 欧阳，我非常的正经，真的。我再好好看看啊。
4: 你小子有病啊。
1: 你给我站好了。
0: 云飞
1: 啊，
0: 你是不是有招了？
1: 我跟你们说啊，这个宫平太郎是日本围棋的八段高手。有一次我在晚宴上碰到过他，哎，我差点就把他当成河间了。
2: 什么？
3: 编你就编吧。
1: 哎，真的不信咱们现在可以查资料。跟你长得是一模一样，简直就是孪生的。
2: 居然还有这样的事儿
1: 啊。
0: 既然这个宫平太郎是对弈的国手，而松本和渡边又都喜欢这手，现在这封电报又是发给松本的，用的是明码，这意味着什么？
2: 意味着宫平太郎是松本请来下棋的客人。
0: 准确的说，应该是松本为渡边和他自己请来的玩伴。
1: 直播，你分析的非常正确。欧阳，赶快让高寒再发一份电报。就说宫平太郎因患重感冒扁桃体发炎需要手术，要推迟几天来上海，前天取消。
3: 马云飞，
1: 嗯，
3: 你小子可别打我的主意。
2: 你的意思是移花接木？
1: 哼，聪明。交给我。宫平先生您好。
5: 你认识我？
1: 是的，我有幸曾经在京都见过阁下。
5: 你的汉语说得很好。
1: 我知道宫平先生作为一名围棋的国手，在中国是习惯说汉语的。
5: 是松本君让你来的？
1: 是的，司令官今天去医院看渡边师团长
5: 了。哦，原来是渡边来了。怪不得这么催着我尽快启程。好，我们走吧。
1: 好，请。

0: 阁下是第一次来上海？
1: 是第一次，不过以前在电影上多次看见过这个城市，很美。
0: 那您是从北平来？
1: 不是，从天津塘沽。
0: 宫平先生应该和松本司令官很久没见了吧？
1: 你是说松本？
0: 对。
1: 还是在华北事变前，我们在山海关见过。那一次他生病了，我碰巧遇上了他。松本这个人其实可以成为一名好的棋手，他下围棋是很有天赋的。

0: 如果他不当什么宪兵司令，我看他在棋道上是很有前途的。可惜啊。
1: 这个人各有志嘛。

0: 您小心，请。对这个环境您还满意吧？
1: 这是我住的地方。
0: 您说的没错，准确的说，应该是您临时住的地方。
1: 我怎么觉得这里有中国人？
0: 我特意找了几个中国人和您对弈。
1: 中国的棋艺要比他们的军事战略强大的多。不知是哪一位国手，可否当面领教一下？
0: 先生马上就会见到。何坚，你醒醒。欧阳，来客人了。

0: 公平先生，别慌。
1: 你们是什么人？
2: 我们是中国人。你好，公平先生，只要你与我们合作，我们绝对不会为难你。
1: 我只是一个下棋的，不是军人，更不是间谍。
2: 这我们知道，所以我们不会伤害你，请你相信我们。
0: 我们还是上楼谈谈吧，公平先生。请。这边走。今天你真漂亮。
3: 呵，今天穿得够体面的，还戴个眼镜，装绅士呢。大姐，喂，你吓死我了！
4: 该吓死的应该是我。
3: 天哪，大姐，这太不可思议了吧！
2: 怎么样，依你的眼力，
3: 除了副眼镜，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2: 能唬住我这妹妹可不容易啊！何坚，咱们谈谈吧。
4: 没什么可谈的，这活我不干。
5: 宋本君，你打算什么时候让我见见那件珍贵的礼物啊？
6: 本来今天你就可以见到，可是发生了一点变化，看来还得推迟几天啊。
5: 不会是绝色美人吧？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已经让我对女人没有兴趣了。
6: 渡边君，战前就是早稻田的东方文化研究教授，我怎么能以美色相待呢？
5: 是啊，要是没有这场战争，我现在应该是在古长安的大雁塔下和一些高僧方丈们切磋棋艺，或者谈诗论画。
6: 等征服了中国，这些还成为问题吗？
5: 征服中国？宋本君，你怎么也开始异想天开了？
1: 我对中国的文化历来是尊敬的，除了棋艺，我还喜欢中国的古典诗词。

0: 和书画，还有京剧。从我内心来讲，我不喜欢这场战争，真的不喜欢。而且我认为日本最后会输掉这场战争。
1: 我们同样也不喜欢这场战争，这是我们的国家，你们的军队却对我们进行野蛮的侵略，屠杀我们的同胞。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7: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8: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9: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0: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了

0: 好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3: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 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0: 3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7: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8: 你想救世，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6: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9: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吗？
7: 商道即人道，
10: 经商之道，小道谋事，大道谋国，
7: 生意见人心。
11: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7: 重庆卫视经典职场每晚正在热播。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

0: 呀？
1: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嗯。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嗯、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

0: 你们的军队却对我们进行野蛮的侵略，屠杀我们的同胞。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们只有拿起武器，保卫我们的家园，捍卫我们的尊严，把侵略者赶出去。
1: 对帝国的无理行径，我很遗憾。可我这次来，确实与军事行动无关。
2: 从我们大家聚到一起的那一天起，我们每做的一件事都是为了抗日，也都是自愿的为国效劳。这个意思你懂，所以我不准备和你谈什么。当然，你要是真的不愿意去的话，那我明天就把这个公平送走。
3: 你们这不是激我吗？
4: 欧阳，我听何坚的意思，是对这件事情心里没底。
3: 就是嘛，你看，我一不懂日语，二围棋下的臭，一下就得穿帮露馅，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去了也失败，这不瞎折腾吗？
2: 我还是相信事在人为，办法总是一步一步想出来的。何坚，你是我们的兄弟，如果没有实在把握的话，我能让你去冒这个险吗？
3: 让我再想想。
2: 哎，你看，连这只猫都不怀疑你了。
4: 哎，那猫可是有灵性的啊。
2: 眼下有两个令人担忧的问题。一，何坚不懂日语。关于这一点，我的意思是云飞你陪何坚同行。
0: 我也是这么想的。宫平太郎啊，有一个随从叫袁英二，这个人的年龄和个头都跟我差不多，在一次轰炸中还救过宫平的命，而且这个人是个瘸子，我想我扮成他应该不成问题。
2: 仅仅装成一个瘸子是不够的，渡边是松本的客人，这就很难避免要和你的老对手接触，甚至是正面的接触。因此你必须改头换面。云飞，你去把高寒叫下来。
0: 好。
3: 就算是马云飞跟我一块去，我也不能整天装成哑巴一句话不说吧。
4: 这个你不用担心，你看啊，用这几天的时间，我们让云飞教你一些日语的基本的简单对话，应该不成问题。另外啊，我们一开始就让你装成感冒、气管炎、扁桃体发炎，不便多说话，这一关就基本过去了，是吧？关键啊，还是围棋这一关。何坚只有入门的水平。
3: 你现在又说我围棋入门了，不是说我十年才能跟你们交手的吗？你，
4: 我和云飞呢，虽然是粗通棋艺，但根本不是渡边这样段位棋手的对手。真要是摆开阵势，用不了几分钟就会露出破绽。所以呢，我也想利用这几天的时间，多和宫平接触，看看他的出手和路数。
5: 什么事儿啊？
0: 我跟你说啊，欧阳要
2: 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就不能贸然行事。宫平太郎就是来下棋的，你总不能老拦住他吧？这样吧，云飞，何坚就交给你了。除了要学习语言、围棋，何坚，你还要留心观察宫平的一举一动，看看他有什么特点，比如说一些习惯动作呀、口头禅，还有什么各种嗜好，不能有一点破绽。另外，云飞，你再去找一下钟西平，看看他是不是能给我们一些帮助。
0: 好，好在我们不是长期潜伏，

0: 找机会拿到渡边的作战计划，我们就及时找机会脱身。
1: 对，速战速决。高寒，马云飞这张脸就交给你收拾了，拿出你看家的本领。

0: 是，团长，你该休息了。嗯，好吧，今天就到这里。是。
1: 和战场相比，这里的寂静反倒让我内心不安，不知为什么。这个很正常，远离战场的军人总是很孤独的。是啊，战争改变了人很多东西，也使人放弃了很多东西。哎，森森，这几天。 怎么也显得心事重重的？没有啊，
0: 我只不过是有点水土不服而已。三村啊，不要再同我绕圈子了。松本司令官早就跟我说了，你和酒井美惠子曾经有点小小的摩擦。不，这是我的私事。实际上。
1: 我们之间的摩擦已经结束了，结束了。国家之间的战争可以随时结束，但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就没这么简单了。借这个机会，我建议你们一起谈谈。究竟会关东司令部了，过几天就会回来。
0: 师团长，我看没这个必要吧。
1: 我还是希望你们能重修旧好，也算这趟上海不虚此行吧。哦，对了，这两天跑医院。 你顺便把声带检查一下，看看能不能得到一点恢复。你本该有一副夜莺般的嗓子，很遗憾，战争让你失去了。
0: 谢谢师团长关心，不过
1: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明天还得去医院。
0: 是。

哎，你怎么还不回去？赶紧回你们屋睡去啊！跟你说话呢，明天早上还得早起呢，练日语啊！

0: 哎，你怎么回事啊？赶紧回你自己房间去吧。
1: 都是你小子害的。
0: 那好吧，你就睡这儿吧，啊。

0: 志博，志博，
1: 哎，
0: 该用早餐了。
1: 啊，公平先生，请用早餐吧。
2: 我对中国的烹饪艺术历来很喜欢。
1: 啊，
0: 那简单呀，我每天可以和你换一样，川菜、粤菜、淮扬菜，还有东北菜，包你满意。
1: 谢谢，请吧。你坐那儿。
2: 好。
0: 云飞还没回来啊？他一早就拖着何坚到林子里学日语去了，不等他们，咱们先吃。
3: 哎呀，来得早。

0: 我不如来的巧啊，公平先生，你走。
1: 何坚呢？
0: 他不是已经回来了吗？
2: 他没跟你在一起啊？
0: 他说肚子疼，就先回来了。
1: 洗手去。
0: 不洗。不，
2: 糟糕，我的钱包没了。
0: 我的也没了。
1: 他跑了。
3: 哎，哈哈哈哈，哎，
4: 哈前面，
5: 这辆车到镇江是几点？
4: 下午一点。
5: 下午一点。让一下。
3: 嗯，哈哈哈哈。

0: 我的金饼呢？
1: 你刚才还在你那挂着呢。
0: 刚才在这儿，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你个笨蛋，连个表都看不住。走。

0: 何副官，你的行李我替你打理好了，这些盘缠够吗？
1: 大姐，
0: 住口！一个逃兵不配这样叫我。

0: 我又想起约瑟夫了，我们把他营救出来，可他跑了，可他是跑回一个战士的岗位上去了。一个外国人都能这样，可我们自己的人却要脱离战场啊。
1: 大姐，我
2: 你太让我失望了。
1: 欧阳，欧阳，我真的错了，我改，你别撵我走行吗？
2: 你爱上哪儿上哪儿去。
1: 哎，欧阳，我根本就没地方去，难道你让我回监狱里去吗？你们真的不要我了？

0: 了到了，
1: 哎，拿箱子，拿箱子，
0: 哎，来来来，给我给我，
2: 来了来了，
0: 我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1: 来了来了，哎呀，
0: 来东西给我吧，东西给我吧，路上辛苦了吧，
1: 东西给我，东西给我，哎呀，
0: 你们肯定都没有休息好，你们冬天那边的，休息冬天多吗？
3: 先生，您是贡平先生吗？
4: 哦，没错，是松本让你来的吗？
3: 是。
4: 哦，贡平先生刚做完扁桃体手术，说话很不方便。上车吧，
3: 请。

0: 请。宫平君，你总算来了。
1: 宫平君，这真是太意外了，我太高兴了。如果你不来，我可能就想离开上海了。
2: 是的，我的心。
3: 哦，宫平先生前两天做了扁桃体手术，所以我们才迟了两天来上海。
0: 哦，那应该尽量少说话。其实我们之间主要是手谈，是吧？啊。
2: そうだ。ここに来て嬉しい。
0: 哎呀，你真是太给我面子了啊！你看这里的环境如何？
3: 哦，宫平先生一路上都在谈，说这里简直太美了，就像中国古文里说的世外桃源。我想，接下来的日子会更加美妙。啊，
1: 就让我们开始吧，请。
3: 行，宫平先生。
2: 是，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0: 冯先生。
1: 哦，欧阳。
0: 您等了很久吧？
1: 我也刚到。怎么样，马云飞他们
0: 已经被接走了，很顺利。
1: 这就好。这次行动你们做好了接应安排吗？
0: 安排了。
1: 欧阳，这一次可和以往不同啊，他们既是冒名顶替，又是深入虎穴，面对周围的敌人，他们却是孤军作战呢。我还真替他们担心呢。
0: 冯先生，事先我已经做了最坏的准备，万一很棘手，任务取消，随时返回。
1: 可是以马云飞的性格，他是不会轻言放弃的。某种意义上，他这次不是在执行任务，而是在进行自我挑战。他想验证的是他作为一名职业特工的能力。
0: 没错，他是这样的人。
1: 但愿他们能顺利化险为夷吧。你这边如果需要什么帮助，随时和老张联系。
0: 我知道。
1: 欧阳，如果你见到马云飞他们，把我的话带到，以不变应万变，于险恶中求生存。
0: 我一定带到了。

0: 请啊，请，请。这是我专门请上海国际饭店的日本厨子做的。宫平君，你难道不觉得我们这是在东京的聚会吗？
1: 是的，我很喜欢。
0: 请，好，请。

0: 哎，宫平君，还是过去的老习惯啊。北海道人吧，都是比较喜欢吃盐的，这大概是因为盐比较便宜。
1: 宫平君，为了感谢宫平君的光临，我敬你一杯。嗯，渡边将军。
0: 宫平君啊，这嗓子刚做完手术，多喝酒实在是不行。我能够跟将军喝一杯，是我的荣幸。哎，
2: 哪里哪里啊，这应该是我的荣幸啊。
0: 将军，这次宫平君本来是不应该来的，但是一听渡边将军到了，就一定要来会一会。不过我以为。
1: 既然是下棋嘛，还是以逸待劳的好。一来呢，将军你是来疗养的；二来呢，宫平君也刚做完手术。您觉得呢？
3: 那与宫平君对弈，对我来说就是我最好的休息。
0: 今天，我觉得我们最应该感谢的是这里的主人，我们的松本将军，是您促成了这次美妙的聚会。我记得宫平先生跟我说。
1: 你们最后一次见面，好像是在山海关，对吗？是的，是的，我们已经有两年多没有见了。想不到宫平君的记忆力还是那么惊人呢。啊，中国有句俗话叫借花献佛，那今天呢，我就敬松本司令官一杯，
2: 请。 为了给宫平君助兴，我还特意为大家准备了一个精彩的节目。
3: 好，好，好。

0: 漂亮，真是太漂亮了，真没想到吧，这战争时期还有这么漂亮的女人。将军，你可是太会享福了。
1: 大家没有想到吧，刚才这位美貌佳人就是我的森村副官。森村，过来给客人们斟酒。
2: 嗨。
0: 哎，森村副官，宫平先生刚做完手术，如果喝酒的话嗓子会坏掉。来，我跟你喝一杯。哎，姑娘，再倒可就洒了。这酒我可就喝了啊。
2: 先生，这酒的味道怎么样？
0: 这酒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啊。
2: 不过这个酒

0: 马云飞，你小子不是真的看上那个漂亮的日本妞了吧？
1: 漂亮的日本妞？你知道她是谁吗？
0: 谁呀？
1: 竹内云子。
0: 哼，肯定是喝多了。竹内云子不是早死了吗？
1: 是啊，我也以为他早就死了，可是刚才我眼睁睁的看着，我眼睁睁的看着他还活着。他没死，是咱俩离死越来越近了。
2: 干什么你？
0: 趁着还没暴露，赶紧逃吧！
2: 周围都是他们的人，怎么逃啊？
0: 不能白白送死了！
2: 别动！你好好想想，你好好想想，在南京的时候，你并没有暴露啊。
0: 可是你暴露了，你小子还跟他调情呢！
2: 你给我小点声！何坚，你好好看看我，你好好看看我，你还认识我吗？啊？
0: 认呐。就算是蒙一眼看不出来，可是时间一久，你还是逃不过那个女人的眼睛。我的意思，咱们还是赶紧逃吧。
2: 你除了逃，你就不会干别的，是不是？我告诉你，他们一会儿马上就会找你来下棋的。
0: 那还不如杀了我。
2: 何健，我告诉你，你开始的时候只要用公平那几招把他们镇住，就没问题了。
0: 我顶多就能对付五分钟。
2: 五分钟够用了，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啊。嗯。

0: 施团长想请公平阁下对弈。
1: 哦，我们马上就会去的。
0: 谢谢。
1: 啊，哎，森村副官，请留步。刚才的事情我非常抱歉。
0: 没关系。
1: 不过嘛，您穿和服的样子要比穿军装好看多了。

0: 洛阳，我打听过了，进碧云山庄的路都被封锁了，即便是香客也进不去。
1: 看来敌人真是把他们视为上宾了。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

0: 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八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

0: 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

0: 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到门口他就开始拿起话筒给我唱那首就是月亮代表我的心。我进了那间屋，然后当时看到满屋子都是鲜花呀气球啊，我一下子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流。
1: 昂仔，今天跟我们唱两句吧。
2: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0: 老公，谢谢你四年来对我毫无保留的付出，谢谢你永远站在我的身后支持我的每一个决定，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0: 贝利优的奶粉，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96，4008263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幺幺幺九，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2: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幺幺幺九，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哎，
7: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1: 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幺幺幺九，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眼睛怕光，总流泪。
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幺幺幺九，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幺幺幺九，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笑>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
1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

0: 两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看来狄仁真是把他们视为上宾了。欧阳，有心事啊？智伯，我怎么觉得这个森村副官有点眼熟呢？欧阳，你这个人啊，平时看上去挺沉着的。 可真遇到危险的事情，比谁心事都重。哎，你还记得上次我们狙击竹内云子吗？你一直就担心制定了好几条方案，是吧？竹内云子，这个演讲精彩吗？
1: 哼，真是太精彩了。
0: 难道是他？谁呀？竹内云子，
1: 森村副官就是竹内云子。
0: 嗨，你开什么玩笑啊！鬼了吗？
1: 我没开玩笑，你仔细看看。
0: 从帽子的皱褶看，里面确实有藏着头发的痕迹，还有这胸部难以掩饰的曲线。
1: 天哪，
0: 难道这个女人真的借尸还魂了？
1: 不是，是马云飞当时失手了。
0: 这个马云飞，
2: 马云飞怎么了？啊，没什么呀，我正跟欧阳说呢。马云飞这小子还真是个千面王子。啊，
0: 当然了，还得归你高寒小姐，没有你高超的化妆术，他也是寸步难行啊。
2: 这不是森村副官吗？
1: 我一开始也这么认为，被他这身装束和墨镜给迷惑了。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森村副官，而是当年那个没有被马云飞击毙的竹内云子。
2: 怎么会是他呢？
1: 高寒，你别急。
2: 大姐，他们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没准已经就……
1: 哎，高寒。

0: 你是出手不凡呢，
1: 我棋道尚浅，
0: 不敢妄评公平先生的棋艺。素元君客气了，
1: 我现在只关心公平先生的身体。

0: 哎呀，森村小姐，见到你我真的是太高兴了。这么晚了，怎么还不休息啊？
1: 我也想问您。

0: 晚上多喝了几杯。这个
1: 啊，明白了。不过苏元君，我想告诉你，像你这种眼神不好的人还是少走动。
0: 这个我知道，不过有时候走动走动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1: 请。
0: 嗯，樱花牌，真是久违了。我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抽这个，不过现在我用这个。

0: 森村小姐，你抽烟的样子一样很迷人。
1: 实在是不好意思，我这个能告诉我在哪儿吗？
2: 前面。
1: 在那边。我在那边。那我先去，你等等我，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0: 这周围的警戒线有多远？进山的路已经被封锁了，周围的警戒线有200米，
1: 200米太近，一华岭。
0: 寺庙周围都是有流动哨的。
2: 混蛋！
0: 嗨！
1: 真有情况，流动哨是不管用的，你知道吗？
3: 龚平君，该你了。

0: 哎，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电了，怎么会？哎，卫兵，卫兵，
1: 怎么停电了？啊，怎么回事？怎么搞的？
0: 怎么停电了？啊，
1: 快检查一下！
2: 是，
0: 怎么回事嘛？啊，渡边君，义军派人去查了，可能是保险丝出了问题。
3: 哎呀，怎么回事？这真是太扫兴了。啊，
0: 好了，好了，
1: 哎，
0: 公平君呀。
3: 哎呀，实在是太抱歉了！你看看这个，谁来请啊？哎，来人啊，把棋盘给收拾一下。公平君，你看咱们是不是？
1: 公平君已经非常的劳累辛苦了。
3: 啊，您看是不是改天
1: 也好？
3: 那就请公平君先休息吧。公平君，请。

0: 我的意见是，在敌人还没有看穿之前，把计划取消。
1: 我同意。
2: 取消计划我不反对，但是我觉得既然这一步已经迈出去了，现在还不是收脚的时候，是不是再等等？

0: 再等下去，人就回不来了。
1: 是啊，虽然高寒已经改变了云飞的模样，可他每天要面对那个所谓的森村副官，近在咫尺，谁又能保证云飞不会露马脚呢？

0: 少爷，我刚才可真的是快尿裤子了。
1: 哼，今天你做得非常的不错，咱俩配合得挺好。
0: 真的是天衣无缝，你要是再不停电，我那盘棋肯定就输了。
1: 输了怕什么？输了是你让着的。
0: 我也不能总是谦让吧。
1: 何坚，我告诉你，你现在是宫平郡围棋的八段高手，知道吗？首先你要从气势上把他们压倒。来，宫平大师。
0: 谈何容易，我现在还是在瞎蒙啊。
1: 我跟你说实话，现在你下棋输赢并不重要，我最担心的反而是竹内云子。我相信今天晚上的事情，这个女人一定闻出味道来。
0: 狗鼻子也不会这么灵吧？
1: 这个女人比狗还厉害。
0: 我还是研究棋谱去吧。
2: 宋本君，我觉得宫平君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厉害。
3: 可能是因为你是将军吧。
2: 你是说他谦让我？
3: 难道还有别的答案吗？
2: 可我不希望是这样。我一来上海受到的都是热情款待与谦让，可我不喜欢。这里也是战场，只有你死我活。
4: 施团长，您的电话。
2: 啊。
4: 好像是阿南司令官。
2: 好。喂，我是渡边。

0: 哎，还补课呢？啊！把脚给放下！哎，哎，
1: 这可是我生命中最长的一天呢。哼，那不是也过去了吗？对，哎，猫咪，猫咪，猫咪，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哎，对，哈哈哈哈哈！
0: 你别说啊。
1: 你跟宫平这只猫混得还挺熟的。哎，马云飞，那天，就是那天，你怎么就认定我会走铁路呢？
0: 飞机票得提前3天预订，对吧？轮船呢，机动性又不强，所以我想啊。
1: 你小子肯定坐火车，而且你要先去找你的老相好。服了你。没这两下子，
0: 我马云飞敢跟你过招吗？哼。
1: 哎，我告诉你啊，以后碰到这种启示的话，宫平君肯定会下在这儿。
0: 哦。
1: 啊。
0: 这招我早都会了。 你呀，还是琢磨着怎么跟庙里那个女人玩吧。不管你怎么玩，别把我的脑袋搭进去。哼。

0: 哎，把袜子给穿上。我觉得，咱还真不如在路上动手，那也容易多了。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得到这份文件，而是要秘密窃取，知道吗？让他们丢失了还察觉不到。秘密窃取，秘密窃取，说起来容易，哼，还不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事儿，这样提心吊胆的过日子，我真是受不了。
1: 咱们赶快行动吧。怎么动手？那个公文包不是用手铐锁在森村的手上，就是被放在保险柜里边。怎么动手啊？不过渡边这次既要看病，又要抓紧时间把这个计划给定下。他抓紧就好了，这样不就少了跟我对弈的时间了吗？我会对个狗屁呀！
2: 公平君，放松点。都是你小子害的。谁呀？
3: 送水果的。请
2: 稍等。哎，把书给收下。来了。非常感谢。请你给我们准备一辆车。 一会儿呢，公平先生要出去，谢谢您，<笑>好，谢谢。哎，给你的水果，
0: 快给欧阳打电话，咱们得回去。
2: 这电话不能用。

0: 他们都走了，
1: 都去医院了。那个公文包就锁在森村副官的手里。
0: 马云飞。

0: 报告，
1: 。进来。将军，我是特高科的酒井。早就听说松本军手下有一位美丽而精干的特高科科长。将军过奖。
0: 我刚从东北回来，本庄司令官听说将军前来上海养病，托我捎来了特级的高丽参。啊，
1: 谢谢。啊，战前我和本庄司令官是交往很密的棋友，可是现在呢，竟然没有一次手谈的机会。啊，
0: 松本司令官这次不是请来了宫平太郎八段吗？
1: 宫平君是国手。 我得到的其实是耳提面命的机会，而非难分高下的对手。不过，
0: 不过什么？
1: 不过，宫平君至今也没有完整的下完一局，他对我很谦让，这不应该是他的风格，也让我感到不舒服。
0: 听将军这么一说，我觉得宫平先生是个有趣的人物，我可以见见他吗？
1: 当然可以。 你看，他就住在这里，刚才去街上了，很快就会回来。不过，你倒应该见见另一个人。谁？我的副官森村。森村，
0: 这个人我不认识。
1: 你们应该是老熟人了，等见了面，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2: 将军这么说，倒真的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他就在附近，你去找找。我希望你们都能给彼此带来一个惊喜。是。酒井少佐，别来无恙。 是不是我的声音让你吃惊了？

0: 你是？云子。
1: 我现在是深村副官。
0: 你回来了？
1: 是暂时回来了。
0: 云子，你变了。用一句中国话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站在我面前的，已经不仅是一朵漂亮的间谍之花了，而是一个英俊的副官。
1: 可我还是喜欢漂亮这个词，我根本就不喜欢做男人，你应该知道的。
0: 其实战争中没有什么男人和女人之分。我知道，你还是在赌几年前的那口恶气，对吗？
1: 我是一个职业间谍，却让我去当一名正规军，好主意。我就不明白，你就那么容不得我在你身边吗？
0: 当时你离开上海，不是我的意思，是土肥原将军的指示。这一切都是为了你的安全，你知道吗？有些人不惜一切代价要你的脑袋，你难道忘了吗？
1: 是啊，临行前的那一枪险些要了我的命，可我更知道，也有人会不惜一切代价要搬开我这块绊脚石。
0: 混蛋！
1: 我并没有说这个人是你啊，酒井少佐。
0: 不要以为你躲过了一次暗杀就可以万事大吉了。
1: 不，我知道间谍生涯就意味着危机四伏，但我宁肯为此献身，而不愿意虎落平阳遭人唾弃。
0: 云子，
1: 请叫我森村副官。对不起，我要陪将军去医院看病，顺便看看我的声带。再见。
2: 我们呀，就假装出去看病。
3: 你又想干嘛？
2: 我总得出去找欧阳好好商量一下，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对吧？

0: 气，气魄，气质，气运，
1: 还有气节。中国人有句话叫人活一口气。
0: 人活一口气。好。好，我来吧。
1: 好。
0: 太好了。可以送给我吗？
1: 当然可以。等你和我们告别的时候，我一定送你一幅字。
0: 谢谢。我很喜欢中国的书法。你是跟谁学的？
1: 跟我父亲。
0: 我可以见见他吗？我很想当面请教。
1: 他死了。918死在关东军的枪下。
0: 这我很遗憾。
1: 顾明先生，
2: 侯阳。
1: 志博，你先带顾明先生上楼休息去吧。
2: 请吧。
1: 你们怎么回来了？
2: 欧阳，你知道那个森村副官是谁？
1: 我知道，竹内云子，他怀疑你了。
2: 算是吧。
1: 云飞，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眼睛一闭就是竹内云子那张脸。现在局面这么被动，我想终止这个计划。
2: 欧阳，现在除了森村那一关，一切事情都很顺利。我是想再试试，而且试试发展。

0: 你疯了，要去你自己去，我可不奉陪。
1: 侯天，如果咱们现在消失了，撇开任务失败不谈，那么竹内云子就会认定他的怀疑是正确的，他会眼看着咱们退缩，那说明什么？说明咱们是懦夫，是逃兵，连跟他过招的胆量都没有。你咽得下这口气吗？
0: 我咽得下。要是他真的认出咱们，咱们不等于白白送死吗？
1: 他根本就没认出咱们来，如果认出来了，昨天晚上就认出来了，咱们根本就活不到今天。而且如果今天我们回去了，从某种程度上讲就能打消他这个念头。我几年前就开始追踪这个女人，为此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们是兄弟，对吗？是兄弟就帮我。
2: 马云飞，你放心去吧，相信我的化妆术，没有人会识破你的。
3: 何坚啊，《红楼梦》中有句话叫"假作真实，真亦假"。你只要相信自己是真的，你的对手就会觉得他的怀疑是假的。其实啊，与其说是短兵相接，还不如说是华山论剑，剑走偏锋，拼的就是心理战。
0: 行行行，你们都说这么多了，我还能说什么？接着干呗。这一天下来，我心里也踏实点了。反正我是他们请来的客人，怎么说我也占主动，实在不行我就干脆装病。
4: 那也不能就这么装下去啊。
1: 欧阳，其实现在最困难的是那个森村经常会守在保险柜的旁边，我们很难接近那份文件呀。
4: 得想办法把他调开。
1: 好，何坚，咱们走，没时间了。
4: 云飞，冯先生让我转告你，以不变应万变，于险恶中求生存。
0: 冯先生，
1: 替我谢谢何先生。
0: 谢谢他。
5: 盛团长，我想去邮局发封信，这个请您带回去。

0: 黄包车。
1: 哎，
0: 去邮局。
1: 您讲。
0: 想查一下前几天在你们这儿住过一位客人，
2: 请报客人的姓名。
0: 宫平太郎，
2: 请稍等。宫平太郎先生本月12日至17日在本店住过。
0: 他是17号那天退的房吗？
2: 是的。
0: 好，谢谢。
3: 哎，每天都是检查，真让人受不了。一个健康的人，只要住进医院，也照样会被查出病来。
0: 施探长，我来吧。
3: 你倒是快。哎，真是烦酸。沈村啊，你刚才和美惠子小姐谈的怎么样啊？
0: 我们只是随便谈了几句。
3: 我想你们还是应该好好谈谈，叙叙旧。毕竟她曾经是你的长官，你们又都是女人。
0: 我宁愿把她看成男人。
3: 穿着军装的女人还是女人吗？
0: 哎，怎么你没走吗？
4: 不对，是我又来了。
3: 哦，我们漂亮的小姐又出现了。
4: 将军，
3: 我对这种戏剧性的见面非常欣赏。三村，不要像个木头似的。
0: 你好。
4: 将军，松本司令官让我过来问问您，您对这个医院的条件还满意吗？
3: 满意满意。
5: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6: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

0: 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
2: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界，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
2: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 夜多小便，神经衰。

0: 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

0: 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阴腰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被命运打入深渊。
1: 在尼古塔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2: 你是公差还是兵？
3: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0: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4: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1: 在3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0: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5: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6: 打赢这场仗，
1: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0: 重庆卫视经典职场，每晚正在热播。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9: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

0: 您对这个医院的条件还满意吗？哈哈，
1: 满意满意，只是周围好像都是尸体，感觉还是在长沙前线。
0: 哎，
1: 好，梅惠子，这里没什么事，你们俩出去走走吧。战争期间毕竟见面不容易。
0: 师团长，我。
1: 这是我的命令。
0: 是。

0: 请吧，
1: 长官。公平先生，您能为我签个名吧？我对您非常的敬仰，所以想得到您的签名。
2: 哦，你稍微等一下。
1: 嗨，啊。

0: 你天生就该是一个间谍，一名军人。
1: 可我更愿意做个女人，哪怕是做歌舞伎。
0: 你要知道，战争中没有女人。还记得土肥原先生对你的教诲吗？战争是造就男人的摇篮，也是女人需要的赌场。
1: 可我的赌注，是我作为一个女人的花样年华。
0: 今天在你的言语当中，女人这个词出现的太多了。你怎么好像心不在焉啊？
1: 没有啊，我在听你说。
0: 你在看什么？
1: 看那片林子，你看看，那么快叶子就黄了。
0: 这就是人生，人生就是一种季节的转换。

0: 酒井怎么也来了？
1: 我哪知道啊！
0: 完了，完了，酒井可是认识你的。
1: 那怕什么？竹内云子也认识我。你现在不是还好好的吗？
0: 那怎么一样？酒井对你的了解要比竹内云子要深刻多了。笑，
1: 哎，我现在马云飞一个人同时对付土肥原先二两个徒弟，还都是女的，哎，够刺激的啊。
0: 刺激？你一个人对这两个女人是刺激了，我脑袋没了。
1: 小点声，我告诉你啊，注意你的身份，你现在是宫平君，围棋大师。嗯，
0: 我是宫平君，我是大师，我是他们请来的客人，我可以随便指使他们。对了，还有，我不舒服，我真的不舒服，我刚做完扁桃体手术，我病了，我病了。他们总不能。

0: 拉我一个病人去下棋吧。
1: 我看你小子病得也不轻。哎，你不是病了吗？
0: 哦，对了，我病了。
2: 渡边将军让我来问，公平阁下现在可否有空闲？
1: 我们刚从街上回来，一会儿去看望将军阁下。
2: 好的。
0: 哎，怎么样？
1: 渡边催咱们过去下棋。
0: 你答应了？
1: 当然得答应。
0: 你答应？你为什么要答应啊？
1: 废话。哎，你快点把望远镜给我拿过来。
0: 你小子嘴也太快了，要去你自己去，我可不去。
1: 那好，就听你的，这回我过去，你休息。
0: 你什么意思？
1: 我告诉你，现在这公文包并没有在森村手里面，这说明什么？公文包肯定在保险柜里面。既然这样，咱们就这么办，你呢，一会儿先把那。
3: 云子啊，人的一生中，我感到有些事情都是命中注定的。对于我们俩过去的友情，我真的从来都没有忘记过。
4: 可是人生如梦啊，我现在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很久以前的那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早就离我而去了，莫名其妙的就成了现在的森村副官。那惠子，你知道我当年离开上海最舍不得的是什么吗？
3: 我知道你离不开的是你钟情的间谍生涯。
4: 我离不开的是你。我离不开我的假想敌，就如同博弈，不与高手过招是异常寂寞的。
3: 所以你就认为我是把你当成了绊脚石，一脚把你踢开的，对吗？
4: 你怎么想的你自己心里清楚。
3: 我早就想好了，等战争结束，我们再一起回北海道去滑雪。只要那个时候我还活着，
4: 你活着，也许我已经死了呢。
3: 不，你绝不活。你怎么了？
4: 没什么，只是有点水土不服吧。
3: 也许是我来的不是时候。
4: 也许吧。
5: 宋元君，
6: 宫廷君呢？
1: 哎，将军，宫廷先生今天身体有点不适，呵呵，不过，宫廷先生说了，您可以去我们的房间跟他手谈。
6: 当然可以，我这就去。早就听说宫廷君珍藏着一副中国唐代的棋具。我很想见识一下。
1: 是啊，那副棋非常的精美。啊，请。

0: 军。你在找这个吗？
1: 没错，这个是我的东西啊。
0: 您的记性看来不是很好啊。
1: 是啊，这人嘛，上了年纪就是记性不好了。谢谢。

0: 森森副官，我发现你们师船长不在的时候，你的话就变得多了起来。
1: 对不起，我不过是和您开个玩笑。
0: 我很讨厌这种低级弱智的玩笑，真的很讨厌。
1: 身手不凡呢。难道是他？我一定要看清楚眼罩背后的那个人。
2: 不错，
3: 棋盘如战场，胜败乃兵家常事。我只是希望宫廷君不要一味的谦让，我只是来向阁下请教的。

0: 怎么回事？哎呀，这是怎么了？哎呀，这可是唐朝的围棋呀！哎呀，这怎么会是这样？
1: ，
2: 顾明君，我们改日再下。
0: 将军，您慢走。
3: 快！
0: 怎么回事？怎么把棋盘给弄翻了？不是跟渡边打起来了吗？
3: 我敢吗？要不是那只猫在关键时候出现，我就完了。
0: 猫，
3: 你那边怎么样？
0: 别提了。你小子让一只猫给救了，我呢，让一只狗给咬了。那个孙村比我还快呢，整个就是一只猎狗。
3: 马云飞，咱们不能再这么玩下去了。今天晚上就动手吧。
0: 我也想马上就动手，可还没做好准备呢，怎么动手啊？
3: 要不我们就暴露了。

0: 过来。
1: 一定要注意，听见没？
0: 是。森森这家伙一定又在捣鬼。
2: 他在监视我们。
0: 我看是。得想办法

0: 把这个家伙给调开。
1: 怎么调啊？让他找酒井喝酒去，这我们说了也不算啊。
0: 少贫嘴，让我再想想。
2: 下午那盘棋眼看我就占优势了，突然被那只白猫给弄乱了，真是活见鬼。
3: 施探长，像宫平君那样的八段高手怎么会让您占了上风？你不觉得这件事很奇怪吗？
2: 我知道他可能是故意谦让于我，这让我很不舒服，毕竟我还是个军人嘛。
3: 可我不这么看。
2: 那会是什么？
3: 我在想。
2: 你想什么？
3: 这里面一定有文章。
2: 三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和酒井又见面了，不会重新勾起了你的间谍生涯吧？说实话，我讨厌特高课那一套，不要疑神疑鬼的。宫平君是我请来的客人。
3: 是。
0: 下午的事情并没有了结，连续两次这样都无果而终，这渡边难免会生疑的。
1: 怎么办？还真下，就算你也不见得是渡边的对手啊。
0: 事不过三呢，现在看来要想拿走文件然后再溜之大吉真是太难了。
1: 现在就是想溜也难了，我看森村那个家伙是盯上咱们了，最倒霉的是酒井也来了。
0: 哼，现在咱们呀得想办法让他们相信咱们，只要相信了机会就来了。
1: 那你快想办法，不然咱今天晚上肯定过不去。

0: 宫平君，我知道跟那些人手谈对您来讲是非常大的折磨，但是没办法，咱们是人家请来的客人，我们只有再忍耐一下啊，再忍耐一下，忍耐一下。有人说够了，
1: 够了，我受。
0: 宫平君，您要注意身体，注意身体啊，
1: 有人盯着咱们呢。
0: 你小子越来越聪明，别回头。

0: 是团长，不是我多虑，我给公平先生下榻的帝国饭店打了电话，他们是17号退的房，距离来上海整整迟了一周。
1: 三尊，你竟然私下里调查公平君？
0: 是团长，请你听我把话说完。既然公平君说是患了急性扁桃体炎，那他为什么要急于退房呢？这一周他住何处？难道这样的病真的需要住院吗？还有那个素媛，他始终不肯摘下他那副神秘的眼罩。
1: 那是因为他的脸被战火烧伤，是出于礼貌。
0: 可是我觉得，这张脸背后还藏着另一张脸。
1: 另一张脸？
0: 嗯。
2: 你小子越来越聪明了，别回头。走了。

0: 宫平君，我们有办法了。
1: 什么办法？
0: 这样，一会儿你主动找上门去，跟他们两个人宣战，就说你一个人要跟松本和渡边两个人同时下。
2: 你放了马云飞，光一个渡边已经吓得我快要尿裤子了，现在让我跟两个人下，你不要我的命吗？
0: 跟两个人下比跟一个人下容易得多。

0: 啊，怎么样？今天和公平交手了？
1: 请。
0: 看你这神情，你渡边军是遭到了惨败啊！
1: 事情可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0: 啊？怎么？你战胜了公平军？

0: 扁桃体发炎。
1: 这一个星期他去哪儿了？
0: 三村，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我只是对他进行了一些调查而已。
2: 渡边君，
3: 哦，宫平君，
4: 下午的事我很抱歉。
3: 哪里哪里。
5: 宫平先生为了弥补下午的过失，虽然身体很不舒服，但是还要坚持晚上和您对弈一局。
3: 那真是太给我面子了。森尊，赶快收拾沏茶。森尊，去呀。
1: 是。
0: 太好了，让我也开开眼界。
5: 既然司令官也在，那咱们就一起玩吧。
0: 您的意思是？
5: 我的意思是，我们宫平君可以同时下两盘棋。

0: 森森副官，见过一个人和两个人下棋吗？
1: 没见过，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0: 让你大开眼界的事情还在后头呢。

0: 你想啊，这海上的空气很清新，对于一个刚做完扁桃体手术的人是非常有好处的。
1: 没错，海上的空气是十分新鲜。那么现在这个地方你满意吗？
0: 还好，我们非常满意。
1: 这个地方让我想起了中国另外一个世外桃源，想必苏元君也去过。
0: 啊，我随着宫平君倒走过几个中国的名川大山，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呀？
1: 南京汤山温泉招待所。
0: 没听说过。哎呦
1: 孙军，哎呦孙军，你没事吧？
0: 还好啊，这把老骨头没让你给摔碎了。
1: 对不起，来。
0: 哎呀，三村副官，没吓着你吧？
1: 还真是对不起。
0: 哦，我要去看看宫平君了。如果他要摔着，那可就麻烦了。
1: 啊，对不起。

0: 建军，这次来打算住多久？
1: 哦，我们原本打算多住几天，可是没想到啊，宫平君突然间就病了，
0: 所以就在帝国酒店多住了几天。啊，
1: 没有，我们一起去了海上。
0: 海上？
1: 对。

0: 宗本司令，这样的结果已经很好了，您说呢？不过我希望还是不要把结果告诉渡边将军。
1: 哦，他战败了。

渡边将军，这样的结果已经非常好了。不过，我希望您不要把结果告诉松本司令。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夜间祛湿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体重下来了，困扰我多年的疾病都没了。
3: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和瘦身顾问许奎老师，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 A-Car-C， 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2: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2: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2: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看
2: 出来了。
1: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2: 哪位老师又来了？
1: 哎，你还真认识，
2: 是不是？
1: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许奎老师。
5: 大家好。
0: 许奎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夜间祛湿减脂的独特瘦身理论，瘦身效果显著。
1: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不对？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
2: 多少斤？
3: 猜。我以前
2: 165，对不对？
3: 没有，最重的是172，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夜间祛湿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有您的得意门生。
3: 对，是许飞老师给我推荐的这个方法。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所以见效特别快。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早上一睁眼一上秤，轻了，然后就是腰围小一圈，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所以我真的特别感谢许奎老师，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0: 嘉宾萌萌通过夜间祛湿降脂法成功瘦身62斤。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夜间祛湿瘦身，
2: 祛湿瘦身怎么？
1: 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是夜间祛湿瘦身法，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这叫夜间祛湿瘦身法。那么人体这12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12时辰，
6: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头也没见过。
6: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祛湿的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这个时候你用上这夜间祛湿法，是不是把你胆经通开了？是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6: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

0: 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2: 九坤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2: 对对，就是按照九坤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3: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旭奎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5: 对。
1: 这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合着20斤长吧？
5: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薛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我们来尝一下，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6: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6: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弱桃。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然后你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上秤，一定会有变化。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

0: 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许奎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怀孕到生娃胖了有50斤，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夜间祛湿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那时候多少斤呀？
2: 那会儿162左右吧，160。
1: 现在呢，我怎么感觉你现在都没有100斤啊？有吗？
2: 现在120。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2: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2: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2: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2: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2: 对，对，对，对。
3: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它是属于痰湿体质。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3: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4: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夜间祛湿降脂法成功瘦身42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退休以后，我体重增加到170斤。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4: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1: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6: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结果呢，体重增加到将近170了。呵，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结果

0: 的更多了，体重增加的更快了。我就用了这个夜间祛湿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我现在还不到120斤了，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1: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夜间祛湿降脂法成功瘦身50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体重就长到160斤了。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夜间祛湿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一量体重，哎，就是稍微减那么一下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他就能够很快速的瘦下来。
0: 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夜间祛湿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夜间祛湿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祛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薛老师，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到门口他就开始拿起话筒给我唱那首就是月亮代表我的心。我进了那间屋，然后当时看到满屋子都是鲜花呀气球啊，我一下子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流。
1: 昂仔，今天跟我们唱两句吧。
2: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0: 老公，谢谢你4年来对我毫无保留的付出，谢谢你

0: 永远站在我的身后，支持我的每一个决定。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2: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

0: 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0: 碧山梦界水世界换新升级，6月13日欢乐启幕。
1: 2026中国重庆科技电影周第三届电影金数字荣誉推荐盛典，科影共生，光映未来。
2: 今天清晨，我市西北部、中部、东南部局地出现100至180毫米降水，上午9时30分起，合川、彭水市级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2026年高考今天开考，重庆20.9万名考生奔赴考场，多部门联动，用心用情为高考考生保驾护航。

0: 周末好，观众朋友，北京时间12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欢迎您的关注。今天上午10点40分，市气象台发布极端降雨警报，称过去3小时，我市西北部、中部、东南部局地出现100至180毫米降水。预计今天上午的10点40分到12点40分，北碚、合川、长寿、涪陵、秀山降雨将达50至80毫米，并伴有雷电、阵性大风。上述地区累计雨量最大，可达150至200毫米，请注意防范。根据重庆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今天上午9时30分，重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经会商研判，决定将合川、彭水的市级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将两江新区、北碚、长寿、垫江的市级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市水利局和市气象局今天上午的10点联合发布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下午的4点，我市18个区县的部分乡镇有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其中合川、长寿、秀山风险很高，两江新区、武隆、彭水、酉阳风险高，其余区县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雨引发小流域山洪灾害，请相关区县加强值班值守。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时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的2点至明天下午2点，重庆、贵州、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重庆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记者从重庆火车站获悉，受四川、贵州、重庆等地暴雨天气的影响，今天重庆火车北站、西站、东站共计停运列车26趟，主要为重庆开往北京、上海、松江、宁波、深圳等方向的，请旅客实时关注动态信息，合理调整出行计划，避免耽误行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高考，今天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拉开了大幕。今年我市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总数是34.8万人，除高职分类考试招生、保送生等已录取考生和体育单招等不参加统一高考的考生外，全市应参加统一高考的考生为20.9万人，全市共设112个考点、7075个考场。昨天下午，重庆所有的高考考点面向考生开放了，方便考生实地的踩点、熟悉环境。第一眼新闻记者也是跟随市教育考试院走进了11中考点，进行了实地打探，一起来看看。
1: 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高考的倒计时牌终于翻到了最后一天。在这个充满好运的超级六日，我市各考点开放了踩点。现在呢，我们是在南岸区的11中，考生们正秩序井然地进入考点，跟随我们的镜头一块儿去解锁这一份为你量身定制的通关秘籍。第一关，智慧安检。今年我市继续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复检双重防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智能穿戴设备今年要特别核查。
2: 每个安检门呢，又设置了4个人来检查我们的智能穿戴设备，考生只需要摘下自己的眼镜，

0: 让我们的监考老师看一下，戴上就行了，大约就是2秒钟的时间。
1: 第二关，三级监考，考场不仅实现了监考屏蔽，更有火眼金睛坐镇。考场呢有监考老师，考点有视频监控，再加上市教育考试院统筹视频巡查，全力守护考试的安全。第三关，身心健康，我们看到各考点都为大家专门设置了医疗点和心理辅导站，有问题可以专人帮考生解决突发情况。这一关没有难度，只需要安心应考。
0: 我们在每一个考场外也准备了矿泉水、温水，包括风油精，还有餐巾纸，特别是我们如果有女生有特殊的情况，我们也准备了卫生的一些用品。关于学生心理状况，会有一对一的学生心理辅导，我们的卫生副主考是全程陪同参考。
1: 第四关，天气影响，气象部门发布信息，在高考期间，我市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要警惕降雨带来的不利影响。
0: 我们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告知我们所有的领队、所有的学生家长，注意明天的天气情况。如果明天出现了极大的暴雨情况，我们会分批次去安排我们考生排队进入我们的安检门检查，不会出现拥挤的。
2: 体会到了考务团队们的满满的温暖，有一点紧张，也有一点兴奋，但更多的是一种平静。
3: 高考固然很重要，但是它不足以定义我全部的人生。走到了今天呢，我已经战胜了过去那个犹豫害怕的自己呢，所以说这一段里程值得我铭记。我也相信，稳住，加油，我一定能赢。
1: 好了，秘籍已经交付，装备也已经清点完毕。在这个六六大顺的好日子，祝愿大家能够把多重六的好运通通变成答题的顺利。落笔生花，圆梦今夏，我们在考点外边等大家凯旋。
4: 刚刚11点半，高考的第一门考试语文科目结束了。第一眼 TV 前方记者陈景玉现在呢是正在泗水中学的考点外，马上我们来连线他。景玉你好。
1: 好的，张满，我们现在呢就是在位于两江新区的泗水中学考点。刚才呢11点30分的时候铃声打响，语文呢是已经考完了，大家就从考点依次走出。我们来请导播切一下早前我们拍摄的画面。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考生啊，其实神情是非常自若的，有的是三五成群，有的跟家长呢一起这个拍手击掌，整体来讲是非常轻松的，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的神经紧绷，可以说首日考试、首场考试是比较平稳的落地。刚才也非常有幸的采访到了我们走出考场的第一位考生，他告诉我们今天的语文考试题目呢是在作文部分给了一个材料，大概意思是说在这个文明的演进、个人的成长还有社会的发展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顿和挫折，要怎么样去看待，根据自己的思考来写作文。他给了我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答案，他举起了手中的一支笔，然后说这支笔呢在答题的时候我也遇到了一些挫折和困顿，但是呢我要把它写完，写完了高考的试卷以后，我还会用这支笔去书写更多的考题，给我人生的考题填出更加精彩的答案。所以困顿和挫折是暂时的，而我们的努力和我们的相信是永恒的，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的让我印象深刻啊。那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现场的过程当中啊，也有很多这个暖心的保障，才能够保障我们现场的这个整个秩序是非常的平稳的。比如我们现在画面当中所看到的就是有一些有困难的考生，包括这个行动不是很方便的考生，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是非常积极的在帮助他们，然后能够快速的在考试结束以后尽快的进行休息。好，但现场的保障呢不止如此，在我们的考点前面就是一条主干道，整个主干道从我们到来到现在一直都是畅通无阻的，这免不了就是我们现场有很多特警包括交巡警的一个保障。好，现在呢可以看到现场的雨势是逐渐的增大，而气象部门也发布了这个预报说这两天都会有大到暴雨的情况，怎么样应对我们这雨势带来的不利的影响，街道和相关的工作人员也是做了一些提前的预案。我们采访到了街道的相关负责人，您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应对我们现场的这个雨势的话有些什么样的积极措施呢？
5: 你好，石马河街道高度重视高考保考的工作，就针对本轮强降雨天气，街道提前对泗水中学周

0: 周边的考点、内涝点进行了排查疏通，同时街道组建了由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应急办、社区网格员为主的专班力量，分成两个组，对治水中学考点周边24小时不间断的巡查和管控，若发现有内涝或者倒树的情况，第一时间处置，排除安全隐患，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安全通道的保障出行。
1: 好的，非常感谢。好的，那么我们也跟大家捋一下今天的一个节奏，大家就是要卡准时间，在下午的时候3点到5点将会考数学，那大家一定要提前到考点做好准备。我们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主演播室。
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聚焦重点环节，强化服务保障，各地各部门用心用情守护孩子们的复考路。今天呢，重庆交警就对有集中送考需求的学校开启了全程的一个护送模式。今早7点过，在位于两江新区的重庆维明学校门口，交警已经全员到岗，提前疏散校门口停放的车辆，为学校6辆送考大巴留出通道。今年这里有400多名考生，从学校到4公里外的两江育才仁和校区考点有不少堵点。为此，交警为考生们量身定制了一条主线配套备选绕行线路。
3: 加油！起开！
4: 选择了线路，避开交通易拥堵与积水的路段，选择红绿灯相对较少，然后提高通行效率。
5: 如果说不送考的话，我们可能要走半个小时，但是现在有交警的我们送考的话，我们就差不多10多分钟就到了，这样给我们的孩子们来创造更好的条件。
2: 7点45分，3辆预警消旗开道，送考车队从学校出发。在金同路、栖霞路路口、金鱼大道汽博中心路口等关键节点，交警定点执勤，一路红绿灯绿波保障，4公里路程仅用不到15分钟就到达了。
4: 针对可能出现的交通拥堵以及恶劣天气，为送考车辆规划最优路线，同时与气象、水利、城市管理等部门开展联勤联动，大雨天气时及时排查处置积水点位，为送考车辆开辟绿色通道，必要时启用备用应急线路，保证在这段时间将考生安全送达考场。
2: 8点，随着考生们进入考场，雨势突然变大，大雨中送考车队整齐停放，红蓝警灯闪烁，民警坚守岗位，共同守护孩子们进行人生大考。
6: 确实每年都是这个样子嘛，每年都是交警开道啊，作为家长还是感觉到很欣慰。
7: 交警啊，还有很多老师啊、同学呀、然后家长都守护着孩子们，就进那个考场，我觉得还是挺感动的。
2: 雷锋的士志愿服务队组织直通车免费送考，以及定制公交保障考生出行，是每年必备的护考暖心举措，今年也不例外。不到早上7点，记者来到约定的接考生地点，全国人大代表、重庆雷锋的士驾驶员殷奇龙已经在这里等候考生。他告诉记者，为了不耽误考生，他一般都会提前到达。记者注意到，殷奇龙驾驶的雷锋的士贴着醒目的送考标志，同时他自己也为考生准备了礼品，祝考生旗开得胜。7点10分，考生坐上了殷奇龙的雷锋的士前往考场。虽然下起了暴雨，但在殷奇龙熟练操作下，考生顺利到达考场。据了解，截至今年，殷奇龙爱心送考已经19年了。
8: 这么多年的送考当中，也是感触到，我的每一次送考都非常有意义。今后的工作当中，也会一直的去送我们的高考考生。
2: 今天早上，重庆雷锋的士驾驶员周红也将一名考生顺利送到考场。这是周红第13年参加爱心送考。
9: 每次把考生平稳地送到考点，看到他们自信地走进考场，内心满是成就感。
2: 据了解，今年高考和中考期间，重庆市雷锋的士志愿服务队共组织了1000辆中高考直通车，为中心城区需要帮助的考生提供便民送考服务。今天一大早，重庆交通开头集团公交两江分公司的6台公交车来到两江新区的一家酒店，接送230名考生前往考场。15分钟后，考生们顺利到达考点。其中有一位特殊的乘客，他的母亲就是安排公交车的调度。
10: 我看着妈妈连连为考生护航，今年自己坐上送考专车，心里特别温暖。有了定制公交，我和同学们可以从酒店到考场，统一的

0: 车直达，让我们可以乘轮轻松应考，非常快捷方便。
1: 往年都是默默守护万千考生奔赴考场，今年我的女儿也加入高考队伍，能够亲身护航每一位高考学子安全出行圆梦考场，我感到十分荣幸与自豪。
2: 据悉，今年高考期间，重庆交通开投集团公交运营公司计划投入运力220余台，为全市28所学校8600余名考生提供定制公交服务。重庆卫视稍后将播出其他节目，第一眼新闻将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我们稍后见。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1:1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5: 欢迎关注午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傍晚到今早，我市大部地区出现阵雨或雷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目前降雨系统缓慢移动，本次降雨过程还在持续。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中西部和东南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累计雨量，中西部、东南部地区可达50到90毫米，局地120到160毫米。其他地方20到40毫米，过程累计雨量大，恰逢高考第一天，考生及家长需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来看预报，市区暴雨转中雨，21到27摄氏度；两江新区暴雨转中雨，19到26度；万州中雨，17到22度；秦江大雨转中雨，13到22度。南岸大雨转中雨，16到24度；长寿暴雨转大雨，20到28度；江津大雨转小雨，18到25度；合川暴雨转小雨，19到25度；南川大雨转中雨，15到26度；綦江大雨转中雨，16到26度。荣昌大雨转小雨，19到25度；开州中雨转小雨，16到23度；梁平大雨，16到21度；乌溪小雨，16到25度；垫江大雨，17到24度；中县大雨，17到23度。云阳中雨转小雨，16到22度；石柱中雨，17到25度；秀山大雨，13到23度。

有阳大雨，14到22度。衡水暴雨转中雨，19到26度。万盛经开区大雨，15到25度。

0: 山海纵横，情谊交锋。
1: 山海纵横，情谊交锋。
2: 咱们可以联手一次，
3: 跟你一起做生意。哇，
1: 痛快！
4: 人生自己掌舵，
0: 人生自己掌舵，
5: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6: 太怕了他们了，我现在就把你脑袋割下来吃。
7: 别激动，
8: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
0: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
9: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0: 续写传奇商图，
8: 续写传奇商图。
10: 我们应该携起手，共同向外扩展，
11: 才是我们的一条出路。
0: 我是陈晓，
8: 我是孙谦，
1: 我是罗一舟。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
0: 每晚19:35，
8: 每晚19:35，
0: 与你一起逆袭人生，
8: 步步为营，
1: 步步为营。
12: 帮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4: 400-826-3969，400-826-396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4: 400-826-396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4: 400-826-3969，400-826-396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云飞，
1: 高寒，怎么了？
0: 大姐，大姐，我做了个噩梦，我梦见九鼎跟竹内拿枪对着马云飞，他们连开了数枪，枪枪都要他的命。
1: 傻丫头，那不过是一场噩梦。高寒，越是这样的时刻，就越要沉着。你看，到目前为止，不是还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吗？
0: 可是，一旦发现了，就来不及了。这样拖下去，一定会出事的。时间越久，越容易暴露。
1: 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相信他们，相信他们有这个能力与对手周旋。
2: 牧羊，老于下午来电话了。
1: 怎么说？
2: 有情报说，敌人正在加紧部署第二次长沙会战，形势紧迫，他们急需要得到这份作战计划，问我们进展如何。我说，难度很大。
1: 难度确实很大。
2: 哎，山上的情况怎么样？
1: 一切正常。
2: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哎，不过丫头，你要相信云飞和何健，他们是有办法的，啊，会有的。

0: 和平军战成平局，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很高兴的事了。尽管他是同时和两个人守坛，宋本军肯定是败了，因为他首先离开了战场。森森，你说呢？
1: 史探长，我不善棋的，可是我不明白，他怎么突然提出同时和两个人守坛呢？围棋还有这个下法吗？
0: 无非是为了显示一下他自己作为国手的实力而已，当然这里也有照顾松本君的面子的原因，毕竟人家是东道主啊。
2: 也许吧。
0: 好了，不要胡思乱想了。其实啊，你要真想识别这个宫平君是否是真的，倒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战前我曾经在东京和宫平君一起沐浴过。 我记得他的后背上有一块粉红色的苔藓，不过你总不能把人家衣服都扒光了吧？啊！
1: 师团长，暗南司令官最近把我们催得很紧，您看。
0: 啊，我再仔细看一遍，这就上报。
1: 是。

0: 真静啊。
1: 人都出去了。
2: 真有你的，居然能想出这样的馊主意，同时对付俩。
1: 我也是从一本外国小说上看来的，怎么样，过瘾吧？平常让你多看点书，你就是不听了。
2: 哎，要不今晚再来一场？
1: 再来，再来就露馅了。如果让渡边识破了，咱们想溜都溜不走了。我告诉你，咱们现在得赶紧抓紧时间实施咱们的计划。

0: 恩村副官肯定是不怎么怀疑咱们了。我最担心的呀，哼，
1: 是你的老冤家吧？
0: 我真是怕再碰见他呀，碰见他，我就是再换一张脸，他也能认出来。
2: 长官。
0: 啊，真不错。
1: 那怎么办呀？
0: 我倒是有个计划，不过得跟家里边商量一下。
1: 不是说今天下午在咖啡馆见面的吗？
0: 嗯，
1: 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
0: 那我先走了。
1: 兄弟，你可不能把我一个人落下。
0: 咱俩要是都走了，一会儿渡边回来肯定会怀疑的。
1: 那我怎么办呀？
0: 做你最喜欢做的事儿。
1: 数钱。哎呦，
0: 睡觉。
3: 欧阳去医院了，他还想在医院动手。
0: 看来他想的跟我想的一样，
3: 必须要调开森村才行。但是现在有个问题，河间不在，你能打开保险柜吗？
0: 这我没把握，要是在渡边的身上得另想办法。
3: 办法我已经给你想好了。时间定在晚上10点。

0: 我想过了，今天晚上咱们就动手。啊，
1: 今天晚上是不是太仓促了？
0: 仓促吗？
1: 对呀。
0: 我告诉你，昨天晚上我已经跟森村过过招了，他硬是把我的眼罩给摘下来了。啊？不过幸亏高寒妆化的不错，他硬是没看出来。我现在觉得呀，

0: 敏先生，给您拿些西瓜吃。
1: 谢谢。
0: 啊，对不起，顾明先生，我马上去换一杯。
1: 没关系。
0: 那您需不需要换件衣服？
2: 森村副官，这一切都交给我来安排吧。
0: 好。
2: 说实话，我服侍宫平君这么多年，连一滴水都没洒到他身上过。
0: 啊，真对不起。
2: 我们不想喝什么西瓜汁儿。再见。
0: 再见。
2: 哼，让您受惊了，宫平先生。
3: 这小子叽里呱啦说什么呢？
2: 他说要给你换件衣服。
3: 我还以为他又让我签字。
2: 你就知道签字，站那儿别动啊。
4: 公平先生，
2: 我去给您拿件衣服换一换好吗？

0: 是我错了。哎，你小子去那么长时间，我都快急疯了。
1: 我告诉你，咱们的苦日子快熬出头来了。
0: 真的。

0: 还有守他呢，也许是最后一次，别怕，有我呢，啊！竹内云子小姐真的是不辞辛苦啊，
1: 这假小子还是放心不下。
2: 公平君，我们开始行动吧。休息。这么晚了，二位怎么还没休息？是啊，
0: 森森副官不是也没休息吗？辛苦了，啊！
3: 公平君今晚兴致很高，想和你们的师团长这个下棋对弈。对不起，我们师团长他在工作。啊，渡边先生今天有事情，咱们还是回去休息吧。公平君，快请进，快请进，啊！来来来，哎呀，公平君，无论你什么时候来，那都是我的荣幸。
1: 公平先生昨天晚上跟您下完棋之后，就睡不着觉了，说您的棋艺呢非常的高。打扰了，我很抱歉。
3: 哎呀，你真是太客气了。哎，森村，准备一下夜宵，二位请来。

0: 长官。
1: 执行长。
0: 嗨。
1: 师团长要和公平先生手谈，你仔细检查一下电路，另外安排一下夜宵。

0: 对不起，我去方便一下。
1: 好，请便。
2: 好，我陪您去。
0: 幸亏你小子把我叫出来了，要不然我真的没招了。哎，你赶紧想办法。
2: 别着急，事到如今呢，也只能用最后一招了。
0: 还有一招？什么呀？
2: 我跟你说啊，千万别吐啊！

0: 顾明君，该你了。顾明君，你怎么了？顾明君，顾明君，你怎么了？石村，快过来！
1: 石团长，
0: 过来！
1: 怎么了？
0: 哎呀，把枪收起来。顾明君刚才吐了口血，你赶快把他送到医院去。
1: 是，快来！
0: 快来！快快！子孙，你亲自护送。

0: 将军，这是
1: 啊，孙元军，刚才这里发生点事儿。
0: 哈，那宫平君呢？
1: 啊，宫平君可能是身体虚弱，刚才吐了口血。
0: 啊，
1: 我已经安排去医院了。
0: 什么？这是宫平君吐的血？
1: 不会有事的，你放心。孙元君，我感到很内疚，不应该这么急着要和他对弈。啊，可这样的机会对我实在是很难得的，所以我还是希望你多多原谅。
0: 您真是太客气了。我可以理解。啊，哎呀，哼，将军，这是多么美妙的一盘棋呀。
1: 是啊，的确很美妙，但是
0: 将军，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愿意替宫平君把这盘棋下完。
1: 来人，收拾一下。

0: 好了，去吧，你先下去吧。宋元君，
1: 您太客气了。

0: 将军，我还是很担心公平先生的身体。
1: 哎，你放心，我已经安排森村亲自护送去医院了。
0: 那就好，那就好。将军，我这心里实在放不下公平先生，能不能给松本将军打个电话？这一带毕竟是他的地盘。
1: 好的，我现在就去给他打。
0: 那太感谢你了。
2: 喂，松本司令官吗？宫平君是不是已经住

0: 来，那个素媛呢？没有来，居然没来。
1: 明天你替我一个班吧。没问题啊。
2: 三号船的病人怎么样？
3: 怎么会没来呢？
4: 白细胞有点上不来。
5: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6: 叶庭公平提出要跟两个人下棋，难道说他是以松本的招数，再来对付杜宾吗？
7: 森村副官，见过一个人和两个人下棋。

0: 将军，宫平军到底怎么样了？
1: 啊，我让森村护送着，你尽管放心。
0: 森村辛苦了。
1: 孙元军，该你了。
0: 好。

将军有所不知啊，我和宫平君的棋路恰恰相反，我喜欢后发制人，鹿死谁手，要到最后才知道啊。

0: 师团长，师团长，你怎么回来了？宫平君怎么样？那个素媛呢？
1: 素媛，哦，刚才在我这儿下了会儿棋，哎，怎么总爱把枪放在手上？这钱线还没玩够啊？
0: 师团长，素媛呢？
1: 这年轻人呢，总是神经过敏。

0: 苏妍君呢？苏妍君刚刚去了医院。哼，
1: 好你个苏妍，跟我玩捉迷藏的游戏。哎，嗯，哎呦，
2: 河间有问题吗？
1: 哎呀，
2: 小心点儿。
1: 没问题。哎，谢谢。

0: 哎，
1: 别动！
0: 我要上厕所，憋不住了。
2: 你要去厕所是吗？啊？哦，公平先生，您要去厕所是吗？我马上陪您去。
3: 嗯。

0: 出手也太狠了你。
1: 不狠他不见血啊。
0: 你怎么不出血啊？
1: 干什么去？
0: 马云飞，我正式通知你，我打死不演了。
1: 哎，我告诉你何健，我已经得手了，已经把计划交给李志博了啊。只要等渡边把这个作战计划交给阿南维基，咱们就可以溜之大吉了。

而且现在好演了，你看你只要踏踏实实躺在病床上，不用下棋，也不用说话，你眼镜呢？

0: 总算是弄到手了，到底是马云飞呀！高寒，这下你放心了吧？我有什么不放心的？呀，昨天是谁呀，在这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1: 我哪有啊！
2: 欧阳，
0: 怎么回来了？
2: 出事了！
0: 师团长，师团长！
1: 又怎么了？你看这个，你看，
0: 什么？你看看就知道了。啊，这
1: 种东西三十年前送来，我会很感兴趣的。师
0: 团长，可这本书是在公平军的房里找到的，一个名扬四海的八段国手，怎么还会看这种东西？
1: 你不是开玩笑吧？
0: 你再看看这个，
1: 眼镜怎么了？
0: 您戴上就知道了。
3: 平光镜，哼，是啊，一个近视眼的国手怎么能戴上一副这样的眼镜跟你对弈呢？难道说，这天下奇观在我这儿发生了？
4: 一个高度近视的围棋国手，怎么可能戴着一副平光镜走南闯北呢？啊，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
0: 这样一来，渡边就不能不引起怀疑，他不可能就这么冒险上报的。
5: 那我们弄来的这个作战计划就成了一堆废纸。我真该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 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6: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

0: 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 安全性对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2: 是，
1: 这辆奥福冈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2: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2: 4980直接是5折。
1: 是，
2: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2: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要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反弹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这么用
1: 这个。

0: 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的。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1: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车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2: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

0: 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他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这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要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7: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的。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他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7: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7: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

0: 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车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刚到门口他就开始拿起话筒给我唱那首就是月亮代表我的心。我进了那间屋，然后当时看到满屋子都是鲜花呀气球啊，我一下子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流。
6: 王仔，今天跟我们唱两句吧。
7: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5: 老公，谢谢你4年来对我毫无保留的付出，谢谢你永远站在我的身后支持我的每一个决定，谢谢你出现在我的

0: 生命里。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我真该死。
1: 哎，现在也没时间商量了，咱俩得赶紧赶回去啊！
0: 走吧，
2: 都已经暴露了，还怎么去啊？
1: 哎，这事儿也不能只怪何坚，我也有责任，我一时疏忽大意。
2: 你早干嘛去了？大大咧咧的毛病一辈子也改不了。
0: 高寒，这事儿不怪马云飞，都是我的错。
3: 行了，这是一个疏忽，一个意外，大家还是想想怎么补救。时间紧迫，宪兵队特高课马上就会扑到医院，要是实在没有办法，那这次行动取消。
1: 取消？
3: 对，计划放弃。
1: 博洋，现在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呢？
0: 对，不能就这么算了。
3: 可我不能拿你们的生命去冒险。
1: 欧阳，如果真像老于说的那样，渡边的计划得以实施，那死的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成千上万，甚至更多。
4: 你们怎么了？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3: 公平先生，我们能谈一谈吗？
5: 是团长，你再仔细想想，为什么每次你和公平先生对弈的时候都会出现意外的麻烦？第一次是保险丝断了，第二次是猫在捣乱。
6: 那么昨天晚上他同时下两盘棋的事实又该怎么解释呢？
5: 这个很好解释，我也是刚刚才明白。你应该不会忘记中国有句成语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吧？
6: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5: 师团长，昨天的对弈实际上是一场游戏，那个所谓的公平军以你的棋路来对付松本司令官，又以松本司令官的棋路来对付你。
6: 难道真是这样？
5: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可以给松本司令官打个电话，我相信结局是一样的，他也是平局。
3: 我们为的就是这份作战计划，据我们掌握的情报，这份计划当中含有使用细菌武器的内容。
4: 细菌武器？这可是国际法明文禁用的。
3: 可日军在东北的731部队就在秘密研制这种武器，他们竟然拿真人做病理试验，
4: 这太可怕了，这是帝国军人的耻辱。
3: 如果在战争中使用了这种武器，会有很

0: 你肯定？
1: 我肯定。师团长，他们不是来陪你下棋的，是来窃取作战计划的。
0: 打开保险柜。
1: 师团长，钥匙。

0: 有什么可疑的迹象吗？看上去似乎没有。不过，他们既然敢来，就会有窃取密件的办法。我已经给酒井去了电话，让他来协助我们。
1: 我刚才已经请他们过来了。不过，这个保险柜除了你我，没有谁接近这个地方。我还是对你刚才休息的那段时间不太放心。不过，钥匙一直在我身上。
0: 师团长，我看我们还是不要急于上报吧。
2: 可是安南司令官每天都在催啊。大人，我需要把真相弄清楚再说。必须弄清楚。
0: 是。

0: 发现可疑情况，继续搜。嗨，
1: 难道说这一切是骗局？
2: 必须查明真相。
3: 施探长，要想查明真相其实很容易，只要这个公平敢公开的和你一对一的较量，那么一切将会昭然若揭。
2: 你是说公开较量？
1: 将军，我想这是一个很体面的办法。我刚才去了医院，没有见到公平先生的影子。听哨兵说，他的随从把他接走了，说是有一些记者要采访他。
3: 那哨兵为什么不阻拦？
1: 森村，这里是上海，是引人注目的地方。既然这次松本司令官特地请来了我们大日本帝国围棋国手，这本身就是一条抢眼的新闻，我们不能不留有余地。
3: 要是他就此溜走了呢？
1: 那对你们也没有造成损失，你们的计划不是还没有上报吗？一切都可以挽回的，您认为呢，将军？
2: 还是梅惠子小姐言之有理啊，我们都得留有余地。
1: 要是他没有走，明天我就会让他上台容易下台难。
3: 哼，恐怕他早就远走高飞了。
0: 报告，公平先生到。
2: 快请他进来吧。
0: 嗨，
1: 将军，我们最好先回避一下。

0: 没想到公平先生这么快就回来了。医院不是一个值得久留的地方，记者也历来使人厌倦。再说，我要是不回来，你们会着急的。
1: 苏彦君呢？他替我办事去了。怎么，你对他也感兴趣？我跟苏彦君已经是好朋友了。
0: 朋友？对我的住处实施包围，并且搜查我的房间。请问，天下有这样的朋友吗？
2: 公平先生，这完全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 看来您的扁桃体是完全好了，
1: 我只是不愿意。

0: 对有些人多费口舌。都边军他睡了吗？
1: 不，他去看望松本司令官了。
0: 请转告他们，我打算明天启程。
1: 公平先生，您明天就要离开上海吗？
0: 这个地方让我感觉很紧张，也很压抑。
1: 先生请留步，我有样东西要还给你。看来公平先生有很多副这样的眼镜。
0: 这也有什么不妥吗，森村君？
1: 我只是感到有点好奇，一个近视眼的国手怎么会戴一副平光眼镜与人对应？
0: 老实说啊，和你们师团长这种业余段位的人对弈，戴一副平光镜就足以表示对他的尊重了。当然森村君要是喜欢，我可以把这副眼镜送给你做个纪念，如何？森村君还有什么问题？
1: 我还有一样东西要还给你。没想到一个八段高手还要看围棋入门这样的书。
0: 为什么不能？森村君，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的不同了。我历来认为最复杂的东西往往要从最简单的地方开始做起，而你做的正好相反。谢谢。

0: 您是？我是松本司令官的随从，我叫酒井美惠子。我不认识你，先生。您的大名，我可是久仰了。请进吧。
1: 听说宫平先生，明天要离开上海。是的，素媛君已经在替我安排了。啊，为什么这么急呢？难道是我们招待不周？上海是个美丽的城市，但我所处的环境令人压抑，所以我要离开。
0: 那换一个地方如何呢？不必了，宫平先生，恐怕您明天启程还不行。你们是打算拘禁我？啊，您误会了。松本司令官让我通知您，明天上午我们将安排您和渡边将军的一场公开的对弈。你们还打算继续玩下去？
1: 嗯，
0: 帖子都已经发出去了。明天前来观战的都是上海滩的显要名流，不知道您意下如何？
1: 我乐意奉陪。

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大日本帝国的著名国手宫平太郎八段。及军中的围棋高手渡边师团长，他们为大家进行一场对弈表演，这种机会是很难得的。下面在赛事开始之前，我们欢迎宫平先生来讲几句话。

我这次来上海，虽然还不过几天，却充满着传奇色彩。特别是，我有幸结识了几位新朋友，在与他们的相处中，我感到了愉快，也学到了与棋道相关的许多东西。围棋自1000多年前由中国唐朝的鉴真大师传入我们东瀛，一直可以看作是两国文化渊源上的象征。棋是很高级的文化，所以喜欢它的人必须具备高级的修养。棋这种东西是有境界的，有的人只是爱好，却始终不懂得它的各中三昧。这是一本叫做《围棋入门》的小册子，我很喜欢。可是有人却觉得奇怪，说像我这样的一位八段，怎么能看这种小孩子的读物呢？但我却不这么看。我觉得，对于一个真正喜欢棋艺的人，永远都面对着一个入门的问题。因为这道门，只有在人的心中才能打开。

0: 怎么，战斗还没有打响，心就发虚了？
1: 现在还没到见分晓的时候。
0: 也许我们已经错过了机会了。
1: 不，我们还有机会。
0: 你怎么还像以前那样的固执？那边已经打响了，你不想去看看你一手策划的杰作吗？

0: 这才多长时间呢，局势就一边倒了。
1: 是啊，根本就不是一个层面上的手谈。
0: 杜佩军干嘛这么自不量力呢？这不是自相其丑吗？哼。

0: 你看看咱们的这几步，
1: 就是啊，
2: 不，这不是真的。

0: 出了，出了，出了！
1: 郭明君果然是棋高一筹，领教了。
2: 不，
1: 他不是真的，他不是真的。石团长，这个人根本就不是龚明太郎，他是假的。
2: 来人，
3: 把这个疯子马上给我轰出去！
2: 哎，石团长，相信我，他不是真的，请你相信我，石团长，石团长，不要相信我。
3: 笑话，如此高人，这回可是真的了，生存副官。哎，轻点儿，别嚷嚷，
2: 没我的技术，你能神气活现的回来吗？那倒是，哼，我不是早就说过了吗？这自古都是啊。
3: 公子落难，小姐搭救。你再说。好好好。哎，那就是英雄落难，美人搭救。
2: 你少说媒，还英雄呢，狗熊也差不多。
3: 即使是青梅煮酒论英雄，恐怕这回也轮不到你马云飞吧？你看，你又来了。 我告诉您啊，以后我们两个人说话，你就两个字儿，回避。不过这次我还真不跟你何副官争功啊！
4: 你知道就好。
3: 哎呀，可惜呀，这么精彩的赛事，咱们却没机会去看呀！你看看这西装熨得多挺。
4: 你去呀，没人会拦着你。
1: 立即用飞机直送阿南司令官。是。路上严加防范。
5: 嗨。
1: 去医院。
5: 将军，不等森村副官了吗？
1: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让他好好清醒清醒吧。

0: 其实要说这个森，不对，是竹内云子，也真够冤枉的啊！哼，他每一次判断都是正确的。
1: 哼，这家小子此时此刻肯定是疯了。
0: 他要是得逞了，那咱俩就疯了。哼哼，这头怎么没了？
2: 难道你也是假的？难道你也对保险柜感兴趣？

0: 当然森村君要是喜欢，我可以把这副眼镜送给你做个纪念。最复杂的东西往往要从最简单的地方做起，而你做的正好相反。
1: 把这个疯子马上给我轰出去。
2: 哎，是团长，相信我，他不是真的。
1: 出去，
2: 请你相信我，是团长。
1: 长官，

0: 三村副官，
1: 请叫我云子。
0: 云子。

0: 请进。
1: 请问您是公平先生吗？
0: 我是。
1: 有人托我把这个送给你。
0: 哼，放心吧。
1: 打扰了。
0: 谢谢。

0: 亲爱的芬妮，虎子，我已经预定了这个月18号飞香港的机票，我提前到达，在那里等候你们。过几天我们一家就能团聚了。
1: 孟云飞，
2: 嗯，
1: 博士是不是要回英国探亲呀？
2: 你都知道了。不过好像他让老婆孩子先去香港，然后他们一家人在香港见面。
1: 我想也是，欧洲现在乱成这样，他怎么能回得去呢？

0: 怎么了？想家了？哎，你的父母都在瑞士的日内瓦，那儿还没有战争，应该挺安全的。
1: 下个月是我爸的七十大寿，我这个做女儿的也不能在身边陪他。
0: 其实想想，你比我好多了。不管怎么样，

0: 降血糖、调血压，
1: 冠心病、脑梗塞、心脑血管疾病都管用。
0: 每天三到九次激光治疗，又简单又方便。
2: 我呀，
0: 一天都不想摘下来。
3: 现在拨打400-827-0888咨询订购。
4: 冠心病、脑梗塞就怕复发，
1: 糖尿病最怕并发症。上了年纪啊，就该带快妙医生辅助治疗三高冠心病、心脑血管病。
5: 这是专为我们中老年人设计的，
3: 早预防、
5: 早治疗。
3: 二类医疗器械适用于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高血脂、高粘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以及康复不离的辅助治疗。每天三到九次激光照射桡动脉，
4: 得了脑梗塞、冠心病、糖尿病的朋友，妙医生就是您的贴身保健医生。
2: 得了心脑血管病的老人，妙医生给您多一层保护。
3: 现在拨打400-827-0888咨询订购。智能新科技，健康护心脑，妙医生激光治疗仪。高血压、高血脂，吃药打针不能停；糖尿病、冠心病、脑梗塞，就怕突然犯病。快带上妙医生吧！妙医生激光治疗仪，二类医疗器械适用于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高血脂、高粘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以及康复不离的辅助治疗。每天三到九次激光照射桡动脉，心脑健康每天呵护。
2: 新科技新智能，每天治疗，这一款机器能用三年，降血脂、降血糖、调血压，
1: 冠心病、脑梗塞、心脑血管疾病都管用。
0: 每天三到九次激光治疗，又简单又方便。
2: 我呀，一天都不想摘下来。
3: 现在拨打400-827-0888咨询订购。
4: 冠心病、脑梗塞就怕复发，
1: 糖尿病最怕并发症。上了年纪啊，就该带快妙医生辅助治疗三高冠心病、心脑血管病。
5: 这是专为我们中老年人设计的，
3: 早预防、
5: 早治疗。
3: 二类医疗器械适用于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高血脂、高粘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以及康复不离的辅助治疗。每天三到九次激光照射桡动脉，
4: 得了脑梗塞、冠心病、糖尿病的朋友，妙医生就是您的贴身保健医生。
2: 得了心脑血管病的老人，妙医生给您多一层保护。
3: 现在拨打400-827-0888咨询订购。智能新科技，健康护心脑，妙医生激光治疗仪。
6: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7: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8: 你想救世，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6: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9: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吗？
7: 商道即人道，
10: 经商之道，小道谋事，大道谋国。
7: 生意见人心，
6: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7: 重庆卫视经典职场每晚正在热播。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0: 服，
1: 挣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越挣越舒服，越挣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变肝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作为一个男人，他这样做太自私了。回来了，志博。
1: 啊，怎么了？又叫上进了？
0: 没有啊。瞧把你高兴。
1: 我怎么了？
0: 你这一要去香港啊，高寒也想家。
1: 是吗？
0: 嗯。
1: 哟，那还不赶紧上去劝劝啊？
0: 没事儿。买了不少啊。
1: 其实啊，女人的脾气都一样。就说我那太太吧，说起来是英国人。其实这个脾气啊，一点不比中国女人差。
0: 哎，我来。
1: 有一回啊，我在外边喝酒喝高了，回到家把地毯吐得一塌糊涂。你猜怎么着？照样不让我上床，罚我连夜清洗地毯。
0: 瞧把你给幸福的。好长时间没清洗地毯了吧？其实我觉得呀，你就把他们接到上海来，反正咱们住的也是法租界，比较清静。
1: 自从希特勒发动鹰计划对伦敦进行轰炸以来，我这心里就一直悬着。
0: 也不知道这场被英国人称作为不列颠战役的前景如何呀。
1: 但愿皇家空军有杰出的表现吧。
0: 是啊。
1: 哎，你看这还有你照片呢。
0: 嗯，我的照片。
1: 你和竹内云子在南京温泉招待所我从窗户里偷拍的啊。
0: 哎，这个和欧阳跳舞的是谁啊？
1: 啊，这是在日本大使馆和日本大使驱魔。那天晚上你没去。
0: 这张照片可以留着，有用。
1: 哎，这儿还有高寒的照片呢。哎，看看，怎么样？啊？哎，拍的好不好啊？
0: 不错。
1: 那赶紧送上去啊。
0: 那你自己收拾啊。
1: 行。哎，太太的，儿子的，儿子的，还是儿子的，太太的，哎，
2: 昨天1940年11月14日。对于考文垂人来说，是一个极端恐怖的和无法忘记的日子。德军出动上千架次的飞机，对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展开了持续11个小时的不间断的轰炸。这场被称为月光奏鸣曲的野蛮行动，使成百上千的无辜市民丧生，几乎所有的建筑被夷为平地，城市一片火海，警报声此起彼伏，考文垂这座美丽的城市仿佛成了一座人间地狱。地面没有组织起有效的防空力量，很多人在慌乱中被炸身亡。对此，丘吉尔首相除了愤怒，就是保持沉默。

0: 博士，电报我已经发出去了，不过还没有回话。
1: 还没有回话？
0: 可能他们要得到一个明确的结果才能答复吧。
1: 是啊，明确的结果。明确的结果就是我的家人置身一片火海之中。

0: 志博，我们出去走走吧。志博，你别急。
1: 欧雅，我们家就在我工作的机械厂附近，那儿以前是生产美洲虎汽车附件的，现在是生产飞机的主要部件，肯定就是德军轰炸的首选目标。你说我能不着急吗？那你们是怎么约定的？
2: 我们约定18号在香港会合，我已经预定机票了。也许他们已经离开了考文垂，逃过了这一劫。嗯，你那张照片照的不错啊，一会儿给你送过去。怎么了？还没缓过来呢？我都没事了。 哎，到底怎么了？
3: 啊？智博那边有消息了是吗？嗯。

0: 这群畜生，怎么办？我怎么跟他说呀？
1: ？不能跟他说。那也不能一直瞒着他。
2: 我跟你说啊，擦擦，高寒，千万要沉住气啊！高寒，有回话吗？
3: 还没有。
2: 走。高寒，你按这个地址帮我再发一次。
3: 志博，着什么急呀？这不是过两天就有消息了吗？我跟高寒出去看场电影，然后再吃顿饭，回来之后呢，再给你联系啊。
2: 你们还有心思看电影？能不能照顾一下我的心情啊？他好不容易答应我一次，你就成全我一回啊！马一飞，我从来没求过你什么。
4: 我就求你今天晚上让高寒帮我这个忙，行不行？嘿，博士，你今天算是把我给累坏了。为了让我这杨老子吃上一口新鲜的石榴，我今天足足跑了100多里地，才从乡下弄来一筐这么新鲜的石榴。你这大博士，从来也没什么事儿求过我，好不容易开次口，这事儿咱一定得办漂亮，多好！
3: 这石榴吉祥，多子多孙。赶明儿再让杨嫂子给咱们生几个小洋娃娃。
4: 何进，看你这身汗津津的，赶快上楼洗澡去。我挺干净的，我也不脏啊。你们看，这石榴多新鲜！
3: 闭上你的臭嘴啊！高安，电影快开始了，咱们该走了啊。
4: 电影都看上了，进场够快的。
3: 妹妹，千万别上他当。回来的时候，我看见了，电影院已经改澡堂子了。闭上你的嘴，上楼洗澡去。高寒走。
4: 你有病啊！
2: 马一飞，你是不打算让高寒帮我这个忙了是吧？
3: 不是，这不是有特殊情况吗？
2: 我的情况不特殊吗？
3: 没有，你的情况，你的。
2: 行了行了，我不求你们，我自己打电话。
3: 哎，志博。

高寒，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高寒，马一飞，你肯定知道，告诉我。云飞，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告诉我。我是个做丈夫、做父亲的男人，我不能撒手不管呐。

0: 这次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具体了解了百团大战的情况，这是很受鼓舞啊！才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就已经歼敌20000多人了，
1: 太好了！
0: 这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来，八路军在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它有力地钳制了日军南进的步伐，也增强了中国军民对抗战的信心呢。目前这场战役啊。
1: 还在进行当中，
0: 还在进行中。估计啊，会持续到年底，那战果就更加辉煌了。我这次急着赶回来，是因为有一项紧急的任务。日军在华北战场上受挫，势必会在战略部署上做出调整。据可靠情报，上海的日军正在秘密实施一项代号“为鹰”的计划。
2: 鹰计划，
0: 在欧洲战场上，希特勒昼夜轰炸伦敦，也叫鹰计划。日本人想干什么？暂时还不清楚。我们要利用各种渠道，尽快打听出这项秘密计划的内容。
3: 8月20日。

深夜，华北的八路军突然向正太、同浦、平汉、江津等主要铁路干线全面发起了进攻。黄金的据点

0: 而幺二零师则破袭了同浦线，几乎拔光了沿铁路线的皇军据点，使皇军的囚笼政策备受创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皇军在华北战场上居然遭到这样的顽强抵抗。为了实现帝国对华的战略部署，扭转华北局势，大本营制定了一项新的计划，它的代号为鹰。下面请九井少佐具体谈一下鹰计划的执行方案。
1: 是。首先，我有必要提醒在座的各位，这是一项绝密计划，如有泄露，军法处置。
2: 老李啊，这几天抽烟很厉害吧？我知道这时候劝你戒烟不合适，可是作为医生，我还得让你注意身体。哎，只有健康的身体，你才能为你儿子和芬妮报仇啊！啊，
3: 好，
2: 走吧，我们进去。
4: 老周，鹰行情打听的怎么样了？
2: 还没有，不过我有个朋友刚从华北回来，
4: 听说那边还是很热闹。
2: 是，哎呀，百团大战已进入尾声，华北的日军南下的计划搁浅了。
4: 那长江三角洲这一带的军力有往华北方面调动的迹象吗？
2: 这倒没有，不过他们的对手还是新四军和游击队，日军对长江三角洲一带的动作是有所减弱，而且啊，他们只能固守现有的地盘。来，
4: 伪军那边有什么动静吗？
2: 还不是清乡那一套，不过伪军最近的牢骚很大。
4: 为什么？
2: 日本人答应提供的军饷和物资都没有兑现，而且他们还把一些库存的物资调往上海。
4: 嗯，是不是军火？
2: 不知道。
4: 调往上海，上海已经在他们手里了，他们还想干什么？
5: 卖报卖报啊！
6: 哎，让一让，让一让，
5: 报吧！
6: 接过接过，
5: 卖报卖报。
7: 这两天情况打听怎么样了？
8: 大家这几天一直在利用各种渠道打听鹰计划，可是收效甚微。
7: 看来敌人的这项计划实施得非常隐秘啊。
8: 嗯，

0: 冯先生，小心点儿，冯先生。你看，
1: 大米，大米一般都储存在郊外的粮食仓库啊，他们为什么运到码头的货运仓库呢？
0: 是很奇怪，这些米都是陈米，好像不是刚从外地运来的。是上海市区的调拨吗？不是调拨，而是转移。
1: 转移？
0: 调拨的粮食应该直接装船，不可能多此一举地搬来搬去啊。
1: 这是一个十分反常的情况。
0: 我马上安排老张到郊外的粮食仓库去看看。
1: 好。

0: 把东西搬过来。好嘞。把这边搬。你接着。你的。
1: 不对，别磨蹭。什么地干活？哎。
0: 哦，我随便看看。
1: 你是？这边来。我叫青木，东亚日报的记者。这边还有。
0: 这是我的名片，我是名古屋人。
1: 名古屋，我也是名古屋人。
0: 我叫小野。你好，我听说呀，帝国的海军已经向美国开战了，所以呢，我过来想采访一下。
1: 啊，我们军人是不允许随便接受采访的。对不起了。
0: 哎，你们现在好像很忙啊。
1: 是啊，这段时间很忙。华北战事吃紧，八路军和这边的新四军一样的厉害。
0: 是啊，在。

0: 平型关，以咱们皇军交战的队伍，自然是不能小看的。华北战事吃紧，哎，我不明白了，华北战事吃紧，你们怎么这么忙啊？
1: 上面的意思，我们也不知道。
0: 哦，你在这儿主要负责？
1: 啊，我负责接送邮件。
0: 哦，这邮件也要宪兵队亲自押送吗？
1: 这些都是重要的邮件。
0: 哦，
1: 那好，我去忙了。
0: 好，
1: 对不起，
0: 你忙。
2: 立即换装汽车。
3: 嗨，
4: 好啊，
2: 快换装汽车。
5: 综合大家各路摸到的情况，敌人虽然还没有向华北增援的迹象，但正在进行中的八路军百团大战已经打乱了他们的阵脚，华东日军势必是要做出反应的，但这与英句话有什么关系目前还不清楚。今天我在码头啊，注意到一个非常反常的情况，敌人把码头上的货运仓库用来囤积粮食，而这些粮食又并非从外地运来的。我的直觉是敌人在悄悄地腾出郊外的粮食仓库。
6: 那他们把粮食仓库腾出来又准备装什么呢？
5: 这还需要进一步查实。云飞，你那边呢？
0: 哦，我这边的情况是这样的，最近敌人啊好像加强了对邮件的管制，现在每天到的邮件呀，不再是邮政工来搬运，而是由宪兵啊直接看管民工来押运。对了，这些邮件呀很值得怀疑，你们看啊，这些邮包里面装的都是木箱子，而且看上去非常的沉，我怀疑啊可能是武器。
6: 这和我了解的情况倒是有一致的地方，日军最近正在把长江三角洲一带的战略物资，包括军火，偷偷往上海调运，上海已经在他们的控制当中了，附近也没有大的战事迹象，他们为什么要这么折腾啊？
5: 我们从这几个方面的情况一碰，倒是形成了一条因果链。第一，敌人从各处紧急调动了战略物资，集中到了上海。第二，为了掩人耳目，运输过程中采取了邮件作为伪装。第三，为了加强这些战略物资的安全，所以他们腾出了郊外的粮食仓库。
7: 你这么一说啊，倒是挺合理的，可是我还是不明白，鬼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就像博士所说的，他们这不是瞎折腾吗？
5: 敌人不是瞎折腾，而是别有用心。高寒，有什么新的情况？
8: 有一个新的情况，敌人的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最近与上海来往特别频繁。
5: 都说了些什么？
8: 他们用的是代码和暗语，现在很难弄清他们具体说的是什么。
0: 你说这个我倒想起来了，你们看啊，这个人叫小野，他今天也说华北战事吃紧，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不便说。
5: 不便说？
0: 哦，他呀是一个宪兵小队的小队长，还跟我攀起了老乡。
5: 要利用这条线索，你最好直接接触一下。
0: 好。
5: 何坚，你明天还得混进民工队伍当中去。
7: 我是超民工，我身子骨这么弱，我经得起折腾吗？
8: 谁让你长得像民工呢？
6: 难道真的要把这些东西运到华北去啊？
2: 快点快点，快快快点快点快点，装，不许偷懒，你们几个快点快点。下一个。

0: 你说什么？说什么？我听不懂。
1: 鞋子，擦干净。
0: 哦，擦鞋。
1: 嗯，
0: 我会，我会，我会。
1: 要擦的像新的一样。
0: 新的一样。
1: 嗯，
0: 没问题，没问题，放心吧，太君。
1: 嗯。
0: 妈的！呸！
2: 哎，老总。
3: 邮政车过去了吗？
4: 过去了，已经是今天第6辆了。
5: 欧阳，老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3: 老张说，每天从不同方向来的邮政车全都集中到了郊外的粮食仓库，而且戒备森严。看来我们的判断是对的。
4: 把郊区粮食仓库里的粮食运到码头，再把所谓的邮件运进腾空的粮食仓库里，敌人看来是跟我们玩了一个调包计啊。
3: 从迹象上看，敌人是在利用粮食仓库囤积各地汇集到上海的军火，以掩人耳目。可究竟是不是军火，现在还说不好。
5: 哎，要不我下去看看？
3: 不忙，咱们先回去吧，听听何谦怎么说。
5: 好。
0: 这活不能再干了。这活我不干了！
6: 哟，何副官，好大的脾气啊！
0: 你们呀，连抗日也以貌取人。
6: 这怎么能叫以貌取人呢？你本来就……
0: 哎，
6: 我是说你扮民工比较像。你手怎么黑成那样了？
0: 那头叫小野的猪啊，整整让我擦了一上午的皮鞋。我在家连我爹都没这么伺候过。高寒，给组织上发报，这活我不干了。
6: 明天你还得干。
0: 不是，欧阳，我这一上午我擦的，我两只手都没感觉了。
6: 别跟我这儿诉苦，这事没商量。不查清那些邮件的真实面目，你就天天给我去扛大包。
0: 那我不成苦力了吗？我
5: 哎，别着急啊，哎。过2天你就成英雄了，啊！

0: 英吉华对于我们在华北的战局十分关键，所以酒井少佐，你一定要密切注意我们的对手的动向。
1: 是的，司令官。根据可靠情报，我们的对手已经有所行动了。
2: 快快快点快点。
3: 哎，是。
4: 哎，好嘞，
2: 别偷懒。
3: 来，放这，
2: 快一点。这边这边。
5: 小野君，
2: 都跟上。快点快点。
6: 哦，
2: 嗯，快快点，
6: 是你呀、啊。
3: 是是是，快快点快快点。
5: 小野君，
2: 秦牧君
5: 你好。
2: 你怎么来了？
5: 昨天的事情真的是太抱歉了，给你添了很大的麻烦。今天晚上我约了几个名古屋的老乡，咱们好好的喝一杯啊。
2: 晚上我可能不行，你看我真是太忙了。
5: 我是来特意请你
2: 啊。回看再说吧。
5: 就算是很忙，
2: 秦牧君，这里不能有明火。快快快点快点。
5: 哎，这些个邮件车管理都那么严格吗？啊，
2: 动作快一点啊，这是上面的规定。很快点。
5: 那咱们只好下一回了。
2: 好的。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注心脑健康免费送万事血压计的活动呢，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健康监测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学习了很多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万事血压计。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有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万事血压计发放给没有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万事血压计。活动举办以来呢，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的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传统血压计量血压总是要脱外套绑臂带，一不小心呢还会扯着胳膊，又麻烦又费力。这款万事血压计只要这样轻轻一卡一扣，就能够戴在手腕上，不用脱外套，也不用反锁绑带，几秒钟就能搞定。简单又方便，续航超长，充满电能够用小半年。它不仅小巧方便，测量也准确智能，数字清晰一目了然。更贴心的是，它还配备语音播报功能，特别适合老人使用。关键还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建议60岁以上的老人每周至少测量2次血压，做好健康数据的记录。首期活动发放的万事血压计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万事血压计。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只追加2000台，名额有限，送完即止。它不仅小巧方便，测量也准确智能，数字清晰一目了然。更贴心的是，它还配备语音播报功能，关键还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最近栏目推出的关注心脑健康免费送万事血压计的活动呢，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健康监测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学习了很多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万事血压计。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有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万事血压计发放给没有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万事血压计。活动举办以来呢，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的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传统血压计量血压总是要脱外套绑臂带，一不小心呢还会扯着胳膊，又麻烦又费力。这款万事血压计只要这样轻轻一卡一扣，就能够戴在手腕上，不用脱外套，也不用反锁绑带，几秒钟就能搞定。简单又方便，续航超长，充满电能够用小半年。它不仅小巧方便，测量也准确智能，数字清晰一目了然。更贴心的是，它还配备语音播报功能，特别适合老人使用。关键还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建议60岁以上的老人每周至少测量2次血压，做好健康数据的记录。首期活动发放的万事血压计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万事血压计。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得重复领取。

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只追加2000台，名额有限，送完即止。它不仅小巧方便，测量也很具智能，数字清晰，一目了然。更贴心的是，它还配备语音播报功能，关键还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最近栏目推出的关注心脑健康免费送万事血压计的活动呢，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健康监测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学习了很多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万事血压计。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有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万事血压计，发放给没有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万事血压计。活动举办以来呢，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的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最近栏目推出的关注心脑健康免费送万事血压计的活动呢，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健康监测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学习了很多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万事血压计。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有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万事血压计，发放给没有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万事血压计。活动举办以来呢，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的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传统血压计量血压总是要脱外套绑臂带，一不小心呢还会扯着胳膊，又麻烦又费力。这款万事血压计只要这样轻轻一卡一扣，就能够戴在手腕上，不用脱外套，也不用反锁绑带，几秒钟就能搞定，简单又方便，续航超长，充满电能够用小半年。它不仅小巧方便，测量也准确智能，数字清晰，一目了然。更贴心的是，它还配备语音播报功能，特别适合老人使用，关键还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传统血压计量血压总是要脱外套绑臂带，一不小心呢还会扯着胳膊，又麻烦又费力。这款万事血压计只要这样轻轻一卡一扣，就能够戴在手腕上，不用脱外套，也不用反锁绑带，几秒钟就能搞定，简单又方便，续航超长，充满电能够用小半年。它不仅小巧方便，测量也准确智能，数字清晰，一目了然。更贴心的是，它还配备语音播报功能，特别适合老人使用，关键还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建议60岁以上的老人每周至少测量2次血压，做好健康数据的记录。首期活动发放的万事血压计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万事血压计。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只追加2000台，名额有限，送完即止。它不仅小巧方便，测量也准确智能，数字清晰，一目了然。更贴心的是，它还配备语音播报功能，关键还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建议60岁以上的老人每周至少测量2次血压，做好。

0: 健康数据的记录。首期活动发放的万神血压计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万神血压计。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只追加2000台，名额有限，送完即止。建议60岁以上的老人每周至少测量2次血压，做好健康数据的记录。首期活动发放的万神血压计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万神血压计。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只追加2000台，名额有限，送完即止。它不仅小巧方便，测量也准确智能，数字清晰，一目了然。更贴心的是，它还配备语音播报功能，关键还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建议60岁以上的老人每周至少测量2次血压，做好健康数据的记录。首期活动发放的万神血压计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万神血压计。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此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只追加2000台，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到门口他就开始拿起话筒给我唱那首就是月亮代表我的心。我进了那间屋，然后当时看到满屋子都是鲜花呀气球啊，我一下子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流。
2: 昂仔，今天跟我们唱两句吧。
3: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1: 老公，谢谢你4年来对我毫无保留的付出，谢谢你永远站在我的身后支持我的每一个决定，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
7: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

0: 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那咱们只好下一回了。
1: 好的。哎呦！
0: 混蛋！你得快快点！
1: 是是，快快点，快快点！

0: 小姐姐，
1: 别偷懒！他也不是故意的。放这，赶紧！这邮件也太沉了。据我的观察，情况也就是这样了。那这么说，敌人是在调集军火？
0: 对，我看得很清楚，今天是最后一批。哎，小子。
1: 明天你可以不用上班了。智博，那太好了。综合这几天的情况，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初步判断：最近敌人在把一批军火物资调往上海。如果这是普通的军需，那没有什么好奇怪的。问题是，敌人在把长江三角洲一带的库存军火不断的向上海集中，而上海现在又没有什么重大的战事迹象，他们的行动就显得有些诡秘了。每次来的军火都经过了伪装。
2: 而且他们把郊外的粮食仓库腾出来装军火，而不利用现成的军火仓库，这是为什么？从战争的后勤保障上讲，这是荒谬的，道理行不通啊。既然上海并不需要大批的军火，那他们这么做的理由就只有一个：把上海作为一个临时的军火集散地。
3: 按照博士的分析，这大批的军火已经运到了上海，那么鬼子究竟想干什么呢？难道是一个中转站？
2: 重要的是要看敌人的下一步，往哪儿散，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0: 刚刚监听到的，华北日军给上海日军司令部的一条暗语：
1: 祖母伤寒，望速送药。
2: 从电文上看，是日军在华北受到了挫败，急需弹药。
1: 明白了，这或许就是他们的鹰计划吧。
3: 各位，目前一切进展顺利，由于事先我们做了周密的部署，所以我们紧张的行动丝毫没有引起外界的注意。鹰计划第一阶段已经完成，即将转入第二阶段的实施完毕。
4: 很好很好，但是我们不能松懈，更不能麻痹，粮食仓库周围要严加防范。
3: 是的，已经增加了外围的岗哨和保卫人员，
4: 要密切注意军统和共产党地下人员的活动。再有就是我们的老对手，那些不明身份的人，不能漏过一丝可疑的迹象。
3: 明白。
4: 鹰计划的第二阶段实施更为重要，如果有一点闪失，那么我们可能就会前功尽弃。至于具体的实施时间，今天不做讨论，散会。
1: 敌人的第一步计划就是从上海的周边迅速调集军火，以补充华北。第二步就是把这些军火运送出去，这就是他们所谓的鹰计划。我们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们，
5: 干脆把他给炸了。博士，你报仇的时机到了，拿出你的看家本领，给那些狗娘养的小鬼子一点颜色看看。
6: 小鬼子可别让我给碰上了。
1: 必须摧毁这个计划，才能够有效地牵制住华北战场的敌人，确保百团大战的最后胜利。
3: 这批物资对我们前线的士兵很重要。要严加看管，不得出任何差错。
6: 嗨，这个郊外的粮食仓库四周都是开阔地，我们很容易进入敌人的视野范围内，更何况敌人一定还增加了流动哨和巡逻队，很难接近，此其一。其二呢，敌人进出都很严密，持有特别的通行证，即使我们接近了也很难混进去。再就是第三，我考察过了，在距离粮食仓库不足一公里的地方有个自来水厂，如果真把它炸了，那么按照爆炸当量来计算，这个自来水厂恐怕就保不住。

0: 这么说，我们想在仓库下手，根本就不可能了。
1: 是的。
0: 看来，如果仓库不行的话，我们只能在铁路上想办法了。嗯。
2: 这种军火列车，一般上戒备是很严密的，再加上铁路上有他们的装甲巡逻车，我看不行。
3: 不行也得行。敌人显然很重视这个鹰计划，可是有一点他们没有办法，那就是把这样大批的军火运送出去，只能选择京浦线，而别无他途。
0: 哦，对了，我今天在火车站听见小野和别人谈话，说什么今天晚上有一个运伤兵的医疗车要去上海。
3: 上海又没有重大的战事，哪来的大量的伤兵？
0: 我也觉得很奇怪呢，还说什么严加看护，随时起运什么，当时我就觉得不对。
1: 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敌人跟我们玩的是偷梁换柱，利用运伤兵的医疗车来运载军火，已掩人耳目。
3: 嗯，没错。何坚，
4: 到。
3: 看来你明天还不能休息，继续去火车站上班。给我盯死了那辆医疗车。
5: 快快，快点，快点。好嘞，别偷懒，
6: 来放这儿，
5: 快点，这边这边。都跟上，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点，
2: 快快来，
5: 快快点，
2: 快快来，
5: 快快，快点快点，来，嘿，那好，嘿。
0: 哎，
2: 还是同人不同命啊。
0: 当民工你还有理了是不是？
2: 车站上到处都是便衣和鬼子，咱们根本就上不了。
0: 哎，那医疗车有什么特别的吗？
2: 也没什么特别的，只是鬼子把得很严。欧阳，这不是个办法。
3: 什么不是个办法？
2: 现在问题是咱们根本就上不了火车，得另想辙。
3: 那你有什么想法？
2: 我说，咱干脆把铁路给炸了。
0: 根本就不可能，鬼子对铁路把守得很严。
2: 怎么就不可能？我就不相信这1000多里地鬼子都把得很严。
1: 那我们也不能沿着铁路线找啊，是吧？
0: 对啊。
1: 其实这个事情的难度就在这儿，仅仅炸铁路那不难，问题是我们要在军火列车出发之后的有限时间里把铁路炸掉，导致军火列车的颠覆爆炸，这就不容易了。既要弄清楚敌人军火列车发车的时间，又要使我有足够的作业时间。
7: 大姐，你上来一下。
3: 好。
7: 有新情况。
3: 祖母病重，速送药品。上回是伤寒，这回是病重。看来敌人到了该执行鹰计划的时候了。

0: 你不是说你要跟我玩游戏吗？还是不行啊，
1: 志博，那就歇会儿，喝杯酒，啊。

0: 还是时间问题解决不了。
1: 军火列车要是出来，必定是铁甲巡逻车开道，他们之间的间隔时间是15分钟。

0: 我已经把所有的资料都给你了，你只需要把它们全部复制一遍，就可以了。
1: 来。
0: 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我们干脆把前面的装甲车给截住，然后在调转枪口对着军火列车轰出就完了吗？
1: 那装甲车是个铁乌龟，一点回旋余地也没有，你怎么截啊？
0: 我是说，我要真的把它给截了呢？
1: 你就是真的截了，又瞄准哪儿轰呢？
0: 当然是军火列车了。
1: 哪一辆是军火列车呀？
0: 你不是说的吗？医疗车最有可能是军火列车吗？即使我的判断正确，你知道军列什么时候发车呢？
2: 照你这么说，这件事还真的很难办了。
0: 还是一个装备问题啊！我现在采用的爆破手段还是传统的，炸药没有经过特别的压缩，形成不了高爆效能，所以呢？
2: 就需要一定的数量，这数量一多啊，既不灵便又花费时间。
1: 那你说，哪能搞到你说的那种高爆炸药？我听英国同行说，现在欧洲战场上已经在使用压缩的高效磁性炸弹和塑胶炸弹。咱们要是能弄到这个，那问题就解决了。只要往军火列车上这么一粘，一准管用。做梦娶媳妇儿，哪有这种好事？
3: 哎，我这人嘴快，不是故意的啊。行了，没事儿，我扛得住啊。嘿嘿嘿，二位，这么晚了还在这喝酒，你们俩没事儿吧？
0: 来，何健，来喝一杯，喝一杯。
3: 何健，这两天呢，你做苦力摸情况，我得向你表示感谢啊。哼，谢什么？吃点苦我倒不怕，咱们以前都是当兵的嘛，谁怕吃苦啊？
1: 博士，我琢磨着咱们这事儿吧，越想越觉得不靠谱。那你什么意思？把这件事情给辞掉？
3: 就算不辞，咱也干不成啊！我最烦你这一点，什么事稍微遇到点困难，就想撂挑子。就算这挑子我不撂，本来这挑子也没搁在我肩上，我不怕吃苦，也不怕受累，可是我不想白白送一条命啊！哎，我爹可就我一个儿子。
1: 臭！
4: 究竟哨所，火车站那里，你还要加强戒备，不得有任何懈怠。如果说那些人已经察觉到了我们的行动，计划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恐怕已经来不及了。是啊，时间太紧了，所以你更要格外小心。幸好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掩护工作。
5: 中国古代有个诸葛亮，唱过一出《空城计》，我们也给他来一个明松暗紧。把你吵醒了吧？没事儿，我也睡不着，这一闭上眼呀，脑子里啊就跑火车呢。是啊，这回我们算是跟火车较上劲了。哎，大姐。
6: 我倒是有个主意，什么主意啊？说说看。
5: 不是不是说在铁路上不能动手吗？我们可以在火车上。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带上炸药混上军火列车？
6: 对啊，这对马云飞他们来说应该不是问题。
5: 可你知道哪趟车是我们的目标吗？
6: 我们可以监视呀，何坚不是每天都在那儿盯着吗？
5: 等确定了目标再采取行动。
6: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5: 那你不觉得会很被动吗？
6: 被动。

0: 这主意我想过了，没有富裕的时间让我们采取行动，这是一。军火列车必定是重点防范，我们很难混上去，这是二。即使混上去了，爆破的时间过长，我们会被发现。
1: 那我们可以把导火索缩短一点不就行了吗？
0: 那马云飞他们的安全就没有保证了，这是三。
1: 难道真没办法了？
2: 这年头都在打仗，哪有什么新闻啊？
3: 报纸别扔，我留着擦鞋呢啊。
2: 报纸擦鞋？不是有现成的鞋刷吗？
4: 有何坚在，你还擦什么鞋呀？他可是专业的。
2: 就你小子话多。
3: 行了，其实啊，报纸擦皮鞋是最好的，既不用鞋刷，也不用鞋油，这上面有油墨呀，是吧？
2: 博士就是博士啊。还真行。
3: 招工启事？
4: 什么招工启事啊？
3: 哎，云飞，嗯，你看看这个。
4: 青石桥铜矿招工启事。
3: 何杰，你把欧阳他们叫来。
2: 哦，
5: 我们来了。
3: 欧阳，你看，日本人在青石桥开了一个铜矿。
0: 开了一个铜矿，以前没听说过。
3: 是新开的呀，你们看啊，这儿是白龙观，青石桥距离白龙观车站大约是15华里。
1: 怎么又改研究铜矿了？
4: 哼，日本人开了铜矿，想想，这铜怎么运出来啊？
1: 当然是用火车了。
0: 有火车就有铁路，那说明日本人一定在这里修了一条支线。
3: 对。他们要想把青石桥的矿石运出去，还是要经过这个地方。
0: 白龙观。
3: 是，白龙观是个小站，也是个岔路口。从这儿引一条支线到西南方向的青石桥是最近的。
0: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把军火列车引向青石桥？
3: 没错。既然我们在干线上难以下手，不如就主动避开敌人重点防范的地带，去一个偏僻的敌人疏于防范的地点下手，这样我就有充裕的时间在铁路上安放炸药。
0: 那我们拿下白龙观的调度站就可以了。
4: 对，只要我们拿下白龙观，当火车经过那儿的时候，我们只要搬开道岔，让火车直奔青石桥，在那儿把它消灭掉。
1: 如果鬼子发现临时停车呢？
3: 没关系啊，那一带是我们家以前保姆住的地方，我很熟悉。从白龙观到青石桥之间大约是5公里，按照列车正常的行驶速度，只需要3分钟。
1: 从理论上讲，3分钟是足可以应急的。
3: 嗯，可是还有一点你没有估计到，那个地方的地形啊，有一个自然的坡势，那么势必就会对列车产生动力加速度，使惯性成倍的增大。也就是说，我们实际留给敌人的时间不足3分钟。即使敌人发现路线有错，想临时刹车也来不及了。
0: 好，从明天开始，兵分2路，直插白龙观。
4: 哎，你也看着。
6: 哎，快点，快，哎，让一下，让一下啊！
4: 哎，
7: 啊，哎，是你们？
4: 八哥，哎。哦，真是对不起，我是东亚日报的记者，我们是来钓鱼的。
6: 啊，走吧。
4: 抱歉，真的是很抱歉。
0: 咱们分头行动吧，河边汇合。
4: 好，你给我小心点啊。
2: 放心吧，知道了。
8: 嗨，嗨，
4: 夫人慢走。
9: 快点，快点，快点吧！
6: 好，
9: 放到这里。
6: 是。
9: 快点搬，快点搬！今天晚上一定要搬完。你是什么人？
4: 好，我是东亚日报的记者马云飞。

0: 还是你们舒服啊，可以到处走走。我们还算可以。好久没有抽到日本的烟了，这里到处是山，日子很枯燥。
1: 战争时期嘛，啊！
0: 我已经厌倦这场战争了，希望它早点结束，我好回家打我的鱼。
1: 哎，我听说这山上还有游击队。
0: 没关系的。
1: 我没有准备，这边上住着皇军的一个小队。嗯，好。能给我拍张照片吗？当然没问题。不过这屋子里的光线太暗了，咱们出去拍。好。
0: 你们快点。
1: 哎，你稍微往右一点。你站这儿，再来一张。
0: 谢谢，照片能给我寄过来吗？
1: 也许啊，我能够亲自把照片给你送来。嗯，因为近期我就在这一带采访，所以我一定会再来的。
0: 我要把照片寄给我母亲，今年是她60岁的生日，我想她一定会很高兴的。
1: 哦，要不我再给你拍一张啊？
0: 好，
1: 把这身军装给脱了，会显得精神一些。
0: 行。

0: 洛阳，
1: 已经查清楚了，调度是一共三个人，两个日本人，一个中国工人，我想拿下应该没什么问题。
2: 岗楼上有四五个鬼子，一挺重机枪。敌人在外围上的布控显然比我们想象的要严密，这儿有一小队的驻军，所以我们尽量不要惊动敌人，否则局面我们就控制不好了。最好能先搞掉岗楼上的重机枪。
1: 这事儿交我吧，
0: 你行吗？
1: 要不咱俩换换，你弄重机枪，我来搬刀叉。
0: 小心眼儿，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怕你出事儿。
2: 谁小心眼儿？
1: 是啊，开往青石桥的火车通过车站的时间只有二十秒。
0: 哼，我们只要把调度室给拿下来，剩下的事情就全都交给李志博了。
1: 好，
2: 我们先去和志博他们会合吧。
0: 走。

0: 每一趟的时间在35分钟左右。
1: 嗯，记下了。
0: 堡垒距离铁路岔道口目测距离5华里。

0: 铁路边上，剩下30分钟作业够了。
1: 可是时间好像不太富裕。
0: 没办法，这就由不得我了。
2: 智博，
0: 哎，
2: 情况怎么样？
0: 差不多了。
2: 有把握吗？
0: 我这儿没问题。
2: 具体分工不变，我、云飞、何坚，我们拿下白龙观。智博，你带着高寒上青石桥。
3: 哎，你们看啊，这就是白龙观，这是一个制高点，有探照灯和机枪。这个呢，是一个岗哨。你看看，这边还有一个。
2: 不能走这边，要从后面进去，避开探照灯。
3: 那青石桥那边呢？
2: 那就只有靠智博和高寒了。智博，你有困难吗？
0: 我这儿没问题。
2: 那你也不能从正面接近铁路，要从后面山坡上绕行。
0: 我知道，我事先把炸弹安放好，然后就隐蔽在树林里，等火车一到就启动引爆装置。
3: 哎，就你们两个人手够吗？
1: 少废话，管好你自己就得了。
2: 调度室的情况并不复杂，一旦火车转轨，我们立即发信号。
0: 可以，
2: 到时候我进调度站，先让何坚搞掉制高点，因为一旦发生意外，这样才能够控制局面。哎，何坚呢？
3: 嗯，你不是让他在火车站继续留守吗？
2: 喂，
4: 有个反常情况。
2: 什么？
4: 那辆医疗车动了，正在装邮件。
2: 知道了，你快回来吧。那辆医疗车动了，看来鹰计划要在今夜执行，立刻行动。
5: 这次鹰计划可是大本营钦定的。
6: 是。
5: 为了确保皇军在华北战场上囚笼政策的顺利实施，这个鹰计划对整个战局起着重要的作用，你明白吗？
6: 是。
5: 另外，最近长江三角洲的新四军一直活动在铁路沿线，所以你们路上一定要加倍小心，严加防范。
6: 是。
5: 现在我命令，鹰计划正式实施，马上出发。
6: 是。行动。

0: 云飞，再快点。
1: 已经很快了，你感觉不出来？
2: 放心吧，我们能提前赶到白龙观。
3: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4: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3: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夜间祛湿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5: 体重下来了，
6: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3: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和瘦身顾问许奎老师，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7: 分享健康密码，重庆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8: 欢迎，欢迎。
3: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

0: 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 哇、哦，萌萌瘦身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1: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1: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许辉老师。
5: 大家好。
0: 许奎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夜间祛湿减脂的独特瘦身理论，瘦身效果显著。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
1: 多少斤？
3: 猜。
1: 我以前165，对不对？
3: 没有，最重的是172，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夜间祛湿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3: 对，是许辉老师给我推荐的这个方法，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所以见效特别快。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早上一睁眼一上秤，轻了，然后就是腰围小一圈，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所以我真的特别感谢许奎老师，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0: 嘉宾萌萌通过夜间祛湿降脂法成功瘦身62斤。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夜间祛湿瘦身，
1: 祛湿瘦身怎么，
2: 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是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是夜间祛湿瘦身法，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这叫夜间祛湿瘦身法。那么人体这12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2: 对着12时辰，
5: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 这头也没见过。
5: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祛湿的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这个时候你用上这夜间祛湿法，是不是把你胆经通开了？是不是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5: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许辉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许辉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5: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

0: 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啊，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性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的，
0: 对，
1: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旭奎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4: 对。
2: 这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你合着20斤长吗？
4: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雪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0: 身高呢？
4: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2: 哦，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2: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哦，
0: 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弱桃。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然后你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上秤，一定会有变化。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旭奎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 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怀孕到生娃胖了有50斤，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夜间祛湿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那时候多少斤呀？
0: 那会儿一百六十二左右吧，160。
1: 现在呢？我怎么感觉你现在都没有100斤啊？有吗？
0: 现在120。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夜间祛湿降脂法成功瘦身42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退休以后，我体重增加到170斤。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结果呢？体重增加到将近170了，呵。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结果吃的更多了，体重增加的更快了。我就用了这个夜间祛湿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现在还不到120斤了，哎，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

0: 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夜间驱湿降脂法成功瘦身50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体重就长到160斤了。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夜间祛湿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一量体重，哎，就是稍微减那么一下了。然后我坚持了，
0: 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它就能够很快速的瘦下来。
0: 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夜间祛湿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夜间祛湿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祛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薛老师，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3: 被命运打入深渊，
5: 在你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6: 你是公差还是兵？
7: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3: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8: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9: 在3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3: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10: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11: 打赢这场仗，
9: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3: 重庆卫视经典职场每晚正在热播。

0: 放心吧，我们能提前赶到白龙观。
1: 博士，你这儿没问题吧？
2: 嗯，见鬼，你们今天怎么都惦记我？就因为我是唯一戴眼镜的是不是？
1: 因为你是今晚这台戏的主角。
2: 那你们应该给我喝彩才是啊。

0: 小心！
1: 包，糟了！
0: 那里边装着起爆装置。
1: 那怎么办？
0: 算了，只能用最原始的爆破方式了。快走吧。
2: 我跟你说啊，我觉得还能继续再……
3: 站住！什么人？
2: 你是什么人？啊！我告诉你，我是竹下君最好的朋友，你别老拿这个指着我。我是竹下君最好的朋友。你看，我这儿有竹下君的相片。你又不是竹下君，你拿，竹下君。
3: 是青木君，
2: 我给你送相片来了。
3: 怎么了？
2: 你别动我，你看你这相片好看不好看啊？您，我跟你说啊，
4: 来来来，哎好，来倒上倒上，
2: 这是我太太
4: 啊，
2: 是喝多了，想喝水，
4: 过来吧，过来，
2: 来，你来，这是竹下君，
4: 哎呀，好舒服啊！
3: 什么你干我？
5: 是高档来的，只能天天悬这条铁路。哎，
4: 就是啊，
5: 每天要走这么远。

0: 哎呀，扶住了我。
1: 这边坐。
0: 坐这个啊。好。你坐这儿。哎。
1: 来，喝杯水吧。
0: 谢谢。喝水。竹下，怎么样啊？照片照的不错吧？
1: 我明天就把它寄出去。

0: 什么？你给我！
1: 看这河水多清啊！啊，真想跳进去好好洗个澡。
2: 小心蛇咬了你的屁股！哎。
3: 喂，白龙观战，一切正常。是，明白。是，好的，我准备接车。
4: 干嘛抓我啊？干嘛抓我？

0: 呀，我肚子饿了，我找点东西吃。我做错什么了？我找点东西吃，他们就把我
1: 抓
0: 了。我就是一个走路走累了的人，然后呢，我肚子饿了，我就
2: 钓鱼的。
3: 我本不想杀你。
4: 别害怕，我们是中国人。等下趟军列过来，搬开道岔，把他引向青石桥。

0: 快点，快！
1: 啊！嗯，下面有人，司机。

0: 吧。
1: 这么急着把你叫来，是因为江南那边有桩急事。新四军第三支队几部电台都不同程度的损坏了，需要一些零配件和技术支持。这方面高寒是专家，配件我已经让智博准备好了，你们收拾一下，马上出发。
0: 这是不是你说的那个冯先生的主意？
1: 是的，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0: 哎，那我们两个怎么去？
1: 开车。这是行动路线和接头暗号。第一站到苏州，然后去芜湖，那边有人接应你们。
0: 哎，还去苏州啊？
1: 云飞，马上就是中秋节了，替我回家看看伯父。
0: 欧阳，有些事情……
1: 这是命令。
2: 那我可不可以直接去皖南？
1: 不行，此次行动你们要以夫妻的名义双宿双飞。
2: 啊，还双宿双飞？
1: 这都是为了你们的安全。停车吧，我在这里下。
3: 你好。
4: 啊，你好。
3: 两位圣诞派
4: 对。
3: 好的，请稍等。
4: 好的，就在这里吧。
2: 都快出发了，你还拉我来这儿干嘛？
0: 我现在发现你的性子比我还急。
2: 那要看什么事儿了。
0: 任何事情，包括从前的事情。
2: 从前对我来说太遥远。
0: 有些事情真的不能怪我。
2: 我没怪你，我只怪我自己那时候太天真。
0: 当初我真的在追踪竹内女，
2: 可那个弹钢琴的女人不是。
0: 那我总得接触之后才知道她不是吧？真的，我敢起誓。
2: 行了，这种场合我们能谈点别的吗？
0: 可我怎么每天面对着你，我这心里……
2: 要是嫌烦，你可以不用面对我。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可我是这个意思。
0: 你还是……
2: 还是什么？没女人味是吗？我还可以告诉你，马云飞，我在那边已经有人了。
0: 不会吧？
2: 你也会说不会啊？当初有人告诉我说你跟那个弹钢琴的女人抱在一起的时候，我也像小鸟一样歪着头对自己说不会吧。他可跟我说这辈子只爱我一个。
0: 高寒，如果我现在告诉你，事情根本就没有你想象那么严重，你信吗？
2: 不信。

我先走。

0: 你和高寒谈的怎么样？他心里有你的位置。男人嘛，就不能主动点儿？
1: 我是主动了，可是每次话还没说完，他就先生气了。想想我也真冤呐，当年就是为了追踪竹内云子，才去接受那个弹钢琴的女孩，可让他给撞上了，我又不能解释，戏还要接着往下演。原想。
0: 等事情结束以后，再慢慢的跟他说。没想到，这一拖就是三年，黄花菜都凉了，何况人呢？你们俩呀，就是针尖对麦芒，各让一步不就行了？
2: 你怎么还在这儿坐着呀？该出发了。今天晚上咱们在苏州吃晚饭，亲爱的。谁是你亲爱的？哎，咱们这次可是以夫妻的名义出差，怎么不能叫你亲爱的呀？啊！
3: 实话告诉你吧，我根本没打算跟你一起去，更别说夫妻了。
0: 哎，就跟我上赶着要跟你一起去似的。
2: 这可是你的事儿，我帮你完成任务，啊！没你，我一样能行。你说的是真的？当然是真的。
0: 这可是你说的啊！
2: 哎，你们怎么还没走啊？你问他吧。高寒，怎么回事？我已经准备好了。
3: 但是不想和马云飞一起去，
0: 为什么？不为什么，就是觉得别扭。我还觉得别扭呢。我刚睡会儿觉，就被你们吵醒了，真是的。不就出趟差吗？啊？
3: 哎，欧阳，要不这样，我陪高寒去，那边路我特熟。
0: 我说你穿着一身西装，手里提着一个皮箱子，你是刚睡醒吗你？
3: 这没你事儿啊，该干嘛干嘛去。
4: 哎，我要是不看着任务紧，我还不帮你这忙呢。
0: 大姐，就让何金陪我去吧。
3: 你说什么？
4: 行了，那就这样吧。路途遥远，你们三人行吧？嗯。
0: 哎，你等等。
3: 哎，欧阳，欧阳，三个人怎么走啊？
4: 很合理呀、啊，一对新婚夫妇。 外加一个司机跟班的，把这身西装脱了，换身适合你身份的，去。

可以来这儿度假了。

0: 吃醋。
1: 少爷，
2: 娘，娘，慢点啊！
3: 刘妈，
0: 你是？
3: 我是云飞啊。
0: 云飞。
3: 啊。
2: 哎，娘，真是云飞哥。
0: 云飞啊。
3: 刘妈。
0: 真是你呀、啊。
3: 是我。
0: 你怎么走这么多年都不回来呀、啊？
3: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回来了。啊。这是大林子吧？
0: 是大林，
3: 都长这么大，走，回家，
2: 走，
0: 回家。
3: 哎，高寒、何坚，这个是刘妈，从小看着我长大。
0: 啊，云飞呀、啊，这是你媳妇儿吧？
1: 哎，大妈，这是我媳妇儿。
0: 哎呦，好俊俏的闺女啊！走，进屋回家去。
2: 云飞哥，
3: 嗯，
2: 走啊。进屋吧，
3: 来，进屋。
0: 打你妈过世啊，你爸爸一下子就见老了，头发也白了，成天在这院子里转悠。我就劝他想开点儿，这人死了不能复活，别老在家待着，这样人会得大病的，得出去走一走。后来呢？他倒是真出去走了，说是在南京、上海做丝绸买卖，再后来听说也成了家，不怎么回来，就是逢年过节给我和大林捎点钱回来。
3: 嗯。
4: 刘妈，您知道伯父现在在哪儿吗？
0: 不大清楚，买卖人总是走南闯北的。
2: 云飞哥，
3: 啊，
2: 房间我已经收拾好了，
3: 啊，
2: 天不早了，你们先歇着吧。
3: 嗯，
2: 哦，对了，哥嫂子，你们住在西厢房，云飞哥，你还是住以前的房间。
1: 谢谢你啊，大林，真懂事。我们走吧。
4: 嗯，好，
1: 走。
2: 我出去了啊。
0: 哎。

0: 看来啊，这回何坚还真上杆子了。
1: 可高寒的心里只有马云飞，也不知道这对冤家这一路上会怎么样。哎，你这回一箭双雕，用得好，说不定这趟回来他们俩就破镜重圆了。
0: 但愿如此，我也算成就了一桩美满的姻缘。都不小了，也该成家了。
1: 其实啊，云飞和那个弹钢琴的女人之间并没有什么。
0: 我知道。
1: 他是在执行任务。可是高寒啊，非说他们俩是假戏真做。
0: 当初云飞接近的那个女钢琴家是日本间谍，可那个时候不能解释。等可以解释了，已经事过境迁了。

0: 时间不早了，休息吧。
1: 好啊，我也困了。
0: 可是就一床被子，怎么睡啊？你小子怎么不敲门啊？
2: 这是我的家，我敲什么门啊？
0: 哎，

0: 时间真的不早了，
1: 睡吧。
0: 要不我打个地铺？
1: 打地铺？
0: 是啊，就一床被子。马云飞，
2: 哼，干什么呀？
0: 你小子诚心捣乱是吧？
2: 我怎么捣乱了？你不是要被子吗？你是我们家的客人，我得好好招待你啊。
0: 你这是招待吗？你这不拿我当贼了吗？
2: 你以为你不是贼啊？
0: 哎，站住！
2: 别动！
0: 是看着我们俩感情发展不错，你心里不舒服是吧？
1: 马云飞，
2: 干嘛？
1: 我口渴。
2: 哼，你媳妇口渴，让你给倒水呢。
0: 跟班的，这活是你的呀。
2: 哼，嘴硬。
1: 云飞，你能给我讲讲你妈妈的事吗？
2: 天吧，
3: 我们这个职业的人付出的是外人难以想象的。想想云飞也真不容易，和高寒分手，接着就是和父亲反目，这事儿你清楚吗？
4: 他没怎么说，他好像很不愿意谈起他的父亲。
3: 可能跟他母亲的死有关系吧。云飞流露过这样的情绪，觉得他母亲的死，他父亲是负有责任的。
4: 要是这样，那这个结就难解了。看看这回他们父子见面怎么样吧。父子毕竟是父子。时候不早了，你也该休息了，做个好梦。
3: 欧阳。
4: 啊。
3: 我觉得你也应该有个好梦。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

0: 度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

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类，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

0: 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5: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

0: 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自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

0: 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上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盐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心为本，以意为根。
3: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7: 你想救世，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6: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8: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吗？
3: 商道即人道，
9: 经商之道，小道谋事，大道谋国，
3: 生意见人心。
6: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3: 重庆卫视经典职场每晚正在热播。
10: 眼睛啊。

0: 象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1: 帮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3: 400-826-3969，400-826-396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

0: 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欧阳。
1: 啊。
0: 我觉得你也应该有个好梦。按理呢，这话不该我来说。
1: 你想说什么？
0: 冯先生就不能安排你去那边一趟吗？
1: 哪边啊？
0: 当然是刘涛那边啊。
1: 这事儿由不得我。
0: 那你看是不是安排我来和冯先生谈一谈？抗日就不能谈情说爱啊？那这一分开就是三四年，共产党也该讲点人性吧。
1: 志博，你倒不是共产党，怎么也抛妻别子不远万里来报效祖国，连你亲人遇害之后都不能赶回去看他们最后一眼。
0: 我现在呢是替芬妮和儿子活着的，我一定要看见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那一天。

0: 房间不错，高寒，你睡在里面。今天晚上我们两个在外面凑合一宿，明天早晨会有人接咱们进山。
1: 我先进去休息一下。
0: 按理说，我也应该住里面，毕竟我们是新婚夫妇嘛，啊？你说什么？新婚夫妇？刚才我没听清楚你说什么。
1: 新婚夫妇？
0: 哎哎哎哎哎！这一路上老子受够了你了。
1: 你是干嘛呀你？
0: 你要是再这么不知趣。
1: 别怪我翻脸不认人，马云飞，你这是干嘛呀？咱们这是在执行任务，我压根儿就没想当这个新郎官，是高寒自己的决定，我也没办法。
0: 你少跟我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小子要不想残废的话，最好离那个女人远点。马云飞。
1: 你小子也太霸道了吧！高寒又不是你的私有财产，你要是这么逞强压。

0: 着我，我可就真跟你争了。我，
1: 那你就试试吧。
0: 哼，咱走着瞧。
1: 你还真跟我飙上了是不是？
0: 那又怎么样？
2: 马云飞，你干嘛呢？你太不像话了。
0: 高寒，芜湖的小吃不错，我在楼下等你。
2: 我就知道你来了就得添乱。
1: 我怎么添乱了？如果你嫌我碍事的话，我可以马上就离开。
2: 你走啊，没人拦着你。

0: 我们是要好好谈谈了。
1: 跟你这种人没什么好谈的。
0: 我就是想问问你，心里还有我吗？

当年我追踪竹内云子，这是一项特殊又机密的任务，没有人告诉我怎么做，也没有人支持我，我只能够凭着一点点蛛丝马迹捕风捉影，结果就是一次次的落空，一次次的失败。我就像一只没头苍蝇似的到处乱撞，我看着戴丽指着我鼻子骂我无能的时候，我几乎要崩溃了，可是我没有，因为我心里有你。那个时候我已经失去了母亲，和我的父亲反目，在这个世界上你就是我唯一的亲人。每当我沮丧不堪企图放弃的时候，我想起了你，就看到了希望。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万万没想到事情的结果会是这样的。是，在别人看来，我马云飞就是一个花花公子，我整天和那个弹钢琴的日本女人混在一起，这些我都不在乎。让我难过的是，你也这么看我，甚至不分青红皂白的给了我一记耳光，而我不能向他解释，甚至一点暗示都不能给他。我只有默默地承受着，无奈地看着他离开。你知道吗？在你不辞而别启程去德国的那个早上，我差点就用枪指我自己的头。这些年我就想，算了，这些事情都应该已经过去了，应该烟消云散了。可是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对我？你觉得这样公平吗？高海，如果在你的心里，在你的心里已经把我赶出去了，我请你明确地告诉我，我会马上走开，绝不停留，绝不停留。

0: 先生，要不要茶叶？
1: 我只喝碧螺春。
0: 我只有太平猴魁。
1: 请进。许先生吗？
0: 对。
1: 马云飞。
0: 你好。
1: 这是，我的朋友高寒。这次我就是陪他进山的。
0: 啊。
2: 许先生，你们先聊，我出去走走。
1: 赶紧，别走太远。
2: 嗯。
1: 来，许先生。
0: 怎么样？路上还顺利吧？
1: 还好，没有什么问题。东西呢？我已经给你带来了。
0: 啊，
1: 我们最好是尽快进山。
0: 我已经安排好了，明天一早就动身。我们走水路，这一带除了日军以外，还有汪精卫的和平军，形势很复杂呀。
1: 来，坐。
0: 哎，
1: 那明天咱们这样。
3: 想不到马云飞这小子还真有股醋劲儿。
4: 马云飞都跟你嘀咕些什么？这么长时间没下来，哎，这小子没欺负你吧？
2: 跟你没关系。
4: 祸是我惹起的，怎么能说跟我没关系呢？
2: 行了，你就不怕吃噎着？摸到什么了？
3: 没摸到哈。
2: 想要吗？
3: 不要。
4: 小子，这是你的钱袋，回去找你的师傅多学两年再来。
3: 哎，
2: 今天没心情跟你玩，滚远点。
4: 滚！
2: 老板，结账。
4: 卖我们的呢？
2: 人呢？刚还在这儿呢。
4: 给他留点钱在桌子上吧。
2: 嗯，走吧。
4: 走。
5: 花姑娘，你敢玩这个？带走，
6: 走，快走！
1: 明天早晨咱们这样，我呢先和高海。
0: 起来。
7: 司令官有何吩咐？
8: 芜湖的宪兵队抓到了两个可疑的人物，一男一女，身上带着枪。目前还没有证实他们的身份，但是从他们身上搜出了上海大光明电影院的票。
7: 这么说，那两个人来自上海了？
8: 嗯，应该是这样。可他们带着枪去江南干什么？会是新四军的便衣吗？
7: 新四军一般都是通过中共的地下组织在上海活动。
8: 嗯，
7: 司令官，这件事让我联想到我们的老对手。自从上次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演了宫平一郎那场闹剧之后，他们就似乎消失了。
8: 那件事情真是让我们颜面扫地啊，不仅盗走了长沙作战计划，还让竹内云子白白地送了性命，渡边将军被撵至查办，我至今都不敢面见土肥原将军。
7: 司令官，这两个人交给我来审讯吧。
8: 嗯。
7: 现在我立即通知他们，把嫌疑犯押送上海。
8: 哎，不，你亲自去一趟芜湖。
7: 是。
9: 他们没有开口，行迹十分可疑。
7: 严加看管，我立即带人过去。
9: 嗨。嗨，
8: 有戏。
6: 长官，请。
1: 你好，

0: 我是这里的宪兵队长小仓。
1: 那打扰，
0: 你有什么事？
1: 小仓君，是这样的，我的太太被你们给抓了。
0: 你太太？
1: 对。哦，就是她。
0: 哦，那另一个男人呢？
1: 那个男人是我一个司机。
0: 那这把枪怎么解释？
1: 小仓君，是这样，他们两个人抢了我的枪，偷了我的钱财。他们两个，我的司机把我的太太勾引跑了，他们两个要私奔。
0: 私奔？哈哈的有意思。
1: 小仓君，我个人认为这件事情没那么好笑。我现在真的想看看我的太太。我想看看那个畜生到底把我的太太怎么样了。
0: 走吧。
1: 谢谢。

0: 你这个混蛋，你竟敢勾引我的老婆，八嘎！还有你，你
1: 平谷君，
0: 我，
2: 好了好了，
0: 你等着，回去跟你没完，回去我就杀了你。
2: 平谷君，
3: 高寒，马云飞叽里呱啦说些什么呀？
4: 他说你勾引他老婆。
3: 我看这小子是假戏真做呀，怪不得下手这么狠呢。退！
2: 秦木金，秦木金，秦木金，不要提狠了身体啊！哎呀，身体要紧吧？
0: 哎，小将军，家门不幸啊！家门不幸啊！这是，
2: 秦木金。你的女人比我家里的女人漂亮多了，
0: 你不知道。哎，这个漂亮的女人不可靠啊！我把他们两个带走，我一定请你去我们家，你一定跟我那女人好好的说说，好好的替我教育教育她。
2: 秦木君，人你不能带走啊！
0: 为什么？
2: 我刚才已经和上海特高课的酒井科长通了电话。啊，他明天会亲自来接人，只要特高课审完没事，你就能把人带走。
0: 是那个酒井美惠子小姐吗？
2: 你认识她？
0: 我们是老朋友了。
2: 那就好办了，那等她来了，你当面跟她说吧。
0: 也好，也好。
2: 秦木君。我听说那位从关东军调来的酒井科长是个漂亮的北海道女人。
0: 小桑君，你一定是记错了，她是名古屋女人。

0: 喂，
1: 莫阳，出事了。
0: 什么？
2: 我刚才已经打听到了，交警他们明天一早就会来接人，我们一定要赶在他们前面把人给救出来。
0: 云飞，这事儿我和智博先研究一下，在没有做出决定之前，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2: 嗯，好，你放心吧，我知道了。
0: 十分钟以后你再打给我。
3: 怎么了？
0: 高寒和金落到鬼子手里了。
3: 怎么会出这样的乱子？
0: 宪兵队搜出了他们身上的枪，但眼下还没有弄清楚他们的身份。刚才云飞电话里说，酒井明天亲自会去芜湖提人。
3: 要是押送回上海，可就难办了。酒井可是接待过宫平太郎的。

我担心的正是这个，怎么办？能不能让马云飞啊，在半路上拦一拦酒井，给我们赢得营救的时间？

0: 能把咱们救出去吗？
1: 你别着急，他会想办法。
0: 可是这么长时间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1: 马云飞不会不管我们的，这你还用怀疑吗？
0: 他当然不会不管你，可我这回就难说了。哎，你说他不会真的让鬼子把我拉出去毙了吧？
1: 谁叫你一路跟他闹别扭来着？
0: 啊，你现在又向着他。这小子靠不住，我得自己动手。
1: 你别鲁莽行事啊，再等等。
0: 我真的憋不住了。哎哎，鬼子话，我要撒尿。

0: 下车。举起手来。
1: 美惠子小姐，这深更半夜的，说话就不能温柔点？
0: 哼，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别动！
1: 我没带家伙，你看。这么长时间我没陪你玩了，是不是有点寂寞了？
0: 我倒是真有点这个意思。你就像一只淘气的猴子，居然这么快就脱身了。
1: 你的嗅觉比狗还灵敏，我这刚一到你就追过来了。
0: 说你来江南干什么？
1: 我这次新茶上市，我来进点茶叶。中国的茶艺虽然没有你们日本的茶道那么复杂，但是香醇可口，味道非常的不错。
0: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这一套鬼话吗？嗯，
1: 我对人才会说人话。
0: 少废话。
1: 哼，这么漂亮的女人手里却拿着枪，不觉得难看吗？
0: 和你在一起的那个女人是谁？
1: 我太太。
0: 是吗？我想见见她。
1: 她现在就关在宪兵司令部的仓库里面，你很快就能见到她。
0: 一个男人竟然只顾着自己逃命，把自己太太扔下，这种男人是不是太混蛋了？
1: 哼，那你可是误会了。我之所以着急出来，是想提前见你一面。
0: 是吗？你怎么会知道我经过这里啊？
1: 旧时的官道很颠簸，像你这样骄横的女人，走的时候一定会闪了腰。
0: 我们倒是心有灵犀呀。你等我，想让我做什么？
1: 我只想求你放我一马，不要伤害我的太太。
0: 你总算是有求于人了。好，我答应帮你，但是你必须跟我合作。嗯，
1: 哎，如果你要这样的话，可太不够朋友了啊。

0: 哎，别叫，不要叫。
1: 僕の奥西康是大，奥西康。
0: 怎么回事？怎么就你事多？

0: 有种你一枪打死我。
1: 你是中国人？
0: 老子天生就是中国人。开枪啊！
2: 何进。

0: 都把枪放下！我是特高课的酒井，奉松本司令官的命令前来提走疑犯。
1: 哎，
0: 是这两个人吗？
1: 是的。
0: 带走。
1: 请稍等，酒井科长，请您在这上面签字。

0: 高高的酒井。
1: 嘿，
0: 我们的车在路上被人劫了，你们赶快过来接我。
2: 好，是，拦住他们。

0: 志博，没事吧？哎，老铁，没事吧？哎哎哎，您的新西装呢？啊，怎么换这衣服了？
1: 不想穿，扔了。这回又欠我一回吧？啊？哎。 现在就还给你，
0: 臭小子，下手可真够狠的。

0: 你提讲，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从即日起取消新四军的番号，将其军长叶挺革职，并交军事法庭处置。
1: 这到底算怎么回事？这国共合作才几年呀，又

0: 又造成这种局面，这不是亲者痛，仇者快吗？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这新四军呢是共产党的队伍，哎，就这么日益壮大，老蒋心里边肯定不舒服。可咱们呢，整天躲在这法租界里边，也不知道外面的真相。
1: 什么真相啊？现在是重庆和延安都在互相谴责。我就不信叶挺将军是个不抗日的将军。顾祝同、上官云相和叶挺都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的同学，现在成了战场上的对手，这不是同日操戈是什么呀？上官云相这根老烟枪，他怎么不和日本人打呀？怎么不和汪伪的军队打呀？几千人啊，死在自己人的枪口底下。
0: 又是政治手腕，我早就说过了，我是军人出身，我回来是为了报效我的祖国。可现在呢，老蒋又玩起了这种手腕。
2: 大家不要再说了，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早一天把日寇赶。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吸氧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4: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吸氧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1: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0: 是，
1: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0: 对，
1: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0: 没错，
1: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0: 是，
1: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0: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0: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0: 是啊，
1: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0: 对不对？不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康熙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的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

0: 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达出。

0: 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2: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网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是
2: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
1: 哦，
2: 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
1: 哎，
2: 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
1: 哦，
2: 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
2: 嗯，
1: 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嗯，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1: 啊，
2: 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

0: 不好住。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
4: 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

0: 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

0: 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交定费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交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浪拍千年的洋渡码头，有这样一艘渡舟，十数年如一日的坚守，只为承载着难以割舍的人间烟火。在重庆中线洋渡码头至中线西山码头间，至今开行着渝中客2180水上公交。

清晨，布谷鸟的歌声刚响起，早有来往的菜农挑携着自家的农产品，聚集在渝中客2180边，等待着新的征程。

0: 这儿是也有那个旗哈。还有时间讲聊天，八十三点半。
1: 来来，这边站着。
2: 他叫秦大勇，是渔中客2180的合伙人之一，也是这条船的船长，大家尊称他为一哥。在开船之前，每天的安全检查是少不了的，一哥会习惯性检查船上每一处，以确保出行安全。一哥从父辈手里接过船舵，至今已开了20余年。
3: 我们历代人就是在这个长江上跑船、跑生活，就那个长江啊，这些人啊都有哎基本的精神了，跟家人一样的。
2: 他叫曹立芳，是渔中客2180的另一位合伙人，人们尊称他为芳姐。每天招呼菜农们上下船，搬运货物、售票等工作。

0: 整个没有节奏，然后现在把开始装的整个安全的送到了终点站，我们现在用空船返回去接他们。
1: 当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在甲板上时，只需一条长条板凳便交织出特有的山城记忆。对于他们来说，这一路不单是赶路，更成为他们互通有无、交流经验的时刻。
2: 香啊，好香啊！
1: 小小的渝中客2180上便充满了欢快热闹的气息，承载着菜农们的希望驶向西山码头。在菜农中有这样一位大爷，他时常背着一筐红苕去售卖，故而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为红苕大爷。一路虽然辛苦，却也在互帮互助之中其乐融融。扫把大爷因为时常编织扫把出售，大家便称呼他为扫把大爷。除草、打药、收获，这沉甸甸的农作物都是扫把大爷汗水浇灌的成果。日复一日往返其中，这便是扫把大爷的日常。他们的生活日常不过是菜农们的缩影。
3: 来，扫帚给我，往后头走，好，往后头走。
1: 航线单程30公里，2小时的路程会途经临江、鱼洞、三条岭、燕家、金龙船厂、康家坨、胖子坨等码头。
4: 十八岁那年的话，我父亲就走了噻。我父亲在那个长江上走了，大雾天气看不见，我想把他撞了。都在这里，都在这里，麻鸡坡。
1: 麻鸡坡是一个父亲遇难的地方。每当路过这里，一个总会拉起鸣笛，缅怀父亲，表达着对父亲深深的思念。然而，渝中客2180的故事，在2022年。却面临一个重大抉择。2016年高速公路通车，在方便了乘客的同时，也导致当地水运客流量锐减。
5: 羊都到中线通了高速之后，然后那个客车就直接从羊都到中线的高速，它才40分钟就到了。我们船要坐2.5个小时，很多人都选择坐客车，他不坐船了。
4: 羊都出去会有时胳膊2-3个人。那么到中间会有个20-30个人呐、30-40个人呐，反正听点是入不敷出，听点油钱都不够。
1: 渝中客2180多年来从未涨过票价，油钱开支仅靠菜农根本难以为继。一个儿子大学的学费每年要13000，儿子开学前，他要靠向亲戚朋友借钱来凑学费，借款人的名字写了整整一页纸。那一年油价上涨，这艘船每月光油钱就要花掉近20000元。坐船的人不见多，客轮每个月要亏损几百块，儿子又上了大学，正是急需要用钱的时候。此时摆在一哥和方杰面前有2个选择，是卖船还是继续坚持。卖了船又该做什么？往返卖菜的菜农们又该怎么办？如果唯一的船停航，老百姓的菜会烂在地里。面对着这么多无助的菜农，一哥和方姐始终放心不下。
4: 时间长了，对这些老人这些都有感情，放不下。
5: 看到他们感觉像很像小时候，我跟着我妈妈爸爸一起去买鱼，就满心期待着等那个公交车来的那一刻，看到他把车停下来那一刻就特别开心了。
1: 虽然通了高速公路，但去县城的班车放不下扁担背篓。

0: 价格也没有优势。为了将辛苦耕作的农作物售卖出去，搭乘渝中客2180到达西山码头，便是菜农的唯一选择。就在一哥和方姐即将撑不下去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渝中客2180重获新生。2022年，秦大义的儿子秦元泽拍下宽阔的江面和父亲开船的背影，发到短视频平台上，想为其留下点念想。没想到渝中客2180就这样火了，从600人看到3000多人看，再到有几百万粉丝。
1: 今天有个好新闻，张姐姐给你们买了彩票啊，谢谢了。
0: 至此，渝中客2180的故事通过直播火爆网络，人们纷纷对一哥和方姐施以援手，并将互帮互助的爱心传递下去。直播之余，一哥和方姐又提供了免费的爱心早餐，大家有序排队享受着渝中客2180带来的独有福利。一个馍，一碗粥，早餐虽然简单朴素，却深含着鱼水相依的浓厚情谊。
1: 20斤，那就65斤噻。来，买的60块钱哈。就是好心人看到通过直播，看到他们今年有单口了，有第二趟奇葩不好卖，然后就帮他们买60块钱的餐。都是好心人叫我拿回去送给邻居他们吃，因为你那就是不想让他们挑那个婆婆挑起上街，太重了。
0: 西山码头不是终点，而是陆路的开始。爬坡越看虽然是川渝的常态，然而对于肩挑身扛的菜农们来说，这段路近200步的台阶可并不轻松。一哥和方姐便会力所能及帮助他们将货物挑送到目的地，完成渝中客2180的最后一段使命。但一哥和方姐的助农故事却还没有完结，他们将菜农的菜挑到西山码头菜市场，还力所能及地利用网络直播帮助菜农们卖菜。
2: 一哥和船娘方姐都是好心人，热情负责帮助人，无私奉献献真情，人们大爱暖人心。我们一哥呀和船娘方姐还比自己的儿好，儿女都好。
3: 亲人在那儿读书，你给我们俩把我弄在中医院，他给拿3500块钱都把我在周一民救起来了。
0: 为了更好地将爱心传递，一哥和方姐经过商量，他们招募了志同道合的人手，两人一人一天分别出船，不开船的时间便全心全意投入到公益事业及助农直播的事业当中。在直播的帮助下，热心网友们不怕路途遥远，都开车来买菜，帮助菜农们减轻销售压力，分享喜悦并传递爱心。
2: 就来看一哥他们，看到哎呦，比那个视频里面还要苦，还要累。
4: 所以说，这里沿途的整个沿途的码头，一哥都去冲过、清理过、修过。
0: 一哥和方姐更是不遗余力将这份爱回馈给大众。方姐对点帮扶困难儿童，给他们购置新衣，进行牙齿矫正，全心全意为孩子们带来无私帮助。方姐还为杨渡中学捐献了20台空调，在炎炎夏日给孩子们送上一份清凉。一哥会经常带着礼品到养老院看望老人，献上一份爱心。
5: 他们等我安看哈，等我安看哈，
6: 谢谢，
5: 身体好，
6: 谢谢。衣服这样，衣服时尚来看，衣服也不好。
5: 来，我们回来。
0: 在节假日来临时，一哥和方姐会免费为菜农们发放节日礼物，让大家也感受到过节的温暖。他们用各自的方式力所能及地默默付出，而这份爱心更是薪火相传，感染了更多的爱心人士。

0: 为切实解决菜农挑担之苦，县委县政府急民之所急，在码头专门新建了农贸市场。每逢渝中客2180靠岸，大量的公职人员和志愿者会主动上前接力帮助菜农将货物搬运至市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点滴关怀汇聚力量。在这服务民生的实践中，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他们背后，党始终与人民休戚与共，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一哥和方姐也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他们郑重地写下了入党申请书。刑责将至，公布唐捐，这份温暖的传递，正是党群同心绘就忠义之舟最动人的光辉。如今渝中客2180的助农故事还在继续。
1: 我们这个船反正我是说，只要还有人多，我就会举开。
0: 这句承诺在坚守下奏出一曲凯歌，把山城烟火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回荡在浩瀚的长江之上。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

0: 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钟吉，来关注头条。民间投资的活跃程度呢，折射着一座城市营商环境的优劣。今年以来，重庆以破解企业发展难题为导向，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随着一系列政策举措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参与重点领域建设的范围持续拓宽，民间投资活力加快释放，敢投、愿投、放心投的氛围日渐浓厚。
1: 今年一季度，汽车行业的民间投资增势强劲，同比增长37.2%。在合川区平尾智慧产业园项目二期正有序推进，计划新建厂房27.5万平方米，新增电池箱体生产线26条，建成后将进一步夯实当地汽车零部件制造业根基。得益于我市推出的规划用地全链条闭环治理机制以及规划用地审批制质应用，企业仅用5周时间就拿到了土地使用权证。
2: 下一步将聚焦民营企业资金需求，建立重点项目融资对接机制，畅通银政企沟通渠道，用好多元金融工具，强化资金保障。
1: 各地方兴未艾的产业转型也为民间投资提供了广阔舞台。在大足区，为提升节能减排效果和产线综合能力，这家钢铁企业投资5亿元实施技术改造。目前炼钢工序设备综合更新改造项目已基本完工。根据双碳等相关政策，政府主动服务，为企业争取了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08亿元，并组织第三方机构为7家重点用能企业免费提供节能诊断。
3: 政府从融资审批等环节给予了支持，大幅降低了我们的前期成本和建设周期。
4: 聚焦民营经济发展需求，推动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达产，完善园区基础设施，以绿产业链配

0: 套项目。
1: 从更大范围来看，今年一季度全市民间投资较去年同期提升3.7%，高于全国民间投资2.9%。其中，我市制造业民间投资同比增长9.1%，汽车、电子、装备等重点领域民间投资分别增长37.2%、23.9%、21.2%。高技术制造业民间投资、高技术服务业民间投资分别同比增长9.9%、41.7%。市发展改革委表示，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投资审批改革成效凸显，要素保障精准有力，是民间投资增速回升的主要原因。
2: 下一步呢，我们将加快完善民间资本参与机制，扩大参与场景，降低要素成本，强化服务保障，全力推动民间投资持续向好。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6月7号到9号，四川、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等地呢将会有强降雨过程，暴雨区内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山丘区山洪灾害风险较高。水利部针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六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湖南省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好，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内财经资讯。根据重庆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7号上午9点30分，重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经会商研判，决定将合川彭水的市级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二级，将两江新区北碚长寿垫江的市级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记者从重庆火车站了解到，受四川、贵州、重庆等地暴雨天气影响，7号重庆火车北站、西站、东站共计停运列车26趟，主要为重庆开往北京、上海、松江、宁波、深圳等方向的列车，请旅客实时关注动态信息，合理调整出行计划，避免耽误行程。6月7号，2026全国统一高考拉开大幕。今年我市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报名总数是34.8万人，除高职分类考试招生、保送生等已录取考生和体育单招等不参加统一高考的考生外，全市应参加统一高考的考生为20.9万人，全市共设112个考点、7075个考场。6月26日至28日，第44届全国康复辅助器具博览会将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展会将集聚全球前沿康养资源，助力重庆打造西部康复辅具产业高地，激发银发经济发展新动能。依托成渝双城经济圈优势，重庆将以本次展会为契机，完善康复辅具全产业链布局，培育引进优质企业，持续壮大特色康养产业集群。作为核心承载区，近年来大渡口已集聚250余家产业链企业，搭建多个市级创新服务平台，先期已设立3亿元产业投资基金，叠加专属政策与创新应用场景，深耕智能出行、脑机接口等前沿赛道，全力打造西部康复辅助器具产业高地。6月5号，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据介绍，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经报国家移民管理局批准，在全国率先推出这项助力邮轮游出入境办证便民新政。今后游客除使用普通护照外，也可以凭身份证申办专用的出入境通行证。该证件落地以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为群众提供更丰富、更便捷的周末说走就走的休闲选择。 5号下午，维京伊敦号邮轮搭载700余位中国旅客，从上海港国客中心码头出发，开启60天环游亚非欧三大洲的超长距离航程。这也是目前中国本土母港始发的最长邮轮航线，标志着中文高端邮轮服务正式的迈向了跨洲际运营的新阶段。
0: 下午5:30在汽笛鸣响中，维京伊敦号缓缓驶离上海港国客中心码头，开启了横跨太平洋、印度洋以及大西洋的航程。按计划，游轮将航行60天，途经16个国家、27个目的地，最终于8月3日抵达。

0: 西班牙巴塞罗那，这也是迄今为止从中国本土母港始发的最长邮轮航线。
1: 60天的一个航次，相比于我们之前提供过的任何的一个产品，我们这次有去到斯里兰卡，我们有去到马尔代夫，相当于是走了一个这个绕整个亚非的这样的一个洲际的一个航线。
0: 本次首航航线搭载了700余位旅客，票价最低每人10万元。中午12点开始，不少游客就陆续来到边检大厅办理手续后，有序登船。
2: 本身这条线路安排的也非常好，能够环绕了那个等于是南非啊这么一大圈都能够去，所以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机会也是很难得的。
3: 我觉得原来像这种航线一定要飞到国外去才能坐，但目前哈在国内，在家门口，在上海就能坐。尤其对我们这样的中老年人非常非常方便。
0: 船上服务方面，维京伊敦号乘浮比高达1:2，均以普通话沟通。维京邮轮自2016年进入中国市场以来，已累计服务中国游客近10万人次，宾客中约70%年龄在55岁以上，客源覆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成都等城市。
4: 端午节将至，第16届重庆端午食品博览会暨粽子文化节呢，6月7号在南平国际会展中心启幕，集结了全国近200家优质厂商，为重庆市民带来近1万款特色好物。记者在展会现场看到，各色粽子百花齐放，传统风味与创新口味一应俱全。价格方面，从20-30元的袋装粽到上100元的礼盒装，应有尽有，满足消费者多元需求。
5: 从原先开始有的一些诸如豆沙、玉米、清水，还有鲜肉、腊肉、香肠这些口味以外呢，我们今年也新增了一些大家比较喜欢的梅菜扣肉、黑椒牛肉、排骨等等的一些口味，深受市场的喜爱。
4: 值得注意的是，健康养生风也吹到了粽子领域。今年主打低糖、低盐、养生、食补等概念的粽子大受欢迎。
6: 因为现在的人都注重健康，我们今年主要是把药材和粽子相结合，比如说中老年人就特别喜欢这款粽子，因为低糖、低盐啊，非常健康。
4: 据了解，展会将持续到6月17日。近日，重庆北仓里城市更新项目成功的入选首届国际城市更新最佳实践案例，为全球城市更新提供了一份可借鉴的重庆样本。
7: 走进北仓文创街区，工业厂房的特色风貌被完好保留，改造而成的特色小店吸引着中外游客。以这里为点，产业导入的辐射效应向外扩展，成功带动周边塔坪老旧居民区焕新升级，变身为如今的北仓里。在北仓，老居民没有被腾走，反而住得更舒心，年轻人愿意留下来创业消费，让街区真正活了起来。这一创新实践也是北仓里项目此次入选的关键。
8: 6年前我就过来了，在这边开了一家编织艺术小馆，一边住家一边创业，未来几年我都打算在这里扎根发展。
9: 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建筑物啊，然后看到当地的居民有些在树下那边乘凉啊，喝咖啡啊，我就觉得很有感觉。
10: 通过我们这个治理违建与环境，提升我们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功能，导入了文创、市集、餐饮等新兴的业态，打造这个一居一游一业的完整社区，展现了以人为核心、不赶走原住民的这种包容性更新范式。我们也将这个持续的加强国际交流，为我们中国乃至这个全球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多的重庆智慧。
7: 北仓里项目荣获国际大奖，是重庆城市更新的一个缩影。今年我市将持续加力推进城市更新6大提升行动，聚焦盘活闲置空间900万平方米以上的目标，谋划城市片区更新。全年计划打造城市引领性创新活力中心15个，现代社区50个，山城后巷100条，让城市在更新中焕发持久活力。
11: 设计上塑造受年轻人欢迎的生活、消费、文旅、创业新场景，运营上精准定位功能需求和改造方向，探索投融建运退全生命周期模式，最终实

0: 现高品质生活、文旅消费和创新创业等多元业态的深度融合。
1: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2: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惠誉五号将南非长期发行人违约评级从 BB 减上调至 BB， 这是近21年来惠誉首次上调南非主权信用评级，同时维持稳定展望。南非财政部对惠誉上调南非主权信用评级表示欢迎。惠誉在评级报告中指出，过去4年南非财政盈余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相比2011财年至2019财年的水平显著提升，凸显其近期的财政稳健表现，这在经济增长缓慢的背景下尤显难得。当地时间6号，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理事长威利沃尔什在巴西对媒体表示，由于航空燃油价格上涨，预计未来将会有更多航空公司倒闭，行业将出现整合。沃尔什指出，燃油价格高企令部分的航空公司难以应对，其中廉价航空遭受的冲击最为严重，预计部分航空公司会继续削减盈利率较低的航线，未来全球机票价格还会继续上涨。据美国政府6号报道，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近日已与美国大型人工智能企业开展了初步讨论，探讨政府入股这些企业的可能性。目前美国政府方面和相关公司均未就这些报道作出回应。据了解，讨论的重点在于让这些企业自愿将股份转让给政府，投资回报随后可用于公共用途。不过相关计划仍在筹备中，且具体细节尚未确定。据多家媒体近日披露，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和谷歌公司已经达成了云服务协议。根据协议，谷歌将会在2026年10月到2029年6月期间，每月向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支付$9.2亿，以获取算力服务。预计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将因此获得约$300亿的总收益。
1: 据了解，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呢正在计划在纳斯达克交易所上市，而知情人士透露，这个公司的股票最早将会在12号开始交易，有望成为美国股市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 IPO。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财经一资讯，我们明天再见。
3: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费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

0: 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商海纵横，情谊交锋。
5: 商海纵横，情谊交锋。
6: 咱们可以联手一次，
7: 跟你一起做生意。
8: 哇，痛快！
5: 人生自己掌舵，
4: 人生自己掌舵，
9: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3: 还怕了他们吗？我现在就把脑袋割下来，是不是？
10: 别激动。
11: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
4: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
12: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4: 续写传奇商图。
11: 续写传奇商图。
13: 我们应该携起手，共同向外扩展。才是我们的一条出路。
4: 我是陈晓。
11: 我是孙谦。
5: 我是罗一舟。
4: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
5: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
4: 每晚19:35，
11: 每晚19:35，
4: 与你一起逆袭人生，
11: 步步为营，
5: 步步为营。

欢迎关注天气。今天是高考首日，我市迎来了新一轮强降雨天气过程。今天白天，我市中西部和东南部多地出现强降雨，彭水、长寿、北碚等14个区县的95个雨量站出现大暴雨。受到冷空气和低涡切变共同影响，本次过程仍在持续。预计今晚，我市中部和东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其余地区小到中雨。明天白天雨势会有所减弱，中西部和东南部地区阵雨，东北部地区阴天。后天偏南地区阵雨转多云，其余地区阴天到多云，有分散阵雨。此次过程正值高考期间，强降雨可能会给出行带来一定影响，请考生及家长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复考路线，尽量避开低洼积水路段和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注意出行安全。受此次降雨影响，气温会有所下滑，请注意及时增添衣物。市区中雨转小雨，18到23摄氏度；两江新区中雨转小雨，18到22度；万州中雨转小雨。

19到21度，钱江中雨转小雨17到20度，南岸中雨转小雨17到20度，长寿大雨转小雨19到20度。

巫溪小雨转阴，20到22度。垫江大雨转小雨，17到20度。中显大雨转小雨，20到22度。云阳小雨转阴，19到21度。石柱中雨转小雨，19到22度。秀山大雨转小雨，15到20度。酉阳大雨转小雨，16到19度。衡水中雨转小雨，19到22度。万盛经开区中雨转小雨，19到23度。

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6月7号，农历4月22。今天距离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开幕还有2天，距离第5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开幕还有3天。首先来了解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聚焦高水平开放，我市持续提升大通道牵引带动效能，打造形成西部陆海新通道10大标志性成果。
1: 强降雨来袭，各地各部门紧盯雨情水情，强化预警预报，全力筑牢城市安全防线。
0: 2026高考今天启幕，各方力量密切配合，风雨中全力守护赴考路。
1: 攻坚双过半，各地重点工程项目开足马力。以下是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强调，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重庆充分发挥通道枢纽优势，做强通道加经贸加产业融合发展模式，打造形成10大标志性成果，持续放大西部陆海新通道牵引带动效能。
2: 日前，一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货物的亚欧快线班列从越南河内抵达重庆，随后发往德国。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10大标志性成果之一，亚欧快线由之前的东盟快班迭代升级而来，目前已常态化双向开行东盟地区，经重庆至德国杜伊斯堡、俄罗斯莫斯科、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3条主干线，辐射范围覆盖欧亚40余个海外节点，全程运距1万公里到1.3万公里，运行时间仅需20天至25天，同时优先采用中老泰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全程时刻表、中亚图定班列等，保障亚欧快线发运准点率和稳定性可达到95%以上。
3: 东盟快班更名为亚欧快线，是为了更贴合线路贯通亚欧的运行实际，匹配全域开放、双向联动的发展布局。更名后，通道效能、产业联动与民生服务将持续提升，我们还将进一步助力中小微企业出海，以产业赋能推动通道经济落地。
2: 如果说亚欧快线畅通了国际开放大通道，另一标志性成果千里轻舟则筑牢了长江上游绿色内河水运体系。该航线覆盖长江上游干支流，联动云贵川鄂多地。在万州港桐梓园苏商码头，千里轻舟班轮正在进行装载作业，4000吨

0: 氧化铝即将发往位于中心城区的黄千岗。
1: 我们以前是通过公路运输，从今年一月份开始，通过千里轻舟多式联运，物流成本降低25%左右。
2: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谋划开通更多航线，进一步拓展服务网络，为构建高效、经济、绿色的物流通道贡献力量。
0: 陆路运输方面，西部陆海新通道、青走廊绿色物流通道也在持续释放效能。在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陆海新通道重庆无水港，一辆49吨级氢能重卡整装待发，满载笔记本电脑等货物启程，沿青走廊途经贵阳、南宁，直达钦州港，再经海运通达泰国，全程公路运输用时压缩至2天以内。
1: 自去年4月首班车辆开行至今，西部陆海新通道青走廊干支线累计开行氢能重卡超8000车次，实现与东盟跨境公路班车网络无缝衔接。
0: 包括三大特色通道品牌在内，西部陆海新通道十大标志性成果还包括渝贵陆海通便利化改革、通道综合服务体系构建、金融服务中心实体化运行等多个领域。今年1至4月，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3种主要运输方式运输货物11.42万标箱，同比增长23%，货值189.89亿元，同比增长13%。
3: 我们将强化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功能，建设链接欧亚大陆的经济走廊综合枢纽，力争重庆经通道货运量、运输货值均同比增长15%以上，枢纽通道联运量同比增长15%以上，奋力交出15开局之年通道建设高分报表。
4: 新一轮强降雨来袭，从昨天夜间开始，我市中西部和东部、东南部地区出现分散性暴雨到大暴雨天气，各地各部门紧盯雨情水情，强化预警预报，快速应对处置，全力筑牢城市安全防线。
5: 市气象台数据显示，今天6时至12时，我市中西部偏北地区和东南部局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其中7个区县的30个雨量站达大暴雨，14个区县的132个雨量站达暴雨，最大雨量出现在合川。当地根据雨情水情变化，已将应急响应升级为1级，紧急避险转移400余人。目前隐患排查、交通保畅、积水点处置等工作正全力推进。
6: 我目前所在的位置呢，是合川区钓鱼城街道的八湾社区。大家可以看到，我面前的这条道路呢，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积水。然后呢，我们的应急的像工作人员呢，正在进行紧张的排水当中，社区的工作人员也在进行有序的清淤。
7: 共出动9车，35人，排涝能力每小时6000方，第一时间到达这个合川区几个内涝点，同时展开作业。现在我们几乎已经完成80%的排水量。
5: 从昨天下午开始，江津区也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天气。当地于昨天3时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并于今天6时升级6个镇防汛应急响应为1级，其余镇街升级为2级。
8: 这里是江津区圣泉街道虎西北路，受暴雨影响，该路段出现了积水。目前应急人员正通过应急抢险排涝车紧张排水，每小时最大排水量可达1200立方米。预计半小时内能完成该路段应急处置。
9: 在城区7处重点集水医疗点，前置42名人员、16台抽水泵、7台专业应急车辆及284台套应急设备，实行定点驻守和动态巡查相结合的处置模式，高效处置了各类集水险情。
5: 经会商研判，市防涝专委决定于今天13时调整涪陵、合川、长寿、垫江、彭水等5个区县为城市内涝灾害2级防御响应，调整南川、丰都等2个区县为城市内涝灾害3级防御响应。在市住房城乡建委，工作人员正依托城市内涝治理应用平台，开展全市排水防涝调度工作。
10: 我现在就在市住房城乡建委智慧排水中心。那通过我身后的城市内涝治理应用平台可以看到，截至今天中午12点10分左右，绝大多数道路积水点位已经退水。
11: 排查疏浚重点部位排水管网八百八

0: 余公里，检修泵站105个，排查整治隐患26处。
1: 受暴雨天气影响，截至中午12点，重庆火车站共计停运列车26趟，其中重庆北站15趟，重庆西站6趟，重庆东站5趟，主要为重庆开往北京、上海松江、宁波、深圳、广州白云、哈尔滨西、福州、惠州、秀山、达州等方向的车次。
2: 为有效应对暴雨天气带来的影响，重庆火车站已全面启动防汛安全应急保障工作机制，通过及时更新列车信息，优化退票服务，保障旅客权益。
3: 通过站内公告屏、公示栏及时发布列车晚点、停运通知，重庆北站、重庆西站、重庆东站等站点同步增设退票改签服务专窗，配备票务引导专员，协助旅客办理退票、改签等相关业务。
1: 此外，记者从多部门获悉，结合当前雨水情，我市已于今天调整潼南区、铜梁区、涪陵区、巴南区、酉阳县、秀山县为水旱灾害防御3级应急响应，调整北碚区、永川区、合川区、江津区、长寿区、武隆区、彭水县等7个区县为市级地质灾害3级防御响应。
4: 我们预计的话，整个降雨还在持续。今天夜间的话，降雨会逐减弱。我们预计的话，中部和东南部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这样的一个量级。因此的话，整个降雨过程的累计雨量还是比较大的。
5: 最新消息，国家防总于今天12时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6: 虽然遭遇强降雨，但得益于充分的预案和有力的保障，2026年高考今天顺利启幕，我市20.9万名考生如愿奔赴考场。
1: 今年高考，全市设置了112个考点、7075个考场。早上8点多，考生们陆续抵达各考点，在亲朋的祝福和注视下，自信从容步入考场。
7: 只要他考上自己理想的学习，还有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我们都是最大的希望了。让他加油！
8: 孩子一个好的身体、心理健康，让他自己能够，他这几年的所得能够发挥好就可以了。
9: 今天走进那个考场，是对他这么多年的一个总结。我想对我的孩子说：放平心态，爸爸妈妈永远爱你，也是你最坚强的后盾。加油！
10: 开考铃声落定，2026全国高考全面开考。在国家教育考试重庆市考务指挥中心，智能巡查系统实现112个考点可视化全覆盖，20名工作人员实时值守巡检，技防人防相辅相成，严守高考考风考纪。
1: 记者从事教育考试院了解到，今年我市各考点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双安检模式，现场监考加流动监考加视频监考的3重监考机制，全覆盖全时段实行考场智能实时巡查。11:30，首科考试结束。
10: 我们现在呢，就是在位于两江新区的自水中学考点。刚才11:30铃声打响，首科考试语文结束。考生们正陆续地走出考场，大多数考生是面带微笑，步履轻松。
11: 高考只是我们人生的一道风景，未来还有很多风景等着我们去看。就像作文笔，现在还没写完，他的模式以后还要写其他的更多的东西。
5: 高考首日，包括中心城区在内，我市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风雨中各方力量紧密配合，齐心守护，交出高考保障高分答卷。
1: 针对强降雨天气，公安交管部门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围绕复考保畅做好一线路一预案，围绕交通组织、停车安排等提前做好一考点一方案。早上7:45，在重庆卫民学校，3辆雨警消旗开道，护送6辆送考大巴驶向两江育才仁和校区考点，一路红绿灯绿波保障，4公里路程仅用了不到15分钟。
12: 为送考车辆规划最优路线，同时与气象、水利、城市管理等部门开展联勤联动，大雨天气时及时排查处置积水点位，为送考车辆开辟绿色通道，必要时启用备用应急线路，保证在最短时间将考生安全送达考场。
1: 在遭受暴雨侵袭的河川，当地调配23台专车，分点接驳北新巴蜀银翔实验两所学校住酒店。

0: 的考生到考场，全区三个高考考点临时搭设近400顶防雨帐篷，建立进考场的绿色通道。由于降雨量大，一名考生被困酒店，接到求助，交警一路鸣笛疏导，喊话开道：
1: 所有车往右边打方向，让我快速通过，让我快速通过。
2: 没过弟弟，没事没事，你今天遇到的困难，明天都会消散的。莫去哈，莫去。
3: 现在是下午的4:38，我所在的位置呢是重庆市育才职业教育中心，这也是合川的高考考点之一。那么我们也从当地教委得知，目前合川各大考点呢暂无出现积水情况，一切正常进行。
4: 从我们昨天天气预报开始，我们再一次进行了2轮的风险点的一个排查，对于我们整个保障体系是最先优先级的，做到了呢，没有一个学生因为暴雨不能参考。
0: 同样是保障考生顺利复考，我市在中心城区投入超220台公交运力，为28所学校8600余名考生提供定制公交服务。今天一早，6台公交车就准时抵达市区一家酒店，230名考生乘车直达考点。负责车辆调度的陈曦告诉记者，今年自己的女儿也要奔赴高考考场，乘坐的这是其中一趟定制公交。
5: 身份的转变让我更能体会到考生与家长的期待，能够亲身赴航每一位高考学子安全出行圆梦考场，我感到十分荣幸与自豪。
0: 出租车驾驶员也纷纷加入送考队伍。作为雷锋的士的一名的哥，殷奇龙已经连续19年参与爱心送考，途中遇到暴雨，他紧盯路况平稳驾驶，将考生安全送达。
6: 这么多年的送考当中也是感触到我的每一次送考都非常有意义。
0: 考场内外还有一些令人动容的接力。在酉阳，一名考生考前腿部受伤，导致关节脱位，需住院治疗。今天一早，医院派出救护车和医务人员护送他来到考点。下车后，学校老师又用轮椅将他送进考场。在奉节，有考生入场时发现眼镜螺丝脱落，镜片松动，无法佩戴，向志愿服务点求助后，志愿者立即对接现场执勤交警，戴着眼镜前往维修点维修，并赶在开考前将修好的眼镜交到考生手中。
7: 大概用了25分钟左右，终于赶在这个学生进入考场前把这个修复好的眼镜交到了他的手上，也希望这个妹妹能够高考加油。
0: 从交通疏导到爱心送考，从降噪静音到隐患排查，从应急保障到志愿服务，连日来各地各部门联动开展护航高考行动，为考生们筑起一道安心的综合保障网。市委市政府对高考工作高度重视。今天上午，市委副书记陈新武、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政府副市长马震、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沈金强、市政协副主席戴燕征和部分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来到国家教育考试重庆市指挥中心，通过全市大数据智慧招考决策支撑平台视频巡视全市高考实时情况，并分别前往中心城区部分考点实地检查组考情况。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全市各涉考保考部门各司其职，密切协同，精心做好各项组织服务保障工作，全力实现平安高考目标。教育主管部门会同公安、交通、应急、生态环境、市场监管等部门加强安保、交通出行、噪声管理、食宿安全等工作，共同为考生护航。市级有关部门组成检查组，对全市考区考点开展了全覆盖考前检查，各考点周密组织严格考务管理，严肃考风考纪，完善应急预案，努力为考生营造公平、安全、安静的考试环境，确保今年高考顺利进行。
8: 二季度是承上启下的关键季，也是夺取全年胜的攻坚季。连日来，各地加快推进重点工程项目，交通、能源、水利等领域建设不断刷新进度条，全力攻坚双过半。
9: 近日，成渝中线高铁隧道照明工程首件定标验收在重庆段磨盘山隧道完成。成渝中线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隧道内列车通过速度快、风压大，对照明设备的安全可靠提出了极高要求。此次完成的隧道照明首件定标验收，为后续规模化施工确立了技术标准。渝万高铁建设同样开足马力，涪陵段线下主体及

0: 铺轨施工近日全部完成，无渣轨道即将进入长轨精条关键阶段。针对汛期降雨频发多发，相关措施也及时跟进，
1: 加强排水设施的巡查与维护，针对未施处理、顺沟顺渠等关键工序，严格执行雨前检查、雨后复核，确保附属工程质量不受汛期的影响。
0: 重庆轨道交通27号线和18号线北延段轨道板预制任务近日全面完成，轨道板正根据施工进度陆续运往铺轨现场。轨道板主要用于承载钢轨分散列车荷载，相当于轨道的地基。生产中企业严格把控材料检验、制能、遥氧、出厂全检等环节，确保轨道板达到毫米级精度。
2: 我们在90天内高效完成运埋件精度控制在0.2毫米内。轨道板外形尺寸控制在3毫米以内，为2条线的铺轨作业和按时开通打下了坚实基础。
0: 能源保障方面，中贵县铜梁分输站德润能源上载项目日前正式进气投产，这是重庆首个直连国家干线天然气管道的零散气上载点。项目的全面投用，让重庆上亿方体量的零散天然气资源实现高效入网，为我市清洁能源规模化外输、资源化利用打通了全新战略通道。
3: 作为全市唯一服务全域的零散天然气干线直连上载点，远期单日最大上载量可达30万立方米，将大幅提升重庆零散气的回收、外输和利用能力。
0: 国家“十四五”重点工程云阳健全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如火如荼。作为南水北调首个大型抽水蓄能电站，这座总装机1200兆瓦的电站，既承担区域调水功能，又是一个巨型绿色充电宝。用电低谷时抽水上山，高峰时放水发电，一小时满发可输出120万度电，满足10万户家庭一天的用电需求。
4: 目前，电站正全力冲刺，力争2027年国庆前实现首台机组发电，2028年上半年实现全部机组投产。
0: 以电站为牵引，当地还与南水北调集团深化央地合作，将合作领域从单一工程拓展至水网、水务、清洁能源等多个方面，有力推动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绿色能源开发。
1: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调水能源走廊与水能融合组件，深化央地战略协同，统筹推进水网建设与绿色能源开发一体化布局，加快构建水资源调配与清洁能源互补互促等新型基础设施体系。
5: 重庆市养老服务条例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据介绍，条例共10章71条，围绕养老服务全链条各环节作出系统规范，构建了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制度框架，进一步推动重庆养老服务进入法治化、系统化、规范化发展的新阶段。
6: 规定民政部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为家庭成员提供照护技能培训、短期替代照护等帮助，推动建立老年助餐服务网络，支持社区助浴点、流动助浴车等多种业态发展，明确兜底保障型、普惠支持型、完全市场型养老机构的功能定位和建设要求。
5: 条例还专门设置农村养老服务条款，加大政策倾斜力度。比如，明确建立城乡养老服务协作机制，通过运营管理、人员培训、技术指导、设备支援等帮扶方式，提高农村养老服务水平。在盘活农村闲置资源方面，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闲置集体建设用地，自主建设运营或者通过土地使用权入股、联合经营等方式，与其他市场主体合作建设运营养老服务设施。
0: 接下来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7: 重庆邮电大学近日揭牌成立8个产业学院，标志着西部高校规模最大的产教融合矩阵落地。这些产业学院涵盖我市人工智能、智能网联汽车、集成电路、网络安全等重点产业，目前已签约产学研平台15个，企业委托横向科研项目50余项，合同经费超3500万元，计划年均向我市重点产业输送2500名高素质工程人才，到2028年力争突破关键核心技术100项。
0: 由生态环境部和中国文联等单位发起的美丽中国打卡点活动近日公布了首批100个打卡点名单。重庆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龙水湖旅游度假区成功入选。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0: 湖区森林覆盖率超过 98%， 是长江中上游保存较好且典型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和植物基因库。龙水湖旅游度假区坐拥龙水湖国家级水利风景区、玉龙山国家级森林公园等国家级资源，5000余亩水域散落108座天然岛屿。
1: 第45届校园之春川渝校园篮球大赛近日在铜梁开赛，大赛设3-3篮球争霸赛、三分球大赛、扣篮大赛，吸引了来自重庆大学、西南大学、成都大学、四川师范大学等80所高校的130支篮球队参赛。
0: 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也可以下载第一眼客户端点击观看。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再见。
0: 再见。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邀你共赴重庆永川，玩转动画世界。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

0: 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3: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红蜻蜓菜籽油，植物甾醇丰富，保留原香原味，让它每一次冲刺都有更轻盈的力量。红蜻蜓菜籽油冠军之选，为健康加油。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3年来，三北各省份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1: 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今天的一线调研来看，新一代通信网如何推动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速落地。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加强服务保障，确保高考安全有序。
1: 伊朗谴责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美媒称美国会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海湾盟友损失。伊朗称美伊协议达成取决于解冻伊朗资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3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提出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3年来，各部门和三北地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目前，三北工程攻坚战项目区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植被盖度稳步提升，生态功能显著增强。
1: 眼下，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流动沙地治理已进入决战阶段。在工程核心区域，当地应用空天地一体化技术，精准测绘流动沙地数据，并借助安装北斗导航系统的开沟种植一体机加速作业，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将境内最后11.95万亩流动沙地全部固定。3年来，在总面积448.6万平方公里的三北工程区，每年正以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绿。如今，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76%，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82%，分别提高1.13、12.78个

0: 分点。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三北地区，也就是东北、华北和西北。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多次到三北工程区实地考察。他强调，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2023年6月，在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将三北工程建设提高到国家重大战略，提出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总书记要求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力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三北地区生态非常脆弱，防沙治沙是长期的历史任务，部署三北工程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一以贯之强调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的治理理念，树立生态治理的根本导向，为新时代防沙治沙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0: 三北工程覆盖我国陆域国土面积近一半，围绕着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国家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部门协同、政策协同。3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科尔沁和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推进。
2: 这里是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前沿晋陕大峡谷，我身旁呢就是滚滚的黄河，而我们今天的植树造林的这个点位就是在离黄河不到1公里的地方。
3: 这片空白区都是原来剩下那个难度大的，现在咱有了这个行动员，咱这个无人机把这个空白的地方全部给它攻克，全部布种完成。
0: 造林种草不断向绿化空白处延伸的同时，项目区各地也不再单打独斗，而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联防联治，一盘棋。在地处巴丹吉林腾格里沙漠中间地带的甘肃民勤县，内蒙古、甘肃联手建设锁边林草带，把两省交界处的治沙断档区缝合成一条连绵不断的绿色防线，有效阻止了巴丹吉林腾格里两大沙漠蔓延合龙。
4: 过去省级交建地带的流沙最难治，现在我们推动区域联防联治，信息共享，项目共建，逐一补齐了治理的短板，消除了生态治理的断档与盲点。
0: 面对工程建设的难点堵点，今年全国已建成18个科技高地，草方格铺设机械、治沙机器人等一批新装备研发成功，并应用到治沙一线，治沙效率提升3倍以上。目前三北治沙大模型也进入调试阶段，防沙治沙将拥有智慧大脑。
5: 优先要去治理什么样的地方呢？哪些沙是可治之沙？那么哪些沙又是虚治之沙？精准识别，推荐合适的桥冠草配置的技术，我们就可以完整的生成一套智能治理方案。
0: 就在这几天，由多个国际机构组织的荒漠化防治研修班在宁夏举办，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员前来学习中国经验。
6: 中国通过防治荒漠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以科学的方式、坚定的态度，针对每一个导致荒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治理，我们非常幸运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受益。
0: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东部歼灭战区绿尽沙退态势明显加快，中部攻坚战区排入黄河泥沙量大幅下降，西部阻击战区有效控制沙源扩散和沙漠扩大。按照“15五”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9%，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22%。
7: 我们将围绕 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进一步聚焦治理重点，分区分类施策，科学治理，精准推进，稳步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确保2027年三大标志性战役主体任务基本完成，2030年取得决定性胜利。
0: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8: 这几天，云南省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一条连接翁嘎科镇和力索拉户族乡的三级公路正在进行路面铺筑。这条全长超37公里的农村公路是连接两个乡镇的重要交通动脉。今年年底前建成通车后，将显著改善沿线近20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
9: 等以后建好了，去我们的县城不用1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带我们的老人去看病，带我们的小孩去读书，就非常的方便。
8: 农村公路不仅要建好，还要管好、护好、运营好。眼下，在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一条已服役14年的农村公路的改造提升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在开展最后的道路标线施化作业。为拓宽农村公路沿线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今年以来，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带动400余名群众参与农村公路领域建设养护相关工作。在促进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的同时，实现劳务增收近500万元。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
1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村公路路网结构，因地制宜推进片区化的联网路建设，加强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更好地服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今年以来，我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
8: 在湖北武汉中船武昌造船厂，我国首型6风帆飞机部件运输船顺利下水，进入码头西装阶段，计划11月交付。
11: 我身后的这条船啊，就是用来拉飞机零部件的船。那从外形上看啊，它和大部分船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但是它真正的门道啊，就在它的货舱里。这艘船的货舱是直通式的设计，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0000立方米，相当于9个标准游泳池。
12: 这一个货舱里面大概能装6架飞机的大型部件。
8: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定制船舶不断取得突破，海工装备加速迭代升级，全球首艘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2.4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完成试航，首艘国产深海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下水，亚洲最大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开工。从深海油气开发装备到特种作业船舶，一批重大项目密集落地，产业规模和技术水平稳步提升。目前，我国已建成规模较大、体系较为完整的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形成了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格局。海工装备设计制造、系统开发、装备集成等应用技术能力不断提升。
13: 船舶海工产业的集群化发展呢，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产业协作体系，实现了船舶海工产业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的一个跨越。
8: 今年1季度，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
14: 从81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8: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 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

0: 全党依然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十二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签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1: 新一代通信网在更好满足人们通信需求的基础上，将面向物与物间的超强连接，支撑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同时还将填补一直以来难以解决的通信盲区。这张网究竟将如何支撑起一个全新的未来？一起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2: 在深圳这个繁华的商圈里，几架无人机正在测试新航线。
3: 短短几分钟时间，这架无人机就飞跃近10公里来到我身边。可以看到，我身旁的工作人员一直在监测这一路的信号情况。现在像这样的物流航线在深圳已经有近60条，这两年预计增长还将超10倍，这也会给背后的通信网络带来更大考验。
4: 玻璃幕墙众多，然后对我们的信号有一定的干扰，我们测试的时候也发现存在一定的盲区。
2: 不仅是物流配送，今年以来深圳超70%的120米以下空域实现开放，各式各样的飞行器正涌向同一片天空，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在这块大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整座城市的空中世界。采访过程中，一阵警报声响起。
5: 刚才这是出现了一个报警，是吗？
6: 这是一个实时的一个报警。
2: 原来是两架飞行器距离过近，有碰撞的风险。

0: 在这样大规模的飞行活动的条件下，我们必须有一套服务系统来对进所有的飞行活动进行管理，里面很关键的就是通讯网，把他们的实时的位置、实时状况报给我们。
1: 不仅是深圳，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全国已经有160多个城市布局低空经济，与此同时，还有50多个城市铺开了车路云一体化试点，这意味着云端要连接的设备越来越多。如何搭建起一张更快更强的通信网？一场新的布局正在展开。跟随施工人员，记者来到了一处新的基站，和旁边的 5G 基站对比，他们的角度有了些许不同。
2: 传统基站它这个方向都是朝下的，给地面提供网络覆盖，新建的 5G 通感一体基站把这个覆盖呢从地面扩展到了天空，单个基站能够为近100台设备提供服务，
1: 覆盖范围变成立体空间，同时软硬件的同步升级让新型通信网的时延大幅缩短，空中的飞行器、地面的车辆都能在空地之间实时的互通有无，让运行更加安全有序。如今在全国已经有超过500万座 5G 基站，现在330多个城市都开始对它们进行升级改造，未来5年将建成50万座 5G A 基站。与此同时，6G 也有望在2030年实现商用，让这张网的平均效率、连接能力再提升10倍以上，满足新兴产业发展需要的同时，这张网还将填补过去难以攻克的通信空白。在沙漠，能力更强的地下通信光缆可以让信号穿越几千公里瞬间接入。在海洋、原始森林等无人区，未来5年预计发射的数千颗低轨卫星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这张新一代通信网正带动着网络设备、智能终端、核心芯片等产业链升级，同时全面赋能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领域发展。根据测算，未来5年新一代通信网预计将带动上下游总产出约7万亿元，拉动 GDP 增长约1.5个百分点，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底座。
3: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4: 根据安排，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3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部分省区市由于考试科目设置不同，9号、10号也安排了部分考试科目。今年高考，各地全面加强考场管理，针对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多地开展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重点防范和打击高科技作弊，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高考期间，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此外，各地还多部门联动，在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加强服务保障，为考生营造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高考首日，重庆合川区、贵州黔南州三都县等多地出现强降雨，当地迅速行动，做好交通疏导、城市排涝等工作，并备足应急电源、防雨物资等。为方便考生，不少考点悉心搭建起雨棚，用精细化举措护航考生平稳应考。各地还设置了2.1万个备用考场，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金融监管总局最新统计，

0: 今年一至四月，农业保险累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536.68亿元，为0.36亿户次参保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82万亿元。其中，为种植业包括林业提供风险保障1.23万亿元，为养殖业提供风险保障0.59万亿元。根据国家防办会商研判，今天至九号，南方地区迎新一轮强降雨，部分落区与前期降雨重合，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今天12时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防汛工作。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太阳能资源，已累计发出绿电超过11亿度。目前，油田已建成且末、叶城等5座集中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今年还将新建180万千瓦光伏项目。昨天，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相较于传统底座，该设备采用预制化、一体化设计，占地面积减少超30%，施工周期缩短近70%。通过100%绿电消纳以及算电协同模式，有望带动算力价格大幅降低。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号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目前已有超60部中外影片定档2026年暑期，覆盖历史、科幻、动画等多类型。此外，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500亿元。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当天袭击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设施。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据美国中央司令部6号发布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击落2架伊朗无人机。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由此导致的地区紧张局势延续至今，已达100天。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也持续受阻。
1: 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姆岛。在冲突之前，每天这里都会有100余艘各类的船舶往来穿行，但是现在，我们就连一艘正在穿越的大型商船都难以见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侧，这个海湾内密密麻麻地停着100余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这里是阿曼海塞补港的港外锚地，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
0: 另据美国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考虑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部分海湾盟友的损失。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此前一天强调，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今天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转交巴方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函。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6号，多名以色列定居者在以军保护下，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地区实施暴力袭击，造成9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巴勒斯坦官方机构6号发布月度报告称，5月以军和已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1659起袭击事件，涉及暴力攻击、土地破坏、财产侵占和房屋拆除等。袭击呈系统性升级趋势，旨在制造继承事实、扩大定居点、迫使巴勒斯坦人迁离。 美国媒体六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近期将以色列对美间谍活动威胁的等级上调至最高级别。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认为，以色列正在加紧监视美国高层官员，以获取有关美国政府关于中东局势的内部讨论和决策的信息。报道还称，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说，相关说法完全错误，以色列收集情报的对象不会是盟友。据古巴媒体

0: 会坚决自卫。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六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十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俄罗斯科学院下属的勘察家火山喷发响应小组六号通报说，勘察家半岛的西维卢奇火山当天剧烈喷发，火山灰柱高度约10千米，火山灰向东北方向延伸约50千米，火山周边区域航空警戒级别已升至最高级别红色。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2026中国重庆科技电影周第三届电影金数字荣誉推荐盛典，科影共生，光映未来。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1: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2: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3: 在3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好在山西关门上锁。
1: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4: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5: 打赢这场仗。
3: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被命运打入深渊。
1: 在你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2: 你是公差还是兵？
3: 我是犯人。

在下康家长子康素元，诸位请了。今天大家伙能来为康家解除危难，是祖上有德，我就不一一道谢了。这些年，康家的生意做的是顺风顺水，多少有些骄狂，什么生意都敢接。这次接的是朝廷给军队运辎重的任务，本来想多赚一笔。 莫名其妙一把大火烧得干干净净，家服一级之下，吐血而亡。我今天穿孝来拍卖家产，是个不孝子。可国家在打仗，死的人成千上万，辎重的事情一天不解决，世间不知要平添多少孤儿寡妇。我这点事儿算什么呢？所以今天组这个局，请大家来共同竞价。

0: 这些是康家所有的田地、房屋、商铺，从山西到陕西，南下至四川，大约有4万亩良田，217家商铺，还有3间大酒楼，产业都在此。如果有质疑的，请上前查看。
1: 有了这些产业，还不如去借钱。难道老巴家会坐视不管吗？
2: 大奶奶。
3: 让我一句，说起来，这些产业乃是我祖上当年学业不成，转学手工，手工艺不成，又在军营里谋了个超爆小利的差事，每个月只赚几钱银子。后来他负责在军队里运输货物，结识了不少天南海北的英雄。 我曾祖豪侠仗义，说话讲信用，虽然他手无缚鸡之力，但人人敬他是条好汉。再后来，几个朋友凑钱给他开了个镖行，这才陡然而富。古人云：“君子之泽，三世而斩。”到今天已经三世了，老八家虽然同气连枝，但我曾祖当年有话，绝不连累同袍。 所以今天还请天下的朋友让条道。康家子弟就算不能经商，也不能没有志气。最后一句话了，请大家出价吧。哟，这是啊，行情卖下来了，可不得了啊！
4: 王者荒虎，
5: 这老八家怎么个派法呀？
6: 那谁知道？诸位，我抛。

1: 包润隐喻，600万两，
2: 多谢。700万两，900万两，
3: 1100万两，
4: 你怎么不叫价？
5: 这叫这么贵，
3: 不值吧？
6: 1300万两，
7: 我们家自己库多的都忙不过来了。
8: 还是再等。
7: 你不知道，全业多余麻烦。这话说的够聪明的。我要真聪明，我就不上这儿来了。
8: 1300万两，我出1400万两。
9: 诸位，吃好喝好，我们这个饭局结束，拍卖才会结束，大家不妨来看一看，然后。
10: 好好琢磨琢磨。苏小姐，你怎么不跟他们拼了？
11: 我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谁要跟他们这样拼？
10: 那这产业你是拼不过来的。
11: 非要拼钱吗？他这人倒是蠢，这天底下有的是比钱更贵重的东西，一会儿你就看见了。
10: 更贵重的东西。

0: 恭喜你啊！我是应该现在恭喜，还是再晚一点？
1: 恭喜我什么呀？
0: 恭喜你顺利进入老八家。
1: 你可别扯了，有钱人多着呢。
0: 你刚才没听到他说吗？这天底下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
1: 什么东西？
2: 生命。

0: 哎，少完无躁啊！有几位朋友酒喝多了，绝对没有死人，大家放心喝酒啊！不要听下人胡说，请，请，请，请，请，请，喝酒，喝酒，喝酒，喝酒，赶紧定吧，埋的没埋的，定完我们走了。
1: 马上定吧，来来来，喝酒。
2: 出什么事儿了？
1: 杭州的张先生和保镖死了，梧州的李家，苏州的王家。
3: 刚才出嫁的那几个都没错，出过嫁的人都死了。哼，他是从南边过来的，我觉得他肯定会牵连我们家，咱得想着跟他斗一斗。
4: 苏小姐。
3: 东家要我务必拿下康家的产业，您看能不能让我一让？哎呀，
5: 刚才那些人死的好惨呀！
3: 是你，
4: 你不会也想跟他们一起吧？
3: 我不要。
5: 我看这是有人想逼死我们老八家，想一个子儿都不出。
6: 就把产业拿走，是江湖上的朋友干的吗？我看未必。江湖上的朋友哪有这么大的势力呀？咱们一镜之动，让他自己跳出来。啊！
7: 死人！就是有死人！你赶快走下地狱！
8: 就是！
7: 今天我变卖康家的家产，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死人。
8: 你这个短途的买卖，我们也没有必要再做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我下命令，今天喝酒的各位一个都不能走。康家的产业卖不掉，军队的辎重解决不了，你们就等着陪葬吧。给我站住！继续干！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700万两，李掌柜的，既然他们都死了，我就接着您的价喊了。哎，好，
1: 聪明。
2: 800万两，1000万两，这位小哥面生的很啊，
3: 您认识他就行，不面生吧？1100万两，诸位，我也叫个价啊，我倒要看看今天会不会被人弄死。
4: 1400万两，1500万两，
5: 反正你交多少，我就比你多加100万两。诸位得罪了啊，今天我是势在必得。
4: 快点，还有没有？2000万两。
5: 怎么，京城李百万家的，不够格吗？你也要加入是吗？是啊，这么热闹。啊，但是你不会把我和古兄都这个吧？你想干什么？我和你想的一样。
3: 我也想捡这现场的便宜。你不是说帮我吗？哦，哎，你喊多少来着？
0: 2000万两，2500万两，2600万两，你把王天贵的骨头熬成油都拿不了那么多。
5: 票好领过，可我借他。
0: 我这是在帮你爹办事，你搅什么？2600万，你能买个开心吗？
5: 你知道我最想要什么？我就最想看你跟我爹垂头丧气一次。

0: 古兄弟是吧？请过来这边。诸位，如果没有什么异议的话，那康家的产业就属于太玉峰了。
1: 康掌柜，2600万两数目太大，允我10日之内划清给你，成交。
2: 有这么多的银子，何必杀人呢？
1: 大奶奶，你想什么呢？什么不是我杀的？哎，好，太乙峰以后就是老八家了，我恭喜古兄弟。
3: 恭喜。
1: 王爷到。
4: 王爷，我军叛贼猖獗，朝廷要催得厉害，可是没有钱粮，兵马难行，你当不起这个罪。
5: 小人正在变卖家产，10日之内一定偿还辎重。10日，
4: 这就是老八家。
5: 国难当道，一个个在这里斤斤计较。朝廷说我心慈手软。

0: 我也没有办法，都一起锁了吧。好歹也有个交代。
1: 走，
2: 没事。
0: 三日内交不上来，
1: 走，
0: 一个都活不了。
3: 快点，
0: 走，
3: 快点，
0: 走，走，走。
4: 因为兜里有俩钱，就都是人了吗？在我眼里。 不过是一屋子的屁。
1: 走，快点，快点，快走。怎么样？你兄弟的脑袋掉的会比茂才快。

0: 错，收了。
1: 别喝了，收了。
2: 那收了也是粮食，不是？
0: 武兄，你跟他们说，你不是老八家的人，没必要在这儿受罪。
2: 我说了，他们不认啊。他们觉得我既然买了康家的产业，那就是老八家的。咱们患难与共吧。只怕到了明日，这馊饭都没有了。要不要来一碗？
0: 要。
3: 我来是守山西的。像他们这么小打小闹的干，根本站不稳脚跟。我来之前跟王爷知会过了，就在这儿开家票号，名字已经想好了，就叫太平号。从平遥一直开到下面各个县城，延展到整个大清，太平号就是个口袋，把平遥这些票号全部都装进去。这是门好生意啊。票号的生意竟成李家接过来。
4: 呸，每家300万两赎金，这不是伤害地方吗？亏他想得出来。
5: 朝廷这几年少要钱了吗？
4: 打赢过什么仗啊？
5: 你等我出去呢，军机上有几位跟我有点交情，我捐个御史，我参他。
2: 孙掌柜您别生气了，眼下这个局面不给钱是出不去的，哪还有功夫让你买个御史参他一本呢？他是声名赫赫的铁帽子王，说句话都地动山摇的，你参得动吗？
0: 是这个理儿。
6: 我就奇怪一件事，我们在晋阳山庄聚会，请的都是山西有人物字号的票号，他们怎么这么清楚？把门一堵，下手抓人，我看里面的事儿没那么容易。
1: 哎，爹，您来了。
7: 得嘞，全看老爷子您了。你们叙话。
0: 你天天跟那个刘范混在一起干什么？
1: 哎，我们俩事儿您都知道了。我们俩一起弄了一个城门道和上门道，把这平遥城颠倒了个个，实在是痛快得很。
0: 你痛快了？窝藏包庇刘范的罪名谁来背？
1: 那轮不着您来背，您就放心吧。您就告诉我，您到这儿到底是来干嘛？
8: 哎呀，实在抱歉，让各位受委屈了。王爷让我来看看大家吃好了没有。诸位都是王爷的客人，如果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还请见谅。
9: 你们王爷可太客气了。
6: 300万两，我没有，我的钱全在茶上。拿折子，来我们家抄家。王爷这客人，我是做不起，没那银子。
8: 这事儿啊，我们也和王爷说了，但是啊，王爷他身份尊贵，这说过的话如果再收回去，这脸上也没光，不是吗？
2: 这票号里的钱都是山西老百姓的，要一下子全拿出来，那百姓怎么活啊？朝廷已经把江南给弄丢了，现在是想让山西也大乱吗？
8: 这位小哥眼生得很呢，不知贵姓高明啊？
2: 这全屋子的人只有一个名字，上银下子，小名元宝。
10: 对喽，
2: 师爷，别假装客气了，发个章程下来吧。
8: 成。这次王爷从京城带回来一家票号，打算放在山西，掌管军中的粮台和银钱。诸位，这300万两若是凑不出来，可以让这家票号代付，只需签字画押即可。至于 这什么时候偿还？你们自行商议即可。
11: 抢的。
7: 这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平遥城开了个万元档，说是京城李百万他儿子开的，现在又来一个大嫖号，活。我老八家2400万两银子，他都有，怎么就这么有钱呢？莫不是会喘气儿，财神爷到了？
8: 回敬大奶奶，这家票号就是李万堂李老爷家的，叫太平号。如果诸位认可这笔账，肯签字画押，我向大家保证，即刻便放大家回去。
11: 这个李百万手也太黑了吧！啊，就想在山西立足，也犯不上把我们都给整垮了啊！这算什么？拿当官的压人吗？
8: 既然如此，诸位就接着喝粥吧。

0: 爹，您这么干行吗？
1: 你呀，乖一点，别惹祸，远远的看着，学着，我就阿弥陀佛了。
0: 爹，我觉得经商的人要讲信用，您这么干，强取豪夺，仗势欺人，落井下石，不择手段。

0: 看你啊，还是回去好好读书，争取考个功名。你做个好人。哎，
1: 这王爷搞这么一出，哎，这是收了太平号多少银子呀？恐怕谁也不知道。我就觉得，你刚挤到这老八家。
2: 就遇到这种糟心事儿，假的，假的，什么假的？他天底下经商的，有谁把所有的钱都囤在一个地方啊？再者说了，有哪个票号？ 能拿出300万两银子的现钱，我看要银子是假呀，这太平号是想把票号的。

所有买卖都纳入怀中，据为己有，这才是真的。老八家的这些富户，只要签了借款，我看呐，就是人家本上的肉喽。这个李百万呢，是好手段。

0: 是王爷要来了吗？不知道啊。哎呀，诸位啊，见谅见谅见谅啊！狱中相见，实在是万不得已啊。
1: 李万堂，李老爷子是来看笑话的呀。
0: 哎呦，不敢。咱们是商道一脉，兄弟过来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1: 能啊，赶紧跟王爷说，把我们放出去啊！这没啥人，没放火的，把我们搁在这儿，多不体面啊！
0: 自古官家两张嘴，一张说有，一张说无，讲不得道理啊！这2400万两，兄弟先掏着，帮大家伙逃过一劫，如何？
1: 好大的排场！这大清国一年也就这么点钱，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0: 时局不好啊，大奶奶。咱们商道一脉更要携手合作啊。兄弟，我久在京师，少来三进，不过朝廷那面还有些个能说得上话的势力。这300万两全当兄弟入我老八家，诸位还有什么过不去的沟沟坎坎，太平号替大家伙铺平垫好。这可不是我李万堂来侵吞老八家，是敬仰先贤，尽点绵薄之力。
2: 这太欺负人了，这
0: 此言差矣。好，如果诸位不同意的话，我回京师便是。
2: 好，
3: 好。
0: 可是军情如火啊，王爷又是个炮仗脾气。我来的时候，王爷说了，这老八家掌握着闯王的宝藏，怎么连点血都不肯放呢？哼哼，实在可恶。
1: 闯王宝藏。咱们山西的娃娃从小就知道这故事，是不是？
2: 对，
1: 这你也相信啊？
4: 你来这里不也是为了闯王宝藏吗？当年闯王兵锋何等锐利，出秦岭，越太行，破潼关，水淹开封，席卷黄河上下，抵定中原。但他们拿到那些钱财之后呢？将军贪图享乐，士兵怕死，最后落得一个莫名其妙的消亡，何苦来呢？这可是一等一的凶杀。
5: 哎，这几句话说的当真深切。
0: 你是武平原？
2: 正是。
0: 我经常听小儿提到你，你这问话很有见地。不过，这是读书人的想法。你将来要想从商，这可是大大的错误。
2: 有什么错？
0: 金银钱财乃是天下人的公器，并无善恶是非。人的错，人要自己承担，怪到钱的份上，没有道理。天下无不可用之钱，

0: 这朝廷吧，让我进山东剿捻，可我老是延误不尽。你说耽误了朝廷的大事，是你担，还是我担呢？
1: 王爷，这批商人啊，狡猾得很，熬不到一定时候，这锅饭熟不了啊。这些人。
0: 个个和朝中大佬交好，你说到时候找一言官，参我一个戕害地方，我也受不了啊！王爷，我是生意人，最懂生意人。这些有钱人外人看起来是慷慨大方，可骨子里，个个都是吝啬鬼。 钱都穿在肋巴骨上，你这让他往外拿的时候，那得拿着钳子往下拽，恨不得把血筋儿都能给蹬出来。300万两，哪这么好拿的？不把他们逼到山穷水尽的境地，您想要的东西也拿不到。 这世上真有闯王宝藏，这么回事儿？王爷，你看，平遥太谷这是山西财富的发源地，论交通，崇山峻岭。 论地脉，并没有金银矿产，论人才，此地民风朴实，也没有历代经商的经历。明朝以往，这两个地方财富陡增。您再看，这是太行山脉闯王遁逃的路线，由此向两侧散开。我决定，这批宝藏。 肯定是在，而且并没有太多的损耗。被所谓的老八家久经商海之中，代代相传。做生意有赔有赚，他们凭什么屹立百年不倒？嗯，哪来的本钱？天下哪有这样的事情？
1: 李万堂，李百万，你可千万不要给我算错！我一把火烧了军中辎重，那可是你出的主意。到时候误了军情，又找不到宝藏，还丢了辎重，那我只能借你的脑袋当辎重。王爷放心，相信我。
0: 到时候，你得宝藏，我得山西。
1: 嗯，知道赌本就好。3日之内，先把辎重的银子补上。无论如何，我得过黄河入山东，打这一场仗了。

0: 胖兄弟，
1: 你说你好不样的，
0: 怎么能把军队的辎重给烧了呢？你说，
2: 那是我想烧啊，我就没想接，还不是地方官强压给我的。
3: 这火应该是他们自己烧的。我把整件事情串起来想，这可能是个连环计，他们先烧了王爷辎重，逼康家卖产业，然后再把大家都抓起来，一步步走到现在。就算你们每个人都可以拿出300万两现银，他们还是会继续压榨，因为他们真正想要的是闯王宝藏。

0: 天底下的人怎么那么爱说妄语啊？
1: 君子无罪，怀璧其罪。不管我们认不认，只要他们觉得我们有，那就是有罪。我在想，这样僵持下去不是办法，我们应该找王爷谈一谈，各自退让一步。
2: 哎呀，小孩子说大话，他哪里肯退让一步啊？啊，在官府眼里，我们不过蝼蚁一般。
1: 那要是让他们知道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闯王宝藏，估计连这馊饭都吃不上。
3: 嗯，这话倒也有道理。
4: 不知诸位
1: 现在手头上真的可以拿出300万两现银吗？哎
2: 呦，都说了没有，票号里的钱都是储户的，我们自己的都在货上。
1: 没有，没有也不能等着让他们把我们逼死，对吧？
2: 哎，那你说说这局怎么破？
1: 我在想啊，他李万堂家资再大，归根结底跟我们一样是个商人，他做这么多事情无非是想把整个山西票号的控制权攥在自己手中。我们可以这么做，先去王爷那儿打个欠条，假装我们认下这笔账了，按照他指定的日子把银子运过去。王爷嘛，又不是地方官员，随时要出征打仗的，2400万两银子也不是一夜之间就能花完的。只要他给我们一个腾挪的时间，我们转过头来全力以赴就可以对付李万堂，把李万堂逼出山西。我相信没有王爷做他的后台，他也不至于有那么大的能耐。
2: 不行，
3: 我们八家认账容易，李万堂又不是小孩子，他有的是方法。他把打条的这个事儿公布出去，说咱们八家票号欠朝廷多少多少银子，那一夜之间信用就坏了，储户肯定生怕我们把他们存的款拿去填朝廷的无底洞，挤兑起来如何得了？
1: 谁说做生意一定要有信用
3: 啊？
2: 兄弟，你馊饭吃多了吧？脑浆子都馊了。
1: 大奶奶，我们现在都身无分文，但是我想和你做一个10万两的生意，可不可以啊？就好比说吧，你手上这个碗，它就价值10万两，我想要。但是我所有的钱都存在孙掌柜那里，我该如何做？孙掌柜，取10万两给我。
2: 我没银子呀。
1: 就算有银子，我带在路上也多有不便。我看你这块玉佩不错啊，能不能给我当个信物？
2: 这好吧。
1: 大奶奶，孙掌柜说了，你只要看到此信物，就能知道10万两银子已经入了你的账了。凭此信物，我可不可以现在把这个碗给拿走了？
5: 这是之前说好了的吗？
1: 在真正做交易的时候，我们需要一张契约，这样八家就可以空对空的出账入账，完全不需要现银子倒来倒去。如果真的遇到挤兑了，八家和一家应付起来应该绰绰有余。

0: 而八家分开，各自凭借其信用为对方做担保，往来账目需要留下证据，方便年底核算。只要这个生意是在八家之内，一张字条就可抵得上百万经营。您觉得这个法子如何？
1: 那万一有一家违反规定怎么办？
2: 万一有一家被挤兑，其他人不知情，头寸调度不灵怎么办？还有啊，万一八家同时遭到挤兑怎么办？
0: 我们可以设立一个总柜，每天确认头寸，并对外宣称八家联盟，这样即使挤兑起来也不至于遍地开花，可能有一家两家受难，但应付起来应该不至于太过困难。
2: 好，
3: 真的是好。如果早想到这个主意的话，这李百万休想在山西立足，而且也不会被外人钻了空子。
1: 那这个总柜谁来当？
0: 让我试试怎么样？哎呀，反正是做戏的，只是为了应付眼下的困难。当然了，如果你们觉得我是自己人的话，
3: 这几天一锅里吃馊饭的，你当然是自己人了，是我们八家之内的人。
2: 我看让他进来也不是坏事啊。
1: 好，这个总归你来当，你出的主意嘛，你做给大家看看。
4: 诸位有意见吗？
0: 好，既然如此，希望明天这个时候啊，咱们就别吃馊饭了。我去跟他们谈。
2: 就这么着。
5: 来人呐，我要见王爷。
6: 传令下去，提兵20000，运动至梁山一线，把网砸实了。
7: 王爷，
0: 草民替河东八家商号禀告王爷，请读弹。
6: 独谈，就凭你？
0: 草民自然是不配，但不知道县银子配不配。
8: 绿水东方。
9: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1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

0: 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8: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0: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心为本，以义为根。
8: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11: 你想救世，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10: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12: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吗？
8: 商道即人道，
13: 经商之道，小道谋事，大道谋国。
8: 生意见人心，
10: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重庆卫视经典职场每晚正在热播。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0: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休要给我花言巧语，我马上就要带兵上阵，听不得啰嗦，说。
1: 王爷，您可知道2400万两现银子需要装多少车？需要上百辆大车，上百名的大汉，沿途还要经过那么多州城府县，还请王爷明示，那旗头上该写什么呀？什么旗头？那么多现银子用银车押出去。 那旗头上得写明了用于何处啊？是王爷的军饷，还是供奉王爷家眷用的？我们河东八家已经商议过了，这一次就算是砸锅卖铁豁出性命，也得把这银子凑齐了。王爷干的可是刀头试穴，为国卖命的差事。如果我们还在乎那点银子，那也太不识抬举了。
2: 早就这么说嘛，何必受这份罪？
3: 你们写张欠条给李百万。 让他来，这老家伙会办事。
1: 哎呀，不可啊，王爷，不可。嗯，我们刚才还在商量呢，这钱我们可以给，但是这好处不能让他李百万给得着了。这天下的银子都长一个样，怎么，他李百万的银子比我们好看点吗？就好像王爷，您带兵打仗吃尽了辛苦，要是最后功劳归了别人，您能咽得下这口气吗？再说了，河东八家乃是百年巨族啊。 从省城到京师，他们哪一家都有交好的御史堂官呢？王爷一味的欺压下去，只怕好事变坏事了。其实我们想要给的，不止2400万两，我们想要给的更多。他李万堂请您过来压榨我们，花了多少钱，我们一样奉上。
2: 真是尖牙利齿！我一个堂堂带兵打仗的王爷。
1: 是来跟你做买卖的吗？还请王爷您给条活路吧。
2: 说说你们的主意吧。
1: 是，王爷既然在黄河两岸用兵，那这笔钱。

0: 钱呢，就算是河东八家给王爷军队的军饷，但是这笔钱确实太多了。银车一推出来，势必闹得沸沸扬扬。那些言官参上几本倒不怕什么，毕竟王爷功高盖世嘛。怕就怕那有些人伸出手来也想分一份儿，那可就没意思了。所以我想着呢，把这些现银子运到京师。 兑换四大行的银票出来，方便又好拿。到时候王爷自己往怀里一揣，岂不更好吗？哼。好，那拿来吧。要多久？把现银子装车运到京师，再兑成银票，最后落到您的手里，两月为期吧。这已经是日夜兼程了。王爷。
1: 请您过目啊！这是河东八家的签字，上面盖着私印，捐赠2400万两，呈身亡，凭此旨交付。王爷拿到银票之后，把这条子还了便是。这我可做不得称，这薄薄的一张纸，就值2400万两银子，就凭他，我把你们放了。
0: 你当我是小孩啊！哎呀，王爷，您别小看这薄薄的一张纸啊，他李百万拿得出来吗？河东八家兴盛300多年了，论实力、论信誉，怎么也比他李百万稍微强那么一点点吧。除非王爷是诚心要弄死我们，那我无话可说，回去引颈戴戮便是。
1: 哼，谅你们也跑不了。 2个月以后见不到银票，我带兵抄了你们的狗窝子！滚！
2: 是。
1: 东西收了，八营去山东，一天一道圣旨，老子都烦了。
3: 少东家，太尉封赏归古先生来办。
4: 就说我不在，
3: 等一下，为什么不见？他
4: 会觉得我算计他。
3: 算计他？他在太尉封，你在万源荡，你不算计他，算计谁？去，问问他什么时候把那300万两银子交出来。
4: 怎么放出来的？

0: 这孩子怎么会有妇人之仁啊？少爷还年轻，好不容易在山西交了个朋友。
1: 交朋友？哼，想交朋友用到山西来？我们是来这收这些票号的，这就是打仗，哪有这么多婆婆妈妈的？
2: 是是是，我再劝劝他。
0: 这人是怎么放出来的？我怎么不知道？啊，
2: 本来怕您老生气，想晚点再说。
0: 这小子联合八家给王爷打了个字条，保证2个月之内交付4大行银票2400万两。王爷着急去山东打仗，就点头同意了。这怎么行？我去见王爷。
2: 王爷都已经走了。
0: 蠢材，黑眼珠子盯着白银子，这个时候不趁热打铁把这老八家给搞倒了，嗯，那每次自打拿张欠条走了。
3: 他要是能拿到这笔钱，我姓他的姓。有谁的主意？
4: 听说是姓谷那小子去的。
3: 顾兄，你知道？
0: 你不用说了，
3: 我是来给你们送行的。
4: 送什么行啊？
3: 令尊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把山西上上下下的票号的人都给得罪了，他还能待得下去吗？大好的局面，毁之一旦。
1: 好好的一场戏呀，倒成全了这个小子。我爹这次进山西是做了周密准备的。我看你还是干脆投过来。他这么做虽然不光明磊落，但是在我看来是没有破绽的。你们抵抗不了。
3: 耍这种手段做生意，我是不会服气的。我不管他实力有多雄厚，在3个月之内。

0: 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不然我心倒过来行。顾兄，你这是说大话呢！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但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以流通为手段，以方便为路径。这些错。
1: 全都反了，注定走不长远。又是这个姓谷的，王爷，要不我再……京师很多事情还需要我处理，你留下来，就一件事，四处声称这八家各欠朝廷300万两银子，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朝廷一道旨意下来。 管他谁的钱，天上封条都是国家的钱。让储户集队一家一家的整他们，我盘算着用不了几个月，这八家又得拿着他们的底狱来跟我做交换。我们既要拿到山西票号的专营权，还要把他们的底炸出来。山西我要，闯王的宝藏我也要。
2: 那王爷那边？
3: 要死的人了，我没什么可说的。怎么样？他说你三个月之内一定会滚出山西。
1: 你怎么说的？我还能怎么说呀？这么强取豪夺的事儿都干了。我说他们老八家三个月之内一定会被太平号吞掉。
2: 要想在这立足，你刻刻戚戚的拱手陪笑脸，你到时候连残羹剩饭你都吃不下。这什么地方？天下票号的发源地，财富的汇集之所。想站稳脚跟，你奋发图强，一辈子可能都达不到。大蛇就得打七寸，断了他的念想，取他的精华。
3: 少爷，这才是真见识。我要是你，还做什么生意？即刻回家，好好在老爷身边待2年。天下还有谁是您的敌手？哎，顾兄，你怎么又来了？什么事儿？

0: 老八家有一句话，要带给李纨堂：行商之人，以商道自律，不要再做以势压人的事儿了。
1: 他怎么了？

你觉得那小子怎么样？本妃池中之物，老爷，您有一双风尘巨眼，您觉得呢？

这个主意是别人帮你出的呢，还是你自己想的呀？在流放地的时候，那时候大家都没什么现银子，经常会用到这种方式来交易。就好比我要上山打老虎，我需要钢叉猎刀，需要工具，需要食物，我只能先假设，如果我把老虎打回来，我即刻归还，那么店家再去跟铁匠说。 也是先假设，如果我能把老虎打回来，他们即刻归还。久而久之，大家都认同了这种交易方式。

0: 可能这只老虎还在深林间跑着，但是它已经在我们之间被卖来卖去了。好啊，
1: 东家，这次未经您的允许，我就许了他们300万两银子的债务，还请勿怪。哎，说说理由，
0: 没什么理由。
1: 我只是在赌，我赌他们老八家能赢。你知道，在整件事情当中，我最喜欢的是哪部分吗？这个老八家呀，那是富可敌国，财力雄厚，哼，这家底儿啊。 马上就要水落石出了。哎哎哎哎，要是为了常老四的话，免开尊口。你最后一条没办好，等办好了，我不仅把他给放了，我也放了你。
0: 我放了常老四，对你有什么好处啊？不如我给你纸条明道吧。你呀，做老八家的总贵，那是何等的威风啊！你不心动，四爷不放出来，这个交易没法进行，我不谈其他。

0: 怎么样？从昨天半夜，太岳峰门口全是集队的人，现在人都满了，他们死活不开门板，有不少人开始砸门，就是估计他们嘉禾现在也关系好，还不敢撞进去。我看再过一会儿就该大乱了。这样，你再花钱，再多花银子，派人掺和到队伍里，听听他们说什么。
1: 去，
0: 哎，回来。
1: 现在太岳峰门口有咱们的人吗？
2: 有啊。
0: 我就是从那儿回来的，我走的时候，还有咱们五六个人在那儿盯着，轮流回来汇报消息。行，你现在抓紧去告诉咱们自己的人，如果待会儿老百姓砸开门冲进去打人抢东西了，让他们一定要护住故障柜。万万伤不得，那人是我兄弟，季阳。哦，别忘了啊！哎，
3: 少东西，还真是念旧情啊。
4: 怎么，我护不得他？
3: 我是怕你护着他。
5: 他也未必领你的情啊！
6: 我能在这立足，靠他帮了我。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

0: 诸位，久等了。我太一峰既然入了老八家，就绝不可能有信用问题。大家同气连枝，互救互助。今日凡是来兑现银子的，我都给你们结算，绝对不会亏欠大家半分。
1: 开箱。

0: 是坟仓号管事的下人，大奶奶吩咐了，这些银子运过去，什么都不要问，一切听，谷掌柜的调遣。
1: 翟管家辛苦了，这些红包你收着。
0: 谷掌柜，不用了，不用了。
1: 这些兄弟们也劳累了，给他们买杯酒喝，我要再去一次了。
0: 谷掌柜的赏下来了，给大家买酒。

0: 什么车？
1: 银车，满满的全是银子。我们跟过去看见了，一封一封的。我们数了一下，前面有6两，后面还有一批。老八家的钱全拿出来了。
2: 外面等着取银子的人越来越少了。
3: 不是，你们哑巴呀？张嘴说话呀！你告诉他们，如果今儿不取，说不定哪一天朝廷一道旨意下来，就把那银号封了。
2: 我们说了，没用啊。
4: 太有才缺啊！可这心思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2: 还是取吧，别忘了一会儿没了。
5: 哎，瞧瞧瞧，那边好像又来马车了。
6: 大运风都来了，添了朝廷300万两，还是交了朝廷300万两？
4: 取金的
2: 那些人，看见银子就算是吃了定心丸了。他们怕把钱取出来损了他们的力气。
3: 你放屁！哎，你告诉他们，太平号3分的力比太运风高。
2: 那、啊、兄弟不就暴露了？
3: 你快去呀、啊！
6: 这太玉峰把靳家跟孙家都劫走了，
7: 这看起来吧，好像是有事儿一样。
8: 我觉得他早起到现在已经来了3趟应酬了，
4: 闹不好咱们是白本取景了一场呀。
2: 哎呦，咱还是把钱都取出来，
8: 对，取出来踏实。
3: 啊，取钱的排号啊，在这排号。东方，
9: 你把这张条子递到李家，这3万两就算入了他们的账了，省得你带着现银一路上担惊受怕，等过了城门还要被那些官兵们劫上一道。若不能入账，我就在这里候着，你随时来砸我的店。
10: 这倒是省事儿了。好，我信你。
9: 进。
11: 哎呦，顾掌柜，我能开个条？
9: 顾掌柜，我要开条。你们都要开条啊？
11: 啊，是是是。
9: 行吧，想开条的来我这排队。
11: 好。
9: 你别愣着呀，拿点鲜货点心出来招呼大家。啊，
11: 好嘞。
12: 我就是纳闷啊。既然你那么不喜欢老爷用手段搞垮老八家，怎么又一个劲儿的想看着你兄弟倒下呢？
1: 我就不想看他赢。
13: 这次我们的钱算有着落了。
14: 这到了心里边。哎呀，
13: 多谢多谢。
9: 成请成请，慢走。
14: 好好好好好。
2: 掌柜的，银车卸完了，
10: 通兑了多少？
2: 您看一下。

0: 啊！掌柜的，您是只管队不管存呐。今天有好几个酒楼的大老板，还有开染房的。听说咱们这儿一张字条就可以入账，立马又存了几十万两银子进来。
1: 挤兑了一天，账面上反而多出60几万两，真是奇哉怪也。
0: 那这样，静当奶奶拿来多少银子，你给她原数不动的装回去，连夜就拉回，带点糕点给伙计们路上吃。今天这场仗，咱们赢得漂亮。
2: 得嘞，
0: 嗯。

0: 肖东家，这看着也没什么生意了，咱上板吧。
1: 就是开门第一天你跟我说没生意了，臭嘴！
2: 我臭嘴，我混账！尚东家您别生气，咱财源广进。
1: 滚！赶紧上板了，早点完蛋，我们好回京师。我爹他现在到哪儿了？
3: 大概出山西了吧。
1: 那您现在赶快写封信，派人快马追上，让他老人家也享受享受。这就叫以信用为本，人家这么说的也这么做的，可不就做到了吗？要我看，我爹这笔账算错了。
3: 少爷，咱俩得想点办法呀。
1: 想什么办法？咱们这么几队都没弄死他，还能有什么办法？老虎打不死，等他咬人的时候，咱们谁也跑不了。您就稳稳当当坐着，我倒要看看这太平号的匾到底能挂几天。

0: 这些日子呀，全靠一个女孩子撑着这么大一个家，也确实不容易。说曹操，曹操到啊！
1: 你们背后嚼我什么舌头呢？
0: 谷兄弟一直在夸你，说你心性坚韧，能干大事。
2: 什么心性坚韧？我恨不得把王天贵给杀了，把你们俩都拽出来。现下倒好，宅子留住了，就我一个人在那空荡荡的地方。你们倒是开心的要命。现在外面可都传，他快成王天贵干儿子了。
3: 你们说干儿子的纯粹就是在胡扯。王天贵是想通过我探听出闯王宝藏的下落，所以才一直扣着死也不肯放的。
2: 这世上。
3: 真有闯王宝藏这说？我哪知道啊！不过以前读书的时候，先生说过，这世间万事万物皆有其处，有的东西不是你的，争到了也无用，唯有德者居之。
2: 知乎者也，又来了。
3: 读书人的三七又上来了，对不起。
0: 郭兄弟。 我怕王天贵啊，还是不会放过你。你得想个法子，脱身才是。他是个绝户，心如蛇蝎，做事又倔，他的话一句都信不过。
3: 这个我自然知道，这张账还没开始打呢。
0: 我还是劝你，你已经把他推到老八家总归的位置上了，可以了。你的手段和能力。 大家都看到了，就连王天贵这样的人，也不得不对你客气。这正是你走的好时候，你千万不要糊涂。

这一次我若不亲手扳倒王天贵，把你救出来，我会自责一辈子。大丈夫立身处世，当恩怨分明，你对我的好，我永远记着。平日里不说，不代表我不知道。好了，我也就先回柜上了，我怕王天贵他急着找我。这两日我要去一趟金阳山庄。 那老几位刚刚脱困，我也摘下了总贵这个责任，可以喘口气了，去看看他们。

0: 别管我，你哭你的。
1: 我不管你，你是鬼啊？
0: 我还没鬼好呢，不是还能投胎，还有个盼头。我能盼什么？好晚了，别哭了。喂，我送你回去。
1: 没偷听我跟爹说话了？
0: 没有啊，你们说什么了？
1: 没说什么，他就夸你来着。
0: 哎，四爷不怪我连累他，就阿弥陀佛了，不奢望他能夸我。
1: 你以后别总说你人不人鬼不鬼的，好像活不下去了一样。若真有慈想，当初为什么要从宁古塔逃出来啊？你会好好活着的，你。还有我爹，你们都是好人。
0: 我也时常在想，要是你们不去宁古塔，我要不那么多事儿，你的日子兴许能好过一些。
1: 陆大哥，其实我心里明白的，你要听吗？
0: 听。
1: 我真心实意的不后悔去宁古塔，不后悔遇见你。也真心实意地盼着你跟我爹能早点脱困，让全天下害你们的人都滚开，让你早点回到家中见到亲人，完成婚约，一辈子平安顺遂。至于我自己，我也会好好活着的，哪怕跟着我爹继续浪荡江湖，我这一生认识过你就足够了。生死之际，扶危就困，这是我们江湖道上的规矩。大家彼此安心吧。

0: 我到家了。你看，你也有没话讲的时候。古大哥，心安了吗？
1: 此心安处是吾乡。
0: 真酸。

0: 京师李老爷今晚在这里歇息吗？嗯，
1: 什么事儿？啊，赶了两天路，从平遥送信而来。我看信谷那小子用这么个雕虫小技，你的太平号在山西怕是站不住了。哎，功亏一篑啊！当时王爷在晋阳山庄抓住他们，我就说不要放，不要放。他觉得拿着一张欠条。
2: 天底下的人就不敢赖他的账了。哼，我知道你在霸家都存了钱，就是留着此时挤兑用的。当初我还不明白，现在看来，欲想取之，必先予之，当真是厉害。你只需要把钱取出来，看他们扛得住扛不住。
3: 死银不动。
2: 活银回乡，你明白是什么意思吗？那就是把之前没用掉的银子再带回去呗。你来之前的半年，我们通过其他商号在老八家那里存了600多万两白银。本来打算挤兑的时候，我们突然发难，要求把这一大笔银子一下子取出来，让他们关门上班。这步棋早早的就已经布下去了。
4: 看心里这个意思，像是这步棋不走了，把钱存在这儿便是。这怎么行？这不是白饶了人家一大笔好处吗？
5: 那就继续把这步棋走下去呀。反正都要回家了，你不能输那么惨。
2: 马上给老黑写信。
4: 写什么信？听你们主意都听成这样了，
2: 哎，还写？
6: 我倒是有个法子可以跟他们拼一下，要不要试试？少爷，您可别胡来啊！只许你们胡来。哎，今儿啊，厨房食材备得足，昼夜伺候，大家好吃好喝啊！
7: 嗯。
8: 曾掌柜，我们家这菜做的吧，还是不如前两天您吃那几碗馊饭来的香吧。哎呦，大奶奶，你就别提这事儿了，行不行？你这一说吧，我嗓子眼儿也跟有只小手似的。哎，
9: 大奶奶。
6: 来，来，古兄弟，你看看这个，
10: 合适。
6: 那个李百万在半年前就在咱们几家银号里面存了600万两白银，现在一下子要提出去。
10: 我们八家凑着600万两银，现在这个时候要，头寸可一下就空了。
6: 这哪是白银啊！这。

0: 这是杀人的刀啊！就算古兄弟想出八家联手的主意，这么结对起来，你们谁受得了？想想这李百万用心之深，让人好怕呀！
1: 这钱，你们打算给吗？ 你有什么主意？我们听你的。依我看啊，这是李百万最后一张底牌，但就这么交出来，真是不太高明啊。既然他要，那我们就给。王天贵那边的账我是清楚的，我可以一次拿出200万两白银，你们呢？

0: 都拿出去啊！嗯，好极了。我回去找找库底，我也全部拿出来，好吧？嗯，哎，
1: 什么买卖呀？啊，我带上我呀！嗯，好毒的主意！
2: 我去拿纸笔，好好算算这笔账。嗯
3: 什么买卖啊？哎呦，什么买卖？别让我着急。
4: 古兄弟出了个主意，太平号银子存利是三分，比我们高一分利。那个100万想动他存款，
3: 好啊，
4: 我们把钱全给他，有多少给多少。
3: 我们吃他利钱去， 这感情好啊！这一来一去的，大买卖呀！
0: 是啊。
5: 少爷，您还没睡着呢，人家都已经杀到乌江来了。谁到乌江来了？
6: 是开门吧？您没看见这都是过来存现银子的？
5: 他们来还那600万两银子，何止啊！您看这银车都已经排到平遥城外10里地了。咱们存银利高一分，人家是推着现银子过来吃利息的，老八家的库里子都快出来了。我不让您听老爷的话，您非跟我斗这个气，怎么样？现在您敢开门吗？哎呀，少爷，您还真开门啊！您跟我斗气有意思吗？咱没个准主意不行啊！
6: 这点钱都掏不出来吗？你不是跟我说有准备吗？少爷，咱们就是有金山银山，也不能这么冤大头啊！都要上本回京了，得罪了老八家，还有让人吃一把利息，何苦呢？这是笑话！别敲了，屋里人都死干净了。这好，死完了，现在要是不开门，咱们就真的没办法在这儿立足了。你想好怎么办了吗？
7: 听您的。哎呀，现在知道听我的，那就开门吧。
6: 李新兄，顾兄，那些银车呢？出来吧！哎呀！
8: 开个玩笑而已，这天底下做生意的，最讲究人缘了，哪能真把人往死路上逼呀，是吧？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甚至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0: 超市里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品交定费远近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市里远近一体性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品交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鉴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被命运打入深渊，
7: 在你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8: 你是公差还是兵？
7: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1: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9: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10: 在3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

0: 关门上锁。
1: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2: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3: 打赢这场仗，
0: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1: 重庆卫视经典职场每晚正在热播。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丽。首先一起来刷一组资讯。重庆市教育考试院发布消息，2026年我市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总数34.8万人，除高职分类考试招生、保送生等已录取考生和体育单招等不参加统一高考的考生外，全市参加统一高考的考生20.9万人。市经信委和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消息，目前全市乡镇已建成公共充换电站2442座，其中充电站2403座，换电站39座，实现了乡镇充换电基础设施全覆盖。重庆造重载无人机载营新成员，驼峰1500H 重载无人机近日成功首飞，该机型可满足应急救援、高原与远海物资投送等需求，最大起飞重量为1.5吨，最大载重700公斤。近日，开州至梁平高速公路开州段率先下达开工令，标志着这条连接三区的交通大动脉进入全面实质性建设阶段。建成以后，从中心城区前往开州和乌溪，自驾里程将缩短约30公里，前往城口更是能省下约40分钟。新一轮强降雨来袭，从昨天夜间开始，我市中西部和东部、东南部地区出现分散性暴雨到大暴雨天气，合川区最大降水量甚至达到了惊人的211.5毫米。我市各地各部门紧盯雨情水情，强化预警预报，快速应对处置，全力筑牢城市安全防线。
1: 我目前所在的位置呢，是合川区钓鱼城街道的八湾社区。大家可以看到，我面前的这条道路呢，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积水。然后呢，我们的应急的像工作人员呢，正在进行紧张的排水当中，社区的工作人员也在进行有序的清淤。
2: 共出动9车，35人，排涝能力每小时6000方，第一时间到达这个合川区几个内涝点，同时展开作业。现在我们几乎已经完成80%的排水量。
0: 当地根据雨情水情变化，已将应急响应升级为1级，紧急避险转移400余人。在江津区，当地也及时启动防汛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升级6个镇防汛应急响应为1级。
3: 这里是江津区圣泉街道虎溪北路，受暴雨影响，该路段出现了积水，目前应急人员正通过应急抢险排涝车紧张排水，每小时最大排水量可达1200立方米，预计半小时内能完成该路段应急处置。
4: 在城区7处重点集水医疗点，前置42名人员、16台抽水泵、7台专业应急车辆及284台套应急设备，实行定点驻守和动态巡查相结合的处置模式，高效处置了各类积水险情。
0: 国家防总目前已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市防涝专委也于今天13时调整涪陵、合川、长寿、垫江、彭水等5个区县为城市内涝灾害2级防御响应，调整南川、丰都等2个区县为城市内涝灾害3级防御响应。汛期防汛难在预判，贵在精准。本轮暴雨来临前，我市数字化智慧防汛体系已经启动。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市住房城乡建委智慧排水中心。
5: 我现在就在市住房城乡建委智慧排水中心。那通过我身后的城市内涝治理应用平台可以看到，截至今天中午12:10左右，绝大多数道路积水点位已经退水，
6: 排查疏浚重点部位排水管网880余公里，检修泵站105个，排查整治隐患26处。
0: 市住房城乡建委负责人介绍，这套今年新投用的城市

0: 内涝治理应用将气象、水利、公安等部门40余类数据融于一屏，接入3000余台前端感知设备，可将传回的数据进行 AI 模型运算，不仅提前锁定了1530个风险点，更实现了雨前预警、雨中调度、雨后复盘的全链条闭环。科技赋能之外，责任落实也需有力。我市全力展开基层网格的全面巡查，从地下空间的防烟加固到重点区域的24小时值守，织密织牢城市安全网。
1: 同时，联合公安交管部门提前梳理高考考点周边积水风险点，逐点明确排水、交警责任人，定点、定人、定设备，确保出现积水能够快速响应、及时处置。
0: 暴雨无情，护航有爱。今天也是高考首日，汛情之下的重庆处处可见用心用情的守护身影。我们来看一下，在渝中区求精中学考点，街道早早搭建起了20余米长的遮雨棚。在沙坪坝区，考点的爱心护考点备齐了雨伞、橡皮以及药品等应急物品。而在位于两江新区的重庆卫民学校，交警为考生安全护航。这些看似微小的细节，在暴雨如注的清晨汇聚成了一股暖流。在合川，一名住在考点周边酒店的考生被暴雨困住，情急之下向交警求助，而当时已是上午的9:05，距离考场入场截止时间仅剩10分钟。
2: 让我快速通过，让我快速通过，
3: 几分钟不能那个吧，
4: 还要15分钟才行。
0: 此时从考生所在的酒店到考点，主干道已经积水，交警果断选择绕行。执勤车辆一路鸣笛警示，交警不停高声喊话，引导社会车辆主动避让。
2: 所有车往右边打方向，让我快速通过，让我快速通过。
0: 距离开考进入时限越来越近，随行辅警刘亚兰一边安抚考生的紧张情绪，一边细心提醒考生提前整理好考试证件，做好入场准备。
4: 没哭，弟弟，
5: 没事没事，我们尽快给你送。东西准备好，身份证、准考证，提前拿起出来。没哭，没哭，没哭。你今天遇到的困难，明天都会消散的。
0: 在交警的全力护航下，上午9:12，距离考场入场截止时间仅剩最后3分钟，考生成功抵达考点，顺利踩点进入考场。
5: 加油加油，默契，默契哈，默契。
0: 交通枢纽是城市运行的生命线，汛期防汛容不得半点疏漏。我市各枢纽站点今天也启动了防汛安全应急保障，从公路到铁路，从城市微循环到枢纽站，统筹调度，确保枢纽运行安全，旅客出行顺畅。受暴雨天气影响，截至中午12点，重庆火车站共计停运列车26趟。其中重庆北站15趟，重庆西站6趟，重庆东站5趟，主要为重庆开往北京、上海松江、宁波、深圳、广州白云、哈尔滨西、福州、惠州、秀山、达州等方向的车次。
6: 为有效应对暴雨天气带来的影响，重庆火车站已全面启动防汛安全应急保障工作机制，通过及时更新列车信息，优化退票服务，保障旅客权益。
7: 通过站内公告屏、公示栏及时发布列车晚点、停运通知，重庆北站、重庆西站、重庆东站等站点同步增设退票改签服务专窗，配备票务引导专员，协助旅客办理退票、改签等相关业务。
0: 防汛大考检验的是责任担当，守护的是万家灯火。从接收预警、研判调度到险情处置、信息反馈，必须全流程闭环管理。在防汛一线筑起一道压不垮、冲不破的安全堤坝。而科技赋能城市治理也从来都不是冷冰冰的数据。从24小时监测内涝风险的城市大脑，到考点外一夜架起的防风遮雨棚，从应急力量的主动治防到全城联动的统筹调度，正是通过智慧城市治理与用心用情的责任压实，共同筑牢了这座城市运行的安全基座。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
2: 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生孩子的时候嘛，我婆婆她就让我在村里面生孩子，就花300块钱。然后哥哥跟嫂嫂他们生孩子的时候，就是在大医院，然后我婆婆还给了她10000块钱。
4: 您说实话，您是偏心吗？
3: 是偏心。
4: 我说那行，你既然不喜欢我的孩子，那你以后就别见孩子了。 因为我把婆婆赶出去之后，我娘家妈妈知道了，然后我妈妈说，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好好孝顺婆婆，要把她当亲妈妈。她就是在我妈妈去世以后，不跟我弟弟说，以后跟着姐姐，姐姐家在那儿，你的家就在那儿，婆婆为我们家付出真的很多。
5: 袁大姐，您做了这么多事情，是为什么呢？
3: 为了我儿媳妈。 他是对我特别好，比亲女儿还亲。
4: 妈，对不起。
6: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方琼。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您。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路，欢迎您。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这就是俺婆婆，一个没有脾气只知道干活的小老太太。直到那一天，好脾气的婆婆第一次向我扔筷子。
2: 吃老饭老去给你哥哥那院儿给他添点堆的，
1: 带不过来今年不给他添了。
2: 你给他添点过
1: 八岁能吃吃不能吃粥，走吧走，以后都不要紧着叫我们了。说这道理不大好，就是我呀，一个脾气暴躁的儿媳妇呢。曾经的我对婆婆有很多误会，直到那年过年我才知道原来错了也只是我。妈，对不起，那年过年我不应该把你赶出门。
0: 这过年把妈赶出家门，这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先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被致歉人婆婆袁淑琴。
2: 被赶出家门的那一天，
0: 您先跟大家打个招呼，不着急说。
2: 家人们好。
0: 今天这衣服谁给买的呀？
2: 儿媳妇儿，
0: 儿媳妇儿给买的，很漂亮，很雅致啊。嗯，这小片儿当中，这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2: 家庭的琐碎事都是小事儿，没事儿。
0: 具体发生什么事儿了？您跟我们说说。

0: 在我们那边过年嘛，贴对联儿。
1: 嗯，
0: 三十三五是吃饺子，这是我们家那一边的规矩。
1: 嗯，
0: 他让我吃饺子，我到他那一边吃饺子，没在一个院儿。我还有个大儿子，我在我大儿子那个院儿。
1: 嗯，
0: 我来到这个院儿，我说吃罢饭，希望你哥哥那个院里给他贴点那个春联儿。
1: 嗯，
0: 他说。他也不回来，今年那都不回家，还给他贴不给他贴。我说贴贴怎么了？他说不给他贴，他不回来就不给他贴。我就发火了，我拿了个筷子，跳翻到那个桌子上面了，我就走了。
1: 原来你们也会有矛盾吗？
0: 原来也有，
1: 嗯，
0: 但是没有这一次吵得厉害吧？
1: 啊。那我们这样听听儿媳妇怎么说的，好吧？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致歉人儿媳倪艳娇。
2: 主持人好，
1: 您好，
2: 三位嘉宾好，大家好，我叫倪艳娇，我来自河北邯郸，今年35岁了。
1: 当时发生什么事儿了？就跟婆婆就发生争执了。
2: 其实回想起来，我还挺愧疚。其实那个时候，把婆婆赶出去，我也特别后悔，因为当时我是想让哥哥回来，其实我是出于好意嘛，我觉得哥哥他
1: 们让哥哥回来，哥哥是怎么在外地工作吗？
2: 对，然后他10多年都没有回家过年了，
1: 啊，
2: 然后我是出于好意，就是想让哥哥回来能陪陪我婆婆嘛，
1: 嗯，
2: 就是跟我们一家就是都在一起热热闹闹的
1: 啊，过个年，
2: 然后我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说，哥哥怎么今年又不回来？我说他再不回来，然后今年我就不给他贴对联了。其实还是想让哥哥回来嘛，陪陪婆婆。然后婆婆就是没有理解出我的意思，然后她就着急了，就各种就说哥哥忙，然后孩子也小，就是说哥哥没有时间。然后我也就说，我说那我不忙吧，我的孩子也小。然后我就这样跟婆婆，我们就开始有点争吵了，然后婆婆就摔筷子了嘛，她一摔筷子我也就着急了，我说你摔谁呢？然后我说能吃吃，不能吃你就走，然后我妈就走了，然后我就说走了以后你就别回来了，别进这个家门了。然后其实说完的时候我也特别后悔。
1: 你认为你这个婆婆是个什么样的人？她怎么样？
2: 我就是感觉她一直就是有看不起我呀，或者感觉她就是偏心。
1: 她偏心偏谁呢？
2: 比较偏向哥哥嘛。我2011年结完婚，就是在外面打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自己怀孕了嘛。我又坚持干了3个月，就是到5个月的时候，我实在就是孕吐，因为干的那个工作就是餐饮，孕吐的特别厉害，我就坚持不了了。然后我老公就让我回家去待产嘛，然后就在婆婆家。
1: 那个时候婆婆照顾你照顾的怎么样啊？
2: 不好，他就给我天天就是吃米饭，基本上1-2个月都没有见荤的那种，要不然就清炒一个白菜，要不然就是在门口揪一点野菜，给我凉拌的时候就放点蒜末放点盐，就根本没有那种鸡精呀味精呀。
1: 一直吃素啊？
2: 对呀，所以我就一直接受不了。然后我那个时候坚持了，吃了有1个多月，然后我有一天他就给我拌的这个，又给我吃的这个，我就一边吃一边哭。
1: 那哥哥在家的时候，你们这伙食会改善吗？
2: 会。有一次哥哥回来了嘛，然后我婆婆跟我公公就给他弄的那满满的一大桌子，炒7-8个菜，当时还是早上，因为在我们村里面吃饭都比较简单嘛，村里面一般早上喝稀饭配点咸菜，顶多就是清炒个白菜，早上一般都不会炒肉吃，但是哥哥他们回来，然后他就给炒了7-8个菜，然后没有鱼，还又跑到集上买来一条鱼回来，我就感觉特别对我就是。
1: 大姐，儿媳妇说这事儿是真的吗？
0: 是真的，因为他在外地工作是几年3年才回来一回，我们就 因为他上大学吧，有点高看了他，是骗了，就是像娇娇说的那个骗，我也感觉到骗了。

0: 哪儿上大学？
1: 重庆啊。
0: 哦，大儿子就在重庆上大学。嗯，然后现在是在重庆工作吗？
1: 现在他的工作在浙江。
0: 所以大儿子回去的少是吗？
1: 对。
0: 那大儿子这个在外面工作会贴补你们家里吗？
1: 会。
0: 您怀孕生孩子那个时候有肉吃吗？
1: 我们那个年代哪里有啊，我们那个年代连个馍馍还吃不上呢。
0: 所以我能这么理解吗？您这个对于孩子这个怀孕这事儿也没有特别当回事儿。
1: 对，我们真的没有想到。
0: 还有啥事儿你再跟我们说说让你觉得偏心的。
2: 在我2011年生孩子的时候嘛，我的身边的朋友都去大医院生孩子，然后我婆婆她就让我在村里面生孩子，我就特别不理解。然后那个时候村里面生孩子就花300块钱，就是上午生完下午就回家了。
0: 在村里的医院里是吗？
2: 对，门诊。然后哥哥跟嫂嫂他们生孩子的时候就是在大医院，然后我婆婆还给了她10000块钱。
0: 她给你红包了吗？
2: 没有，孩子也没有给。由于我们家庭的原因吧，就是我娘家也比较困难，因为我爸爸属于就是一个残疾人，我小时候他去工地干活摔断了那个腿。我妈妈就是在我15岁的时候脑出血，也是算个半植物人，我妈妈也是没有劳动能力的。那个时候我弟弟也小，我弟弟才4岁，然后我也要帮衬着家里面，所以我就觉得我婆婆就是有看不起我，她也特别偏心。
0: 您说实话大姐，咱们今天都来这儿了，您是偏心吗？
1: 是偏心，是偏心。为啥偏心？是大儿子经常不回家，
0: 这算是一个理由。
1: 哦，
0: 还有其他原因吗？
1: 其他原因就是因为大儿子有点文凭吧。
0: 您觉得大儿子比二儿子有出息？
1: 对。
0: 能跟你长脸，以后也许你遇到什么困难或遇到什么事儿，大儿子能出面给你摆平。
1: 对，
0: 您是这么想的吗？
1: 对对，就是这么想的。
0: 燕娇，那我问问你，老公知道你婆婆这样吗？
2: 知道
0: 你婆婆偏心吗？
2: 知道。
0: 你老公心里都怎么想的？
2: 他也没有什么办法，说了也没用呀。然后我就到2015年就生老二的时候，我实在就忍受不了了。那个时候家里面确实很困难嘛，我还要帮衬着我娘家，然后还有我自己也2个孩子了嘛，然后我就想出去打工，然后我又找婆婆，我想让她帮我带着孩子，然后我跟我老公出去打工挣钱。
0: 你老公那个时候在外面做什么工作？每个月能挣多少钱？
2: 他那个时候是在那个浙江，就是造轮船嘛，一个月说的是6000来块钱，但是下雨天不能上班，高温不能上班，有时候一个月顶多也就拿个3000多，不到4000块钱。然后确实不够我们开销，我就开始找妈，然后跟婆婆商量嘛，我说妈，你帮我带孩子，让我出去打工，到时候我挣了钱我也给你贴补，然后我妈家也需要我。然后我婆婆她就不同意嘛，她说你看我还给你姐姐家带着孩子，我们还种着9亩地，然后确实帮不了你。
0: 给姐姐家看着孩子？
2: 对，我老公还有个姐姐，带他外甥女嘛。
0: 所以你更觉得偏心了是吧？
2: 对，
0: 孙子孙女都不给带，给带外孙。
2: 对，后来就是她拒绝了我之后，我回去我只会哭，然后我就有2天不跟妈说话。然后我过来有10多天，我又去找我婆婆，我说妈，然后你帮我带一下吧，我确实很困难，你看我孩子就是那几天有个头疼脑热肺炎呀什么住院，我看病我都得向朋友去借钱，我妈她就又拒绝了我，我就特别难受，我就跟我老公打电话，我老公就回来了，我说那行，你既然不喜欢我的孩子，你也不想帮我看，那你以后就别见孩子了。然后我就直接带着我的孩子跟我老公就出去了。
0: 这大姐，这为什么就不能帮着二儿子带带他们的孩子呢？
1: 我们家庭也不是富裕的，比他家强一点儿。他办婚礼的时候办酒席嘛，花的是外债，为了还外债我们在小区生钱。
0: 欠了多少外债啊？
1: 拿时间

0: 欠欠的不少，好像是7-8万吧。
1: 所以这日子就过得特别紧吧？
0: 啊，
1: 那您平时有工作吗？
0: 没有，我们是菜农，种菜的。
1: 啊、种菜的一年能挣多少钱呀、啊？
0: 行情好的时候，九亩地可以挣不到3万。
1: 嗯，
0: 要是那菜便宜的时候，就是这2万块钱呢、啊。
1: 一年的收入。
0: 一年的收入。
1: 所以就是说节省着就都给他们还债了是吗？
0: 对，带孩子就不能种菜，不能跟爹干活。
1: 不是，他大姐的孩子您不是给看着
0: 的
1: 吗？
0: 大姐的孩子大了，能带学校，能上学，我们早起把他送到学校里，我们就跟爹干活了。
1: 哦，你那时候孩子多大呀？
2: 我老大那个时候4岁，
1: 老二，
2: 然后老二的话刚满月不到2个月。因为带着孩子嘛，我是要去外面上班，肯定是不行的。
1: 嗯。
2: 然后我老公就跟我一起去了浙江，我们去学习做电商。嗯、刚开始到那儿好的时候，一个月还挣个5-6千，两个人。
1: 嗯嗯。
2: 之后，然后生意不好，一个月1000多块钱，2000都挣不了，实在就是特别困难。我们就硬扛硬顶着。我们电商没有生意的时候，他就去做小时工。晚上夜班干通宵嘛，因为白天他怕我一个人在家不行，然后他夜里面就去快递那儿给人家干小时工。
1: 哎，那个时候你这么难，婆婆知道吗？会跟你们联系吗？
2: 婆婆
1: 会贴补你们吗？
2: 她跟我打电话，我还在肚脐，我都不接电话。
1: 哦。
2: 然后我也没有主动跟婆婆打过。
1: 你那个时候心里怎么想？
0: 难受吧。不大劲儿。
1: 其实你也是关心他们的是吧？
0: 儿子嘛，儿子孙子能不操心吗？
2: 记得有一次就是到交房租的时候了嘛，然后房东就过来给我们要钱，那一个月就是700多块钱，但是我们也拿不出来。然后我老公跟朋友打电话，因为平时就是挣不到钱就跟朋友打电话，别人都害怕了，然后电话都不敢接。嗯，然后最后没有办法，我老公就从手机上贷的款交了房租。到2017年的时候嘛，我儿子也5岁了，五岁该上幼儿园了嘛。我们正在发愁的时候，然后就有一天，然后我老公在外面送那个快递，然后他回来就跟我说，家里面爸爸打电话了，说同意给我们带孩子了。我说同意也不回去，我说他想看就看，不想看就不看。然后我就肚气嘛，我说不回去。然后我老公就一直开导我，他说我们不能这样犟了，再犟就把孩子给耽误了。
1: 对，就是那时候怎么又想通了，想要给他们解决问题，帮他们带孩子了呢？
0: 因为那个老二大了一点，可以好看一点了嘛。他小的时候就是那1个多月2个月我们觉得带不了，他又大了也一点了，我们感觉能带了，我们就让他回来。
1: 我发现妈妈是一个特别朴实的婆婆，是吧？
2: 对，她就是不爱表达的，
1: 对，不善于表达。那什么时候把孩子们送回去的呀？
2: 然后就隔了有半个月吧，就是2017年年前，然后打的电话，我说过完年走吧，因为我也不想让老公一个人在那儿过年。然后我就陪着老公过了年，到正月，然后我就带着2个孩子回家去送了。孩子跟爷爷奶奶1年多的时间都没见了，肯定不习惯嘛。然后我就在家说多待一段时间，多待了有不到2个月吧。2月份老大，然后我公公也给找到学校了，也安顿孩子上学了。然后老二就是我姑娘吧，然后跟爷爷奶奶也特别亲了，也熟悉了。然后我就觉得我可以走了，然后我就那天挺高兴的啊，我就跟我婆婆我公公，然后给他们买的鞋子买的衣服，给我娘家爸爸妈妈也买的衣服。然后我就给他们送过去，还买了好多好吃的。我孩子爷爷挺高兴的，我公公。然后他就问我，那你明天早上几点走？我说我5点走。爷爷就跟我聊了一晚上。就说以前不给你带孩子是有原因的。孩子第一个小，然后我跟你妈确实种的这个地比较多，怕孩子跟着我们遭罪，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才拒绝你的。
1: 公公也在给你解释，其实也是想化解你跟婆婆之间的这种矛盾，是吧？
2: 对，因为我公公是一个特别好的人，真的。 就是

0: 跟我讲那些，然后我说没事爸，我现在可以理解你。然后晚上就把孩子8点多他就接着孩子就让我早点睡，他带着孩子。我公公是一个特别细心的人，他就把闹钟给我定到4:40。在村里面住，家里面不是用的炉子嘛，暖气片，然后墙上不是有个大窟窿，就是从这个屋穿到这个屋的那个暖气片，他就把他的手机放到那个窟窿里面，他生怕早上我听不到他，
1: 听不见，
0: 给我定的闹钟。然后第二天早上他的闹钟4:40把我吵醒了，然后我起来我就去另外那个屋去喊婆婆，我说妈我要走了，你去带那俩孩子。洗漱完以后，然后我的毛巾正好在我公公睡的那个屋里面，然后我一打开那个帘子，我公公身上那衣服全在被子上，我一看公公没起没穿衣服啊，我作为一个儿媳妇进去不方便，然后我就算了不拿了，我就起来就走了。然后我就走到快上高速的时候，我的手机就响了，然后我一看是我儿子打的，然后我儿子给我打了3-4个，我一直挂，我心想他就是看见妈妈走了肯定要找我，然后我就没接。后来我儿子就用他爷爷的手机嘛，就给我发了个信息，他说妈妈你快回来，我爷爷中毒了。他说好多人都在旁边捂着我爷爷的嘴，然后我一听那个话，我就特别害怕，我就赶紧喊那个司机，我说快点停下来，我家里面出事了。我就跟我婆婆打电话，我说妈怎么了，她说你快回来，爸爸生大病了。我就赶紧回来，然后我一路上我的心情都是那种特别害怕的，但是我没有想到有那么严重。
1: 是发生什么了呀？
0: 我公公就去世了，他前一天晚上还跟我聊了那么长时间，还帮我带孩子。
1: 是煤气中毒吗？
0: 心梗
1: 啊。
0: 等我回到家的时候，我一走到那个路口，我就看到那么多人在我家门口，我就心想肯定不好，然后我就赶紧跑到屋里面，我一看我公公，然后他是两个胳膊就这样握着拳，他肯定晚上难受，我想起没起来，然后那个腿就是卷着的那种，就是半起身的那种状态嘛。我老公他有4个姑姑，然后姑姑就都在旁边喊我公公嘛，然后就没有反应。我就问我家里面人，我说有没有叫医生过来，然后他们说叫了，然后我说找的哪里的医生，他们还是那种老思想，就找村里面的医生。当时我说不行，我说必须要打120，我说我这次就是砸锅卖铁我也得救爸，然后我自己就打了个120，然后120来了，结果就做了全身检查嘛，就不行了，已经就是瞳孔扩大了，人家说肯定就是半夜里面1-2点就走了，时间有点长了，也比较僵硬嘛身体。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感觉特别愧疚，我觉得没有让他好好陪孩子，就是我跟他赌气，就是一走带着孩子1.5年，就跟孩子接触了1-2个月，然后没有让他多看孩子，就是一直特别亏欠。
1: 但我相信那天的事情是谁也不愿意发生的，
0: 我没有想到有那么严重。然后就是家里面好多人的时候，我就找不到我婆婆了，然后我那会儿我肯定我也担心她呀，毕竟孩子爷爷不在了嘛，然后我就挨着屋里面去找我婆婆，我婆婆就一个人躲到那个小黑屋，然后在那儿哭。她看见我第一眼她就说，如果你爸有什么闪失我也就不活了。然后我就安慰我婆婆，我说你要不活了，那我们孩子怎么办，我们这个家怎么办。然后我婆婆就开始拉着我的手，她就哭，她说那要不然你留下来吧，然后咱一起把孩子养大，咱一起把这个家撑起来。然后我说行，我说我不走了。
2: 我说那爸爸一走了，你留在家，我把这个地位不重了给了你，就说站在家一块养孩子，就是那地里的收入你们收了能顾

0: 的那杨大海的就行了。
1: 嗯，
0: 当时他们就说都答应了吧，答应留在家，我的心情好了一点。
1: 对，他答应了，你心里就踏实了，是吧？啊，
0: 对。
1: 那燕娇，后来你们两个人相处的怎么样了呢？
2: 其实我那个时候对他的那个偏心，我还是没有，就是释怀。
1: 有矛盾吗？
2: 偶尔都会有。如果说就是干地里那边活，我性格也比较急，然后我就让我妈去，就是浇那个韭菜嘛，浇地啊。
1: 嗯。
2: 我要让她去帮我拿那个铁锨呀什么呀，她就慢嘛走的，然后我就会吵她，你怎么那么慢呀？然后就会因为一些小事情就会吵她，比如让她看孩子吧，打电话让她去接孩子，她也慢，她只要慢我就会吵她。
1: 婆婆是个慢性子，是吧？
2: 嗯，其实吵每次吵完我都会特别后悔。
1: 这儿媳妇要说你的时候，您那时候心里会后悔吗？你说干啥让他留下？
0: 我没那么想，我想他无论怎么吵我，只要是他给我带家，我就满足了。因为我也上了年纪，我大儿子不在家，我想把他俩留在我身边，这也是我的私心吧。
1: 你们在一起住吗？每天？
2: 我们前后院，现在就是爸爸不在，然后我老公也回来，我们俩就是都在家，我就不让他自己在那个院生活吃饭嘛。
1: 但是老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是吧？你们后来什么时候关系缓和的呢？
2: 就在2021年我把他赶出家门的那一次，然后我们的关系才缓和。因为我把婆婆赶出去之后，我娘家妈妈知道了，其实那个时候我妈已经查出来是癌症了，晚期癌症。然后我妈妈就说我，你以后一定要孝顺婆婆，要对你婆婆好。然后我还说我妈，我说她那么偏心，然后也不给我带孩子，我为啥我还要对她好？然后我妈就开始跟我讲，我有好多事情都没有跟你讲过。就是2015年那年，你跟婆婆赌气走了之后，就是你们都不在家。就是家里面下大雪，然后农村的房子是那种平房，如果下雪，你那雪要是不扫，那个房子就会裂，会漏。从我婆婆家到我妈妈家，要骑电动车也得十几分钟，他们步行，冬天下的雪特别大，他们步行半个小时走到我妈妈家给他们铲雪，给他们干活，
1: 照顾着他们，是吗？
2: 还有我爸爸就是不能出去打工，他在家喂点羊呀，喂点牛呀，就是铲那个牛粪羊粪，全是我公公婆婆他们去干，开那个三轮，然后就是一铁锨一铁锨装到那个车上，再开着车给他拉到地，卸到地里面，然后再从那个地里面拉那个土回来给他们垫羊圈，很辛苦的。
1: 就是你们不在的时候，其实他们一直在照顾着你的爸爸妈妈。
2: 对对，就是我妈妈他们种的花生，去地里面给他挖花生，还有种的那玉米嘛，我们家里面种了9亩玉米。那阵儿时间机器还不是很多，大多数都是用手掰。
1: 啊，
2: 我公公婆婆他们开拖拉机去地里面给我爸爸妈妈收，我爸爸妈妈他们都没到地里面，他们我公公婆婆两个人就给掰半车玉米棒子了，就给他们收到家里面，包括从收棒子到卖，都是他俩在干。
1: 哎，婆婆公公给你们家干这么多活，你之前不知道吗？
2: 我不知道，我妈因为没有跟我说过，就是把婆婆赶出去以后，我妈才跟我讲。是因为我回家跟我妈妈说嘛，我就说我婆婆虐待我，然后对我不好，就是也是偏心，然后就说我婆婆各种不好。
1: 那你妈妈生病以后，你婆婆对他们怎么样？
2: 就是我婆婆去家里面看我爸妈妈，她去了，然后就给我爸爸妈妈钱，然后也不让爸爸妈妈跟我讲，我也不知道。就是在我妈妈快不行的时候，我妈妈才拉着我的手在病房，然后我妈妈说，以后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好好孝顺婆婆，一定要疼婆婆，要把她当亲妈妈。然后婆婆为我们家付出真的很多，来看我们就是给我们钱，因为她本身孩子爷爷不在，她也没有多少钱，她也就是她身体也不好嘛，她就是靠打零工，有时候挣一点这个钱，他就会给我爸爸500，给我妈妈。

0: 1000块钱就是这样。
1: 所以你看，我们刚才就说袁大姐，她是一个不善于表达的人，但是呢，她都把事儿做好。
0: 对，还有就是因为我爸爸跟我妈妈他们是相继一年去世的，他们俩都是癌症，然后同一年得的病，也都是肺癌晚期，然后留下我弟弟，我弟弟未成年，他那个时候才14岁。因为我婆婆她就是在我妈妈去世以后，她就是不顾那些习俗，在北方不是有个习俗，就是如果亲家死了，亲家跟亲家是不能见面的。然后我婆婆就跑到我们家里面，因为她知道我跟姐姐们都是小孩子，然后爸妈都不在了，她怕我们给爸爸妈妈就是办不好后事，然后跑到那里去给我们料理这些后事。然后我们家亲戚都说，他说娇娇你快点让婆婆回家，因为亲家跟亲家见面会对你婆婆身体不好。我就赶紧去找我婆婆，我说妈你快走吧，我说你跟我妈妈是不能见面的，我说这样会对你身体不好。然后婆婆就拒绝我，她说没事儿，我不在乎这些，她说我不走，她说我就在这帮你们，就是你们小孩子你们也不懂。然后她就帮着给我妈妈收拾衣服，在北方就是给妈妈往那个菜里面放衣服呀，给妈妈收拾那些东西。然后我婆婆就全程一直在陪着我们。
1: 大姐，您就那么不在意村里的那些风俗吗？
2: 我不在意，我不信那个，我觉得我看着他们都是小孩的，怎么也不懂，我就在那看着他们，照顾的跟他们张罗的，把他妈妈那个衣服给他收拾开，放在一个那个袋子里头。我说那个衣服都要给他揉去，丢在菜里边，不是点火着了，不让他带家了嘛。
1: 那你弟弟14岁，你妈妈走了，这可怎么办？
0: 妈妈下葬完以后，弟弟一个人在家，然后我婆婆就骑着那个三轮就跑到我妈妈那个墓地旁边，在那个路上等着我们。然后我婆婆说把弟弟也带我们家，我们把孩子接走。我婆婆跟我弟弟说，她说姐姐以后跟着姐姐，姐姐家在那儿，你的家就在那儿。从我妈妈墓地把我弟弟接到家。第二天，然后我婆婆就说开着三轮我们去给孩子把衣服都整理好，把孩子接到这边住。
2: 因为这个孩子他正在成长，还是个小孩子吧，你把他一个人丢在家也不放心，最起码到我们家，我能照顾的能看着的。
1: 那后来弟弟就跟着你们一起在你们家住了吗？
0: 对，接过来弟弟以后，那个时候不是放暑假吗，弟弟在我们家住了有10多天，他要开学，弟弟就哭着跟我说，他说姐姐我不想住校，因为上初中嘛，那会儿都住校。我怕我到学校控制不住想爸爸妈妈，他就这样跟我说。然后当时我婆婆也在家，我婆婆说那孩子不住就不要住了，因为我婆婆提前就给他把那个被子呀什么都给我弟弟做好了，他说返校给孩子干干净净的去学校。我婆婆总是还说爸爸妈妈不在了，不能让你弟弟穿的比别人差，衣服脏让别人笑话，他就提前把那些被褥都准备好。然后我弟弟也不想住校，我婆婆说那就不要住了，然后以后我接送弟弟。然后我弟弟在我家一住就是到现在，从初一到初三一直是我婆婆起早贪黑去接送我弟弟。
1: 婆婆应该说把你弟弟当成了自己的孩子来带了，
0: 对
1: 吧？
0: 比自己儿子都要亲，就包括我弟弟有一次放学嘛，就是下的雪特别的大，他可能学校要拖课嘛，拖课回来的晚，然后我当时就跟我老公没有在家，然后我有一个朋友他去那个集上嘛，就从我家那个村口路过，他就看到一个背影特别像我婆婆，他就给我拍了一个视频，他说你看这个好像你婆婆在那雪地里面站着打着一把伞，还带个那个围裙，因为他估计在家正好给我们做饭嘛。然后我朋友就发给我，然后我就跟妈打电话说，妈你为啥在雪地里面在村口站着，她说文文这么晚了，晚了有20多分钟都不回来。

0: 来，我不放心孩子，我出来看看。他就跑到从我家跑到那个学校旁边，他就去看，去接孩子。然后包括就是有时候下雨天，他也不放心孩子去学校穿的衣服薄了，他就会自己拿衣服去学校给孩子收。
1: 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袁大姐，您做了这么多事情是为什么呢？
2: 为了我儿媳嘛，因为儿媳对我特别好，她是对我特别好，比亲女儿还亲。
1: 她不是老呲的您吗？你们之间不是还闹矛盾吗？
2: 那都是小事嘛，现在不是变好了吗？
1: 您不把她弟弟接到你们家，不对她弟弟这样，也没人能说你什么呀，没人挑得了您的理儿啊。
2: 我把这个文文接到我们家的时候，我们的邻居还都说你傻呀，那个是个男孩啊，接到家娶媳妇盖房的，你的负担有多重，你儿子的负担有多重啊，那邻家都是在笑我。我说我不考虑那一个，我只要叫他带我去带我家，我把他养大，把他教育的成人就可以了。那个男孩子把他丢在那个世上，说不定是什么祸，都是他姐姐的事。他闯了祸，还不一是他姐姐的事吗？
1: 那现在呢？现在你跟婆婆的关系怎么样？
0: 现在我跟婆婆关系特别好。就是有时候我回娘家，我去我姑姑家呀，包括我婶婶家呀，我都会带我婆婆。就是我不让他一个人孤单在家里面，我去逛街我也带着他，然后出去逛街的时候我也就是像个小孩子嘛，就爱缠着我妈妈的胳膊，然后别人都说我们是母女嘛，就是长得很像的那种。我也爱跟他买衣服，他也经常说我不让我买衣服，我说我愿意买，我就经常带他出去玩。
1: 带他上哪玩啊？
0: 就去过那个涉县那边，
2: 那个金
0: 娘湖。
2: 金娘湖
0: ，对，带他去金娘湖，还有涉县那边的那些古村呀什么，我都会带他去转。
1: 婆婆平时有什么爱好呀？
0: 她有时候爱唱歌，我们俩要在地里面干活嘛，她就爱唱歌呀，爱唱戏。
1: 你给我们唱两句怎么样？唱个自己最喜欢的。
2: 哎呀，我唱一段，你看我下来，我的心情一不好，我恐怕跑调也唱不好。
0: 没事儿，随意。
1: 对，
0: 来一首，
1: 简单唱两句。
2: 都，我唱不好，不要笑话我。我唱那个秦香莲告状吧。
1: 好。
2: 秦香莲，抬头观。金枝玉叶坐在了堂前，他好比那三春牡丹鲜又艳，不好比那雪里梅花卖霜寒，怪不得那强盗为他把心变呐、
1: 挺好挺好。您知道您在唱的时候我脑海里是什么样的画面吗？就在你们家的九亩的韭菜地里，是吧？这婆婆可能甭管离着多远，干着干着，是吧，就开始唱上了。
0: 对，
1: 这才是生活的场景啊。未来好好相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是吧？
0: 对。
1: 那今天为什么要来这儿道歉呢？我看婆婆现在这不是对你特别满意吗？
0: 我就是在23年在我妈妈那个院里面做了一个小工厂嘛，就是加工厂做豆皮儿，然后我们的日子现在也没有那么难了。我就是想告诉我妈，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也不用怕以后没人养你，我会一直养着你。我就想借用这个平台好好跟我妈道歉。就是不应该把她赶出那个家门。
1: 这是你心里的一个疙瘩，一个结，是吗？
0: 对。
1: 也是人生的一堂课，一切都会越来越好啊。听了今天的故事，我们三位嘉宾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3: 两位好。
0: 嘉宾好。
3: 袁娜姐真是特别的了不起，在您儿媳妇儿他们家遭遇了那么大的一个重创之后，您的所有的所作所为 真的让人觉得这就是

0: 母爱，还有一个我恰恰认为当年他孩子两个月的时候你坚定的拒绝，我觉得这也是了不起，自己有多大的能力做多大的事儿，实事求是。可能对于燕娇来说不懂得，为什么不懂得，其实是因为燕娇你自己内心自卑，所以让你内心很脆弱，你把你对你自己的那样的一个可能是不自信的、自卑的、自我嫌弃的，你就会认为你看是他们欺负我，是他们看不起我。所以一个自卑的人他很容易去寻找到这个世界上恶意的目光，而自信的人他总是能发现处处都是善意的笑容。所以燕娇要自信起来，而当你有了这个自信，你会发现你的生活有很多的美好。其实婆婆现在还很年轻嘛，才60多岁，我觉得在你们未来的生活当中一定能有更多的欢声笑语。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1: 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坐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婆婆，她就是一个特别孤独的老太太，她就是想有家庭的和和美美，大家都在一起过年生活，这就是她想要的。也许燕娇你看到的就是我想要的，婆婆你没给到我，那么婆婆想要的你没有给到她了吗？我觉得婆婆也是一个特别单纯的一个人，明明知道你不喜欢他，跟你相处不愉快，他还会向你开口说燕娇你留下来，在你公公去世过后。
1: 对，
3: 想想他是多么需要有一个人陪在他的身边，他宁愿做很多事情他也要维持一个家的样子。所以当经历了很多以后，特别是生死以后，很多事情都没什么大不了的，能看到还在的这个人他为我做的什么，我从他手上拿到了什么，这个才可能是真正能够抚慰我们内心的，才能让我们感受到幸福的一些事情。所以你现在才会跟婆婆真正的处成了像母女一样的关系。很高兴到最后的时候婆婆能唱那么一段戏，能让我们所有人都看到那么漂亮的一个画面，在绿油油的田地里面，两个女人唱着戏，过着这么平凡而又温暖的小日子。谢谢你们来了，祝婆婆身体健康。
2: 谢谢，
1: 谢谢了，
2: 谢谢。
4: 婆媳呀，能处好叫传奇，处不好是常态，所以你们俩能够克服重重困难处成一家人，请记住你们中间有两个纽带啊。先表扬第一个纽带，你公公对你多好啊，
1: 对，
4: 特善良，所以你找一好老公特重要，家里有一个好长辈特重要，不挑事只平事儿。第二个就是你父母特重要，说他好话呀，真疼你，我告诉你，当爹娘的你知道，嫁出去了让日子好过点，他天天说他坏话，你回去就打你，日子好过吗？但是你长辈说尽好话，因为这就是爱的桥梁嘛。所以虽然你历经波折，日子越过越好，家庭关系越处越好，我倒觉得你还是个幸运儿，珍惜吧。嗯，因为善良，因为爱，你们会越来越好。上天祝福幸运而努力的人，上天祝福善良的人。谢谢你们了，
1: 谢谢老师，
3: 谢谢。谢谢三位嘉宾老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5: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

0: 红孩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妈，你还记得吗？这个是我娘家的院子，以前在我爸妈离世的那一段时间，你不顾所有的亲朋好友的劝阻，你坚持把我弟弟接回家。你那个时候就说，以后我会把你弟弟当自己的孩子一样疼，不会让弟弟一个人孤单。你让我弟弟在这个家里面不要有任何的负担，对我弟弟真的是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疼，给了我和弟弟失去的母爱。我以前老是错怪你，不理解你，真的是我的不懂事。现在我们的日子也好了，我以后会好好的孝顺你，会把你当亲妈一样疼，我也会让我弟弟长大以后来孝顺你。妈，对不起，对不起。
1: 娇娇，别这样，我们什么苦难我们都走过来了，都过来了，今天好了一点了，别哭了，我们继续走下去，别哭了。
0: 谢谢你妈，谢谢你，谢谢你，我以后一定会好好疼你，好好相信你。
1: 乔乔，你别哭了，人们哭的日子都过来了，继续走下去。
2: 就像袁大姐说的，那么苦的日子都过来了啊，剩下的日子以后的路都是一马平川了啊。好吧，
0: 好，
2: 祝福你们越来越好啊，也祝您身体健康。谢谢你们来了，
0: 谢谢，
2: 谢谢，
0: 谢谢。
3: 让我永久寂寞去解脱的灵魂。
0: 妈，对不起，我以前错怪你是我的不懂事，我以后会好好的孝顺你。
2: 今天呀，在这一对普通人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了不起，我们都要牢记做好事，做好人。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

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

0: 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 我们又

0: 手也握成空心拳，血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啊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 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用。他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分享让阅读 更有意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被命运打入深渊，
6: 在凝固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7: 你是公差还是兵？
8: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0: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9: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6: 在三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0: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10: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11: 打赢这场仗，
6: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3: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3: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

0: 腰痛，还有尿失禁，看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

0: 中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及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

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我去找他们去，我去找他们去，我去找他们去，我去找他们去。

0: 马牙，马牙，
1: 你叫魂呢？你谁啊？
0: 干爸，
1: 谁是你干爸？
0: 我是范阳。
1: 犯贱吧你！
2: 哎呀，怎么说话呢？
3: 臭小子，我这十六号院是你随便来的啊？
1: 那墙都是你趴的吗？滚！
2: 你就让人孩子进来吧。
3: 不让他进。
0: 我干爸，你让我进去吧。我找一下马牙，他要不在的话，我立马就走。
3: 赶紧给我滚！
2: 你干嘛呢？
0: 哎，干爸，干爸，干爸！哎，干爸，
3: 给我滚你！去，把鞋给我捡回来。
2: 你说你这，这么大岁数。

0: 他今天肯定有事儿。那我也看得出来，关键是他住这儿，老马和芝麻知不知道？
1: 那得马上给他打个电话，告他一声。万一出点啥事儿，咱可担不起责任。哎，你去了慢慢说啊，有我在这蹲着呢，这丫头一时半会儿出不了事儿。
2: 什么？他请假了？行，说了，挂了啊。
3: 林哥啊，哎呦，好的，怎么样？我闺女？
0: 怎么样？
2: 一进院脸色就不对，回了屋就没再出来。我觉得不对劲儿啊！你们赶紧看看去。
0: 哎，赶紧看看。
1: 老马，
0: 你们这是不是给我们使一计呀？
2: 我，
1: 你想什么呢你？
2: 江中华，我们使什么计？

0: 哎呀，我跟你说啊，我们老马子现在已经有一片江山了，不稀罕你这破院了。哼哼，
1: 你那一片江山也是我儿子的，也姓江。
2: 这说什么呢？是什么时候啊？赶紧上炕来，
3: 我跟你说真话，
4: 没事儿。
3: 看老马子心眼多着呢，能不防吗？
5: 你们这些卧底可真有意思，老在天台见面。哎。
3: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我光明正大。所以你也别郁闷了啊！
6: 废话，你媳妇跑了，你不着急？
7: 哎呦，大哥，我巴不得呢。我早想换一个了。
8: 我也读过警校。
3: 不要这东西了。
7: 我要的你还未必带来。
6: 喂。
3: 哎，什么意思？你上来晒太阳的。那一个小时以后见。拜拜拜拜。再给你机会。
6: 有约啊？
3: 我以前没这选择。
6: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8: 报告。
3: 其实我是个好人。
5: 谁知道呢？
6: 跟法官说。看他上面让你是好人。
5: 干什么呀？哎呦呦呦呦！你干什么呀？你是这么大劲，这不这么大劲把我这绑上去，你要卸下来怎么着？
8: 咱闺女的脾气你不知道啊？你拧，她比你还拧呢。
9: 那怎么着啊？你合着不能让姑娘在那住一辈子吧？
8: 她绝食的可能性不是没有，这丫头干得出不要命的事儿。
10: 老姜，你别添乱了，
9: 妈。
5: 马牙会不是因为上次跟范阳吵架，所以才回来的呀？那你的意思是说，你妹妹是为那10万块钱？啊，
11: 不至于，咱们闺女啊，不会因为这么点小事儿，啊，就离家出走。
5: 那为什么呢？你说呀？
12: 要我说呀，你们得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了。此现象的背后。
5: 另有隐情。啊！我决定，咱们16号院成立一个临时调查小组，彻查此事。
13: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弄那么用的事儿干嘛呀？你这，
5: 老姜说的对，此事啊，另有隐情。光靠咱们俩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没文化，你这回算是有文化了，就这么定了。
8: 我对敌经验比较丰富，这16号院的临时调查小组的总指挥，非我莫属。
13: 哎，等会儿，对敌，谁是敌人呢？哎呀，
8: 我就是比喻呀，爸。您的决策太英明了。首先，大家可以信息共享，便于沟通；再一个呢，大家可以轮流看着马燕。
11: 对。
13: 但是要实现这个愿望的前提条件，干爸干妈，你们必须得搬回来住。我爸的意思很明确，希望你们能够搬回来住。
5: 那不行，那绝对不行。
13: 对，我们老马说的对，当初哄我们那么狠，我们好容易在儿子那住习惯了，让我们搬回来，干嘛呀？再让我们回来受你的气啊！让你过来总指挥的瘾，我们疯了，我们
5: 我总指挥瘾为谁呀？
14: 为你们亲闺女再说了，当初轰你们也不是我轰的，啊，哎啊，就算是我轰的，反正我心里也不是那么想的。切，嫂子，说到这份上啊，你们也就别计较了。从今天开始，原先的事儿咱也别提了。老姜他就这么个玩意儿，你们都了解。为了闺女啊，你们回来吧，啊，我今天代表老姜。
13: 向你们做正式的道歉，这也是老姜的意思，是不是老姜？我妹妹这话中听啊，我呢冲我妹妹啊，那我们就搬回来，不是，那个老马，你什么意思啊？ 可不可以为了闺女搬回来？
5: 回来就回来，等马牙这事儿一完呐，咱们再说。
15: 你还没完没了呢，这怎么？
5: 那你还？

0: 要说什么？
1: 我说的这个调查小组总指挥，你们到底同意不同意啊？
2: 同意，同意，
3: 同意。
0: 当你的领导小组去
1: 了。我宣布，16号的临时调查小组正式成立，鼓掌。
4: 汽车交易大厅马上就要投入使用了，你做经理，月薪5万，年底分红。
5: 5万？嗯。
4: 事业刚起步，你的薪金不高，以后会好。
5: 不不，我不是这意思，我说5万已经很高了。
4: 那你还犹豫什么？

该您签字了。要想让我签字，你得先陪我一阵。

0: 昨晚我确实和他在一起，对不起。但是我发誓，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我去外地谈业务，一周之后我们好好谈一次。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爱你。
1: 听见没有？我先去啊！
2: 好的，好的。

0: 闺女，你看这蟑螂，蟑螂，蟑螂，蟑螂，
1: 没事吧你妈？
0: 不是蟑螂，
2: 哎呦，蟑螂，蟑
0: 螂，真的特大，它能咬人。你不是就怕蟑螂吗，闺女？

0: 哎，哟，年糕啊，进展怎么样？
1: 对呀，没让马亚发现吧？
0: 没有，没有。
2: 哎呀，别提了，我弄了半天，倒是看见范阳的信息了。还是我江总指挥的老伴儿吧，不愧跟随我多年。
1: 范阳的信息怎么说？哎，啊，哟，呀，怎么忘了？你看，刚才还记着来着。哎呀，真是的，年糕，你可真高，这忘性怎么这么大呢？你
0: 想起来，是这，
1: 那个范阳跟一个女人过夜了啊？不过好像没发生什么事情。范阳呢，让那个马牙给。
0: 再给一次机会，这个意思。明白了，这范阳跟那开大奔的那富婆跑了。
2: 不要胡说，你有什么证据？老马说的很好，我同意老马的意见。要知道范阳这小子有没有外遇，首先我们得知道他在哪儿。
1: 对呀，
2: 对，
1: 我们先把范阳找到，但是呢，不要告诉他马牙在家里，这不就行了？
0: 真是，这年糕是开窍了啊！你说，
2: 看来现在。 我不得不出手了。

0: 天，什么呀这是？啊？
1: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0: 哎，不是，
2: 怎么乱动啊？没见过正规军侦察兵的装备吧？
0: 还真没见过，你还真牛。
2: 牛的在后边呢。从现在开始啊，我们要对范阳进行侦查和跟踪。虽说你们都老了点儿，身体也弱了点儿，脑子也慢了点儿，可是没有办法，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了。
0: 不是江总，
2: 哎，江总指挥。啊，
0: 江总指挥，您想说什么呀？
2: 我想说，跟踪我们四个人都得上。首先，我要跟你们讲一讲跟踪的要领，不用拿本记啊，都记在脑子里。跟踪的最起码的要领是，我们跟每一条街都要换一个人，就是说我跟踪完了交给老马，老马交给年糕，年糕再交给你李芝麻，啊，也就是说在他身后总有不同的面孔出现，只有这样才不能被他识破。
1: 江总，我问个问题啊。
2: 怎么打断领导的讲话呢？你
1: 一个小问题，范阳可是认识咱们四个人，
3: 就是
1: 他在前面走，我们四个人在他身后频繁的换人，这有意义吗？
0: 对呀，
2: 我们是正规军，不换不正规啊。
1: 那哦，我明白了，那我们就需要乔总长了。
0: 哎，对，老马，
1: 好让他认不出咱们。
0: 对对对，我们老马说的对啊。
2: 就算你说对了一回，这样吧，老马，你先给范阳打个电话，告诉马阳找他。
1: 哎。给他打电话干什么呀？不是刚刚说的不让他知道马燕回来了吗？
2: 你不给他打电话，你怎么知道他在哪儿啊？
1: 哦，对，那然后呢？
2: 以后我自有办法。我告诉你马文化，我再讲话你给我打岔的话，我马上就给你开除了。啊，
1: 好，好，好，好，好。哎，我不说了，都听您的。那么您说下一步该怎么办？
0: 对呀，
2: 解散吧。
0: 解。
2: 老马，你跟那小子说清楚地址了吗？
1: 说清楚了。哎，我打电话的时候你不也都在吗？
0: 哎，对了，他来电话说那什么，他要上外地出差一个星期啊。
4: 嗨，别乱猜了，这他一会儿到了就知道了。
1: 你让我来个眼镜，我瞧我也瞧不见。
2: 给我相机，给我相机，快点！
1: 咱们先，
0: 你呀，不是都是。
1: 哎，咱们认识他，你拍照干什么呀？
2: 哎呀，这你就不懂了。拍下来这是证据，再说了，不拍不正规。
0: 不是，我是觉得，你看咱们四个人穿成这样就够扎眼的了，你再拍呀什么折腾，我就暴露了才。
2: 我告诉你吧，这你就不懂了，咱们穿这身儿，他根本就想象不到。
0: 哦，怎么了？怎么了？
2: 打电话呢。给你打的，给你打的，快点！
5: 哎，爸，那个马岩儿他怎么还不来？
6: 喂喂，能听见吗？
2: 你跟他说，咱这块信号不好。
1: 啊，对，这信号好像不太好。
5: 啊，我说马岩儿他什么时候过来？
1: 马岩儿啊，他又不想见你了。
2: 记住啊，跟上他。
0: 我靠，没人。

0: 看来这小子果然有鬼。这良心狗肺的东西！我跟你说，眼见为实，不进虎穴焉得虎子。
1: 你们是
2: 执行任务。
1: 执行任务。哎，嘘！哎，你们不能。

0: 理智吧，同志。你要克制，再克制，不要因小失大，要顾全大局，知道吗？要一切行动听指挥，记住。
1: 喂，
2: 哎呀，我跟你说呀，就这范阳，范阳就根本，他就根本不是老实人。他不是跟咱们说出差一个礼拜吗？他根本没去。我跟你说，我跟着他呢，他请了一大半天。
0: 你赶紧让孩子来，真是。
2: 是，我知道。快点听我跟你说，你淡定啊，你别着急啊，而且他不是一个人。

0: 风景不错吧？
1: 嗯，还行。
0: 您要是觉得害羞，可以把窗帘关上。
1: 啊，不用，那个，是也挺好。

0: 哎呦我的妈呀！一天了啊，那小子在里边就待了一天了都没出来，不是在这等什么呀？那进去抓吧。
1: 要说，咱们就应该冲上去，暴揍这小子一顿。
0: 没错，就应该揍。
2: 真是，打他也解决不了问题呀、啊。
1: 解决不了问题，对这种贱人你不当场抓住他，他自己能认账？
0: 没错，我告诉你，这贱人真是。老姜的话，我跟你说，我特别同意。
1: 姜总指挥。
3: 江总指挥，你们知道他们在干嘛吗？你们掌握什么证据了？啊，他进去还打人家，你凭什么打人家？
0: 行了，你别说了。哎，马牙，后边后边，我们在这儿呢。
1: 马牙这儿呢，这儿呢。
0: 过来过来，快点过来。哎呀。
2: 你这是在干嘛？
4: 我们
0: 不是闺女，你听我跟你说，你呢别着急，你也别生气啊。就那奸夫淫妇就在里边溜溜一天没出来。
2: 说什么这？我真的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是真的要看到我离婚你们才高兴吗？哎
1: 呀，你这孩子，
0: 我们呢？不是闺女，我要是你，我现在就进去，我就把他抓出来。
3: 你冲进去干什么？啊，人家要是在里头谈工作呢，你冲进去，孩子的问题就让孩子自己去解决，对不对？
2: 你是你，哎，
3: 淡定啊，淡定，甭听他们的。
0: 是啊，从长计议，好好商量啊。
1: 什么从长计议啊？淡定什么淡定？枪杆子里面冲政权，对待这种贱人就得上去暴揍他一顿。
0: 没错，暴揍，我就同意。
1: 去呀，丫头。

0: 喝喝酒，可以让你放松一下。范阳，想想那份合同。姐，我答应过您，陪您一周，但也不是这个陪法。
1: 就喜欢你这种倔劲儿。

0: 种事，强迫就没劲了。
1: 哎，要没事儿，我这李芝麻的李，我就倒着写，我就
2: 干柴烈火，那哪拦得住啊？
1: 哎呦，这是当挂的，说话真难听。
2: 那怎么说呀？不就人那点事儿吗？
3: 哎呀，不要己之所欲，必施于人，啊，
2: 没办法，
4: 闺女，爸妈只能做到这一步。剩下的看你自己吧。
1: 咱们也去吧。
3: 你去干什么呀？
1: 哎，那咱们现在干嘛呢？
2: 原地待命。
1: 好吧。
2: 应该说是。
1: 啊，是。

0: 猪场没人打理，我们回去弄养猪场。
1: 那我开车送你回去吧。
0: 不用了，我就跟你说一声。
1: 对不起，香香，那家私立医院已经被查封了，不是我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我想也算是对伯父在天之灵的一种告慰吧。
0: 现在说这些没什么用的。
1: 香香，我觉得整件事情真是因为我而起。我
2: 江大夫，你也别太自责了。
0: 过去都过去了，咱就别提了。
1: 就算你已经原谅我了，我也不能原谅我自己。小小，你如果有任何要求，有任何需要，你第一时间告诉我，我一定会尽最大努力的。那我们今后还能再见面吗？
0: 看缘分吧，有缘再见。
2: 那什么，我不说了，
0: 我先挂了。
1: 行，一路平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5: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4: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5: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

0: 处，妙生境。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桃子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

0: 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捷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捷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捷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捷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捷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捷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捷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捷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捷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 被交替。

0: 些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广阳岛终于转小雨，18到21摄氏度。长寿湖暴雨转小雨，19到20度。石柱黄水终于转小雨，13到14度。铜梁安居古镇小雨，19到22度。云阳龙岗终于转小雨，18到20度。北碚西山坪终于转小雨，18到20度。綦江横山终于转小雨，18到20度。开州满月镇小雨转阴，15到16度。江津四面山终于转小雨，13到17度。开州大件镇小雨转阴，16到18度。彭水摩围山终于转小雨，12到14度。酉阳桃花源大雨转小雨，16到19度。酉阳花田乡终于转小雨，18到19度。酉阳双泉乡终于转小雨，18到19度。酉阳公滩镇终于转小雨，19到21度。武隆芙蓉街道终于转小雨，19到22度。武隆苍沟乡终于转小雨，19到22度。武隆和顺镇终于转小雨，14到18度。西藏昌都小雨，11到26度。
2: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3: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4: 你想救世，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2: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5: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吗？
3: 商道即人道，
6: 经商之道，小道谋事，大道谋国，
3: 生意见人心。
2: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3: 重庆卫视经典职场每晚正在热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汉字书签

0: 文脉永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马星，马星，我跟袁丽什么事儿都没有。他拿一张月薪50000块钱的合同让我陪他一个星期，我没答应。我跟他以前没事儿，现在没事儿，将来也不会有事儿。

相信我。我再说一遍，我跟袁丽什么事都没有，什么事儿都没有。老婆，我范阳什么样的人你很清楚，从我认识你那一刻开始，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儿，从来没做过。我希望你相信我。

克阳，你结婚前跟我说过，咱们在一起是命中注定，天命不可违。我到现在还依然信命，再给你一次机会，也是给咱们俩一个机会。

0: 开始了，超女。
1: 观众朋友们，现在收看的是2005年超级女声前三甲的总决赛现场。
2: 哎呀，这都什么朋友啊？是不是来给我过生日的？

0: 老婆，其实我知道你怎么想的。最近一段时间呢，你工作也不顺利，我也不争气。但是明天我有个面试，如果说这份工作能做好的话，应该可以赚不少钱，所以呢，就不用担心啦。啊，
1: 我一点也不担心。只要咱们俩在一块儿好好的过日子，我觉得再苦的日子我都能扛得过去。不对，应该说我必须直奔小康。哎呦，你吓死我了！
2: 咱们现在就直奔小康。
1: 小康在哪里？
2: 在你的后面。

0: 等车吧。
1: 美不美？
2: 美。
1: 变没变？
2: 变。想想，我觉得这些年变化特别大。
3: 变哪儿了？
2: 我觉得吧，你变得像雾，像雨，又像风。就是不像你。
4: 你有劲吗，范阳？
2: 行了行了，不跟你开玩笑了。来，这毕业之后就没你消息了，怎么回家了？
0: 啊，我回老家接管我爸那猪场了。我这一堂堂大学生回去了，能跟我爸那样吗？我就两条腿走路，把猪啊做成什么猪肉罐头啊、猪肉香肠啊、猪皮服装啊，我们把猪的全身上下都变成了宝。你要不你要钱？
2: 你要钱？那我请问一下，丛总，您这次下榻到北京来是有何贵干？
0: 有点业务吧。没有。我们在北京有一个产品代售公司嘛，我以后就驻扎北京了。
2: 厉害。
0: 哎，你现在是不是特后悔？
2: 我后悔什么？
0: 你后悔没从了我呀？
2: 我后悔，特别后悔。那我问一下丛总，我现在还有没有机会啊？
5: 那可没了。丛总现在想通了啊，以前丛总那是失了心疯啊，鬼迷心窍，喝了你迷魂汤了。
2: 行了吧，你这么说的话，合着我本事还挺大的，是不是？
0: 你别管那个，你说你到底失没失落啊？
2: 我失落，特别失落，
0: 还差不多。不过想想哈，
1: 为你发疯那几年，应该是我这辈子最美好的。
5: 哎，有首歌你听过吗？
0: 因为这么唱的吗？
5: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宠爱的你有心无空。
2: 太棒了，
0: 我老觉得这歌写给我的。
2: 漂亮，依然五音不全。
0: 范阳，你无不无聊啊？
2: 夏夏，我觉得真挺出乎我意料之外的。
0: 什么呀？
2: 我没想到你可以把你爸的养猪场经营得那么好，做出那么高端的事儿，真的，你变化挺大的。
0: 你别这么含情脉脉地看着我，就万一我再旧情复燃了，你搂得住吗？哎呦，
2: 你行，让我这么着行不行？啊，这可以吗？
6: 老婆，
7: 回来了。怎么了？这是无精打采的，快洗手吃饭。
6: 我没胃口，今天跑了五六家了，他们都跟我说让我等信儿，那不就是没戏的意思吗？哎，说怎么那么没用啊，连工作都找不到。哎呀，
7: 来来来，先坐下啊。来，
8: 不是你没用，是他们眼拙。我还不知道你的能力吗？你呀，你就一座大金山，只不过现在他们看不见你。真的，等将来你光芒万丈的时候，他们后悔都来不及。真的。哎，
2: 你就别拿这话安慰我

0: 光芒万丈呢，我还没发光，我就感觉我过气儿。
1: 我没安慰你，这是真话。
2: 老婆，你觉得我到底有没有才华？
1: 你当然有啊。
2: 那他们为什么都看不见呢？
1: 这不是很正常吗？你刚刚毕业，刚刚走入社会，没有任何工作经验，没有任何贡献，人家为什么要看见你啊？你就放心吧，这只是一个必经过程，一切都要靠时间。只要你有耐心，放平心态，努力工作，我告诉你，好日子马上就来。我再送你一句伟人说过的话。
0: 嗯。
1: 胜利往往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努力谁不会啊？关键是再坚持一下。
2: 好吧，我知道了，再坚持一下。哎，老婆，你真觉得我像金子吗？
1: 当然是金子了，你是一块大金子，要不然我嫁给你干嘛呀？有信心了吧？
2: 有。
1: 什么感觉？
2: 饿了。
1: 吃。洗澡去。

0: 向大夫，久等了。
1: 宋佳佳，你变化可真大呀！现在让我走在大街上，我都不敢认了都。
0: 你这有点过奖了吧？
1: 我记得两年前你爸把你托付给我的时候，我还老是担心你今后会遇到什么困难。现在看来，你过得挺不错的。
0: 我爸那是病急乱投医，就怕我一个人过得不好。你看我现在不过得好好的吗？
1: 这回回来，你和范阳还有联系吗？
0: 见了，他倒是没怎么变。
1: 那你现在对他还有那种感觉吗？
0: 嗨，感觉这事儿怎么说呀？就感觉肯定是有，但是不是那么回事儿吧？
1: 怎么就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0: 我以前吧，总觉得范阳是属于我一个人的。我从香香对你这么好，付出这么多，你就该是我的。
1: 嗯，
0: 这猛的一下，马要把他给抢走了，我就开始心里不平衡啊，怎么着都想把他给抢回来。突然间，我爸这事儿这么一出，我就看开了。原本以为一辈子不会离开你的人，也离开了，其他人也就那么回事儿。这次回来呢，我已经做好了跟范阳做好朋友的准备了，否则我也不会去见他。你呢？你跟马牙还一往情深呢？
1: 怎么说呢？这心里有些放不下是肯定的。原来谁都不看好他们俩，可是结果呢？你人现在不是过得好好的吗？我又能怎么样？后来我仔细想了想，我觉得也许是我对马牙的那种爱，在他的眼里看来，变成了一种习惯。
0: 那你以后打算怎么着啊？
1: 还能怎么着啊？我对马牙还是会一如既往的好，不过呢，我就只能把她当成我妹妹看。说句不好听的话，如果真的有一天她跟范阳怎么着了，站在他身边那个人一定还是我。
0: 你是真牛气，真的痴情啊。
1: 这叫什么痴情啊？在别人的眼里看来，这就是一种没有出息的表现，还痴情？
0: 别人怎么看我不管，反正我特能理解你。说真的，看到自己在乎的人过得不好，那心里能好受吗？说实话，这次回来我看到范阳变成这样，我也特难受，特想帮他。但回头一想，人家小两口过得挺好，我干嘛插

你们俩就是一个人在外面，一个人在家里，你们俩就是一个人在外面，一个人在家里，你们俩就是一个人在外面，一个人在家里，你们俩就是一个人在外面，一个人在家里，你们俩就是一个人在外面，一个人在家里，你们俩就是一个人在外面，一个人在家里，你们俩就是一个人在外面，一个人在家里，你们俩就是一个人在外面，一个人在家里，你们俩就是一个人在外面，一个人在家里，你们俩就是一个人在外面，一个人在家里，你们俩就是一个人在外面，一个人在家里，你们俩就是一个人在外面，一个人在家里，你们俩就是一个人在外面，一个人在家里，你们俩就是一个人在外面，一个人在家里，你们俩就是一个人在外面，一个人在家里，你们俩就是一个人在外面，一个人在家里，你们俩就是一个人在外面，一个人在家里，你们俩就是一个人在外面，一个人在家里，你们俩就是一个人在外面，一个人在家

0: 回来啦。
1: 宝宝。
0: 怎么了？你怎么了？今天面试还顺利吗？
1: 我觉得有点悬。
0: 哎呦，悬的都是你自己想的，没准人家明天一早就给你打电话了呢。嗯，咱先吃饭吧。
1: 哎呀，我不饿。
0: 哎，今天球赛是几点的？
1: 10点吧。哦，对了，我买了一个耳机，我怕晚上看球的时候吵到你。
0: 怎么可能吵到我？我今天已经打算好了，我必须陪你看球看通宵。你跟我说说足球，我都不了解，真的。
1: 嗯，可以。这经过我的熏陶，你的品味提升了。
2: 干杯！

0: 你还记得我吗？我当然记得你了，要不是你的话，我买不了船票。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来这面试，你呢？
2: 我来开会啊，找地儿聊聊。哎呦，
0: 哎，这些年你都忙什么呢？哎呀，我是什么不靠谱的工作都干过了，我还干过传销。哎呦，我们那领导跟我们说。 你们要把你们手上的产品要比作原子弹，
2: 呵，那我想我必须拿着这颗原子弹去征服世界，对不对？但是没过多久，就被警察给征服了。<笑>
0: 其实呀，以后征服世界的应该是网络。我也这么觉得。
2: 我今天到这儿呢，就是跟他们谈一个网站的合作项目。哎，范阳，嗯，你技术又好，人也不错，要不咱俩一块儿干吧？好啊。
0: 啊，我对网络也有些自己的构想，我就差一个伯乐。
2: 那就这么说定了啊。嗯，一会儿我有个会要开，今天没法聊。这样，这两天我给你打电话，咱俩出来好好聊聊。
0: 行。

0: 喂，
1: 范阳。
0: 哎，
1: 我刘娜子，方便一起出来吃晚饭吗？我们聊聊网络的事儿。
0: 哦，行行行，
1: 我去接你啊。
0: 好的好的，那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0: 哎，好，嗯，拜拜。老婆啊，那个我得出去谈个生意，我回来再吃好吗？
2: 谈什么生意？先吃完再走呗。
0: 哎呀，回来再吃吧。啊，你先吃啊，打电话啊，走了。
2: 白做一桌子。

0: 马牙，
1: 刘娜子啊，这是你？
0: 对呀、啊，你怎么来了？
2: 不是，你们等会儿，你们俩，不是你俩认识啊？
1: 当然了，我们俩一块长大的。
0: 是啊，我上大学就搬走了。哎，你们俩什么关系啊？
1: 他是我老公，小老公。
0: 不早说呀你！哎呀，真巧。
3: 不是你什么情况啊？你怎么过来了？你怎么不相信我呀、
4: 啊？让你有前科了。
1: 来，钱包给我，车钱还没给你，
4: 等我啊。
0: 马牙从小就这样，一点都没变。
3: 真没想到你们俩竟然认识。
0: 当然了，
3: 真的是
0: 我们俩一起长大的。
1: 哎，你说怎么就那么巧呢？
4: 是啊，
1: 你最近忙什么啊？
0: 我开了一个公司，
4: 网络公司。
1: 真的？
0: 今天呢，约范阳就是想让他加入我的公司，做网络的。
1: 哎，这么好的事儿，你怎么不早说呀？哎呀，
2: 我这不是还没定呢吗？正在考虑期。
1: 我跟你说啊，其实我们家范阳就是一直怀才不遇，他其实是块金子，只不过一直没有碰到伯乐赏识。现在太好了，我得感谢你啊，给他这机会，能有对口的工作，哎，好好干。听见没有？
0: 那听你的口气是同意范阳加入我公司了？
1: 我有什么不同意？我感谢还来不及呢。
0: 那你是同意了，范阳？合作成功。
1: 我能不能多问一句啊？你的公司规模大吗？
0: 这么说吧，马牙，这公司呢，我可是压上了我的全部身家。未来怎么样，谁也说不清楚。但是你放心。我会全心全意的要把公司做好，有范阳这样的人才，我们的公司我相信一定是前途无量的。
1: 太好了，好好干啊！
2: 行，我知道。
0: 不好意思，接电话。喂，好。哦，我知道了。好，我马上来。哎，嗯。不好意思，刚才公司来电话，有个事儿我去处理一下。这样你们两个慢慢吃，单我已经买完了。马牙，这两天我们俩再约一次，我做东一定好好聊一下啊。
1: 真抱歉，我今天把你们……
0: 哎呀，没关系。好了，你们俩先坐着，我先走啊。好，再见。
2: 啊，
0: 马牙，
2: 拜拜，
0: 再联系啊。
2: 拜拜，
0: 好，再见。
5: 哎呀，我马牙，你可以呀 啊。穿着一身睡衣，大晚上的风尘仆仆来追踪着。
1: 这不是追踪，这叫担心。好吧，我的担心确实有点多余。我了解他，人品没问题，能力也没问题，你就跟他好好干吧。
5: 行，老婆大人都发话了，一定好好干。来，吃点东西，
1: 去
5: 补补。
6: 奶奶，我的新发型酷不酷？
7: 酷！我孙子留什么发型都酷。
6: 奶奶，你也酷。
7: 是吗？
0: 哟哟，这小伙子多大啦？
6: 5岁半。
0: 哎呦，你说，哎，你们家这孩子真好哎。嗯。一般小孩说理个发就哭了，你看他也不哭。
7: 我们打小就乖，就不爱哭闹。
0: 是不是？真好。
7: 奶奶夸你呢。哎
0: 呦，奶奶这有棒棒糖，来。
7: 来，谢谢奶奶了。
6: 谢谢奶奶。
0: 不谢不谢。
7: 赶明还来这儿不来了？跟奶奶说。
6: 奶奶再见。
7: 以后呢？
6: 以后我还来。哎呦，
0: 太好了！
7: 那我们今儿多少钱？
0: 哎，不要钱，不要。

0: 怎么了？愁眉苦脸的？生意不好啊？
1: 没有，我想抱孙子。
0: 我也想抱。你说他们怎么就没动静？
1: 你催呀，你催催不就有动静了吗？
0: 哎呀，这种事儿啊，这种事儿怎么催呀？咱们得尊重孩子的意愿，他们的观念呀，跟咱不一样。
1: 你再不一样，生孩子早晚的事儿吧？真是不明白这俩，你拖着拖到什么时候啊？去，你跟我去上他们那儿走一趟。哎
0: 呀，我去不合适吧？
1: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你都偷偷去了好几回了，你去合适，我去就不合适啊？
0: 这
1: 怎么着？你去不去？你不去是吧？我告诉你啊，今天晚饭不给做。
0: 那就不吃了。
1: 你跟我来劲是不是？
0: 好，我去，我去。
2: 美好的是否会用心收藏？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训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可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4: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5: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4: 没错，
5: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4: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5: 嗯，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

0: 经久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无染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一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气，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2: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3: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跟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0元。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味有分量，而且啊，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5: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0: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直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区。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

解烦忧，杜康洞藏特需求，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求，今天只要99元。是的。

0: 撑足场面，活动极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块钱，足足6大瓶呀，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2: 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呐、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呀、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1: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个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特区酒30年窖龄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可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2: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区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
3: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一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4: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区啊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啊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极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 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2: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 杠。

0: T1078-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冻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冻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冻藏特区啊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2: 哎，这可是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才有的独特品质，拿出来送礼，有文化、有分量、有面子。
3: 这杜康冻藏特区啊，拿出来特别有文化，特别有面子。纯粮冻藏口感呢、啊，那是真好，顺溜不辣喉。关键是啊，活动价买才99块钱，能买到啊一整箱正宗的杜康酒，是咱们老百姓啊喝得起的放心酒、顺心酒。
4: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0: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冻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202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冻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冻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冻藏特区啊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

0: 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0: 哎，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冻藏特区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冻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冻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0: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冻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0: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冻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冻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呀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冻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 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0: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一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3: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4: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啊，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6: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2: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直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区。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区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 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

0: 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训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训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山海纵横，情谊交锋。
2: 山海纵横，情谊交锋。
3: 咱们可以联手一次，
4: 跟你一起做生意。哇，痛快！
2: 人生自己掌舵，
1: 人生自己掌舵，
5: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6: 太怕了他们了，我现在就把脑袋割下来吃。
7: 激动！
8: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
1: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
9: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1: 续写传奇商图。
8: 续写传奇商图。
10: 我们应该携起手，共同向外扩展。
11: 才是我们的一条出路。
1: 我是陈晓，
8: 我是孙谦，
2: 我是罗一舟。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
2: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
1: 每晚19:35，
8: 每晚19:35，
1: 与你一起逆袭人生，
8: 步步为营，
2: 步步为营。

0: 我今天晚饭不给做，那就不吃了。你跟我来劲是不是？好，好，好，我去，
1: 。走，把书放下。
2: 来，范阳，这是我们的科技研发部门。
3: 刘总好，怎么样？可以吗？太可以了！这环节喜欢吧？霸气啊！哟，
4: 这个软件是美国今年新上市，你们都有啊？那当然了，正版的。刘总，我下班先走了。
3: 哇塞！哎。
0: 这有这样的硬件跟软件，这什么活干不了啊？所以啊，你还不赶紧加入啊？你还是给我点考虑的时间行吗？没问题。一会儿呢，我们公司的设计顾问会过来，他会给你聊一下我们公司未来的设计计划。好啊，
3: 咱们再去看看别的地方。走。
0: 我的天哪，这地下这跟发了大水的似的，这玩意儿啊！妈耶！
5: 这还有算命的呢！哎呦喂，我的妈呀，这都是，这地方还要被发呀？这地方，
0: 这是正经地儿，你闺女就住这地方，你也不管？不要大惊小怪！我还大惊小怪？怎么住这地方？哎，就这儿，就这儿！能不能小点声？什么地儿啊？这是？哎呦，我的妈呀！你听听，就这门都快掉，
5: 进不进来？
0: 你怎么来了？妈耶！还我怎么

0: 子，我早就应该来，这什么地儿大馆都露着啊，什么呀这都是，这哎呀我的妈呀，这天哪，就这床拿来干嘛呀，
1: 哎呦
2: 生孩子
0: 好家伙呀，哎呦这床哎怎么这么硬啊，不是老马你也不管管你闺女，范阳怎么回事叫你住这么硬的床，你看在这住着，
3: 那怎么了，爸坐，
2: 咱们结婚的时候啊还没有这床好呢，
3: 妈啊，我知道你想来干嘛啊，
2: 哎呦
3: 我呢跟范阳最近都忙工作没空生孩子，
0: 呵哎呀这婚结的啊别的能耐没长，长了未卜先知的本事了啊，内奸我说叛徒你还笑，我跟你说马文化，我跟你说我回去我再跟你算账啊，闺女你听妈跟你说啊，你都33了，你再不生的话就是高龄产妇了，
3: 胡说35才是高龄产妇是吧爸，
0: 你别听他的，你才胡说呢，30就是高龄产妇了，35那搁过去人都生好几个了，
3: 哎呀你别说了妈，反正现阶段对我跟范阳都特别重要，尤其是范阳，这是他事业的黄金期，我不想因为怀孕拖累他，
0: 他黄金了你没妻了，
3: 不是再说了我生了这孩子谁带呀，
0: 我们呢，我跟你爸呀我们带，我跟你说我们闲着没事干，尤其你爸闲着是不是老马，
2: 我可不闲我忙着呢，
0: 老马你给我好好说话哈，
2: 哎呀这种事儿不能强求，得尊重他们的意见，
0: 你这事我跟你说你别溜达，我问你话呢，你在家可不是这么说的，
2: 我在家就是这么说的呀，
3: 好了妈别再说这个了，您今天来我本来挺高兴的，想让您多坐会儿多聊会儿，你要再说这个的话我你还是先回去，
0: 我那个这都什么时候了，那范阳怎么还不回来啊，
3: 他就是加班，
0: 加班你老加班的夫妻你见不着面你怎么怀孕呢，不成，哪天我见着范阳我跟你说我得好好教育教育他啊，还有我从你哥那儿拿两本书啊，你笑什么呀，你好好看看好好学学，你看了就知道早生贵子了，
3: 不是妈您真行，别再给我上课了，
0: 我就知道你要说这句话，得了老马咱走吧，我知道在这也没人待见我，
3: 哎呦谁不待见您呢，坐
0: 不坐了不坐了，
3: 晚上睡这儿吧，
0: 我睡什么呀你这跟狗窝似的，生孩子的事我告诉你啊，你琢磨着还有那书惦记着吵，别贫真的吵啊，走吧老马招人烦，
2: 该说的都说完了，
0: 你快别贫了，我跟你说这真是，哎呀
3: 慢点啊妈，
0: 爸好，哎呦这门得端着才能关上，
3: 行了拜拜，
0: 慢慢坐好了啊，
3: 拜拜，
0: 我的妈呀什么呀，我跟你说这就叫什么，哎呦你跟我就不是一条心，你哎呀
3: 生男生女

0: 发扬啊，你年龄不大，我真没想到你对未来的网络这么有想法。
1: 这些只是我想法中的一部分，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改天有机会我再跟您说说我的宏伟蓝图。
0: 我们很期待啊，这是公司的详细资料啊，你呀有空看一下啊。我和刘总非常期望你早日加入我们的团队。
2: 樊阳，我们真的特别期待你赶紧加入我们团队当中来，你要考虑清楚啊。
1: 谢谢。

0: 怎么那么晚才回来？
1: 来来来，坐坐坐。
2: 我要跟你说个事儿。
3: 怎么了？
2: 我今天到刘娜子公司转了一圈。
3: 是吗？啊。怎么样？
2: 硬件软件都特别棒，而且他们对未来的规划都特别的清晰。
3: 那你想怎么着？
2: 我决定明天就去报道，尽快的投入到我的科技建设当中去，为了我的个人梦想还有人类的生活方式奋斗努力着。
3: 想清楚了吗？这猴急的样子。
2: 我当然想清楚了。你放心，我一定不会忘了你说的那个但是，而且最关键的，我还会记住您的另外一个词，就是庖丁解牛。
3: 就知道臭屁股。我跟你说啊，我爸妈刚才来了。
1: 说什么呀？
3: 想抱孙子啦。
1: 我就知道。那你怎么跟他们说的？
3: 我就说咱们俩现在都太忙，尤其是你处在事业的关键点，所以过两年再说呗。
1: 老婆，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这么说不是把我给搁进去了吗？这我是想要孩子的。
3: 可是咱们现在这条件不太适合养孩子。
1: 我觉得这些都不是问题，穷有穷的养法，富有富的养法。再说了，我马上去刘娜子公司了，这未来绝对是一片光明，这养孩子绝对不是问题。
3: 你是做好准备了，但说实话，我真没有。
1: 那你看这样行吗？咱们制定个两年计划，两年之内我努力工作，努力挣钱，等到你35岁那年，我们生个大胖小子。
3: 就这么定了？
1: 真就这么定了？啊。万一老爸老妈问过来怎么办啊？
3: 那有什么不好说的，就说怀不上呗。再说了，他们又不天天跟我们在一块生活，谁知道啊。倒是你别到时候爸妈去找你，你倒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你准备好了？
1: 我有什么不知道该说什么的呀？他们要来找我，我就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3: 你得了吧，我太知道你了，一见我妈就怂得跟个傻子。
1: 谁怂得跟个傻子似的？我跟你说，跟你妈相处那么长时间，你妈什么性格我是一清二楚啊。她只要敢一句话过来，我就1万个理由给她推回去。
3: 你就吹吧你。
1: 不信走着瞧。

0: 可以。你考虑好了？
1: 以后你就是我老板。
0: 真的？热烈欢迎啊！
1: 刘总，我什么时候能上班？
0: 现在，马上。
1: 得嘞。

0: 大家停一下，我给你们介绍一位新同事。这一位呢，是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高材生。从今天开始，他就加入我们的团队，成为我们的新同事了。欢迎他。
1: 最后还请各位多多关照，我叫
2: 范阳。
0: 你认识他呀？
2: 范阳，我当然认识你啊，你是咱们学校的风云人物。为了跟一个比你自己大8岁的姐姐结婚，你不畏强权，勇敢地捍卫了自己的爱情，还举办了一场宿舍婚礼。范阳，你是我心目当中的偶像。

0: 我叫欧阳倩，零零计算机系的，你的小师妹。
1: 人才啊，刘总，您真是伯乐相马，慧眼识珠啊。
2: 对啊，好样的啊，只有这么勇敢的人才能走到时代的前端。
3: 哥几个过奖啊。
0: 一点都不过，虽然呢你被学校开除了，但是你大无畏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每一位学弟和学妹。
4: 开除了呀？
1: 你小点声，刘总还在。哦，
5: 开除好啊，真正有学识的人是不需要在学校浪费光阴的。
1: 对，那谁，那个哦，比尔盖茨不也退学了吗？这位范同学啊，你以后就是咱们公司的小比尔盖茨。
0: 对。
4: 不对吧，欧阳倩，你不是青年工程学院的吗？你俩怎么成校友了？
6: 是怎么回事？
1: 不是清华的吗？
3: 是这样的，我确实在清华待过，但是只是短短的培训了三个月。至于开除那件事儿，是真的。
7: 这些都不重要啊，重要的是范阳的人品和能力。我相信范阳一定会给公司带来很多的惊喜。
1: 啊，对，英雄不问出处，来，我们欢迎我们的小比尔。

0: 喂，妈，您怎么来电话？
1: 我这一天一天的也见不着你个人影儿，
2: 我不打电话我有什么招啊？
0: 您看您说的，您一句话我立马就到。
1: 你行了行了行了，你别这耍嘴了。
2: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我不为别的，我就是说呀，
1: 你跟马牙这生孩子的事儿。
2: 范阳，妈跟你说啊，
1: 你看这马牙老大不小了，你再这么拖下去再生，他就有危险了。再说老话说了，不孝有三，
2: 无后为大。你们过几年再生，等你们带着孩子出去，让人别人一看说，哟，这爷爷奶奶带着孙子出来了。你说我说这对不对？
0: 说的非常有道理。
2: 所以你说这生孩子是不是应该赶紧的了？你们
0: 生，必须生。
1: 哎，我跟你说，范阳，你这才是好孩子呢。
2: 这样啊，这样你呢，
1: 回去帮妈呀做做马牙的工作，好不好？
0: 行，没问题。哎妈，我跟你说，这事包在我身上。
1: 哎，那行，那行了，那我就不打扰你了，你好好工作吧。啊，
0: 好，好，好，拜拜，妈。

0: 老婆，你怎么才回来啊？
1: 你怎么那么早回来的？我今天帮同事顶了个班儿。你怎么回事啊？你今儿第一天上班，这么早回来，是不是被人开除了？
0: 这我干得好好的，干嘛被开除啊？自从干回老本行，我是如鱼得水，得心应手。
1: 哎，嗯，我妈今天是不是找你了？给你打电话了吧？
0: 你怎么知道？
1: 我妈我还不了解她吗？就她那个急脾气，肯定憋不住，肯定得找你，是不是吧？
0: 啊。
1: 她跟你说什么了？
0: 她还能说什么呀？她就是说这孩子还得生。
1: 那你怎么回答她？
0: 我就说，啊。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你一见到我妈就怂得像个傻子似的，你还跟我吹。
0: 怎么叫怂得像个傻子似的呢？我这个叫诈降。老太太心情你管不管？老太太身体你管不管？为了让老太太身心健康，我必须先答应着。这保不齐过两天她自己就把这事给忘了。
1: 不可能，我妈现在什么事儿都没有，下半辈子就剩这一件事了，怎么可能忘？你这叫蒙混过关，你根本过不了关。
0: 这个叫暂避锋芒，啊！
1: 行，暂避锋芒，我看你怎么避。
0: 老婆，你放心，

0: 永远是你这个阵营的，永不投敌啊！好了，什么都别想了，咱们见招拆招，吃饭。
1: 蛋炒饭升级啦！
2: 师哥，
3: 哎，
2: 中午你就别出去吃了，天太热了。你看，我都给你买回来了。
3: 以后别老师哥师哥的了，我听着挺别扭的。
2: 哦，知道了，师哥。哎，
3: 哦，对了，公司的操作系统我看了，有的不会用，我还得请教请教你。
2: 嗨，你不是计算机系的吗？这点困难怎么能难倒你？
3: 我毕了业之后，我进去网吧玩游戏的，接触的全都是 Windows 98，对 XP 系统确实不懂。
2: 没事，用用就熟了。您啊，可是大侠，真正上了战场啊，你可不管拿的是树枝还是宝剑，通通把敌人拿下。
3: 别闹，我接个电话。喂，先生。
4: 喂。
3: 怎么了？
4: 什么怎么了？你消失这么长时间干嘛呀？躲着我呀？
3: 我哪有躲着你啊？我现在在一家网络公司做编程师呢。
4: 编程师？不错呀，啊，干老本行啊！
3: 哎，对了，告诉你件特别巧的事儿啊，我现在的老板刘娜子是马牙的远房表姐，一个院长大的。
4: 远房表姐，那就是也跟江一波认识了
3: 啊？
4: 不是，他们都是亲戚，怎么还不给你一个什么总监呢、副总什么当当呀？哎，
3: 我已经挺知足了，能做网络这一行，慢慢熬呗。说不定过两年我就成大老板了呢。行，改明再说吧。啊，挂了，
5: 拜拜。
4: 天天跟打了鸡血似的。

0: 喂，一波，你有空吗？我找你出来一趟。
1: 娜子，来，
2: 好久不见呀！
1: 是啊。
2: 哎呀。
1: 我帮你点杯咖啡。
2: 好，谢谢。
3: 一晃这么多年没见了，我听说你都有孩子了。
2: 可不是嘛。我生了个宝贝女儿，哎，我现在女儿已经3岁多了，叫点点。
1: 叫点点。
2: 嗯。
1: 点点现在怎么样？
2: 特别好，特别懂事儿。哎呀，跟我可贴心了。
1: 现在带个孩子也挺不容易。
2: 是。找我什么事儿？
1: 啊，对了，我今天找你过来呢，是有事想拜托你。
2: 说。
1: 你们公司有个员工叫范阳是吧？
2: 嗯。
1: 她是我妹夫，
2: 我知道。
1: 这个卡里有20万，算是给范阳的入股分红。
2: 你哪来这么多钱呀？
1: 这钱是我们一个共同的朋友叫丛香香，她的钱，她也是为了想帮助范阳。
2: 为什么要帮范阳啊？
1: 范阳多赚点钱。马牙的日子也会过好一点，是吧？不过这事儿得拜托你，现在千万不能告诉范阳。这小子心高气傲的，他要是知道了，他肯定不会要这钱的。
2: 我明白，这钱我先收着，等分红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是技术入股。
1: 谢谢。
4: 哎，我跟你说呀，我不是给范阳打电话了吗？那小子答应我好好的，说要生孩子。怎么这么长时间也没个动静啊？
5: 哎呀，这是个系统工程，不是说想生就能生的。
4: 我跟你说啊，这事儿挺有点不对劲儿的，咱们这样，别让他们俩给耍了，知道吗？
6: 哎呀，你们俩也来练沉淀
2: 了。哟，老刘啊，
6: 老刘，
2: 活动活动啊。
5: 哎呦，
2: 对，我们活动活动哈。
5: 瞧瞧，还是这么矫健。
4: 是是是。
7: 哎哎，祝阿姨好。
2: 哎，嫂子，这儿媳妇这么快就怀上了
6: 啊？
2: 哎呦，真好真好！
8: 你们家马牙怎么现在还没有结果？
2: 3分钟，3分钟。
5: 哦，3分钟，
2: 对，
8: 3分钟就成了。

0: 生孩子又不是煮鸡蛋。哎呀，我想来想去呀，当初幸亏没跟你们结成亲家。嗯，你看，要不然我这个老家伙怎么能这么早就能抱上孙子呢？啊，万幸万幸啊！
1: 行，
0: 万幸万幸万幸万幸！
1: 行行行，你们活动着，
2: 练练练着。
1: 走，骂人都得脏字儿，谁家生孩子跟煮鸡蛋似的？
2: 好了好了，还生气呢？
3: 这老刘真是太气人了，我呀，我得争这口气。而你说，就你说，你说他这话，哎呀，当初幸亏呀没给你们做亲家，真是万幸啊万幸啊！他说这是人话吗？啊，不就怀个孙子吗？有什么可得意的？我说不成啊，我得赶紧让咱们丫头也赶紧给我生个孩子。
2: 你放心，咱们一定会抱上孙子的啊！
4: 妈，
3: 正好
4: 回来了，
3: 好。
2: 哟，回来了。
3: 嗯。行了，你赶紧坐下吧。
2: 你怎么来了？
4: 飞扬最近太忙了，我就过来蹭口饭吃呗。有什么吃的？
3: 先别说吃呢，我跟你说啊，你来正好，我正想找你去呢。
4: 什么事儿啊？
3: 就你们那孩子到底什么时候生啊？
4: 真不该来，
3: 怎么着？
4: 生着呢，生着呢。上次你找完范阳，他就跟我说，连妈都发话了，咱们必须得努力呀。
3: 哦，
4: 哎妈，你说这是不是跟我年龄有关系啊？怎么越想要越怀不上呢？
3: 哟妈呀，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
4: 你才有毛病呢，我怎么可能有毛病啊？
3: 不是，我是说万一
4: 什么？老咒我。
5: 你知道你这是什么罪吗？啊，乌鸦嘴，本来没有的事儿，让你一说，有了。
3: 有什么有啊？我先不跟你说这事儿，哎，这，嗨，你这丫头你以为你跑了我就没辙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跟你说，我说这，你们全是欺负我。我跟你说，你们别以为我没辙。

0: 来。
1: 阿姨，
2: 哎呦，儿子。
3: 妈，你怎么来了？
2: 哎呀，出事儿了，儿子。
3: 出什么事儿了？
2: 出大事儿了。
3: 啊，来来来，别着急，来来坐下说，坐下说。
1: 我去给您倒杯水。
4: 阿姨，您先别着急，您喝口水。
2: 哎呦，谢谢啊。我跟你说呀。
4: 啊，要不然你们慢慢聊，我先出去了。
3: 妈，妈您说。
2: 我跟你说呀，你妹妹跟范阳结婚这么多年了，一直努力的要孩子，可是一直就怀不上。我就想，他们是不是身体有什么毛病啊？你是大夫，你知道这事儿啊？
3: 妈，这不孕不育的原因有很多种，只有检查了以后才知道结果。可是这马爷跟范阳，他们会来做检查吗？
2: 哎呀，反正你妹妹那破脾气，我真是我没辙。

0: 喂，
1: 妈。
2: 范阳，干嘛呢？
0: 上班呢。
2: 哎呦，儿子，真是辛苦了啊！那个我呀，我给你炖了鸡汤，还包了饺子，妈犒劳犒劳你。这样啊，一会儿我给你送到单位去。
1: 哇塞，妈你太棒了！
0: 哎，妈，这个世界上懂我的，除了妈呀，就是您了。哎，对了，妈，我换了个新工作，一会儿我把地址发给您啊。
2: 行，那一会儿我就过去啊。
0: 行。

0: 范阳。
1: 你找范阳
0: 啊？我找范阳。
1: 哎，在前面第三个窗口。
0: 哦，我看见了，我看见了范阳。我
2: 嘘，他让您来。
0: 打扰了，打扰了。范阳，
3: 妈，
0: 哎，
3: 那个，来，我们找找找。
0: 哎呀，你忙你忙啊啊！怎么着？
3: 饺子呢？
0: 那饺子先放放。你跟我去趟医院。
3: 不是，我没事上医院干嘛呀？
0: 你是不是答应我生孩子？
3: 是我答应您了。
0: 孩子呢？
3: 不是正生着呢吗？不是，
0: 孩子生不出来就是有毛病，有毛病就赶紧去医院呐！
3: 我没毛病，我很健康啊！我上医院干嘛去啊？我，
0: 你怎么着？你不答应是不是？
3: 不是妈，你讲道理，不上着班呢吗？
0: 范阳，就你这不……
3: 妈妈妈，我去，别闹，妈，我去，我去。
0: 成，我找你们头请假去，你们头，
3: 我去。
0: 行，快去啊！哎呦，你们忙，打扰了啊！
4: 一会儿放过来就行了。下一个，行，一会儿放这儿就行了啊。下一个。完事儿放回原位啊！下一个，
0: 走吧，还愣着干嘛呀？我陪你去。
3: 哎哎妈，我自己去。哎，
0: 这孩子，完事儿了。
5: 妈。
0: 儿子。
5: 范阳检查的怎么样了？
0: 啊，这不刚完事儿吗？还没去化验呢。
6: 美好的是否会用心收藏？
7: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7: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7: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

0: 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

0: 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

0: 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被命运打入深渊，
7: 在你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8: 你是公差还是兵？
9: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动员再见吧。
0: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10: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7: 在3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0: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11: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12: 打赢这场仗，
7: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

0: 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家风筝方可行远，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家风筝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吗？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

0: 再见。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又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圆月，月桂树。我确定我们在月光宝儿里。这个世界是平的。 啊！你去哪儿？那既然是平的，肯定有边界，咱们直接从边界跳出去不就行了？哎，什么情况？
1: 厉害吧，拜拜！你真厉害。
0: 没事，孙悟空有七十二般变化，为师就有73个方法。
1: 师傅，那您慢慢试您剩下的70个办法。我先四处看看。

0: 兔儿，找到什么了吗？
1: 这边什么都没有。啊，
0: 你怎么奇奇怪怪的？
2: 兔儿也有问题。
0: 啊，别看，
2: 听我的。三、二、一。
3: 来、哎。别打了！
1: 你是谁？
3: 我叫。哎，走水了！
0: 什么情况？不是你究竟谁？为什么出现在这儿？
2: 你不会就是狐仙婆婆说的那个200多年前最后一个使用月光马儿的人吧？
0: 啊？
3: 200多年。对啊，200多年了。
4: 我叫福山，是皇城内的一名护军。那天晚上，我在看守所封的时候睡着了，没想到油灯烤着了柱子，火势迅速蔓延。等到其他巡逻的护军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扑救了。太和、昭德们也接连被毁。5天之后，这场大火才被扑灭。朝堂震动，离光绪帝的大婚只有42天，每一任皇后的花轿都必须经过太和门。可是，是我的失职毁掉了太和门。就在这个时候，月光马儿出现了。我要回到那天晚上，我要改变过去。可是，我却被永远困在了月光马儿里。
2: 你真的在这里待了？
3: 200多年了。
2: 你干嘛？
0: 我妈妈还在等着我去救她呢，我可不能一直待在一幅画里了。
3: 没用的，出不去的。
0: 月光马儿是纸，纸怕火，看我把它一把火烧了。哎，着了。

0: 这幅画奇了怪了，小黑，我今天还真就跟你杠上了。哎，这鱼怎么只教我不教你啊？
1: 要不我们去找点树枝生火吧？
0: 啊，
1: 哎，那边有，
0: 好，走，接过去。

0: 困住我们的不是画，而是富山。
1: 啊？他不是也想出去吗？
0: 你还记得月光马儿的传说吗？妄图改变历史的人会被自己的心魔困在月光马儿里。
1: 我有办法。
0: 富山，
2: 哎，
0: 那个，其实我们走不出去是因为你。
2: 你说什么？
0: 你对过去的执念就是你被困在月光马儿里的原因。历史是不能被改变的，错误已经发生，你只能向前看。
2: 不行，历史一定要被改变，太和门不能被烧毁啊！啊，走水了，又走水了，你这么快来帮忙！你在干什么？没了他，我们就回不去了。快灭火呀！
3: 老是低头看着过去，你倒是抬头看看呀！
2: 他
1: 富山叔，200多年过去了，这是现在的太和门。
2: 现在的太和门，太和门还好好的。
0: 这是重建后的太和门，光绪帝的大婚并没有被耽误，慈禧太后命人赶制了一座用彩棚做的太和门，完成了仪式。
2: 重建了就好，重建了就好。这真的就是200多年后的皇城？
0: 这里早就不是皇城了，现在这里是故宫博物院。
2: 重建好。

0: 时空穿越警示用。
1: 啊，这个我在书上读到过，好像是说如果即将破坏时空规则，那么它就会变黄，如果变成红的，那就非常危险了。
0: 拿着吧，万一以后有用呢。
1: 嗯。

0: 我的未来已经没有希望了。
1: 是你教我心怀希望。不管怎样，我都要试一试。

0: 怎么都一样啊？
1: 我们成功了，
0: 真的，我们成功了，我们，长征六号运载火箭首飞成功，我爱你，祖国，我爱你，
1: 走。怎么变黄了？
2: 过，
3: 你这打扮的也太年轻了，一点都不像当了妈妈的人。
4: 谁说当妈了就不能打扮的年轻呢？穿得好看，心情才好吗？
1: 哎，吴老师早。
4: 哎，吴老师去哪儿呢？
5: 是咱们平安故宫工程嘛。今年年底啊，要特地的扫除安全隐患。我到古建部借个人去。
3: 哎，您不用去了，古建部啊，现在一个人掰成两个人用。这又是平安故宫90周年院庆，没人了。
5: 我听说。有个叫丁雨欣的姑娘不错，我呀找她去。
4: 好，吴老师您慢点啊，回见啊。
0: 快上，他是去找我妈妈。
1: 不能让我妈妈看见我们。不好意思，借过一下。
3: 哎，同学，慢点。
6: 怎么了？不知道是不是过在故宫待久了，感觉自己越来越爱下乡。
3: 你想什么了？看到神兽了？
6: 说什么？

0: 还好我们没有被发现。
1: 您好，您是静女杏吗？
2: 啊，是我。您是？
1: 我是文物管理处的吴廷怀，老赵叫我来找您。
2: 啊，吴老师好。
1: 这周五啊，你到我部门去开个会，具体的事情到时候我跟你说。
0: 时空规则可真是奇怪。
1: 就这样，再见啊。
2: 哎，您慢走啊。
0: 养了，养了。
3: 哦，没事，有小虫子。
4: 杏阿姨，
0: 嗯，
4: 杏姐姐，
0: 嗯，什么事儿啊？浩洋，
4: 浩洋，奶油找上门，说她老公荧光疯了。
3: 他怎么没告诉我？
4: 荧光飞说自己是白虎转世，要去抓他们邻居狼头，把狼头的羽毛都快扒光了。
3: 哎呦，又疯一个！走走走，去办公室。他们肯定去秘密基地了，走
0: 走。

0: 一大早过来就浑身发抖，我就用外套给他裹上了。
1: 这是你妈妈给你买的新外套吧？你去找条毯子呗。
0: 不用了，衣服脏了可以洗，只要奶油不着凉就行。
2: 荧光昨天回家就开始不对劲儿，先是说自己有金钟罩，要给我展示胸口碎大石，后来又说自己是白虎转世，命中注定守护四方。他以前就老说自己祖先是白虎，所以我没当回事。谁知道他……
0: 奶油，你别急，慢慢说，信姐姐肯定会帮你的。
2: 我还没起床，就听见外面鸡飞狗跳的。本来我以为是狼头和他媳妇又吵架了，谁知道狼头的媳妇来敲我们家门，边敲边喊：“荧光疯了，荧光疯了！”你知道的，狼头一家是啄木鸟，他媳妇没两下就把门给啄穿了。我跟他出门一看，荧光满院子追着狼头薅啊，非说狼头是鬼鸟，半夜里会偷别人家孩子，他作为白虎要铲凶除恶。
1: 我给他做了点药，你拿回去给他吃啊。至于病因，
2: 不会是因为他要当爸爸了，压力太大疯了吧？
1: 哎，我倒不这么认为啊。我觉得他虽然有的时候会糊涂，但是关键时候还是知道保护自己的孩子的。你也别太担心了啊。
0: 你想好给宝宝起什么名字了没？
2: 要是个男孩就叫馒头，女孩的话起个花的名字吧。
1: 哎，叫梨花怎么样？这雪白雪白的多可爱啊。
3: 梨花，
2: 梨花，这个名字好。
1: 来，浩洋送送他吧。
0: 好的。
1: 哎，等会儿我再给你拿几个猫罐头，

0: 我回去补补身体啊！哎，我这猫罐头放哪儿了呀？
1: 哎，哎呦，你硌着我了！
0: 不是我，
1: 不是你是谁？

0: 你们是？
1: 啊，我们是故宫怪兽谈的记者，想来采访那个东宫宝石的主人，对吧？
2: 对啊，我们都是新语者。
0: 哎，你们怎么进来的？哎呦，我又忘记锁门了。下次啊，你们就大大方方的进来啊，我又不是朝风，我不会吓唬小孩子的。哎，浩洋来，这是张浩洋。哎，你们叫
2: 我叫杨小雨，他叫李大乐。
3: 小雨、大乐，你们好。
0: 浩洋可是横跨三系的天才仙语者。
1: 原来你这么厉害。
3: 没有啦，我就是来帮忙的。杏儿，杏姐姐，我不知道这张纸该收在哪里。
0: 给我吧。我呢要去一趟天一城处理一下事情，看看荧光的病因，所以你们只能问我三个问题。
2: 问题？
0: 你们不是记者吗？
1: 对，那个你不记得我们准备的问题了吗？他太紧张了。
0: 不要紧张，随便问啊。
1: 随便问吧。
0: 每次都是我。
2: 请问这个房间是？
0: 这里是我来故宫上班以后呢，为了处理天一城事务开辟的一个新空间。上了锁以后，就只有我的家人可以进来。
1: 那请问您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我是想问，洞光宝石主人的一天是什么样的？
0: 我呢，白天就在故宫上班。晚上呢，就回来这里处理一些动物啊、神兽之间的问题。不过今天我要早点回家。
1: 为什么？
0: 今天是我儿子生日，我要回去给他一个小小的惊喜。你们还能问一个问题啊？
1: 那个杏姐姐，我们今天的问题已经问完了，等哪天我们有新的问题了，再来问您。
0: 行，那下次见。
2: 我真的可以再见到您吗？
0: 可以啊。
1: 那个，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下次再见。
0: 总觉得哪里怪怪的呢。
3: 杏姐姐，我还有一个问题。
0: 你问。
3: 我以后能像你一样成为洞光宝石的主人吗？
0: 你这么有天赋，当然有可能。
3: 真的？
0: 不过成为宝石的主人可不是人生唯一的意义哦。
3: 可我爸妈告诉我，如果不能成为最优秀的人，人生就是失败，失败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
0: 就算不能成为最优秀的人，你也可以努力创造属于自己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呀，他们也是值得被守护的。好了，你现在太小还不懂，长大了就知道了，快回去吧，妈妈该找你了。
3: 好。
0: 我呢要去一趟天一城处理一下事情，看看荧光的病因。
4: 哎，杏姐。
5: 你好呀。
6: 出走了，
7: 仙姨再见。
6: 哎，杏姐，给你个好吃的。

0: 放下了啊？你故意的吧？
1: 下次再来尝尝我的三彩鱼肠啊！
0: 嘿，不敢，告辞。嘿，脚端博士，您的天书呢？
2: 我的天书呢？
0: 哎，那一边。哦，
2: 天书宝贝。
3: 在哪儿啊？
4: 不知道呀。
3: 你有没有看见？
5: 没看见。
0: 怎么了？
3: 是信进来。
2: 请问您看到焦头那两口子了吗？他们失踪好几天了。
0: 他们给我打赌打输了，在我那儿看门呢。
2: 那就好。这老两口啊，天天堵在门口刁难大家，也就您能治得了他们。我还听说荧光病了。
0: 哎，我已经找到原因了，他会好起来的，不会再有人得病了，放心。啊，我眼花了。嗨，好。哎，往哪儿跑？还躲什么呀？哎，没事啊，吃了药就好了。哎，你看，那是什么？我知道了，一会儿我就去看他，你乖乖的哟。按时服药。不用担心，我可是动光宝石的主人。

0: 陆小文，我这就帮你缓解。
1: 是你们？难道一直跟踪我的是你们？你们到底是谁？为什么要这么做？
2: 我们
3: 啊！
1: 一道光，我们再找一道光。
3: 你们为什么要找一道光？
1: 说话。
3: 因为文少是我们的朋友，他曾经救过我们，所以
0: 看着我的眼睛。
1: 那。

0: 让他好好休息吧。是我肚子在叫。来来来，尝尝这个，那，这个特别好吃。
1: 你为什么要救文少？这是保身主人义不容辞的职责呀。说的好像很伟大，但其实……哎，你看，这家原香我吃了好多年，馅儿特足，特香。哎，老板人是真好啊，可惜他孙子不太够，成天研究些稀奇古怪的菜式。
2: 哎，还有鸭鱼。虽然记性不好，但昨天居然在烧饼店门口认出了我。
1: 这里也是我的家呀，守护家人还需要理由吗？
3: 守护家人。
2: 那，让我们和你一起去照一道光吧。
1: 好啊，来来来，再吃点。

0: 老太太，东西我带来了。
1: 啊，这是月光马儿。
2: 月能移世界，因果有循环。你还是来问一道光的嘛。
3: 一道光是一种罕见的天象，这我已经知道了。还有其他线索吗？
2: 据说它能治愈一切伤痛，但谁也没见过呀。
3: 嗨，东西都已经给你了，别卖关子了。
2: 老太太也不知道啊，但她可以告诉你。

0: 一道光。星阿姨，星阿姨，
1: 星阿姨。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

0: 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爱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9: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7: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
11: 美化生活。
12: 绿色

0: 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

0: 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

0: 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生孩子的时候嘛，我婆婆她就让我在村里面生孩子，就花300块钱。然后哥哥跟嫂嫂他们生孩子的时候，就是在大医院，然后我婆婆还给了她10000块钱。
8: 您说实话，您是偏心吗？
9: 是偏心。
7: 我说那行，你既然不喜欢我的孩子，那你以后就别见孩子了。因为我把婆婆赶出去之后，我娘家妈妈知道了，然后我妈妈说，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好好孝顺婆婆，要把她当亲妈妈。她就是在我妈妈去世以后跟我弟弟说，以后跟着姐姐，姐姐家在那儿，你的家就在那儿。婆婆为我们家付出真的很多。
8: 袁大姐，您做了这么多事情是为什么呢？
9: 为了我儿媳妈，她是对我特别好，比亲女儿还亲。
7: 妈，对不起。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方琼。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您。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路，欢迎您。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这就是俺婆婆，一个没有脾气只知道干活的小老太太。直到那一天，好脾气的婆婆第一次向我扔筷子。
2: 吃老发老去给你哥哥那儿子给他贴点对的，
1: 带不过来今天不给他贴了。
2: 你给他贴点一会
1: 儿，八岁能吃吃不能吃粥。走吧走，以后都不要进老家我们了。说这道理不大好，就是我呀，一个脾气暴躁的儿小的。

0: 曾经的我对婆婆有很多误会，直到那年过年我才知道原来错的也只是我。妈，对不起，那年过年我不应该把你赶出门。
1: 哎呀，这过年把妈赶出家门，这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先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被制片人婆婆袁淑琴。
2: 被赶出家门的那一天，
1: 您先跟大家打个招呼，不着急说。
2: 家人们好。
1: 今天这衣服谁给买的呀？
2: 儿媳妇儿
1: 给买的。很漂亮，很雅致啊。这小片当中这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2: 家庭的琐碎事都是小事儿，没事儿。
1: 具体发生什么事儿了，您跟我们说说。
2: 在我们那边过年吧，贴对联儿。三十三五是吃饺子，这是我们家那一边的规矩。他让我吃饺子，我到他那一边吃饺子，没在一个院儿。我还有个大儿子，我在我大儿子那个院儿。我来到这个院儿，我说吃罢饭，希望你哥哥那个院里给他贴点那个春联儿。他说他也不回来，你今年那都不回家，还给他贴不给他贴。我说贴贴怎么了？他说不给他贴，他不回来就不给他贴。我就发火了，我拿了个筷子啪搬到那个桌子上面了，我就走了。
1: 原来你们也会有矛盾吗？
2: 原来也有。但是没有这一次吵得厉害吧。
1: 那我们这样听听儿媳妇怎么说的好吧，一起来认识今天的制片人儿媳倪艳娇。
3: 主持人好。
1: 您好。
3: 三位嘉宾好。大家好，我叫倪艳娇，我来自河北邯郸，今年35岁了。
1: 当时发生什么事了，就跟婆婆就发生争执了？
3: 其实回想起来我还挺愧疚。其实那个时候把婆婆赶出去，我也特别后悔，因为当时我是想让哥哥回来，其实我是出于好意嘛，我觉得哥哥他们
1: 让哥哥回来。哥哥是怎么在外地工作吗？
3: 对，然后他10多年都没有回家过年了。然后我是出于好意，就是想让哥哥回来能陪陪我婆婆嘛。就是跟我们一家就是都在一起热热闹闹的
1: 啊，过个年。
3: 然后我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说，哥哥怎么今年又不回来？我说他再不回来，然后今年我就不给他贴对联了。其实还是想让哥哥回来嘛，陪陪婆婆。然后婆婆就是没有理解出我的意思，然后他就着急了，就各种就说哥哥忙，然后孩子也小，就是说哥哥没有时间。然后我也就说，我说那我不忙吧，我的孩子也小。然后我就这样跟婆婆，我们就开始有点争吵了。然后婆婆就摔筷子了嘛，她一摔筷子我也就着急了，我说你摔谁呢？然后我说能吃吃，不能吃你就走。然后我妈就走了，然后我就说走了以后你就别回来了，别进这个家门了。然后其实说完的时候我也特别后悔。
1: 你认为你这个婆婆是个什么样的人？她怎么样？
3: 我就是感觉她一直就是有看不起我呀，或者感觉他就是偏心。
1: 他偏心偏谁呢？
3: 比较偏向哥哥嘛。我2011年结完婚，就是在外面打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自己怀孕了嘛。我又坚持干了3个月，就是到5个月的时候，我实在就是孕吐，因为干的那个工作就是餐饮，孕吐的特别厉害，我就坚持不了了。然后我老公就让我回家去待产嘛，然后就在婆婆家。
1: 那个时候婆婆照顾你照顾得怎么样啊？
3: 不好，她就给我天天就是吃米饭，基本上1-2个月都没有见荤的那种，要不然就清炒一个白菜，要不然就是在门口揪一点野菜。给我凉拌的时候就放点蒜末放点盐，就根本没有那种鸡精呀味精呀。
1: 一直吃素啊？
3: 对呀。所以我就一直接受不了，然后我那个时候坚持了，吃了有1个多月，然后我有一天他就给我拌的这个，又给我吃的这个，我就一边吃一边哭。

0: 那哥哥在家的时候，你们这伙食会改善吗？
1: 会。有一次哥哥回来了嘛，然后我婆婆跟我公公就给他弄的那满满的一大桌子，炒七八个菜。当时还是早上，因为在我们村里面吃饭都比较简单嘛，村里面一般早上喝稀饭配点咸菜，顶多就是清炒个白菜，早上一般都不会炒肉吃。但是哥哥他们回来，然后他就给炒了七八个菜，然后没有鱼还又跑到集上买来一条鱼回来，我就感觉特别对我就是。
0: 大姐，儿媳妇说这事儿是真的吗？
2: 是真的，因为她在外地工作是一年三年才回来一回，我们就因为她上大学嘛，有点高看了她，是偏了，就是像娇娇说的那个偏，我也感觉到偏了。
0: 在哪儿上大学？
2: 重庆啊。
0: 哦，大儿子是在重庆上大学，然后现在是在重庆工作吗？
2: 现在他的工作在浙江。
0: 所以大儿子回去的少是吗？
2: 对。
0: 那大儿子这个在外面工作会贴补你们家里吗？
2: 会。
0: 您怀孕生孩子那个时候有肉吃吗？
2: 我们那个年代哪里有啊，我们那个年代连个馍馍还吃不上呢。
0: 所以我能这么理解吗？您这个对于孩子这个怀孕这事儿也没有特别当回事儿。
2: 对，我们真的没有想到。
0: 还有啥事儿你再跟我们说说让你觉得偏心的。
1: 在我2011年生孩子的时候嘛，我的身边的朋友都去大医院生孩子，然后我婆婆她就让我在村里面生孩子，我就特别不理解。然后那个时候村里面生孩子就花300块钱，就是上午生完下午就回家了。
0: 在村里的医院里是吗？
1: 对，门诊。然后哥哥跟嫂嫂他们生孩子的时候就是在大医院，然后我婆婆还给了他10000块钱。
0: 他给你红包了吗？
1: 没有，孩子也没有给。由于我们家庭的原因吧，就是我娘家也比较困难，因为我爸爸属于就是一个残疾人，我小时候他去工地干活摔断了那个腿。我妈妈就是在我15岁的时候脑出血，也是算个半植物人，我妈妈也是没有劳动能力的。那个时候我弟弟也小，我弟弟才4岁，然后我也要帮衬着家里面，所以我就觉得我婆婆就是有看不起我，她也特别偏心。
0: 您说实话，大姐，咱们今天都来这儿了，您是偏心吗？
2: 是偏心，是偏心。为啥偏心？是大儿子经常不回家，
0: 这算是一个理由。还有其他原因吗？
2: 其他原因就是因为大儿子有点文凭吧。
0: 您觉得大儿子比二儿子有出息？
2: 对。
0: 能跟你长脸，
2: 对，
0: 以后也许你遇到什么困难或遇到什么事儿，大儿子能出面给你摆平。
2: 对，
0: 您是这么想的吗？
2: 对对，就是这么想的。
0: 燕娇，那我问问你，老公知道你婆婆这样吗？
1: 知道
0: 你婆婆偏心吗？
1: 知道。
0: 你老公心里都怎么想的？
1: 他也没有什么办法，说了也没用呀。然后我就到2015年就生老二的时候，我实在就忍受不了了。那个时候家里面确实很困难嘛，我还要帮衬着我娘家，然后还有我自己也2个孩子了嘛，然后我就想出去打工，然后我又找婆婆，我想让她帮我带着孩子，然后我跟我老公出去打工挣钱。
0: 你老公那个时候在外面做什么工作？每个月能挣多少钱？
1: 他那个时候是在那个浙江，就是造轮船嘛，一个月说的是6000来块钱，但是下雨天不能上班，高温不能上班，有时候一个月顶多也就拿个3000多，不到4000块钱。然后确实不够我们开销，我就开始找妈，然后跟婆婆商量嘛，我说妈，你帮我带孩子，让我出去打工，到时候我挣了钱我也给你贴补，然后我妈家也需要我。然后我婆婆她就不同意嘛，她说你看我还给你姐姐家带着孩子，我们还种着9亩地，然后确实帮不了你。
0: 给姐姐家看着孩子？
1: 对，我老公还有个姐姐，带他外甥女嘛。
0: 所以你更觉得偏心了是吧？
1: 对，
0: 孙子孙女都不给带，给带外孙。
1: 对，后来就是她拒绝了我之后，回去我只会哭，然后我就有2天不跟妈说。

0: 的话，然后我过来有十多天，我又去找我婆婆，我说妈，然后你帮我带一下吧，我确实很困难，你看我孩子就是那几天有个头疼脑热肺炎呀什么住院，我看病我都得向朋友去借钱，我妈她就又拒绝了我，我就特别难受，我就跟我老公打电话，我老公就回来了，我说那行，你既然不喜欢我的孩子，你也不想帮我看，那你以后就别见孩子了，然后我就直接带着我的孩子跟我老公就出去了。
1: 这大姐，这为什么就不能帮着二儿子带带他们的孩子呢？
2: 我们家庭也不是富裕的，行他家强一点儿，他办婚礼的时候办酒席嘛，花的是外债，为了还外债我们在小区生钱。
1: 欠了多少外债啊？
2: 那时间欠的不少，好像是7-8万吧。
1: 所以这日子就过得特别紧吧。
2: 啊，
1: 那您平时有工作吗？
2: 没有，我们是菜农，种菜的。
1: 种菜的一年能挣多少钱呀？
2: 行情好的时候，九亩地可以挣不到3万。
1: 嗯，
2: 要是那菜便宜的时候，就是这2万块钱呢、啊。
1: 一年的收入。
2: 一年的收入。
1: 所以就是说节省着就都给他们还债了是吗？
2: 对，带孩子就不能种菜，不能搁地下干活。
1: 不是，他大姐的孩子您不是给看着的吗？
2: 他大姐的孩子大了，能带学校，能上学，我们早起把他送到学校里，我们就搁地干活了。
1: 哦，你那时候孩子多大呀？
0: 我老大那个时候4岁，
1: 老二，
0: 然后老二的话刚满月不到2个月。因为带着孩子嘛，我是要去外面上班肯定是不行的。然后我老公就跟我一起去了浙江，我们去学习做电商。刚开始到那儿好的时候一个月还挣个5-6千两个人。之后然后生意不好，一个月1000多块钱2000都挣不了，实在就是特别困难。我们就硬扛硬顶着，我们电商没有生意的时候他就去做小时工。晚上夜班干通宵嘛，因为白天他怕我一个人在家不行，然后他夜里面就去快递那儿给人家干小时工。
1: 哎，那个时候你这么难，婆婆知道吗？会跟你们联系吗？
0: 婆婆
1: 会贴补你们吗？
0: 她跟我打电话，我还在肚气，我都不接电话。
1: 哦，
0: 然后我也没有主动跟婆婆打过。
1: 你那个时候心里怎么想？
2: 难受吧，不大劲儿。
1: 其实你也是关心他们的是吧？
2: 儿子嘛，儿子孙子能不操心吗？
0: 记得有一次就是到交房租的时候了嘛，然后房东就过来给我们要钱，那一个月就是700多块钱，但是我们也拿不出来。然后我老公跟朋友打电话，因为平时就是挣不到钱就跟朋友打电话，别人都害怕了，然后电话都不敢接。然后最后没有办法，我老公就从手机上贷的款交了房租。到2017年的时候嘛，我儿子也5岁了，五岁该上幼儿园了嘛。我们正在发愁的时候，然后就有一天，然后我老公在外面送那个快递，然后他回来就跟我说，家里面爸爸打电话了，说同意给我们带孩子了。我说同意也不回去，我说他想看就看，不想看就不看。然后我就赌气嘛，我说不回去。然后我老公就一直开导我，他说我们不能这样降了，再降就把孩子给耽误了。
1: 对，就是那时候怎么又想通了，想要给他们解决问题，帮他们带孩子了呢？
2: 因为那个老二大了一点，可以好看一点了嘛。他小的时候就是那1个多月2个月我们觉得带不了，他又大了也一点了，我们感觉能带了，我们就让他回来。
1: 我发现妈妈是一个特别朴实的婆婆，是吧？
0: 对，她就是不爱表达的，
1: 对，不善于表达。那什么时候把孩子们送回去的呀？
0: 然后就隔了有半个月吧，就是2017年年前，然后打的电话，我说过完年走吧，因为我也不想让老公一个人在那儿过年。然后我就陪着老公过了年，到正月，然后我就带着2个孩子回家去送了。孩子跟爷爷奶奶1年多的时间都没见了，肯定不习惯嘛。然后我就在家说，多待一段时间，多待了有 不到两个月吧，二月份，老大，然后我公公也给找到学校了，

0: 也安顿孩子上学了，然后老二就是我姑娘吧，然后跟爷爷奶奶也特别亲了，也熟悉了，然后我就觉得我可以走了，然后我就那天挺高兴的啊，我就跟我婆婆我公公，然后给他们买的鞋子买的衣服，给我娘家爸爸妈妈也买的衣服，然后我就给他们送过去，还买了好多好吃的，我孩子爷爷挺高兴的，我公公，然后他就问我，那你明天早上几点走？我说我5点走，爷爷就跟我聊了一晚上，就说以前不给你带孩子是有原因的，孩子第一个小，然后我跟你妈确实种的这个地比较多，怕孩子跟着我们遭罪，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才拒绝你的。
1: 公公也在给你解释，其实也是想化解你跟婆婆之间的这种矛盾，是吧？
0: 对，因为我公公是一个特别好的人，真的。就是跟我讲那些，然后我说没事爸，我现在可以理解你，然后晚上就把孩子8点多他就接着孩子，就让我早点睡，他带着孩子。我公公是一个特别细心的人，他就把闹钟给我定到4:40，在村里面住，家里面不是用的炉子嘛，暖气片，然后墙上不是有个大窟窿，就是从这个屋穿到这个屋的那个暖气片，他就把他的手机放到那个窟窿里面，他生怕早上我听不到他，
1: 听不见，
0: 给我定的闹钟，然后第二天早上他的闹钟4:40把我吵醒了，然后我起来我就去另外那个屋去喊婆婆，我说妈我要走了，你去带那俩孩子。洗漱完以后，然后我的毛巾正好在我公公睡的那个屋里面，然后我一打开那个帘子，我公公身上那衣服全在被子上，我一看公公没起没穿衣服啊，我作为一个儿媳妇进去不方便，然后我就算了不拿了，我就起来就走了。然后我就走到快上高速的时候，我的手机就响了，然后我一看是我儿子打的，然后我儿子给我打了3-4个，我一直挂，我心想他就是看见妈妈走了肯定要找我，然后我就没接。后来我儿子就用他爷爷的手机嘛，就给我发了个信息，他说妈妈你快回来，我爷爷中毒了，他说好多人都在旁边捂着我爷爷的嘴，然后我一听那个话，我就特别害怕，我就赶紧喊那个司机，我说快点停下来，我家里面出事了。我就跟我婆婆打电话，我说妈怎么了，她说你快回来，爸爸生大病了。我就赶紧回来，然后我一路上我的心情都是那种特别害怕的，但是我没有想到有那么严重。
1: 是发生什么了呀？
0: 我公公就去世了，他前一天晚上还跟我聊了那么长时间，还帮我带孩子。
1: 是煤气中毒吗？
0: 心梗
1: 啊。
0: 等我回到家的时候，我一走到那个路口，我就看到那么多人在我家门口，我就心想肯定不好，然后我就赶紧跑到屋里面，我一看我爷我公公，然后他是两个胳膊就这样握着拳，他肯定晚上难受想起没起来，然后那个腿就是卷着的那种，就是半起身的那种状态嘛。我老公他有4个姑姑，然后姑姑就都在旁边喊我公公嘛，然后就没有反应，我就问我家里面人，我说有没有叫医生过来，然后他们说叫了，然后我说找的哪里的医生，他们还是那种老思想，就找村里面的医生，当时我说不行，我说必须要打120，我说我这次就是砸锅卖铁我也得救爸，然后我自己就打了个120，然后120来了，结果就做了全身检查嘛，就不行了，已经就是瞳孔扩大了，人家说肯定就是半夜里面1-2点就走了，时间有点长了，也比较僵硬嘛身体，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感觉特别愧疚，我觉得没有让他好好陪孩子，就是我跟他赌气，就是一走带着孩子1.5年，就跟孩子接触了1-2个月，然后没有让他多看孩子，就是一直特别亏欠。
1: 但我相信那天的事情是谁也不愿意发生的，
0: 我没有想到有那么严重，然后 就是家里面好多人的时候，我就找不到我婆婆了。然后我那会儿我肯定我也担心她呀，毕竟孩子爷爷不在了嘛。然后我就挨着屋里面去找我婆婆，我婆婆就一个人躲到那个小黑屋，然后在那儿哭。她看见我第一眼，她就说，如果你爸有什么闪失，我也就不活了。然后我就安慰我婆婆，我说你要不活了，那我们孩子怎么办？我们这个家怎么办？然后我婆婆就开始拉着我的手，她就哭，她说那要不然你留下来吧，然后咱一起把孩子养大，咱一起把这个家撑起来。然后我说行，我说我不走了。
2: 我说那爸爸一走了，你留在家，我爸这个地位不重了，给了你，就说站在家一块养孩子，就是那地里的收入你们收了，能顾得养大孩子就行了。当时他们就说都答应了吧，答应留在家，我的心情好了一点。
1: 对，他答应了，你心里就踏实了，是吧？
2: 对。
1: 那燕娇，后来你们两个人相处的怎么样了呢？
0: 其实我那个时候对他的那个偏心我还是没有就是释怀。
1: 有矛盾吗？
0: 偶尔都会有，如果说就是干地里里面活，我性格也比较急，然后我就让我妈去就是浇那个韭菜嘛，浇地啊。我要让她去帮我拿那个铁签呀什么呀，她就慢嘛走的，然后我就会吵她，你怎么那么慢呀，然后就会因为一些小事情就会吵她。比如让她看孩子吧，打电话让她去接孩子，她也慢，她只要慢我就会吵她。
1: 婆婆是个慢性子是吧？
0: 其实吵每次吵完我都会特别后悔。
1: 这儿媳妇要说你的时候，您那时候心里会后悔吗？你说干啥让他留下？
2: 我没那么想，我想他无论怎么吵我，只要是他给我带家，我就满足了。因为我也上了年纪，我大儿子不在家，我想把他俩留在我身边，这也是我的私心吧。
1: 你们在一起住吗？每天？
0: 我们前后院，现在就是爸爸不在，然后我老公也回来，我们俩就是都在家，我就不让他自己在那个院生活吃饭嘛。
1: 但是老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是吧？你们后来什么时候关系缓和的呢？
0: 就在2021年我把他赶出家门的那一次，然后我们的关系才缓和。因为我把婆婆赶出去之后，我娘家妈妈知道了，其实那个时候我妈已经查出来是癌症了，晚期癌症。然后我妈妈就说我，你以后一定要孝顺婆婆，要对你婆婆好。然后我还说我妈，我说她那么偏心，然后也不给我带孩子，我为啥我还要对她好？然后我妈就开始跟我讲，我有好多事情都没有跟你讲过，就是2015年那年你跟婆婆赌气走了之后，就是你们都不在家，就是家里面下大雪，然后农村的房子是那种平房，如果下雪你那雪要是不扫，那个房子就会裂会漏。从我婆婆家到我妈妈家要骑电动车也得10几分钟，他们步行，冬天下的雪特别大，他们步行半个小时走到我妈妈家给他们铲雪，给他们干活
1: 照顾着他们是吗？
0: 对。还有我爸爸就是不能出去打工，他在家喂点羊呀，喂点牛呀，就是铲那个牛粪羊粪，全是我公公婆婆他们去干，开那个三轮，然后就是一铁钎一铁钎装到那个车上，再开着车给他拉到地，卸到地里面，然后再从那个地里面拉那个土回来给他们垫羊圈，很辛苦的。
1: 就是你们不在的时候，其实他们一直在照顾着你的爸爸妈妈。
0: 对对，就是我妈妈他们种的花生，去地里面给他挖花生，还有种的那玉米嘛，我们家里面种了9亩玉米。那阵儿时间机器还不是很多，大多数都是用手掰。我公公婆婆他们开拖拉机去地里面给我爸爸妈妈收，我爸爸妈妈他们都没到地里面，他们我公公婆婆两个人就给掰半车玉米棒子了，就给他们收到家里面，包括从收棒子到卖，都是他俩在干。
1: 哎，婆婆公公给你们家干这么多活，你之前不知道吗？
0: 我不知道，我妈因为没有跟我说过，就是把婆婆赶出去以后，我妈才跟我讲。 是因为我回家跟我妈妈说嘛，我就说我婆婆虐待我，然后对我不好。

0: 就是也是偏心，然后就说我婆婆各种不好。
1: 那你妈妈生病以后，你婆婆对他们怎么样？
0: 就是我婆婆去家里面看我爸妈妈，她去了，然后就给我爸爸妈妈钱，然后也不让爸爸妈妈跟我讲，我也不知道。就是在我妈妈快不行的时候，我妈妈才拉着我的手在病房，然后我妈妈说，以后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好好孝顺婆婆，一定要疼婆婆，要把她当亲妈妈。然后婆婆为我们家付出真的很多，来看我们就是给我们钱，因为她本身孩子爷爷不在，她也没有多少钱，她也就是她身体也不好嘛，她就是靠打零工，有时候挣一点这个钱，她就会给我爸爸500，给我妈妈1000块钱，就是这样。
1: 所以你看，我们刚才就说袁大姐，她是一个不善于表达的人，但是呢，她都把事儿做好。
0: 对，还有就是因为我爸爸跟我妈妈他们是相继1年去世的，他们俩都是癌症，然后同一年得的病，也都是肺癌晚期，然后留下我弟弟，我弟弟未成年，他那个时候才14岁。因为我婆婆她就是在我妈妈去世以后，她就是不顾那些习俗，在北方不是有个习俗，就是如果亲家死了，亲家跟亲家是不能见面的，然后我婆婆就跑到我们家里面，因为她知道我跟姐姐们都是小孩子，然后爸妈都不在了，她怕我们给爸爸妈妈就是办不好后事，然后跑到那里去给我们料理这些后事。然后我们家亲戚都说，他说娇娇你快点让婆婆回家，因为亲家跟亲家见面会对你婆婆身体不好。我就赶紧去找我婆婆，我说妈你快走吧，我说你跟我妈妈是不能见面的，我说这样会对你身体不好。然后婆婆就拒绝我，她说没事儿，我不在乎这些，她说我不走，她说我就在这帮你们，就是你们小孩子你们也不懂。然后他就帮着给我妈妈收拾衣服，在北方就是给妈妈往那个菜里面放衣服呀，给妈妈收拾那些东西，然后我婆婆就全程一直在陪着我们。
1: 大姐，您就那么不在意村里的那些风俗吗？
2: 我不在意，我不信那个，我觉得我看着他们都是小孩的，怎么也不懂，我就在那看着他们照顾的，跟他们张罗的，把他妈妈那个衣服给他收拾开，装在一个那个袋子里头。我说那个衣服都要给他揉去，丢在菜里边，或是点火着了，不让他带家了嘛。
1: 那你弟弟14岁，你妈妈走了，这可怎么办？
0: 妈妈下葬完以后，弟弟一个人在家，然后我婆婆就骑着那个三轮就跑到我妈妈那个墓地旁边，在那个路上等着我们。然后我婆婆说把弟弟也带我们家，我们把孩子接走。我婆婆跟我弟弟说，她说姐姐以后跟着姐姐，姐姐家在那儿，你的家就在那儿。从我妈妈墓地把我弟弟接到家，第二天然后我婆婆就说开着三轮我们去给孩子把衣服都整理好，把孩子接到这边住。
2: 因为这个孩子他正在成长，还是个小孩子吧，你把他一个人丢在家也不放心，最起码到我们家我能照顾的能看着他。
1: 那后来弟弟就跟着你们一起在你们家住了吗？
0: 对，接过来弟弟以后，那个时候不是放暑假吗，弟弟在我们家住了有10多天，他要开学，弟弟就哭着跟我说，他说姐姐我不想住校，因为上初中嘛，那会儿都住校，我怕我到学校控制不住想爸爸妈妈，他就这样跟我说。然后当时我婆婆也在家，我婆婆说那孩子不住就不要住了，因为我婆婆提前就给他把那个被子呀什么都给我弟弟做好了，他说返校给孩子干干净净的去学校。我婆婆总是还说爸爸妈妈不在了，不能让你弟弟穿得比别人差，衣服脏让别人笑话，他就提前把那些被褥都准备好。然后我弟弟也不想住校，我婆婆说那就不要住了，然后以后我接送弟弟。然后我弟弟在我家一住就是到现在，从初一到初三一直是我婆婆起早担

0: 去接送我弟弟。
1: 婆婆应该说把你弟弟当成了自己的孩子来带了，
0: 对
1: 吧？
0: 比自己儿子都要亲，就包括我弟弟有一次放学嘛，就是下的雪特别的大，他可能学校要拖课嘛，拖课回来的晚，
1: 嗯，
0: 然后我当时就跟我老公没有在家，然后我有一个朋友，他去那个集上嘛，就从我家那个村口路过，
1: 嗯，
0: 他就看到一个背影特别像我婆婆，他就给我拍了一个视频，他说你看这个好像你婆婆在那雪地里面站着打着一把伞，还带个那个围裙，因为他估计在家正好给我们做饭嘛。然后我朋友就发给我，然后我就跟妈打电话说，妈你为啥在雪地里面在村口站着，他说文文这么晚了，晚了有20多分钟都不回来，我不放心孩子，我出来看看。他就跑到从我家跑到那个学校旁边，他就去看去接孩子，然后包括就是有时候下雨天他也不放心孩子去学校穿的衣服薄了，他就会自己拿衣服去学校给孩子送。
1: 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袁大姐，您做了这么多事情是为什么呢？
2: 为了我儿媳嘛，因为儿媳对我特别好，她是对我特别好，比亲女儿还亲。
1: 她不是老呲的您吗？你们之间不是还闹矛盾吗？
2: 那都是小事嘛，现在不是变好了吗？
1: 您不把她弟弟接到你们家，不对她弟弟这样，也没人能说你什么呀，没人挑得了您的理儿啊。
2: 我把这个文文接到我们家的时候，我们的邻居还都说你傻呀，那个是个男孩啊，接到家娶媳妇盖房的，你的负担有多重，你儿子的负担有多重啊，那邻家都是在笑我。我说我不考虑那一个，我只要叫他带我去带我家，我把他养大，把他教育的成人就可以了。那个男孩子把他丢在那个世上，说不定是什么祸，都是他姐姐的事。
1: 嗯，
2: 他闯了祸，还不一是他姐姐的事吗？
1: 嗯。那现在呢？现在你跟婆婆的关系怎么样？
0: 现在我跟婆婆关系特别好。
1: 嗯，
0: 就是有时候我回娘家，我去我姑姑家呀，包括我婶婶家呀，我都会带我婆婆。就是我不让他一个人孤单在家里面，我去逛街我也带着他，然后出去逛街的时候我也就是像个小孩子嘛，就爱缠着我妈妈的胳膊，然后别人都说我们是母女嘛，就是长得很像的那种，我也爱跟他买衣服，他也经常说我不让我买衣服，我说我愿意买，我就经常带他出去玩。
1: 带他上哪玩啊？
0: 就去过那个射箭那边，
2: 那个金娘湖
0: 啊，金娘湖
1: 啊，
0: 对，带他去金娘湖，还有射箭那边的那些古村呀、啊、什么，我都会带他去转、
1: 啊。婆婆平时有什么爱好呀？
0: 她有时候爱唱歌，我们俩要在地里面干活嘛，她就爱唱歌呀，爱唱戏。
1: 你给我们唱两句怎么样？唱个自己最喜欢的。
2: 哎呀，我唱一段，你看我下来，我的心情一不好，我恐怕跑调也唱不好。
0: 没事儿，随意。
1: 对，
0: 来一首，
1: 简单唱两句。
2: 走，我唱不好，不要笑话我
1: 啊。
2: 我唱那个《秦香莲告状》嘛。
1: 好。
2: 秦香莲抬头观。金枝玉叶坐在了堂前，他好比那三寸牡丹鲜又艳，我好比那雪里梅花卖霜寒，怪不得那强盗为他把心变呐、啊啊
1: 挺好挺好。您知道您在唱的时候我脑海里是什么样的画面吗？就在你们家的九亩的韭菜地里，是吧、
0: 嗯、
1: 这婆婆可能甭管离着多远，干着干着是吧，就开始唱上了。
0: 对，
1: 这才是生活的场景啊，未来好好相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是吧？
0: 对。
1: 那今天为什么要来这儿道歉呢？我看婆婆现在这不是对你特别满意吗？
0: 我就是在

0: 2023年在我妈妈那个院里面做了一个小工厂嘛，就是加工厂做豆皮儿，然后我们的日子现在也没有那么难了。我就是想告诉我妈，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也不用怕以后没人养你，我会一直养着你。我就想借用这个平台好好跟我妈道歉，就是不应该把她赶出那个家门。
1: 这是你心里的一个疙瘩，一个结，是吗？
0: 对、嗯，
1: 也是人生的一堂课，一切都会越来越好啊。听了今天的故事，我们三位嘉宾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2: 两位好。
0: 嘉宾好。
2: 袁娜姐真是特别的了不起，在您儿媳妇儿他们家遭遇了那么大的一个重创之后，您的所有的所作所为真的让人觉得这就是母爱。还有一个，我恰恰认为当年他孩子两个月的时候你坚定的拒绝，我觉得这也是了不起。自己有多大的能力做多大的事儿，实事求是。可能对于燕娇来说不懂得，为什么不懂得？其实是因为燕娇你自己内心自卑，所以让你内心很脆弱，你把你对你自己的那样的一个可能是不自信的、自卑的、自我嫌弃的，你就会认为你看是他们欺负我，是他们看不起我。所以一个自卑的人他很容易去寻找到这个世界上恶意的目光，而自信的人他总是能发现处处都是善意的笑容。所以燕娇要自信起来，而当你有了这个自信，你会发现你的生活有很多的美好。其实婆婆现在还很年轻嘛，才60多岁，我觉得在你们未来的生活当中一定能有更多的欢声笑语。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0: 谢谢老
3: 师，谢谢，谢谢，谢谢。
1: 坐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婆婆，她就是一个特别孤独的老太太，她就是想有家庭的和和美美，大家都在一起过年生活，这就是她想要的。也许燕娇你看到的就是我想要的，婆婆你没给到我，那么婆婆想要的你没有给到她了吗？我觉得婆婆也是一个特别单纯的一个人，明明知道你不喜欢他，跟你相处不愉快，他还会向你开口说燕娇你留下来，在你公公去世过后。
0: 对，
1: 想想他是多么需要有一个人陪在他的身边，他宁愿做很多事情他也要维持一个家的样子。所以当经历了很多以后，特别是生死以后，很多事情都没什么大不了的，能看到还在的这个人他为我做的什么，我从他手上拿到了什么，这个才可能是真正能够抚慰我们内心的，才能让我们感受到幸福的一些事情。所以你现在才会跟婆婆真正的处成了像母女一样的关系。很高兴到最后的时候婆婆能唱那么一段戏，能让我们所有人都看到那么漂亮的一个画面，在绿油油的田地里面，两个女人唱着戏，过着这么平凡而又温暖的小日子。谢谢你们来了，祝婆婆身体健康。
3: 谢谢，
0: 谢谢了，
3: 谢谢。
4: 婆媳呀、啊、能处好叫传奇，处不好是常态，所以你们俩能够克服重重困难处成一家人，请记住你们中间有两个纽带啊。先表扬第一个纽带，你公公对你多好啊，
0: 对，
4: 特善良，所以你找一好老公特重要，家里有一个好长辈特重要，不挑事只平事。第二个就是你父母特重要，说他好话呀，真疼你，我告诉你，当爹娘的你知道，嫁出去了让日子好过点，他天天说他坏话，你回去就打，你日子好过吗？但是你长辈说尽好话，因为这就是爱的桥梁嘛。所以虽然你历经波折，日子越过越好，家庭关系越处越好，我倒觉得你还是个幸运儿，珍惜吧。嗯，因为善良，因为爱，你们会

0: 越好。上天祝福幸运而努力的人，上天祝福善良的人。谢谢你们，
1: 谢谢老师，
2: 谢谢三位嘉宾老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3: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妈，你还记得吗？这个是我娘家的院子。以前在我爸妈离世的那一段时间，你不顾所有的亲朋好友的劝阻，你坚持把我弟弟接回家。你那个时候就说，以后我会把你弟弟当自己的孩子一样疼，不会让弟弟一个人孤单。你让我弟弟在这个家里面不要有任何的负担，对我弟弟真的是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疼，给了我和弟弟失去的母爱。我以前老是错怪你，不理解你，真的是我的不懂事。现在我们的日子也好了，我以后会好好的孝顺你，会把你当亲妈一样疼，我也会让我弟弟长大以后来孝顺你。妈，对不起，对不起。
1: 娇娇，别这样，我们什么苦难我们都走过来了，都过来了，今天好了一点了，别哭了，我们继续走下去，别哭了。
0: 谢谢你，谢谢。谢谢你，我以后一定会好好疼你，好好孝顺你。
1: 娇娇，别哭了，能不能哭的日子都过来了，继续走下去。
2: 就像袁大姐说的，那么苦的日子都过来了啊，剩下的日子以后的路都是一马平川了啊。好吧，
0: 好，
2: 祝福你们越来越好啊，也祝您身体健康。谢谢你们来了，
0: 谢谢，
2: 谢谢，
0: 谢谢。妈，对不起，我以前错怪你是我的不懂事，我以后会好好的孝顺你。
2: 今天呀，在这一对普通人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了不起，我们都要牢记做好事做好人。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山海纵横，情谊交锋。
1: 山海纵横，情谊交锋。
2: 咱们可以联手一次，
3: 跟你一起做生意。
4: 哇，痛快！
1: 人生自己掌舵，
0: 人生自己掌舵，
5: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6: 太怕了他们了，我现在就把脑袋割下来，是不是？
4: 别激动。
7: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
0: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
8: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0: 续写传奇商图。
7: 续写传奇商图。
9: 我们应该携起手，共同向外扩展，才是我们的一条出路。
0: 我是陈晓。
7: 我是孙谦。
1: 我是罗一舟。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
0: 每晚19:35。
7: 每晚19:35。
0: 与你一起逆袭人生。
7: 步步为营。
1: 步步为营。
10: 刚到门口的就开始拿起话筒给我唱那首就是月亮代表我的心。我进了那间屋，然后当时看到满屋子都是鲜花呀气球啊，我一下子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流。
11: 昂仔，今天跟我们唱两句吧。
12: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10: 老公，谢谢你4年来对我毫无保留的付出，谢谢你永远站在我的身后，

0: 支持我的每一个决定。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用公益

0: 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人学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

0: 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妈，给我烤条豆腐干。
1: 知道你会饿，妈给你烤着呢。来。
0: 谢谢妈妈。
2: 蕊蕊妈，听说你们家蕊蕊找实习中提前录取了呀？
3: 啊，我没听说呀。
4: 不可能，我们小黄上了我的考试全班第一，都没说过这个事情。
2: 你们家小黄那可是运气好，别个蕊蕊屋头摆摊那么辛苦，该不努力的啦。
1: 哎，啥子意思？啥叫运气好啊？
5: 那个小黄妈妈，您的菜好了，32块钱，您给30就行。
1: 谢谢啊。
2: 蕊蕊妈，恭喜你哈！
5: 嗨，就孩子运气好，运气好。
6: 妈妈的烧烤摊摆在学校的旁边，她每天都要看着我上学，守着我回家。
7: 哎呀，快，你起来了！

0: 回去给你爸打个视频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啊告诉他。
1: 好吃啊，你把这些都给我，我来给同学们。
0: 行呀，没问题，下一次妈蒸的时候多蒸一点，给。
1: 好，
0: 拿着。
1: 谢谢妈妈，
0: 注意安全啊。
2: 啊，那么贵啊。
3: 美女，日结300，只要你会那个智能点餐机就可以了。
0: 但是我不会用这个智能点餐机啊。
3: 哎，没大子的，那个你点儿都不用担心，到时候我们公司会统一培训你的。
0: 哦，那我什么时候能来？
3: 那个样子，你今天来先交1200的培训费，明天随时都可以来。
0: 1200，行。妈妈这个工作是日结的，每天300块钱呢，以后你想吃什么，妈妈都可以给你买。
1: 妈。你这个还要交培训费，你不会被骗了吧？
0: 不会的，你就放心吧，妈妈心里有数呢。

0: 请问一下，你们这个小摊儿能不能卖烧烤呀？
1: 烧烤是不行的哦，我们轨道设计里面不允许明火。你可以登录鱼上行了解一下。
2: 妈，你别不高兴了，工作可以继续找啊。
0: 你说我怎么就这么笨呢？
2: 放心吧，老妈，你在我心目当中永远是最棒的。哦，对了，我带到学校里面的那个糯米团，同学们都说没吃够，还叫你开店。
3: 儿子，来，你看，你说我在这个集市上卖糯米团怎么样？
2: 妈，我觉得这个要靠谱一些。
3: 是吧？就这么决定了。

0: 肉做的糯米团变成了大家的早餐。妈妈每天凌晨3点钟起床蒸米，7点钟叫我一起出摊。洗澡摊开的辛苦，妈妈却干得开开心心的，因为她又完成了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每天都能陪着我上学，守着我回家。
1: 爸，你在深圳打工要注意身体，我和妈妈都挺好的。我们在轨道集市租了一个摊位卖糯米团，生意火爆。
2: 哎，又在那摆摊了？
3: 我们家瑞瑞不是考到这边来念书吗？小黄妈妈，你怎么过来了？
2: 我周末上来耍一下。
3: 你是上来看你们家小黄的吧？
0: 他又没考上。爸，我们这里的轨道集市可热闹呢。波仔高叔叔的竹签能戳进甜甜的梦乡，他说每一块里都藏着一个童年的故事。水果阿姨的水果里饱含着甜甜蜜蜜的人生，她说等女儿长大成人就退休。提拉米苏姐姐的奶油里藏着少女心事，她说给明天的你加点果酱。我的家会跑，以前是烧烤车，现在是单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
3: 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

0: 向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0: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6: 你想救市，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5: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7: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吧。
0: 商道即人道，
8: 经商之道，小道谋事，大道谋国。
0: 生意见人心，
9: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10: 刚到门口，他就开始拿起话筒给我唱那首就是月亮代表我的心。我进了那间屋，然后当时看到满屋子都是鲜花呀，气球啊，我一下子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流。
11: 昂仔，今天跟我们唱两句吧。
12: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10: 老公，谢谢你四年来对我毫无保留的付出，谢谢你永远站在我的身后支持我的每一个决定，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

0: 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卖。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卖。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

0: 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紧抓紧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大佐。
1: 大佐阁下。
2: 金队长，有什么事情吗？
1: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卑职发现有人在城内的药店打探奎宁，所以赶紧向你来汇报一下。
2: 有人打听奎宁？
1: 是的，卑职以为奎宁属于禁药，有胆量打探他的人一定是有问题。
2: 很好，你的警惕性很高，那你采取措施了吗？
1: 卑职已经安排手下将城内所有的药店全都监控起来，如果有人再敢打探，当场缉拿。
2: 你对帝国的忠诚我会记住的。
3: 谢谢大佐，这是卑职应该做的。
2: 不过我提醒你，如果我是八路的话，你们这么盯着药店，我白天是不会去买药的，明白？
1: 明白。那卑职准备晚上好好的招呼我的客人。
2: 聪明人是一定会步步高升的，金队长，你就是我看见的聪明人。
1: 谢谢大佐阁下，那卑职就准备晚上去招呼我的客人了，就不多打搅你了。
2: 去吧。
1: 是。
2: 奎宁。

0: 四五把枪指着你呢，不想变成筛子，你就放老实点。
1: 你怎么知道我晚上会来？
0: 少他妈废话，乖乖的跟我们走，我可不想开枪打死你，断了我的前程啊！哼，好了，你告诉外边弟兄收队。
2: 是。

0: 蹲下。
1: 今天晚上收获不小啊，回头我请大伙喝酒。
2: 队长，外面又抓到一个。
1: 嘿，今儿晚上好事成双啊，你们看好了他，我去看看。人呢？在哪儿呢？
0: 里面几个人？射！
1: 四。
0: 蹲下。叫两个人出来。
1: 里边出了两个人，帮我个忙，留下两个看着他就可以了。

0: 你们两个把他押出来。
1: 走。之前的机制哪去了？不开玩笑了，赶紧拆。
2: 见了，应该的。为了方便我们出城，你只能先睡会儿。在这儿睡，得着凉啊。

0: 他们这是要闯鬼冢的日军医院，去抢盘尼西林啊！他们真是把鬼冢当摆设了。
1: 可是，他们不去的话，疯子的命就保不住了。

0: 我进去摸一下情况。
1: 我跟你一起去。
0: 你还是别去了。
1: 为什么？
0: 我能扮成护士，你能吗？
1: 不能。
0: 我会说日语，你会吗？
1: 不会。
0: 你摸清周边情况，然后找到撤退的路线。
1: 那你小心点啊。

0: 私かにとペンおとできます。
1: ありがとう。待ってる。

0: 你们看，这是陆安日军军火库的位置。一连二连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往陆安，并以最大的火力向距离军火库最近的城门发动佯攻。
1: 明白，
2: 明白。
3: 报告，苍狼突击队集合完毕，
4: 出发。

0: 你进来之前我就进来了，赶紧跟我走吧。已经出不去了，走。
1: 报告大总，没有发现那个女的。那个女人已经跑了？应该不会，医院周围一直有人把守，没有发现有人出去过。医院一层、二层已经搜查过，没有任何发现。现在正在搜查每个角落，应该很快就会抓住那个女特务。从事情发生到现在，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为什么还没有抓到那个女人？
2: 相信很快就可以抓到，然后就知道他的目的了。
1: 恐怕已经是晚了。
3: 仔细搜查每一个角落。
4: 嘿，队长，阿格里，我刚才听到最近怪。

0: 你着急，我从后面走。
1: 要引起注意力也是我去，根本没人知道你进来。
2: 咱们憋着也不是办法呀，只能后面抓住他。
0: 你杀痛快了，万一咱们俩都没出去，秦风怎么办？
3: 队长，阿克里，我跟你走，自己过来。
1: 一会儿打起来，你一定要藏好。我冲出去以后，找机会逃走。
0: 什么？要打也是我上啊！
1: 他们找的是我，又不是你。
0: 我一大老爷们儿，你让我藏着？
1: 为了疯子，咱们俩必须有一个活着出去。拿着。

近南の弾薬庫へ急進軍だ。早く全員集合、出発。

0: 火力突然增大。好啊！命令部队，注意营地，从现在开始，不要向邓兴的还击。半个小时之后，部队有序撤退。是。
1: 是我们的部队在攻城吗？
2: 肯定是参谋长派部队在佯攻配合我们。

我们已经把这件事情都没有发现。大佐阁下及时赶到，不然的话，城南门很有可能会被攻破。大佐阁下神算。

0: 听讲，小哥，
1: 陆军少将山谷连见，向冈村司令报告。
2: 山谷君，山谷君，你来了，请坐。
1: 哎。
2: 山谷君，身体好些了吧？
1: 属下的身体早已经无所谓好坏，只盼着有生之年能有机会为国捐躯。
2: 山谷君心怀坦荡，看破生死，就连我也自愧不如啊。
1: 司令过誉了，在下是将死之人，只盼着能够血染沙场，再无其他奢求。我想司令今天召我至此，也不只是为了跟我聊天吧。
2: 神谷君豁达，战事繁忙，那我就不啰嗦了。我今天请神谷君出山，确实有要事相托。
1: 司令请讲。
3: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
2: 国军四面捷报频传，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神谷君应该知道我军的短板在哪里。
1: 军力。
2: 正是。四面开花的结果就是我军兵力越发分散，尤其是在中国战场，我们的战线确实拖得太长了。我军不仅要应付正面的敌人，隐藏在我们身后的八路更是让我们不堪其扰。八路是我们控制中国战场最大的麻烦。
1: 属下也深有其感呢。
2: 是啊，尤其让人困扰的是八路军神出鬼没，很难让人掌握他们的准确行踪。正因为他们行踪不定，所以我们更无法形成与敌人成建制部队正面交锋的机会。
1: 司令打算怎么做？
2: 擒贼先擒王。
1: 我想这应该就是我的任务。
2: 我决定把这次任务叫做斩首行动。开。

0: 参谋长，我回来了。
1: 疯子，怎么样？一切都顺利吗？
0: 顺利，解决了鬼子的一个情报站。这是从鬼子那儿得到的。上面写的啥呀？
2: 神骨连剑，你还记得吗？

0: 我突然记得，这是他几天前发给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的一封密电，说他将即日启程，愿为日军后方之患效犬马之力。
1: 后方之患，什么意思啊？

0: 怎么了？
1: 师部首长今天从前线回来。
0: 对啊。
1: 负责，跟我来。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训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3: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4: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3: 没错，
4: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呀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3: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训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

0: 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纯，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五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无染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一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性，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2: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3: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3: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的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5: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0: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区。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区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

0: 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
1: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块钱，足足6大瓶呀，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2: 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呐、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1: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个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特区酒，30年窖龄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可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2: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区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5，真品保证，假一赔10。
3: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一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4: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区啊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2: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

0: 2021/2021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冻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冻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冻藏特区啊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2: 哎，这可是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才有的独特品质，拿出来送礼，有文化有分量有面子。
0: 这杜康冻藏特区啊，拿出来特别有文化特别有面子，纯粮冻藏口感呢、那是真好，顺溜不拉喉，关键是啊，活动价买才99块钱，能买到啊一整箱正宗的杜康酒，是咱们老百姓啊喝得起的放心酒、顺心酒。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0: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冻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1/2021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冻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冻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冻藏特区啊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

0: 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哎，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冻藏特区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冻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冻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0: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冻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0: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冻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冻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呀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冻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 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

0: 2022。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鲜。这五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你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1: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2: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味有分量，而且啊，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5: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曲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3: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曲。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曲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曲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

0: 好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山海纵横，情谊交锋。
2: 山海纵横，情谊交锋。
3: 咱们可以联手一次，
4: 跟你一起做生意。
5: 哇，痛快！
2: 人生自己掌舵，
1: 人生自己掌舵，
6: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7: 还怕了他们吗？我现在就把你脑袋割下来吃！
8: 别激动，
9: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
1: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
10: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1: 续写传奇商途，
9: 续写传奇商途。
11: 我们应该携起手，共同向外扩展。
12: 才是我们的一条出路。
1: 我是陈晓，
9: 我是孙谦，
2: 我是罗一舟。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
2: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
1: 每晚19:35，
9: 每晚19:35，
1: 与你一起逆袭人生，
9: 步步为营，
2: 步步为营。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天放，首长，今天后，开始，保护首长。
1: 快，西北角，快，快！
2: 小队，小队，多少次了？

0: 哎，首长，没事。天放，你怎么知道敌人来行刺的？
1: 我也不知道，猜的。
0: 什么？猜的？
1: 疯子弄到了一份神谷连剑发给冈村宁次的密电，说他将即日启程，抵达五部区域。
0: 神谷连剑是什么人？
2: 一个极度狡猾且身手极好的日军少将，之前在伪满洲国屡立战功，在日军当中被称为帝国之剑。看来，他的目标是我，将军。
3: 将军，你该吃药了。

0: 将军，情况怎么样了？
1: 可惜呀，只差一点。
0: 将军计划一向周密，怎么会失手？
1: 是啊，因为遇到了老朋友。
0: 老朋友？将军说的是那个禅天放？
1: 藤原，
0: 哎，
1: 给我倒杯酒。
0: 将军，您的身体。
1: 我说给我倒杯酒。
0: 嗨。

0: 将军。
1: 将军。

0: 将军，此次义经失败，已经打草惊蛇，恐怕我们以后很难再有机会了。
1: 百密一疏，从来就没有万无一失的防备，只是正如你所说，下一次恐怕没这么简单了。
2: 很显然，这是鬼子为了挽回被动局面采取的高级跳墙之举，
3: 妄图通过刺杀我军中高级将领来打扰我们对敌作战的
4: 步骤。
0: 现在汉水一战关系日军未来在中国的战略布局，所以我部就成了他们的袭击目标，我们也首当其冲的成了他们的靶子。
4: 首长，
2: 鬼子的这支暗杀队行踪诡异且破坏力极大，如果不及时消灭他们，带来严重的后果。我们总不能做案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坐以待毙吧？
0: 绝不可能。天方，要说指挥千军万马，我们都在行，要将短兵相接，谁也不如你。这个神谷，你准备怎么对付他？
5: 目前的局面是敌暗我明，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加强防卫，这并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我认为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转守为攻。
6: 怎么着，这一带地形复杂，

0: 茫密，要想从里面找到一小队的鬼子，就像大海捞针。
1: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既然现在神谷的刺杀目标是我们的师首长，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将计就计？
2: 将计就计，你是说用我来当诱饵吸引敌人？
1: 首长，我认为目前这样做我们才可以占据主动。
3: 诱捕计划，
1: 光守不是办法，不除掉神谷，他永远就是埋在我们眼皮子下边的一颗炸弹。所以组织上决定将计就计，从根儿上拔掉这根毒刺。
4: 参谋长，你说吧，怎么干？
1: 你马上从苍狼突击队抽调一批好手进入师部。
4: 是。然后呢？
1: 然后等。

0: 将军，冈村司令官来电，询问我们进展情况。
1: 我会今晚行动。今晚，
0: 冈村司令一向冷静睿智，他发来电报询问，说明前方战事已经非常不乐观了。我们的确没有太多时间可以等待了。可是，经过上次指示，八路的防范异常严密。
1: 这几日斥候回电来说，他们的长官一直深居简出，恐怕以后很难再找到机会。所以这一次，只能我们自己创造时机了。
0: 嗨。
2: 秦队长，有劳了。
3: 一家人说两家话，跟我客气什么？
2: 那我可不客气了。等你们抓了鬼子，请你喝酒。
3: 说话算话。
2: 那当然。

0: 报告，进来。首长，苍狼突击的已经就位。
1: 天放，我觉得咱们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呀？
2: 绝对不是。
1: 让你陈天放这么谨慎的对手，我还是第一次看见。
2: 行，我倒想见识见识。
3: 这个神骨，它是不是真的长了三头六臂？
4: 三头六臂倒谈不上，不过跟神骨这个人交手，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否则很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后果。
3: 全体散开，网状警戒，别放过一个死角。行动。是。
5: 疯子，这回总万无一失了吧？
6: 不知道啊，
5: 不知道。
6: 咱们跟神谷交了几次手，他的套路你能摸清吗？所以啊，咱们现在该做的就是竭尽全力，别出岔子。

0: 准备的怎么样了？都准备好了，所有的位置都安排了人手，只要他敢进来，就别想出去。
1: 这恐怕不行吧？
0: 怎么了？
1: 既然我们是请君入瓮，总得给他们留条道吧。

0: 一个警卫排的守备，每2个小时换一班岗。最近的警卫连营地离指挥部大概有2000公尺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大概有10分钟的时间。可是，将军，这只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敌人，也许还有更多的八路都在暗处。正如你所说。
1: 这些门口的守卫，可能只是幌子。真正的威胁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这样贸然行动，无异于自杀。你说的没错。
0: 那将军，为何还要这样做？
1: 这一次，很有可能全军覆没。不过不是我们，是你们。对不起。 这一次，你们的任务只是诱饵，我需要你们吸引火力，替我创造出刺杀敌人将领的机会和时间。
0: 拜托，属下明白了，请将军放心，我们愿意为效忠天皇，杀身成仁。
1: 你们都是我大日本帝国真正的勇士。 希望天皇也能记得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0: 嗨，
1: 出发。

0: 有情况吗？
1: 一切正常。
0: 小心点。
1: 放心吧，排长。
2: 准备。

0: 真是不要命了！
1: 公子，咱们

0: 老朋友，是你吗？
1: 没错，
2: 是我。

0: 这鬼子是故意的。
1: 妈的！
2: 抢救通道后院支援，别惊，掩护。

0: 我知道，强盗，还愣着干什么？快去抓医生啊！柱子，你给我听着！柱子，听着，听着！我认为你说的话，我记住了。这次，我没有犯傻。
1: 别说了，柱子，你不傻，不傻。

0: 从现在起，你和强子各带一支小队，对师首长进行24小时贴身警卫。
1: 是。
0: 参谋长，咱们就这么等啊？现在的神武就像惊弓之鸟，不会再轻易出手。到了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只能和敌人比拼耐力。如果谁先沉不住气，就意味着。 谁会输？可是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敌人没有耐心的时候，现在日军的主力在我战区腹背受敌。相信我，山谷目前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等下去了。
2: 都振作点儿！

0: 方向关。
1: 简单。

0: 进来，坐下。田芳，几天没睡了？不多，三天。哼，三天没睡，你还能坚持几个三天啊？再这样下去，鬼子没来。
1: 我们自己倒先垮了，
2: 田芳，
0: 首长
2: 说的对，这可不是办法。俗话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面。啊，你们苍狼突击队不去打鬼子，天天盯着我们两个，算怎么回事？
3: 是啊，我也觉得这不是办法。
0: 哼，你还知道这不是办法？我命令，坐下，坐下。苍狼突击队，从今天开始。 停止保卫任务，不行。
3: 什么？不行？为什么？首长，我刚才说这确实不是办法，但我没有说对首长解除保护。哎，
0: 别卖关子了，你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怎么才行啊？
3: 首长，您这两天。
0: 是不是要去第五战区司令部见李宗仁将军啊？什么时候？我怎么不知道啊？您现在知道了？你是想让国军那边配合咱们唱一出双簧？啊！哈哈哈哈哈！
4: 你小子鬼点子真多呀，将军，这是冈村司令官刚刚发来的重要密电。
5: 您，
4: 神谷君，根据情报人员密报，敌人第五战区未阻挡我军进攻，不日内将组织秘密会议。八路鄂豫皖地区长官也将出席此次会议，特告知，希望能为你之行动创造时机。
5: 八路军方面也会参加。嗨，冈村司令说的没错，这次可能就是我们最好的时机。
0: 鬼子真的会上钩吗？
3: 这目前是他们最好的机会。

0: 第五天了，小鬼子真他娘的有耐心呢。
1: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训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可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2: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

0: 称的杜康洞藏特曲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六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1: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0: 没错，
1: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两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
2: 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
1: 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0: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3: 惊喜，特大惊喜，为了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4: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细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5: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6: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0元。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

0: 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3: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0: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直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区。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区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
4: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块钱，足足6大瓶呀，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5: 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呐、啊，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啊、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4: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个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特区酒，30年窖龄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可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5: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区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啊、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

0: 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
1: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一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冬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2: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冻藏特区啊，天然冻腐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啊、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4: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5: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0: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冻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 / 2021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5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腐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冻藏工艺，还是天然冻腐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冻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冻藏特区啊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5: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6: 哎，这可是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才有的独特品质，拿出来送礼，有文化有分量有面子。
3: 这杜康冻藏特区啊，拿出来特别有文化，特别有面子，纯粮冻藏口感呢、啊、那是真好，顺溜不拉喉，关键是啊，活动价买才99块钱，能买到啊一整箱正宗的杜康酒，是咱们老百姓啊喝得起的放心酒、顺心酒。
4: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

0: 你没有听错，只要京师酒园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2: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冻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1-202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5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冻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冻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冻藏特区啊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2: 哎，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可以解忧，

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拼

0: 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0: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两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啊，它符合 GB T1078.1/202。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你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4: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5: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跟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5: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

0: 绝对是粮食冻藏老酒采用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的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啊，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两箱。
0: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冻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蜜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2: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直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冻藏特区。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冻藏特区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
3: 刚到门口他就开始拿起话筒给我唱那首就是月亮代表我的心。我进了那间屋，然后当时看到满屋子都是鲜花呀气球啊，我一下子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流。
4: 昂仔，今天跟我们唱两句吧。
5: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几分。
3: 老公，谢谢你4年来对我毫无保留的付出，谢谢你永远站在我的身后支持我的每一个决定，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钟吉，来关注头条。民间投资的活跃程度呢，折射着一座城市营商环境的优劣。今年以来，重庆以破解企业发展难题为导向，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0: 啊，一流营商环境。随着一系列政策举措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参与重点领域建设的范围持续拓宽，民间投资活力加快释放，敢投、愿投、放心投的氛围日渐浓厚。
1: 今年一季度，汽车行业的民间投资增势强劲，同比增长37.2%。在合川区平尾智慧产业园项目二期正有序推进，计划新建厂房27.5万平方米，新增电池箱体生产线26条，建成后将进一步夯实当地汽车零部件制造业根基。得益于我市推出的规划用地全链条闭环治理机制以及规划用地审批制制应用，企业仅用5周时间就拿到了土地使用权证。
2: 下一步将聚焦民营企业资金需求，建立重点项目融资对接机制，畅通银政企沟通渠道，用好多元金融工具，强化资金保障。
1: 各地方兴未艾的产业转型也为民间投资提供了广阔舞台。在大足区，为提升节能减排效果和产线综合能力，这家钢铁企业投资5亿元实施技术改造。目前炼钢工序设备综合更新改造项目已基本完工。根据双碳等相关政策，政府主动服务，为企业争取了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08亿元，并组织第三方机构为七家重点用能企业免费提供节能诊断。
3: 政府从融资审批等环节给予了支持，大幅降低了我们的前期成本和建设周期。
4: 聚焦民营经济发展需求，推动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达产，完善园区基础设施，引入产业链配套项目。
1: 从更大范围来看，今年一季度全市民间投资较去年同期提升3.7%，高于全国民间投资2.9%。其中，我市制造业民间投资同比增长9.1%，汽车、电子、装备等重点领域民间投资分别增长37.2%、23.9%、21.2%。高技术制造业民间投资、高技术服务业民间投资分别同比增长9.9%、41.7%。市发展改革委表示，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投资审批改革成效凸显，要素保障精准有力，是民间投资增速回升的主要原因。
5: 下一步呢，我们将加快完善民间资本参与机制，扩大参与场景，降低要素成本，强化服务保障，全力推动民间投资持续向好。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6月7号到9号，四川、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等地呢将会有强降雨过程，暴雨区内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山丘区山洪灾害风险较高。水利部针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6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湖南省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好，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内财经资讯。根据重庆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7号上午9点30分，重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经会商研判，决定将合川彭水的市级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将两江新区北碚长寿垫江的市级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记者从重庆火车站了解到，受四川、贵州、重庆等地暴雨天气影响，7号重庆火车北站、西站、东站共计停运列车26趟，主要为重庆开往北京、上海、松江、宁波、深圳等方向的列车，请旅客实时关注动态信息，合理调整出行计划，避免耽误行程。6月7号，2026全国统一高考拉开大幕。今年我市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报名总数是34.8万人，除高职分类考试招生、保送生等已录取考生和体育单招等不参加统一高考的考生外，全市应参加统一高考的考生为20.9万人，全市共设112个考点、7075个考场。6月26日至28日，第44届全国康复辅助器具博览会将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展会将集聚全球前沿康养资源，助力重庆打造西部康复辅具产业高地，激发银发经济发展新动能。依托成渝双城经济圈优势，重庆将以本次展会为契机，完善康复辅具全产业链布局，培育引进优质企业。 企业，持续壮大特色

0: 康阳产业集群。作为核心承载区，近年来大渡口已集聚250余家产业链企业，搭建多个市级创新服务平台。先期已设立3亿元产业投资基金，叠加专属政策与创新应用场景，深耕智能出行、脑机接口等前沿赛道，全力打造西部康复辅助器具产业高地。6月5号，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据介绍，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经报国家移民管理局批准，在全国率先推出这项助力邮轮游出入境办证便民新政。今后游客除使用普通护照外，也可以凭身份证申办专用的出入境通行证。该证件落地以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为群众提供更丰富、更便捷的周末说走就走的休闲选择。5号下午，维京伊敦号邮轮搭载700余位中国旅客，从上海港国客中心码头出发，开启60天环游亚非欧3大洲的超长距离航程。这也是目前中国本土母港始发的最长邮轮航线，标志着中文高端邮轮服务正式的迈向了跨洲际运营的新阶段。
1: 下午5点半，在汽笛鸣响中，维京伊敦号缓缓驶离上海港国客中心码头，开启了横跨太平洋、印度洋以及大西洋的航程。按计划，邮轮将航行60天，途经16个国家、27个目的地，最终于8月3日抵达西班牙巴塞罗那。这也是迄今为止从中国本土母港始发的最长邮轮航线。
2: 60天的一个航次，相比于我们之前提供过的任何的一个产品，我们这次有去到斯里兰卡，我们有去到马尔代夫，相当于是走了一个这个绕整个亚非的这样的一个洲际的一个航线。
1: 本次首航航线搭载了700余位旅客，票价最低每人10万元。中午12点开始，不少游客就陆续来到边检大厅办理手续后，有序登船。
3: 本身这条线路安排的也非常好，能够环绕了那个等于是南非啊这么一大圈都能够去，所以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机会也是很难得的。
4: 我觉得原来像这种航线一定要飞到国外去才能坐，但目前哈在国内，在家门口，在上海就能坐。尤其对我们这样的中老年人非常非常方便。
1: 船上服务方面，维京伊敦号乘浮比高达1:2，均以普通话沟通。维京邮轮自2016年进入中国市场以来，已累计服务中国游客近10万人次，宾客中约70%年龄在55岁以上，客源覆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成都等城市。
0: 端午节将至，第16届重庆端午食品博览会暨粽子文化节呢，6月7号在南平国际会展中心启幕，集结了全国近200家优质厂商，为重庆市民带来近1万款特色好物。记者在展会现场看到，各色粽子百花齐放，传统风味与创新口味一应俱全。价格方面，从20-30元的袋装粽到上100元的礼盒装，应有尽有，满足消费者多元需求。
5: 从原先开始有的一些诸如豆沙、玉米、清水，还有鲜肉、腊肉、香肠这些口味以外呢，我们今年也新增了一些大家比较喜欢的梅菜扣肉、黑椒牛肉、排骨等等的一些口味，深受市场的喜爱。
0: 值得注意的是，健康养生风也吹到了粽子领域。今年主打低糖、低盐、养生、食补等概念的粽子大受欢迎。
6: 因为现在的人都注重健康，我们今年主要是把药材和粽子相结合，比如说中老年人就特别喜欢这款粽子，因为低糖、低盐啊，非常健康。
0: 据了解，展会将持续到6月17日。
7: 近日，重庆北仓里城市更新项目成功的入选首届国际城市更新最佳实践案例，为全球城市更新提供了一份可借鉴的重庆样本。
8: 走进北仓文创街区，工业厂房的特色风貌被完好保留，改造而成的特色小店吸引着中外游客。以这里为点，产业导入的辐射效应向外扩展，成功带动周边塔坪老旧居民区焕新升级，变身为如今的北仓里。在北仓，老居民没有被腾走，反而住得更舒心，年轻人愿意留下来创业消费，让街区

0: 真正活了起来，这一创新实践也是北仓里项目此次入选的关键。
1: 6年前我就过来了，在这边开了一家编织艺术小馆，一边住家一边创业，未来几年我都打算在这里扎根发展。
2: 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建筑物啊，然后看到当地的居民有些在树下那边乘凉啊，喝咖啡啊，我就觉得很有感觉。
3: 通过我们这个治理违建与环境，提升我们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功能，导入了文创、市集、餐饮等新兴的业态，打造这个一居一游一业的完整社区，展现了以人为核心、不赶走原住民的这种包容性更新范式。我们也将这个持续的加强国际交流，为我们中国乃至这个全球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多的重庆智慧。
0: 北仓里项目荣获国际大奖，是重庆城市更新的一个缩影。今年我市将持续加力推进城市更新六大提升行动，聚焦盘活闲置空间900万平方米以上的目标，谋划城市片区更新。全年计划打造城市引领性创新活力中心15个，现代社区50个，山城后巷100条，让城市在更新中焕发持久活力。
4: 设计上塑造受年轻人欢迎的生活、消费、文旅、创业新场景，运营上精准定位功能需求和改造方向，探索投融建运退全生命周期模式，最终实现高品质生活、文旅消费和创新创业等多元业态的深度融合。
5: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6: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惠誉5号将南非长期发行人违约评级从 BB 减上调至 BB， 这是近21年来惠誉首次上调南非主权信用评级，同时维持稳定展望。南非财政部对惠誉上调南非主权信用评级表示欢迎。惠誉在评级报告中指出，过去4年南非财政盈余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相比2011财年至2019财年的水平显著提升，凸显其近期的财政稳健表现，这在经济增长缓慢的背景下尤显难得。当地时间6号，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理事长威利沃尔什在巴西对媒体表示，由于航空燃油价格上涨，预计未来将会有更多航空公司倒闭，行业将出现整合。沃尔什指出，燃油价格高企令部分的航空公司难以应对，其中廉价航空遭受的冲击最为严重。预计部分航空公司会继续削减盈利率较低的航线，未来全球机票价格还会继续上涨。据美国政府6号报道，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近日已与美国大型人工智能企业开展了初步讨论，探讨政府入股这些企业的可能性。目前美国政府方面和相关公司均未就这些报道作出回应。据了解，讨论的重点在于让这些企业自愿将股份转让给政府，投资回报随后可用于公共用途。不过相关计划仍在筹备中，且具体细节尚未确定。据多家媒体近日披露，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和谷歌公司已经达成了云服务协议。根据协议，谷歌将会在2026年10月到2029年6月期间，每月向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支付$9.2亿，以获取算力服务。预计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将因此获得约$300亿的总收益。
5: 据了解，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呢正在计划在纳斯达克交易所上市，而知情人士透露，这个公司的股票最早将会在12号开始交易，有望成为美国股市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 IPO。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财经一资讯，我们明天再见。

0: 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丽。首先一起来刷一组资讯。重庆市教育考试院发布消息，2026年我市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总数34.8万人，除高职分类考试招生、保送生等已录取考生和体育单招等不参加统一高考的考生外，全市参加统一高考的考生20.9万人。市经信委和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消息，目前全市乡镇已建成公共充换电站2442座，其中充电站2403座，换电站39座，实现了乡镇充换电基础设施全覆盖。重庆造重载无人机载营新成员，驼峰1500H 重载无人机近日成功首飞，该机型可满足应急救援、高原与远海物资投送等需求，最大起飞重量为1.5吨，最大载重700公斤。近日，开州至梁平高速公路开州段率先下达开工令，标志着这条连接三区的交通大动脉进入全面实质性建设阶段。建成以后，从中心城区前往开州和无锡，自驾里程将缩短约30公里，前往城口更是能省下约40分钟。新一轮强降雨来袭，从昨天夜间开始，我市中西部和东部、东南部地区出现分散性暴雨到大暴雨天气，合川区最大降水量甚至达到了惊人的211.5毫米。我市各地各部门紧盯雨情水情，强化预警预报，快速应对处置，全力筑牢城市安全防线。
1: 我目前所在的位置呢，是合川区钓鱼城街道的八湾社区。大家可以看到，我面前的这条道路呢，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积水。然后呢，我们的应急的像工作人员呢，正在进行紧张的排水当中。社区的工作人员也在进行有序的清淤。
2: 共出动9车，35人，排涝能力每小时6000方，第一时间到达这个合川区几个内涝点，同时展开作业。现在我们几乎已经完成80%的排水量。
0: 当地根据雨情水情变化，已将应急响应升级为1级，紧急避险转移400余人。在江津区，当地也及时启动防汛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升级6个镇防汛应急响应为1级。
3: 这里是江津区圣泉街道虎西北路，受暴雨影响，该路段出现了积水，目前应急人员正通过应急抢险排涝车紧张排水，每小时最大排水量可达1200立方米，预计半小时内能完成该路段应急处置。
2: 在城区7处重点集水医疗点，前置42名人员、16台抽水泵、7台专业应急车辆及284台套应急设备，实行定点驻守和动态巡查相结合的处置模式，高效处置了各类积水险情。
0: 国家防总目前已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市防涝专委也于今天13时调整涪陵、合川、长寿、垫江、彭水等5个区县为城市内涝灾害2级防御响应，调整南川、丰都等2个区县为城市内涝灾害3级防御响应。汛期防汛，难在预判，贵在精准。本轮暴雨来临前，我市数字化智慧防汛体系已经启动。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市住房城乡建委智慧排水中心。
4: 我现在就在市住房城乡建委智慧排水中心。那通过我身后的城市内涝治理应用平台可以看到，截至今天中午12:10左右，绝大多数道路积水点位已经退水。
5: 排查疏浚重点部位排水管网880余公里，检修泵站105个，排查整治隐患26处。
0: 市住房城乡建委负责人介绍，这套今年新投用的城市内涝

0: 治理应用，将气象、水利、公安等部门40余类数据融于一屏，接入3000余台前端感知设备，可将传回的数据进行 AI 模型运算，不仅提前锁定了1530个风险点，更实现了雨前预警、雨中调度、雨后复盘的全链条闭环。科技赋能之外，责任落实也需有力。我市全力展开基层网格的全面巡查，从地下空间的防烟加固到重点区域的24小时值守，织密织牢城市安全网。
1: 同时，联合公安交管部门提前梳理高考考点周边积水风险点，逐点明确排水交警责任人，定点、定人、定设备，确保出现积水能够快速响应，及时处置。
0: 暴雨无情，护航有爱。今天也是高考首日，汛情之下的重庆处处可见用心用情的守护身影。我们来看一下，在渝中区酋泾中学考点，街道早早搭建起了20余米长的遮雨棚。在沙坪坝区，考点的爱心护考点备齐了雨伞、橡皮以及药品等应急物品。而在位于两江新区的重庆卫民学校，交警为考生安全护航。这些看似微小的细节，在暴雨如注的清晨汇聚成了一股暖流。在合川，一名住在考点周边酒店的考生被暴雨困住，情急之下向交警求助，而当时已是上午的9:05，距离考场入场截止时间仅剩10分钟。
2: 让我抬住等我，
3: 10分钟不能累吧？
4: 还要15分钟才行。
0: 此时从考生所在的酒店到考点主干道已经积水，交警果断选择绕行，执勤车辆一路鸣笛警示，交警不停高声喊话，引导社会车辆主动避让。
2: 所有车往右边打方向，让我抬住等我。
0: 距离开考进入时限越来越近，随行辅警刘亚兰一边安抚考生的紧张情绪，一边细心提醒考生提前整理好考试证件，做好入场准备。
4: 考场的，
5: 没事，弟弟，没事，我们尽快给你送。同学准备好身份证、准考证，提前拿起出来。没可。
2: 要得。
5: 你今天遇到的困难，明天都会消散的。
0: 在交警的全力护航下，上午9:12，距离考场入场截止时间仅剩最后3分钟，考生成功抵达考点，顺利踩点进入考场。
5: 加油，默契。
0: 交通枢纽是城市运行的生命线，汛期防汛容不得半点疏漏。我市各枢纽站点今天也启动了防汛安全应急保障，从公路到铁路，从城市微循环到枢纽站，统筹调度，确保枢纽运行安全，旅客出行顺畅。受暴雨天气影响，截至中午12点，重庆火车站共计停运列车26趟。其中重庆北站15趟，重庆西站6趟，重庆东站5趟，主要为重庆开往北京、上海松江、宁波、深圳、广州白云、哈尔滨西、福州、惠州、秀山、达州等方向的车次。
6: 为有效应对暴雨天气带来的影响，重庆火车站已全面启动防汛安全应急保障工作机制，通过及时更新列车信息，优化退票服务，保障旅客权益。
7: 通过站内公告屏、公示栏及时发布列车晚点、停运通知，重庆北站、重庆西站、重庆东站等站点同步增设退票改签服务专窗，配备票务引导专员，协助旅客办理退票、改签等相关业务。
0: 防汛大考检验的是责任担当，守护的是万家灯火。从接收预警、研判调度到险情处置、信息反馈，必须全流程闭环管理，在防汛一线筑起一道压不垮、冲不破的安全堤坝。而科技赋能、城市治理也从来都不是冷冰冰的数据。从24小时监测内涝风险的城市大脑，到考点外一夜架起的防风遮雨棚，从应急力量的主动治防到全程联动的统筹调度，正是通过智慧城市治理与用心用情的责任压实，共同筑牢了这座城市运行的安全基座。

二台山，海拔1000到3000米，最高峰有一峰，4374，2000多千米的山体，横跨中国、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4国境内。位于中国境内的阿尔泰山，属中段南部，全长500多千米。中国唯一流入北冰洋的河流——额尔齐斯河，与阿勒泰第二大河乌伦古河，都发源于此。充沛的水源养育了阿勒泰地区36个民族、68万人口。壮美的山川孕育出无数自然奇境，也赋予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淳朴超然的

二泰山，素有金山的美誉。从5.7亿年前古生代开始的频繁地质运动，让这里沉积了大量的矿藏。阿勒泰地区自古就流传着72条沟，沟沟有黄金。丰富的物产书写着这座金山不朽的传奇。阿勒泰不仅是一个人文生态丰富的地区，更蕴藏着很多神奇的宝藏。从阿尔泰山雪峰孕育而下的额尔齐斯河是新疆第二大河，在中国境内行走了546千米后流向北冰洋。60多年前，额尔齐斯河曾是新疆通往苏联的主要水运通道，在经济发展、商业往来、文化交流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当它从源头奔涌而出时，在可可托海形成了一条百里大峡谷。可可托海国家地质公园，中国第一个以典型矿床和矿山遗址为

0: 主体景观的国家地质公园。神秘的三号矿脉就坐落在这里。每天八点，谭长春与儿子谭胜利都会绕着可可托海镇晨跑。这里是谭长春和他父母曾经工作的地方。
1: 我爸爸是五几年到我们新疆可可托海，妈妈呢是保石队的，专门上三天保石。爸爸嘛，也在矿山的管理员。主要我爸跑的地方呢，二矿、老三矿、新三矿。
0: 1953年，谭长春的父母从老家山东来到可可托海，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矿业工人。
1: 这个地方就叫二矿。当时呢，我们老前辈嘛，就从这个山上的矿洞里面的石头，从矿洞里面背出来，然后呢，再用马呀、牛啊往下驮。
0: 1975年，谭长春接过父辈手中的旗帜，成为了矿二代，一干就是一辈子。
1: 那时候在矿山特别辛苦，都是自力更生。
0: 可可托海三号矿脉蕴藏着目前世界上已知有用矿物中的86种，几乎囊括了大部分稀有金属矿，种类丰富，储量惊人，被誉为稀有金属矿物天然地质博物馆。20世纪60年代，中国三年困难时期，三号矿脉为国家偿还了苏联40%的外债，还一度承担着向两弹一星工程提供重要稀有金属原料的重大使命。当地人说，这里是共和国70多年奋斗的缩影。1999年，在经过了近50年的挖掘后，三号矿脉停止开采。2006年，谭长春正式退休，但三号矿脉的传奇还在继续。2013年，可可托海矿区成为新疆首个国家矿山公园。儿子谭胜利从部队复员，回到可可托海，成为了矿三代。与父亲不同的是，他的主要工作是对外传播曾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红色故事。
2: 全国独立工矿区转型这个工作会议之后，就可可托海成为了5家独立工矿区转型试点单位。那我们的试点方向呢，就是从一个工业小镇向旅游小镇转型。
3: 好的，各位，欢迎来到阿姨果子矿洞，我是大家本次的讲解员，我叫谭胜利，欢迎各位嘉宾的光临。哎，03号，俗称黑宝石，就是我们80多种不同这个稀有金属矿当年卖的最贵的那个，就是好多的游客朋友来到这里想带走的那个，就是它。03号泥炭矿长什么样呢？哎，在休息的时候呢，他们也不愿意休息，他们自发的从家里面带来的生产工具，也要为他们心中梦想的事业贡献一份力量。那曾经他们最大的梦想，就是为子孙后代打造一个安稳的家园。
4: 两个宝石，大白宝石。
5: 如果有我，我就变成一个粉宝石。
4: 哦，都是这些，多么红火啊！我在可
0: 可托海。一首《可可托海的牧羊人》，让可可托海享誉大江南北，让更多人知道了三号矿脉，知道了祖国的功勋矿。
4: 家长好，今年
0: 谭长春父子越发忙碌，他们对外传递的不仅仅是旅游资源，更是吃苦耐劳、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为国争光的可可托海精神。

0: 三号矿脉寄托着谭长春父子深沉而热烈的家国情怀。
1: 我们这个地方是个金山，真正的金山银山。
0: 如今阿尔泰山壮美的自然风光让这块已经封冻的宝地重焕青春，可可托海已华丽转身为新疆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额尔齐斯河源头一路向西，是新疆最北的军垦之城北屯市。张铁柱66岁，退休前主要从事外贸生意，最大的爱好是收藏额和奇石，当地人都叫它醉石。
1: 我的过程中也在把这个额尔齐斯河走路走了3遍，一天能走个10公里8公里就这样。
0: 额和其实就是额尔齐斯河的卵石，这种卵石被富含矿物质的额和水常年冲刷，形成厚厚的包浆和独特的纹理，酷似一幅幅山水国画，令喜欢奇石的人视若珍宝。每隔一段时间，张铁柱都会和好友去额尔齐斯河寻找奇石。今天他们的目的地是一个叫三间房的地方。三间房位于额尔齐斯河的上游，距离北屯市200多千米。阿尔泰山盛产黄金，自古闻名。清代就有“金夫余万，产金余万”的记载。据说三间房就是当年淘金客居住的地方，如今已少有人探访。但为了寻得上好的奇石，张铁柱不顾额尔齐斯河冰冷的河水，毅然选择从三间房下河摸石。
1: 这块石头这样看好像个小风景一样，啊，再翻过来以后一看，可像又你看河流。我呀，这个地方像一个小孩一样。这个地方，看，就有点好。最好的嘛，就是咱们这虎皮石，这个就是硅酸盐一类的。再下来嘛，就是这个鸡边银边，和里边是代表性的好石头。为啥？它的包浆特别好，画面特别漂亮。
0: 阿尔泰山从来不会让满怀期待的寻宝人失望而归。
1: 喜欢这样，这里遍地都是宝。
0: 用张铁柱的话来说，他就是额尔齐斯河里的一块石头，生来就该属于这里。每一块额和奇石都是大自然的杰作，它的图案或生动灵秀，或气势磅礴，它是立体的画，无声的诗。在张铁柱的心里，每一块石头都有它的故事。云开雾散，万川归流。时间在浩瀚银河中流转，描绘出阿勒泰多彩的山水画卷。

0: 崔明豪，52岁，从事深度定制旅游15年。在一般人看来，崔明豪不务正业，他在可可托海镇有着经营不错的民宿，却把心思放在了又苦又累的户外工作。刚入春，崔明浩就开始了今年深度旅游线路的勘测。
1: 阿尔泰山里面，不管骑马还是开车还是徒步，我几乎都走遍。
2: 这条河是
0: 常规的 G219， 铁甲公路，鹅河溯源，已无法满足他的诗和远方。阿河公路是他今年重点推广的线路。
1: 9月份的时候，你看各式各样的颜色都会出现，所有的美景都在里面。
0: 阿河公路全长208千米，起点阿勒泰市，终点布尔津县禾木村，沿途将经过森林峡谷、高山草甸、冰川达板、高山石林等原始秘境。
1: 上午我要去阿河公路。
0: 7月初，崔明浩接到了一个摄影团的订单，准备穿越阿河公路。为了此次行程，崔明浩做了充分的准备。
1: 对每一条山谷、每一片海子，我都是非常了解的。在什么季节去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去看什么样的风景。
3: 大家一定要开车前一定要注意力集中，注意路上的这个尖石头。
0: 车队抵达通巴黑森林，天气突变。

0: 摄影团被云雾缭绕的梦幻场景吸引了。这是一片从未被开发过的地方，
1: 它的这个植被比较丰富，它有白桦树，有欧洲山羊，有云杉、冷杉、落叶松。
0: 雨天路滑，崔明浩决定就地扎营。
1: 晚上吃火锅，热热乎乎的。
2: 谢谢你啊，来喝一个，
3: 真美，真美，
2: 拍个好片子啊。
0: 沿途的种种奇幻景观，让摄影团收获颇丰。崔明浩就是一直行驶在路上的探路者，对他来说，阿尔泰山就是一座拥有众多美景的金山。在路上，是崔明浩最享受的美好时光。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彩绘洞窟、草原路石、岩画，更向世人证明，这里不仅是一座资源的金山，更是一座人类文明的宝库。

0: 일했던 게인데.
1: 2014년 신장 문화 고구 연구소의 전자 来达乌利加的东窝子考察时，从地上发现了一些被脚踢出的陶片，而正是这一发现让人们揭开了阿尔泰山中国段人类最早活动的历史，使这里成为了新疆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于建军，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通天洞遗址考古队领队，也是达乌利的老朋友。
2: 2016年向国家文物局申报主动性发掘的时候，就把通天洞遗址列进去。它是新疆第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有明确地层关系的，所以这个当时的意义非常重要。把咱们新疆有人类活动的历史上推到4万5000年，填补了一大块空白。

0: 2022年7月，于建军开始了在通天洞遗址的第七次发掘，跟他一起来的还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几位师生。刀立作为通天洞遗址看护员，也参与到现场发掘工作中。于建军每年都要来通天洞进行考古发掘。刀立和周边牧民是于建军和队员们清理探方的得力助手。
1: 因为能够过卡拉干的工作很密集的，在大部分国家呢，阿克鲁斯的这个集体考察的，我觉得从其他亚马逊的这些人口在考察内部，我觉得在卡拉干的这些土著人呢，阿克斯巴斯。
0: 几年来，这里一共出土文物3000多件，在洞穴里还发现了2种重要的农作物，来自4400年前的黍和距今5200年的小麦、大麦。其中，黍是目前新疆最早的标本，小麦、大麦则是目前国内最久远的历史遗存。
2: 这个发现非常重要，就是黍麦相逢通天洞，在4000-5000年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通道。
0: 于建军他们今年主要的考古工作，就是在通天洞一号洞的探方内，继续向下清理发掘。他们希望再次揭开史前人类的用火之谜。
2: 是叫洞长文脉，这一个洞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阿尔泰山中国段的这个整个的历史文脉。
0: 9月底，考古队的工作告一段落，刀立又开始了他的巡查看护工作。
1: 苏丹诺西德也特别欢迎苏西德你是别的苏丹苏丹苏丹Burunda yine tarihi yer olsun gidiyoruz. Göz karşımızda olarak olan bir yer var. Yani bu yer bu köyünde kıymayı yedik kalıyor. İlk gün endim yer. Benim tüm bu üstün yerim. Ala gezimden olsun. Bugün gideyim diye yürgün yerim var.
0: Tongtian Dong 遗址会给人们带来哪些惊奇？还需更多时间来回答。

金山不仅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财富，更让这片土地直至今天依然不断地迸发

0: 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3: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1: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0: 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1: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2: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3: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1: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

0: 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1: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2: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3: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4: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5: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中雨转小雨，18到22摄氏度。北京多云，16到28度。天津阴转雷阵雨，17到29度。上海阴，21到26度。广州大雨，23到29度。香港大雨转暴雨，25到30度。长春小雨转阴，11到16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13到24度。乌鲁木齐阴转多云，20到27度。银川多云转晴，13到29度。西宁阴，8到25度。兰州多云，14到30度。郑州多云，17到30度。西安阴转多云，14到28度。成都小雨转阴，18到26度。

六度。武汉小雨转阴，17到21度。长沙中雨转小雨，16到19度。福州大雨转中雨，22到32度。贵阳阴，15到19度。昆明中雨转小雨，13到23度。南宁大雨转阵雨，21到28度。海口雷阵雨，27到36度。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被命运打入深渊，
1: 在你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2: 你是公差还是兵？
3: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0: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4: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1: 在三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0: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5: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6: 打赢这场仗，
1: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0: 重庆卫视经典职场每晚正在热播。
7: 刚到门口他就开始拿起话筒给我唱那首就是月亮代表我的心。我进了那间屋，然后当时看到满屋子都是鲜花呀、气球啊，我一下子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流。
8: 王仔，今天跟我们唱两句吧。
9: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7: 老公，谢谢你4年来对我毫无保留的付出，谢谢你永远站在我的身后支持我的每一个决定，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中国科学家屠呦呦，
1: 我记得有一些古籍也记载了一道光的信息。要不你们请手套先生帮忙找找。
2: 怎么了？
3: 还有一个小时，妈妈就没事啊。
1: 快看，一道光，
2: 找到了，
1: 找到了吗？是时候我们该做些什么了。
3: 我想跟我妈妈道个别。
1: 我在太和门等你。谢谢。我们七年后见。

0: 我们先走吧，谢谢你啊。你朋友呢？他先回去了。我还有个问题想问你，
1: 你说。
0: 您会想念您的儿子吗？就是，我妈妈也因为工作很久都没回家了，我很想她。